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节目来讨论有关乳房检查、癌症检查的这个主题。我自己的妈妈呢，在她57岁的时候得到了乳癌，她现在呢已经80岁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当然都非常非常的替她担心。那时候我爸爸他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爸爸呢，他觉得我妈妈得了乳癌就一定要割掉。其实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其他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因为他不想要让我妈妈有任何得到癌症的可能性，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把乳房切除了。我妈妈当然也很感激我爸爸，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乳房到底为什么需要及时的做这些检查。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自己妈妈的这个经历，所以呢我觉得预防真的是胜于治疗。如果当时他没有乖乖的去做这种每年的检查的话，其实那个癌症是很小的，他自己呢其实完全不会有什么症状，也摸不出来。但是呢，当他做了化验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这种的癌症，他所有的这个癌症呢是非常的毒的，而且呢散发性是

快的。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亚洲人都有一些这种迷思，觉得说呢，可能年纪大了，哎呀，就不用再做这种检查，或者是自己的乳房很小，绝对不会得到什么癌症的。所以呢，我常常听我这样的病人说，我今天希望在这个节目里能够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乳房癌的检查要怎么样的做，才能够最有效率的来预防乳癌。首先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好吗？这首歌呢也是我所创作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刚才所听到的音乐是我所创作的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公主》。那么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如何的来预防乳癌。我们大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也就是在他的眼睛里像一个公主一样，他会保护我们的健康。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能够怎么样的来预防乳癌。其实乳癌呢，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每年来做这个乳房的筛检。这个筛检的过程呢，其实是有一点痛苦的。如果你有做过这种检查的话，你就知道一定要在两片的这个金属之间呢，把自己的乳房压下去。其实呢，不只是女生会有癌症的乳癌的可能连男性都有可能。但是呢，大部分的男性呢，都不需要做这样子的筛检除非说呢，他真的是有这个基因上的可能性，或者是呢，他已经感觉到了有这个硬块。但是呢，在女士来说呢，女士在每一年从40岁以后，都应该要每一年的来做这个乳房的检查。这个检查呢，是一种 X光的检查。到了大概80岁以后呢，那么就要跟你的医生来讨论，是不是要继续的来做这个检查。为什么这个检查到了80岁以后就也许可以不用做呢？因为其实乳癌呢，它的几率是每一年每一年会增加的。但是呢，如果到了年长，有了许多其他的疾病的时候，比如说有了心脏病，有了其他的病，那么继续做乳癌的检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呢，继续的做这些乳癌的检查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能够预防乳癌，也能够让这个病患能够接受初期的一些治疗，提早的做一些治疗。但是如果说这位女性到了80岁之后，其实身体已经很不好，她的寿命的预期也不会超过10年，那么在做这些筛检呢，可能就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到了从40岁到80岁，通常我们在这边会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这样的筛检。到了80岁以后呢，其实就跟医生来讨论，也许就可以停止不用再做了。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其实是并不是说非常的久其实呢，这个检查是很快速的但是呢，要很有耐心的在一个蛮冷的一个房间里面在这个 X 光的机器里面让这个护士呢来替你做各种的这个姿势，他会叫你的手提高。其实呢，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说，她很感谢这个护士，真的很仔细的帮她做，因为呢，其实她的这个硬块就是在这个手腋下面的地方长的，而不是在真的乳房的本身，它是在蛮旁边的地方。所以您可以想象到，当如果说呢，我们真的是要为了要预防乳癌的话，其实要很彻底的把乳房的每一个部分呢，都在这个金属里面能够照射到。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来预防乳癌。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您刚才所听的歌叫做他是你的指南啊，这首歌呢是我所创作的。我觉得人生呢一定要有一个指南，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方向。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乳癌的筛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知道自己来怎么样能够预防癌症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指标。这个指标呢其实很简单的，在乳癌的检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 X 光片上面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白色的钙化。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钙化，我们会希望能够先做一个切片的检查。这个切片的检查呢，有时候呢是我们会先放一块金属，先知道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啊。有时候呢这个医生呢他就会看着这个指标能够很正确的在乳房的地方呢能够做一个切片的检查。有时候呢医生他不会放这个指标，他会也许是直接就在一边做这个超音波的时候呢，一边能够看到切片的时候放一个这个针头在里面，有针头把它吸一点乳房的这个 sample 组织出来。所以呢这是几种跟大家介绍一下做切片检查的方式。那么做了这些切片检查之后呢，就可以在显微镜之下能够就看到

到底这个乳房的细胞里面有没有癌症。因为在 X 光里面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阴影，并不是能够真的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其实我们觉得有一点苦恼的呢，就是当我们做了切片检查之后，我们还在等的那等待的那几天。因为其实我们都当然不希望病人有等待的时间，但是呢做这个切片检查有时候有一些化验，有一些我们叫细胞的这个指标 marker 是需要等一些时候才能够知道的。在等待的时候呢，您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有些人他就会做这个最坏的打算，有些人他会愁眉苦脸的，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焦虑。有些人呢，他就会不断的在电脑上咨询所有的资料有关怎么这样做，任何各种的治疗、化疗、电疗的方式有一些呢，却是抱着希望经常的祷告，把一切交给他的神。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上帝他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是黄珊珊医师，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刚才您收听的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写的一首台语歌啊。以前呢，我在台湾住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不会说台语，但是后来呢上帝给我一个负担，要我用我的才能来安慰我的病人，因此呢让我自己有一个盼望，就是能够用母语写出诗歌。可是呢我又不太会说台语，所以呢我就借用了一首以前小时候我会唱的一首台语的诗歌，然后呢我又写了一些伴奏，还有一些歌词，其实呢都是我觉得上帝所给我的灵感。我后来几年后呢来听，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写出这样子的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首上帝在照顾你。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乳房的筛检。除了我刚才说每一年都应该要做检查，但是呢我想也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样的机会会让您导致比较容易得到这个乳癌的机会。有许多的报道呢说是因为我们的饮食里面呢有很多带很多的脂肪，高脂肪呢会让我们得到比较容易得到乳癌。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年纪越大就越容易得到乳癌。还有呢，如果说您的月经来得过早，或者是年纪大的妇女呢初次的生育小孩，或者是她从来没有生育，这些都比较容易让您有得到乳癌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如果说呢您以前已经得过了乳癌，那么您得到乳癌的几率也是会比别人高些。或者是像我的母亲得过乳癌，或者是如果您的姐妹得过了乳癌，那么您得到乳癌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还有哪一些会让您哪一些因素呢会让您得到乳癌的机会高的就是服用荷尔蒙。当您经历过这个更年期啊，你就会觉得突然变得比较胖，然后好像头发掉了比较多，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很烧热心情比较不好，这就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呢你真的是很受不了了，你就去医生那里他会给你服用荷尔蒙。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病人讨论的时候呢，我都试着跟病人说最好是不要用荷尔蒙。但是呢最近有一些报道又说了，其实呢服用一两年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很希望你能够去跟你自己的医生讨论，因为您自己的医生才会更认识你的身体，知道怎么样才是最好对你最有帮助的。接下来的两个因素呢其实您大概也知道。

第一个就是酗酒啊，还有就是肥胖症，这两个因素呢，其实是您后天的因素，因此比较容易改变。你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母亲啊，自己的姐妹，是不是？如果他们得了癌症，而让您的几率比较高，这是您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呢，像这种后天的因素，肥胖症脂肪过高的饮食，或者是酗酒，这些是我们自己本身可以来控制的。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乳房的筛检跟乳房的预防。刚才您所收听的这首歌您喜欢吗？这首歌呢是有关于一对夫妇来看我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先生他得到了胰脏的癌症。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很恐慌，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医治这个胰脏的癌。但是您也知道，胰脏的癌呢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绝症，很难医治好。因此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决定不继续的治疗，不继续的受苦，而先生呢愿意接受最后的一段路的时候呢，他愿意接受安宁的治疗。这首歌呢也就是我在当时因为他们的这个故事非常受感动，他们也是基督徒，在最后的时候他们互相的安慰，互相的扶持，在基督的爱里面走过了最后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乳房乳癌的症状有哪一些呢？其实在最初期的时候，这是完全没有症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在每一年40岁之后一直到80岁每一年都去做 X 光的检查。这真的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种预防癌症的方式。因为在乳癌很小的时候，都完全摸不出来，都没有症状的时候，其实呢是最有效的，是生存率最高，而且呢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的期也比较短，治疗的方法也比较没有那么的毒。所以呢我才为什么会跟病人说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检查，而且是每一年都应该要去做。有一些报道说是每两年所以呢您可以跟自己的医生讨论好，那么乳癌的症状呢有哪一些？乳癌呢其实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肿胀，在皮肤下呢会有一种好像很刺激的感觉，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凹陷。在乳房本身呢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或者是乳头有一些好像内陷，乳头也可能会发红啊，起鳞状或者是变厚，乳头可能有一些分泌物出来，腋下呢也可能会有硬块。当您发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说实在已经可能到了第二期，或者是甚至到了第三期了。那么呢您一定要尽快赶快的去看医生。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病人，她是42岁的一个女性，她就觉得乳头长了一个黑黑的东西很难看，因此她很不想要让别人看见。每一次她去做检查的时候，她总是告诉医生没什么好看的，不要做那个部分的检查。这样子过了三年之后，他觉得他的背痛，去看了许多的医生，按摩都没有。

用。当他来看我的时候呢，我立刻替他做了一个脊椎的 MRI， 才发现原来那里已经有癌症了。当我们追踪到底那个癌症是从哪里来的，才发现原来就是从他的乳头，他其实就是有乳癌。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也不要不好意思去看您的医生。如果您发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去找您的医生彻底的做一个检查。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

刚才这首非常轻快的闽南歌曲呢，是我妹妹所写的。她也是呢，试着用传统的一首诗歌来改编的，叫做《气候变异就是压缩》。这首歌呢，也告诉了我们，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当您的身体不舒适，当您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所说过的话在圣经里面是永久、永远不变的真理。如果您仔细的阅读，您仔细的去思考，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会改变，但是他的爱，他所说的话，却是真实，而且是永远不变的。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所讨论的是有关乳房检查，还有乳癌筛检，还有乳癌预防的一些主题。那么希望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大家听到了我所说的一些故事还有我自己母亲的一些经历，希望大家能够警惕自己，也能够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千万不要有一个迷思说不要去做这种检查，这个检查实在是太重要了。当您有了症状，乳房的症状的时候，也许就已经太晚了。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因为害怕，因为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乳癌，害怕自己的生命会完全的因为这个乳癌而改变而不去看医生。现在的科学相当的发达，因此不管在哪一个阶段的发现，都有蛮好的治疗方式。我是一个家庭医生，我是一个内科医生，因此呢，我不是一个肿瘤医生，能够替您解释所有现在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式。但是我知道我有许多的病人，我就说一个好了。有一位病人呢，他其实是到了末期的时候他才来找我，而且那个时候他自己已经有这个乳房的创伤很久了，皮肤都已经破裂然后所有的癌症细胞呢都已经长到皮肤外面了。但是呢，他坚持的不肯看医生，因为那时候他的先生也在经历这个摄护腺癌症的治疗，所以他不想要让他的先生担心。后来他的先生接受了不错的治疗他的疾病呢也有一个段落，那个时候他才来找我。可是呢，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肺脏还有肝脏，我替他转诊到一个蛮好的医生，因此呢，他接受了治疗之后能够有好几年都没有什么症状。可是他的先生过世了，所以呢，他自己呢，因为在忧伤里面，又有一两次没有去看，一两年，没有去做这个筛检。我刚才跟您说了，筛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因为这样子的耽搁，因此呢，乳房又转移到了他的大肠。他到了紧急室里面，因为肠子里面长了癌症，所以有许多的阻塞。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的告诉他该怎么样做决定，因为其实他那时候非常的伤心，先生走了，他自己对生命也没有太大的盼望，因此其实他那时候呢，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做这个大肠切除的手术。他的教会的姐妹呢，替他祷告。那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他觉得他的生命应该是还有盼望，他能够在复

是别人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个癌症的治疗，后来又多活了五年。他今年呢还来我的诊所做了体检，一切都还不错。虽然说他还是没有办法根治他的癌症，还是在肺里面、在肝里面、在他的乳房里面都还有癌细胞，但是因为现在的治疗呢是这么的先进，他接受了这种波靶的治疗，因此呢他还是能够一边做化疗一边还能够活着蛮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讨论这个重要的主题，希望大家听了之后都能够每年很坚持的去做这些检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都知道声音障碍的朋友啊，他的全生涯都需要有人来支持，这个支持的程度依照他们的能力来决定。那现在全球呢也都在执行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我们简称叫做 CRPD。 借着这样的人权公约，那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率先在世界各国啊，在名列 前几名当中呢签订了这样的合约，而且呢把它立法。那立了法了以后，就必须要提供所有的社会福利来支持我们身障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刘玉梅刘总干事远从新竹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在台北、高雄、台南，甚至在新竹，他们提供这样不同的服务跟其他都市里面的社福机构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刘玉梅总干事来到我们的节目，请玉梅跟听众朋友打招呼跟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总干事刘玉梅，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服务。
0: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玉梅总干事我们同事应该是称呼你叫刘总吧？
1: 没有，都叫玉梅姐。
0: 真的是
1: 没有人叫过我刘总
0: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也斗胆一下玉梅姐姐。今天能够特别邀请你到我们节目来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单位全名叫做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嘛我们协会成立大概是成立在什么时候，他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我们的协会名称听起来不太好记我们是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那我们是在民国79年11月4号的时候成立，所以到今年11月4号即将满33岁了那在新竹地区，我们是一个心智障碍者的家长团体。当初我们成立呢，在那个年代呢，希望能够让这些智障者家长呢，大家一起取暖，一起互相互助支持，然后来走过这条很漫长需要互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该说人生的阶段，所以这就是当初成立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目标。
0: 33年要长不长，要短不短那我们常说三十而立哇，已经是成年人了。玉梅姐，请问一下如果要来介绍你服务的这个协进会，它这么多年来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协会最大的特色就一直希望就是我们刚提到家长的支持团体所以刚提到三十岁了，那想想看三十岁真的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们从一般的家庭来看，成年人的话他是一个结婚生子的年代，那在我们协会一直想要从以前支持到现在，我们一直现在目前最大的愿景跟目标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智障者家长的一个凹凸处。凹凸处就是像我自己本身女生嘛，结完婚之后想要诉苦，想要分享喜悦，回到娘家是最自在最能够去放松的部分，就是偷点东西都没关系。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智障的家长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样的家，到我们协会来，在这个时候他是无拘无束的，他可以哭，他可以笑，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心情跟他想的愿景跟他的想望。那我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治团体，让我们这家庭呢在社区生活的非常的自在，然后跟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 CRPD 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跟大家一样拥有平权，而不是我有个障碍的家庭我就是一个弱势的团体，应该弱势的家庭。所以我们一直希望用这样的心情来陪伴我们的家长。
0: 刚刚你的定位举例的定位真的是非常的贴切把自己成为一个智障者家这些团体家庭里面的娘家。哇，真的是娘家是最温暖的，每当出门在外无论是喜怒哀乐第一个 啊，就赶快奔回娘家跟家人分享，
1: 是，
0: 特别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哈，娘家给予最大的支持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诶，这样子三十多年来，诶，家长支持就是我们协会里面最大的特色，
1: 是，
0: 对哈，那对于我们身障者，嗯，大概有哪一些的服务呢？特别我在想，我们主要是服务智能障碍者嘛，
1: 嗯嗯嗯，
0: 对不对哈？大概有哪一些的服务项目？
1: 应该是说我们是家长团体，所以我们刚开始最先创立的一个这样的直接服务的部分就属于家庭人的临时跟短期托育照顾服务，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希望家长能够他也可以出去办理他自己的私事，但是这孩子绑在身边他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很心疼父母刚刚提到熬套处，他想要回到自己娘家去都不敢，因为他没有放下这孩子的时间，所以我们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之后呢，希望父母好像家长能够去有自己的时间，过点自己喝个咖啡、烫个头发，或者说去做个舒压都 OK。那这项服务从我们87年到现在，那是一个对从对家长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替代性照顾服务，那是针对我们家长端来讲。但是呢，这个部分也告诉了所有的一个使用这服务的家长说，你需要去练习去放手，让服务时就让你的孩子给别人帮忙照顾，因为有一天你也会需要别人来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很担心啊，你不会照顾啊，哦，他很难顾，他不，你不懂他。那我们常说，一定要练习有这个机会给让自己放松。然后，因为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协会最早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社区直接照顾的服务的部分。
0: 嗯，
1: 那帮了家长，也让我们的障碍孩子有一些不同人好来协助照顾他。那这是一个87年开始发展。那后来呢，我们慢慢发现说家长除了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舒压的需求之外，我们的这一些服务使用者如何这些孩子们在慢慢的长大，在使用社会福利之后，他不会因为离开的学校体系然后就一样回到家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思考到这些障碍者在慢慢的有些机会来做学习的时候，怎么去延续他这些能力。那不只是家长端要帮忙，障碍者端也要帮忙。所以我们在97年的时候开始去做憨老家庭服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发现到非常多的从新闻媒体当中看到很多我们的长辈们会带着妻子自杀，那我们觉得这样的部分其实很心让人家心疼。可是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放不下心让把这个障碍者给其他人照顾，那障碍者能力又没有，那到底他根本不放心障碍者没有能力的情况，谁会帮我这个忙？所以我们开始做这样憨老服务之后呢，我们再发现到说，在家里非常多成年中年

0: 年的一个障碍者都在家里了，那他能力是越来越退化了。
1: 嗯，哦，所以从这个临时短期的家庭照顾，还有家庭托顾，好，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然后再到憨老家庭，这两项来讲的话，其中那个临时短期的这个部分提供家长很好的喘息服务，
0: 非常非常的
1: 是
0: 多，
1: 非常的多。而且因为家里面有这样的需要高密度支持的孩子，几乎就等于把自己的时间都绑住了。
0: 是，
1: 当我们协会提出这样的支持了以后，哇，真的是夫妻俩或者家人获得到非常大的支持。夫妻俩甚至可以手拉手去喝咖啡聊是非了哈，
0: 看场电影都 OK
1: 啊，是是是，哎，这样的服务，我以我们协会大概一年大概或者是一个月大概可以服务多少人哈？那这样的服务，知道的人多不多？因为我常常会听到人说，听到身上的家长在反映说啊，这么好的服务我都不知道。
0: 是，
1: 对哈，是不是也趁玉梅姐在这个机会，帮我们宣传一下？
0: 真的很，这个服务真的很重要，对家庭很棒。好，就是说我们从87年做到现在，那在曾经呢，最高呢一个月会有600人次在使用。刚开始是没有，但是我们一直鼓励家长，你真的要让自己去喝喝咖啡，出去逛逛街，或者回娘家，
1: 是不是最要鼓励他们？最主要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不敢放手。
0: 对，
1: 我也时常跟家长讲，你如果你敢放手，自然就会有人接受。
0: 真的，
1: 而且呢，也要试着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我在常在说这些身障者的父母真的是承受太多的家庭的压力了。
0: 是，
1: 一方面怕别人不了解他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又怕麻烦人家。玉梅姐，我们的团队非常的专业，对不对？
0: 对，而且有一票姐妹在负责短期照顾的这一票姐妹，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我们一直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家长的替代的帮手。那我们不是非常的，也就是说完全取代父母。那我们要用爸爸妈妈的方式来照顾，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家长才会放心。我不是用我自己自以为的方式，我会先跟你就是互动，你需要我什么方式来照顾你的孩子？那这样的方式，家长放心了之后，他开始也会跟我们取经，原来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他去，因为只要一直而教，当他发现其实我们带的方式比他更 OK，
1: 是
0: 这样的部分，他会帮我们去做传递。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个月会有600多人次，都是因为大家一一的传递，这个服务很好。你要让他去让我们自己有个机会去喘息，也让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跟不同人接触，不然孩子永远都只有父母。他根本不知道跟别人怎么相处，所以我们那一票姐妹，我们目前有快40位这样的姐妹，她们真的是，一通电话就到家里去帮你的忙，真的是不得了。
1: 这真的是一个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专业团队哈。
0: 是，
1: 刚刚玉梅姐特别谈到，也是说哈，真的孩子真的是一直而教。啊，我们常态的孩子都需要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更何况我们身心障碍孩子，如果说透过一直而教的话，可以内化，让他们整个生活范围接触的范围更广泛嘛哈。然后呢，看起来这样子，这个临时短期的家庭照顾，很小很小的一个方案，但是它的效益非常大呢，往往大到可以拯救一个家庭呢。当家庭里面碰到这些孩子的问题，亲子之间关系很紧绷，甚至呢夫妻关系很紧绷，由我们这个专业的姐妹一介入了一下，介入了以后帮他们接手了，这亲子关系马上是不是就会有化学变化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跟我们解释分享一下？好，
0: 有这个我们常常就会看到，其实父母不是故意要动粗，对孩子不是要发怒，不是要去发飙，可是因为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讲都讲不听，
1: 是
0: 然后父母就会生气了。然后我们常就跟爸爸妈妈讲说，如果他打得会，他骂得懂，他早就已经是台大学生了，对不对？不用去打他。但是呢，当他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说我们都鼓励他，你就放心自己去逛个街，出去玩一玩，然后让我们的就是姐妹们来帮忙带。那当我们姐妹们去带的时候，回去去分享，爸妈回来分享孩子这段时间的状况，他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在的时候讲都讲不听？

0: 为什么你们说的时候他会听，那也就是说其实父母是焦急的，父母很常常认为我要把孩子教会，不然他以后怎么办。
1: 嗯，
0: 可是父母会忽略掉每个障碍孩子都有他的特质，应该说能力的极限跟他的特质。那我们这些专业服务的这些姐妹们受过这么多的训练之后，他会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他的极限在哪里，那我们用他听得懂的方式跟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带领他，那这个方式也会分享给家长，然后家长就会开始慢慢去用不同的一个眼光跟期待来看待自己的孩子。因为父母会动怒其实不是故意的，是因为觉得我已经讲了 N 次了，为什么你都学不会，他没有掌握到这个孩子在一样自闭症一样智能障碍，他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孩子都可以，你们这个孩子不行，因为每个孩子的特质还是不一样，能力极限还是不同。那这个部分也能够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服务介入之后，家长可以有一些些的了解。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会针对家长部分在办一些些所谓的专业的研习，让他认识孩子。我想这就是一子而教当中要互相去看到孩子的优势能力在哪边，才可以帮忙把孩子能力做一些发展。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家长一直会认同的部分。然后呢也希望呢，当有一些就刚刚讲的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当家里没有办法再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我们做一些讨教，大家互相的部分。那这个是一个部分。那其实我们临时跟短期服务当中，这些年常常也不能讲常常啦，有些时候会发现就是我们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服务。比如说好几次家庭就临时打电话来，他们家里的长辈过世了，他必须要去办理这些家里的这些丧葬的事情，可是孩子怎么办，然后就打通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把孩子接手到我们的定点服务，然后那段时间七八天几天让家里去好好的去办完他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自己很感动，是因为我们这些姐妹们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发挥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忙，家长都很感动，他们可以这个时候很放心的有人可以帮我照顾这样的障碍孩子，他可以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1: 的确有这样的家庭需要，除了自己家庭跟家族需要自己来照顾这些孩子，有的时候还是要寻求外部的资源。如果有外部的资源来支持一下的话，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气氛能够获得大大的改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这个是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的刘玉梅刘总干事，江湖上面人称玉梅姐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玉梅姐，我们刚刚特别分享了这么好的一个临时短期家庭照顾的服务，有很多身障者家长并不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呢才能够够资格，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们这样的专业服务，它的收费情形如何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服务，一定要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然后可以跟各当地县市政府，如果因为每个县市政府的委办单位不清楚，那可以跟各地县市政府的社会处去做咨询这个部分。那新竹地区呢，就是我们家，那我们是只要打电话到我们协会，非常好用，只要一通电话，那我们就可以到家里去提供服务。那我们家的电话0356266680
0: 035626680，或者上网查询就可以了。
1: 对，
0: okay，
1: 那是个非常方便，只要你有身障手册，0到99岁，多广，对不对？你有身心障碍手册，然后这个部分有这样的，当我们社工去评估，你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开案之后，未来你要使用服务的时候，只要一通电话，那我们就会帮你安排我们的一些姐妹们去帮你做服务。一直讲姐妹，是因为我们目前没有男士的服务提供者，
0: 是
1: 所以
0: 是
1: 姐妹的部分。那费用呢，在我们新竹地区呢，我们只要30%，就是负责30%，那一小时就是现在基本工资168，那你只要负担三成就是54块，那剩下就是政府来负担了。
0: 我的天哪，这么简单，这么便宜呢？
1: 所以应该好好的善用这个服务啊，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的确是。如果说家庭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它的费用啊只是30%而已，其他的70%由政府的社会福利来支付哈。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如果说你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打一通电话跟我们玉梅姐联络一下，她马上派她的专业大军就到府上服务。
1: 是是。
0: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除了说这种临时短期家庭照顾，还有我们另外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协会的服务真的在社区非常非常的多的面向。那如果以照顾者来讲的话，因为家里有障碍者，我们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些年我们开始关心到这样的主要照顾者，我们怎么样让这样主要照顾者能够持续的在这样的照顾过程当中不要 burn out， 然后能够有能量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也做了家庭支持服务的部分。那这个主要的家庭照顾者支持，就是如果是家里面的主要照顾者，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只要是照顾者，那有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到有社工到家里面去，会了解关心你的需要。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像我这种常态的人，我家里有身障者，我就是主要照顾者，
1: 是是
0: 啊，我也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1: 没错没错。
0: 有什么样的支持啊？
1: 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人因为长期照顾，然后他有很多的心理的一个负担，他需要一些做心理谘商的时候，我们的谘商师也会到家里去。
0: 你的意思是说，长期在做这个身障者的主要照顾者，他的因为环境或者是精神上的压力，他是心里会产生偏差的行为，
1: 应该是说心里有一些比较负向的负担，
0: okay，
1: 然后会影响到他的健康，那他又有家里有人要照顾，他不方便外出，没有关系，

我们的諮商师会到家里来陪你，来跟你一起协助你去面对这问题。那如果你的家里的照顾者是需要你去做一些协助他复健，协助他翻身拍背，那

0: 很多的一些跟其他相有这样的机遇的家庭，大家一起来，我们喝杯咖啡也好，我们有个下午茶时间，然后他们可以来这边，大家喝喝咖啡，可以带着你的障碍者出来，障碍者带出来，你的照顾的障碍者出来，我们也会有姐妹在现场帮你照顾这个障碍者，那你就可以纯粹在那边做一些手作课程也好，或者一些体适能课程呀，或者是一些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舒压课程，可以让家长们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呢有那个能量就会出来，一起吐苦水，
1: 的确是。类似像这样的身障者，身障者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哈，非常需要大家聚在一起，
0: 对，
1: 有一种同理，甚至有一种抱团取暖的需求哈，透过这样子彼此这样子的分享啊，互相吐苦水啊哈，也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得到一些的支持哈。
0: 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就是心理师或社工师在带领这样的团体，他们虽然在闲聊喝咖啡当中也得到了一些些比较让他能够往下持续走的心理的能量，那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那种取暖不只是取暖，他可以长出一些新的能量，然后他可以继续面对他回家在照顾这个家人的时候，他怎么可以继续下去。我觉得那个家庭支持的部分呢，是一个目前我们是觉得这个家庭如果主要照顾者没有被，因为我们的主要照顾人力通常都没有一些些替代，永远就是这个人，那个人如果不给他支持的时候那怎么办，他如果说都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家人能量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这样主要照顾者的一个支持服务啊，能够让主要照顾者能够一些些学会照顾自己，关心自己之外，他也能够把他自己在照顾这样的部分一些方法，能够有方法手把手的带给其他的家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其他家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不然这个主要照顾者如果没有人可以分担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1: 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在推世界卫生组织家庭发展之外儿童的家长的教育训练，也是关注到主要照顾者，也关心到主要照顾者的健康福祉，
0: 是
1: 哇，这是最近这几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刚刚特别听到您在提到说，这个家庭他没有办法重新再生长起来新正向的能量，透过我们的专业服务，让他的压力能够减轻，让他的职能能够提升上来，他可以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快乐呢。
0: 是因为基本上我们从这边从跟他们相处的过程看到，大家都太灰色了，那个心情都好灰色了，因为好像觉得我不得不，可是这虽然是一个不得不的事情，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那外面现在的其实现在环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友善很多了，然后社会福利的一些相关服务也很多了，如何借由这些服务到家里面去，让他陪伴他一起去面对，不管照顾的一些困境，或是照顾的一些压力，或者是照顾的一些手法，甚至是照顾的一些知识，那这些东西我常跟我们社工们提到的说，我们要很白话的去提供给我们的在这家庭，那我们社工常提到，我又不讲文言文，我讲是白话，所谓白话不是那个文言文，而是今天便民手册都有，可是这些手册东西拿给他，他真的看得懂吗？其实看不懂。你如果用他懂的话术说给他听，他这样社会服务他才可以知道，我会用哪一项服务在这里头，那我可以怎么去申请，那我可以怎么去面对这问题，这样的白话是我们要去练习的。
1: 这个听你这样的分享我就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啊！我发现到我就是在被你疗愈的感觉啊！
0: 谢谢。
1: 您在这个行业多久了？
0: 在身障领域比较短，大概15、16年。那我之前但如果走社服来讲，大概快30年了。
1: 我天哪！一晃眼30年就过去了，
0: 对，青春就过去了。
1: 是，那也从你的这个服务项目里面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进来，你觉得最有成就的项目是什么？
0: 最有成就的项目，我常会讲说，协会最希望最看到亮是阳光，看到亮点的就是我们青年服务的部分，
1: 青年服务这部分，
0: 就是我们智障青年的服务的部分。对，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一定是未来的一个亮点。从我在九十七年开始想象，98年开始做的时候，
1: 是
0: 会这么想，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早期我们79年成立的时候，协会成立那个时候的福利。 整个福利也好，服务也好，是比较薄弱的，比较没有的。那

0: 慢慢的现在特教开始也越来越就是符合到我们的服务使用者的需要了。那也12年的国民特教好咯，接下来离开了学校之后呢，也开始做了很多的庇护性就业也好，支持性就业也好，都是否我们这些障碍青年他有能力的话，他可以在社区里面好好的，也是一个生产者，不是一个应该说一样永远是福利使用者。但是呢会发现这些青年呢如果正常的使用这些福利这些服务，应该说这些服务，可是如果没有后端的持续的支持力量，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家庭里面去。就像我刚提到我们在做康老服务的时候，为什么看到这些成年的障碍者都摆在家里，那爸爸妈妈说哎呀他工作不好，没有人要他，他又不听话，他又做不来，然后反应慢啊，然后他等等的很多理由，所以曾经工作过后来回到家里面去。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好可惜好可惜，难道他们真的不行吗？所以我们开始去我们协会从1997年开始做我们的一个这样的支持性服务就业，就是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呢，就开始去看到这些青年，我们好努力的培力他到职场去工作了。
1: 是，
0: 那3个月之后，我们的救护员退出之后，没多久他也退出了。
1: 是，
0: 好可惜，大家琢磨了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够延续他？那就思考到这些青年们，就像爸爸妈妈讲的，他真的没有能力，他真的不听话，他真的做不来吗？其实不是，就觉得说他后面的支持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1997开始做就业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1998我就开始应用我们的劳动部的多元就业哈，多元开发就业多元能力，因为救护员他没有办法在他有他的一些工作的量能跟压力，他不能够持续的陪伴这个人。可是我们障碍者陪伴要很长，那他往前是冲开发工作的机会，然后提供我们障碍者去工作，但是后面没有办法去持续的时候，障碍者就回家了，那很可惜。所以我用了这样的一个多元能力，我们巡回职场巡回辅导，职场的巡回，那我让这些工作人员到职场去服务这些人，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有人去跟他一起面对职场的一些人际也好，或者是职场的一些伦理也好，或者职场的一些相关的要面对的一些相关规定啊，甚至很多的一些应该说沟通技巧。那这样的方式会发现说哇，才能够帮让这些青年们在职场工作。
1: 是，
0: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他会工作了，好了，稳定工作了，可是后来他又没有医院工作了，发现为什么没有医院呢？因为会工作会赚钱，那钱呢？钱都到家里去了，对不对？然后他有朋友吗？没有哎，因为职场人不会当他的朋友，职场人的大家跟他们聊不来，说不通，
1: 是
0: 觉得没有办法当朋友。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一般人，我们在职场工作，追求自我的成就，也要有朋友，然后也有自己的成就感，那才让自己觉得我工作有价值。但是他们没有，那我们就开始去思考，怎么样让这些青年在职场工作，他的动机有了之后，后续的延续能够让他永续在职场。
1: 是，的确是哈，这个智障者他们在整个自理生活，甚至在职场上面哈，需要有相当多的支持。那要能够让他们稳定就业哈，一定需要有整套，还有整个团队来支持他们。那我也知道，刚刚智障者他们这支持性就业啊，也是你最近这几年来服务最大的亮点跟特色啊。我想，在这么庞大，需要有这么庞大专业的来支持，让他们稳定就业，一定有你独到的哈这个东方不败武林秘籍。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听我们玉梅姐来分享如何来支持他们能够稳定就业。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玉梅姐，这个这些孩子哈，当然依照劳动部的规定了，哎，你在职场上面三个月就算稳定就业了哈，就算有业绩了。但是我们也从这个劳动部身障者就业调查来看哈，身心障碍的就业率啊，我们一年花了十几亿哈，那目前上看起来它的劳动参与率大概20%左右。成绩真的是差强人意了啊！总之各方面都需要更多的努力哈。可是我曾经跟您请教过，哇，我们这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哈，在致力应该讲说资金就业的这一块，这些孩子的稳定就业率都蛮高的。请问你的东方不败武林秘籍是什么？
1: 真的我们自己也蛮自豪的，他的那个稳定性是非常高。那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后援的支持啦。那我们说刚刚提到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秘籍，其实我们就是提供我们这些青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自主性的团体。他们这个团体呢，他们这些青年呢，因为他们刚刚提到他们需要朋友，他们需要在职场当中需要朋友，他们需要有赚钱的这个持续的动机跟动力。那如果没有给这些部分，他赚钱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们除了稳定就业之外，我们有两位社工在做这些青年的自立生活的培力。那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会赚钱了，那你也会怎么去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让你自己生活怎么在社区生活过得更好。那不是只有等着家里帮你安排一切。那这一端非常难做，是因为我们障碍者的爸爸妈妈都很担心我们的孩子怎么会，他哪里会用钱，他会被人家骗，然后他等等的他什么也不会。所以我们社工必须要跟家长这边有很多的互动，让家长开始怎么学习去放心你的孩子其实是有能力的，然后才可以去放手。那这是家长端。那障碍者端呢，我们要让障碍者端他有意愿来加入这样的团体。那团体当中呢，他们透过自己跟我们提到，我们刚才我们是家长自主团体，应该家长互助团体。那一样的，我们青年也要他们自己的团体，我们要让他们自己长大。你是一个成人，你不需要一直在靠着爸爸妈妈。那你今天可以工作了，也许你不能工作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让别人证明你是长大的，你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所言所行来学习努力跟负责。那这一端呢，我们就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个部分，让他们自己来自发性的学习，我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用透过希望花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持的方式，让他们去想他们自己的想望，然后他自己怎么去在工作的，我赚了钱我要怎么去过未来生活，未来我有机会独立社会在应该说必须要独立生活在社区的时候，我要怎么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这些东西呢，是需要有一些后援的，不是让他自己长得会的。所以我们的这样的青年团体呢，已经经营了从我们98年到

0: 现在、哦、那个青年他们都长大了，当初他们团体的名称叫做 Open 讲社，就是很可爱，但是后来在6年前他们觉得说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名称了，所以他们自己去票选，他们现在社团名字叫做幸福种子社。他们每年会开一次社员大会，然后社员大会当中呢去选他们的社长副社长跟他的相关干部，为他们今年自己这样的一个想要去完成的部分去努力，很棒哦。以前我们带领他们说我们都手心向上，别人帮我们很多，我们今天才有工作，我们今天才有这些大家聚在一起，那我们是不是学者也可以回馈，那从这样的过程当中，从早期他们想到了回馈，用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就是回馈，就是很简单的去我们17公里海岸线去进，就是进滩，我们18尖山去进山，然后呢我们去独居老人家去帮忙做环境的清洁。今年他们又更不一样，去年因为疫情他们也想去用线上的方式来做环保，非常厉害。今年他们想的是他们要做那个街，应该说那个街游民，游民的服务了不起。我们这些青年他们一年200块的社费，他们觉得他们今年都没有不太花这个社费，他们要把这个社费呢社会拿来做一个这样的买生活物资给这些游民，所以这就是他们自立生活的一个表现，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赚的钱，为自己未来想要过什么生活来做一些发展。
1: 也就是说我们协会这些专业人员给他们小小的支持，好让他们这个社团能够运作，
0: 是、
1: 哎、自己就能慢慢慢慢慢的长大，不但自己能够长大，自己能够自立生活，同时呢也可以回馈、哦、将自己的力量回馈到社区，照顾老人，照顾环境、哎、甚至用自己的微薄的那个团费、哦、收到这微薄团费还能够回馈、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那这些资金就透过这样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回馈社会，让他们自己有、自我成就感，自己能够肯定，因此呢也知道、自己要在职场上面你要有更多的付出才能够有更多的回馈，自己的这个、自我肯定价值就更高了，
0: 是，
1: 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让我们在自立生活的这个部分能够稳定下来。
0: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到自立生活，自立生活、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自立生活他们有可能吗？
1: 是，
0: 那自立生活是独立生活吗？自立生活 不是独立生活、
1: 嗯、
0: 有独立生活的需求的障碍者跟一些没有办法独立生活的障碍者、嗯、但他们都可以有自立生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自立生活就是要对自己的选择、
1: 嗯、
0: 对自己的一个我的选择我自己来决定，然后我自己来负责，那这个负责的概念是我们青年朋友们最需要学习的。
1: 对，
0: 一般我们的家长都很难让授权给我们的孩子去做任何对他自己行为负责的事情、嗯、所以他长不大，所以我们常常跟青年说你已经是大人了，
1: 嗯，
0: 尽量要用就是要用大人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问题。那你在做我们刚讲希望花田，你的透过希望花田来让他们做实现他们的想望、嗯、那这就找到你的优势能力，希望他们找到你的优势能力，从你的优势能力当中去发展。像我们青年告诉我，有一次我们青年跟我说老师他讲话不清楚，然后他说他以前被常常被认为他是一个就是手脚不干净，在这场工作会有一些，所以他被否定的。那后来我们在支持性就业当中稳定了他之后，有一次他口齿不清的跟我说老师到我们家来吹冷气。哇，为什么去你家吹冷气？因为人家冷气是他买的。哇，你就听了就好感动好感动、嗯、哼哼哼，他买的，他从一个大家都否定他的人到他能够稳定工作之后去买冷气。
1: 所以这个小小的付出好。哎，就获得了非常大的肯定哈。所以这些孩子啊，真的父母亲要学习放手。那学习放手就是由我们这些社福团体哈，不断不断的哈，透过这些研习啊，或者赋权的赋真能的这些研习课程，让父母亲学习。哎，我们的孩子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我们只要敢放手哈，
0: 是
1: 这些孩子自然就可以长得很好。
0: 真的，
1: 那在职场这一个部分、哦
0: 嗯
1: 欸、他们我们除了这样支持他们、啊、我想问一个比较敏感一点的问题、哦嗯、你们这么多优秀的志青在这里、哦、他们在两性交往的这个部分、
0: 嗯、
1: 特别是在男女朋友、哦、交往的这部分，是不是也是有这一份的渴望？那如果说有这样，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些

0: 在正在交往的情形，或者如果他们想来就在交往的这个部分，你们的态度看法如何呢？
1: 这个是绝对一定有的，
0: 一定有的，
1: 这是人性嘛，对不对？
0: 是
1: 人性。我们的青年呢，常常会有想要交女朋友、交男朋友，甚至结婚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想望。
0: 嗯，
1: 可是呢，父母就会觉得啊，你哪有可能？你结什么婚？你又没有赚钱，你赚钱又不多，你这养孩子要多少钱吗？等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去否定了他们这样的想望。
0: 嗯，
1: 其实这样的想望被否定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动机其实也不会有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可以结婚？他是不是真的可以交男女朋友，其实都是肯定的，而只是说你怎么样给他这些方向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其实青年朋友很可爱，男女朋友我们只要你对方愿意跟我讲话就叫男女朋友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团体课程，刚刚提到这些他们的团体，他们会自己觉得我今年想要学点什么，所以我们从两性团体每一年都有在开，从他们认识什么叫做喜欢跟爱，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那他们要去认识这些部分，以及呢我今天喜欢这个人，这个人不喜欢我，我该怎么去面对啊？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受欢迎的，这些都是要从最基本端去开始让他们去认识。哦，所以交朋友这件事情不能够去否认他们，也不能够认定他们不可以，而是告诉他们该怎么交朋友。
0: 嗯，
1: 那交朋友，男朋友、女朋友跟朋友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些他们都要从最基本端去交。那为什么他们不会？是因为大家不敢谈，大家不敢去告诉这个部分，包含在生理跟性的需求这一块。我们很勇敢的要我们的社工们一定要上很多这个部分的课程，也要去知道没有，我们不能够去否定青年有这个需求，甚至我们家长端怎么让家长知道这个部分，他们要结婚可不可以，其实都可以，而只是说我们要我们刚刚讲自我选择、自我负责，好，这个部分你的决定、你的选择、你的负责，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水，就是一个认知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要结婚可以啊，但是你全端你选择要结婚，你决定要怎么过结婚后的生活，以后你要怎么负责，这是要有渐进式让他们去认识的。
0: 是，
1: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一触即成，可是我们不能去否定他们有这样的需要。
0: 的确是，我非常赞同玉梅姐你的观点哈。我们在社区居住有一个方案服务了已经将近十年多的时间了。当初周月清周教授哈也跟我们说，这些孩子哈，社区居住啊，就是他们自己有权来决定找谁进来，邀请谁进来，他们有权来做家庭的管理，也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你在家里面，父母亲要尊重孩子，你 要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 要邀请什么人进来，这都你自己孩子自 有这样子绝对的自主权。那我们也秉持这样的一个这个管理的原则，他们在交朋友的过程，甚至把女朋友带到房间里面，但是也绝对要遵守不能过夜，时间到了你就要把你的朋友 送回家去，事实上也相安无事，对于他们在接受这样的社会福利服务的稳定性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1: 是，
0: 所以从这个现在整个 CRPD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上面看来，对他们自己的权利的注重这个部分，台湾是不是应该是getting better 越来越好了？你的看法？
1: 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友善了啦，大家也对越来对这个部分有一些不同的认知了。那我觉得这东西就很感谢这些应该说在地区琢磨的这些团体，大家很努力在谈这些东西。所以我也常跟家长们、跟我们的青年们提到，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个福利政策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实践，那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好的。
0: 是，
1: 这个部分很重要。
0: 的确也是，今天访谈到这里真的。晓得我们这个玉梅姐所带领的这个智障福利协进会的确为我们至亲们还有家庭提供相当多的服务。那这样的服务呢，除了靠我们团队、靠我们的家长以外，也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那支持除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目前来讲，我们政府也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消费的发票转为爱心发票，转为爱心发票，它有一个爱心代码， 玉梅姐是不是跟我

0: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智障福利协进会，我们的发票爱心码是多少？
1: 我们爱心码非常容易记，6684。
0: 6684，
1: 好，就是一般哈，很顺畅的84，哈，6684。
0: OK，
1: 那大家只要记得6684，就可以把这样爱心码，好，发票爱心码，然后就告诉便利商店，就寄给我们。
0: Okay， 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大超商哈，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呢，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消费发票转为我们的爱心发票，来支持我们玉梅姐的这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好，我们只要告诉我们这些收银员哈，发票我捐6684，这样子你就完成了一个爱心的行动。这个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支持服务项目是什么？
1: 最需要的支持服务就是让我们的障碍家庭跟障碍青年在社区他能够生活的非常的平安平顺，好，就是社区生活支持服务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部分。
0: 社区支持服务哈，
1: 对，
0: 除了在
1: 社区生活
0: 社区生活支持服务 OK， 我相信这一定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哈。那我们除了爱心发票来支持我们玉梅姐的这个社区生活支持服务之外呢，我们如果想要爱心捐款，捐款账号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1: 好，我们捐款账号合作金库银行代号是006，那我们的账号是1243-717-211-042。
0: OK， 好，1243-717-211-042。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办法马上记起来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在网站上面找到我们这个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的这个网站，它有很多服务方案在那边，也有很多捐款的管道在那边。那期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OK， 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相会。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你们来说，从小到大的学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上学？我想每一个孩子当他到了学习阶段的时候，每天早上可能背着书包到学校，然后就坐在教室里面听老师上课，下课呢开始写作业，然后考试啊，补习啊，然后每天一而再再而三的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就等着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模式哈。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教育好像慢慢的有更多不同的选择，让家长可以不单单是让孩子选择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有人选择可能自学、共学，或者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所谓的森林小学。我想透过这些的选择，让孩子有不同的学习机会，也让家长可以有不同的学习，让孩子来就学的方式哦。但是在这些里面，其实我们也发现不同的教育方式有他们不同的特色在里面。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接触过所谓的蒙特梭利或者是华德福这类相关的教育理念呢？有时候我们不得要来问一件事情，不管是怎样的教育方式或教育的理念，难道孩子的学习一定都要坐在教室里面吗？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用这个成为我们的开始哦。其实不同的教育方式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在现在知识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知识我们只要拿起手机很快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的答案。那么当我们真正期待希望孩子在知识里面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是一张考满分的考卷，还是他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思考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我们常常会问，教育究竟是要孩子学什么？而当我们期待孩子学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得来问，我们究竟在教育里面，我们希望孩子带走什么？我们希望他成为怎样一个人？所以有人就说，其实教育是一场陪伴，好，教育也是一场对孩子的放手。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教育是什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树果子共学团共学主持人冯小静老师哈，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他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究竟教育是什么，而自学共学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不同的教育理念究竟又有怎样的差异，而对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所以呢，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我们欢迎冯小静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问个好答

0: 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静。其实我本名不是小静，我姓冯，叫静怡。不过我从小到大的历程里面，常常有人同班都会跟我一样叫静怡，那我好像通常年纪都比较小，所以我就变成小静了。对，我发现主持人非常的有做功课，对，包括教室里面学校学习一定要在教室吗？或者是学习一定要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吗？对，这确实都是我们在在家教育或自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思考的一个议题。
0: 是是，其实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人都听过所谓的自学共学哈，那其实这些听起来感觉从字面上意思听，自学就是自己学习嘛，共学可能大家共同学习哈。
1: 对，
0: 但就字面上的理解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肤浅，可不可以请小静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自学，什么是共学。
1: 好，自学呢，其实它是一个教育体制里面的一条路，就是大概在20年前台湾的教育开始有合法的自学，我们可以跟教育部写计划去申请1年到5到6年不等的自学计划。那这个自学计划是在教育部跟学校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所以学校老师每年都会有一个家访，那就是学校的导师，因为我们还是有注册是有学号，学校导师跟注册组长、教务主任等等，他们就会到家里面去看看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对，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自学有非常非常多元的可能性，有人是因为专才自学，比如说他是舞蹈或体育，他在学校的时间非常非常少，他不如都拿来做练习，然后把学科时间放在晚上，那他们就会选择自学是比较方便的。尤其是个人式的竞赛，像桌球啊，对，或我比较知道的舞蹈都有，对，或者是对，然后再来还有一种自学，它是可能孩子有一个很特殊的天分，例如语言天分或数理天分，所以父母想要栽培他，就会让他走自学，让他有大部分的时间在某一个学科。那也有一些自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某一些价值观比较重要，这可能就比较像是我们这部分的自学。对，某一些价值观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会认为学习不应该只是学校来负责，而是一个全人的教育，应该是以家庭为中心，或者是有一些是跟信仰有关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或者他们会认为在家里面才能够完完全全去落实这个信仰的精神，这样，对，所以就会有了自学的计划。那以我们家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像是我去回顾我自己的求学历程，我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在学校里面都会被打成同样的，因为这没有办法，学校目的就是要让你在最低标准里面学到该学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其实以现在少子化来说是真的越来越被重视，那这样学校还能够去满足所有孩子的需求嘛，我觉得也不见得，所以我就是掂量自己的时间之下，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给我们家的孩子比较适合他的教育方式，对，所以我选择了自学。那自学怎么跟共学连在一起呢？就是最多人说到的，如果你自学了，是不是很有可能没有团体生活，没有同侪生活，那这样有可能闭门造车，就会变成很多孩子不晓得怎么与人沟通啊，与人合作啊，只会在家啊，那如果家庭风格很强烈的，他很有可能他就只会学习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这对孩子的学习来说是很可惜的。所以其实共学相对来说它就是平衡了这件事情。对，当然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共学，事实上自学也绝对不是闭门造车，因为孩子们只要出门就遇到人，他跟我一起坐计程车，他跟我上街买菜，他跟我去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可以跟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工作职业的人做很多很多的互动。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共学的自学家庭也是能够活出一个很丰富跟很平衡的生活，只是我选择把自学跟共学合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科目有一些学习形态就是必须要一群人一起学，比如说像我学习的蒙特梭利的学习方法，它除了在家，其实我觉得在团体里面会是更精彩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自学，只有一天的时间有一个团体共学，这样
0: 是。对，所以其实自学跟共学他们彼此的关系是可以互相连结的，对不对？就好像刚刚小金老师

0: 的分享，我可以选择在家自学，但是其实我也可以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一周的时间我可以选择安排有共学的团体。
1: 对，没错。
0: 这里我蛮想要请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你当初是怎样的契机，为什么会开始走进自学跟共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1: 好。我父母跟我奶奶本身就都是老师，尤其是我妈妈，她就是一个有证照的蒙特梭利幼儿园园长，所以其实我有点是耳濡目染，从小就在一个教育的环境长大。对，那 我父母也期待我长大成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他们或许有看到 我的特质里面有成为老师的那个强项。对，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这么觉得，所以 我一路其实都是一直在走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营队啊，剧团啊，然后去我喜欢中文去读文学，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些能力在我身这些能力聚集之后，在我生命里面汇聚成一股能量，我真的是蛮想要去跟别人分享的。对，然后后来生了孩子嘛，我前面在中间再讲一段，我后来跟我先生一起去读神学院，对，我们两个人都想要成为传道人。那我曾经在三年的实习里面的某一年，我去到一间教会，那这间教会他人很多，在暑假的时候他们会办双语的夏令营，那个时候很特别的是大概到六月，这个教会就会进来一大批从国外回来的大学生跟高中生，那个大学生高中生里面其中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是很有气质的，我非常喜欢，他们会坐下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把手机拿出来看，也不是在那边尬聊聊一些很就是很中二的东西，他们就是把毛线拿出来做编织，或者是他们会跟我说他满18岁才能喝可乐，或者是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我就对这个家庭很好奇，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家是自学家庭，他们的父母也是神学院的老师，然后选择让他们在家自学，也是因为他们早年可能在美国，后来回来之后语言有一些衔接不上的关系，但是我觉得那个整个气质非常吸引我，对，所以我就把在家自学放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小孩，后来等到小孩两三岁之后，因缘际会之下又认识了另外一个自学的家庭，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最小的已经要上国中了，所以这个自学家庭的妈妈她就决定要出来办一个自学的分享会，让大家知道自学是怎么一回事，那刚好她也有一个共学团已经十几年的时间，那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一开始认识的那个家庭，他们早年也在这个共学团，对，所以整个连起来就让我对于这一条路有很大的一个正向的印象跟经验，对，我进去听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自学的门槛并不高，高的是我到底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这才是我们很需要去思考的，对，所以我就开始决定在教会里面去先开始一个小小的团体，那个时候孩子才三四岁，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聚集了几个家庭，然后也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孩子，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共学的时间，然后让这群孩子不是只有在家里面跟兄弟姐妹在一起，在共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跟同侪在一起做一些同侪能一起学的东西，这样这算是一个开始，对，然后就到现在就九年了，这样
0: 是。其实对于一般家长来说，他们的印象都觉得哇，自学共学好像没有走在一般学校的社会体制里面，是不是父母亲要花更多的时间，甚至可能当我在帮他们安排一些多元课程的时候，相对我也要花费更多的金钱，这个部分对于小静老师，就你这九年走过来，你的观察真的就像我们一般人想的这样吗？
1: 我觉得其实只要是教育都是花钱的，也是花时间的，所以只能问有没有愿不愿意教育孩子的父母，而不是问自学或在学校的父母，因为其实只要是愿意教育的父母都一定必须要花精神花心力跟把家里的资源拨一部分在这里，这样只是说自学的父母看起来好像会付出的更多，是因为孩子全时间跟我们绑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是，其实不管孩子去不去学校，去不去学校，他跟父母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他对整个学习的态度，所以事实上应该是父母准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其实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个，我觉得信仰对我们家的自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尤其是在父母的生命准备上。对，如果父母的身心灵不稳定的话，不管小孩去学校还是在家，其实我觉得整个教育的过程都会很受影响。对，
0: 其实当我在认识小静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你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把全世界当教室，而不是把教室当作全世界。
1: 对，
0: 其实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一句话，也蛮触动人的心。我蛮想要请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看见。
1: 好，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求学历程，我是一个比较视觉跟听觉学习的人，然后我比较坐不住，所以我从小老师给我的评语全部一律都是可能聪明啊，活泼啊，好学啊，可惜坐不住这样。对，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对我来说在学校这件事情，我能够满足到的可能就是同侪的需求，对，然后团体游戏的需求。但是学习很多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学，我可能自己光是看书或听，用听的我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不太需要老师在教课堂上亦步亦趋这样子教。对，所以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学习历程是这样，再方面就是我后来就是有去参与了蒙特梭利的培训，我从零到三岁，三到六岁跟六到十二岁都有参与他的教育的培训，尤其是六到十二岁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的主教的证照这样。那我会发现在这个教育的系统里面，他也非常的强调，其实教室只是具体而为的世界，但是不等于他能在教室里面学到所有的东西。你在教室里面准备好了，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你送出去。对，所以教室就是一个中间站，是一个准备站，然后把孩子们准备好他的身心灵跟能力之后呢，我们打开这个教室的门让他走出去，那才是他真正一个人生的学习的开始这样。
0: 对，是，确实，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小静老师说的，我觉得教室是帮助孩子打开一扇门。
1: 对，
0: 好，其实学习有很多不同的样貌，而教育也不一定都要发生在教室里面。其实刚刚谈到教育的时候，也包括小静老师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一直提到一个大家常听的名词，就叫做蒙特梭利。不晓得听众朋友对这个名词熟不熟，到底蒙特梭利跟我们一般想象的教育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呢？我想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先来一段音乐，等一下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跟小静老师来聊一聊蒙特梭利究竟是什么。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小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小静老师他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自学跟共学。其实很多人呢会听到所谓的蒙特梭利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可能在脑中当我们听到这四个教育词的时候，我们会跳出一个画面，就是哇，有一个好漂亮的教室，然后有很多木头的教具，甚至呢整个环境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哈。可是呢也会有另外一个心里面的念头跳跃出来，就是好像这些营造的环境，这些教具离我好远哦，因为这些教室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质感，然后呢我应该在家玩不起。可是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在小静老师的分享当中，他有不断的在提到蒙特梭利这样一个教育理念，我想透过今天这个节目也让大家重新来认识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哈。所以呢我想来问一下小静老师，为什么大家一听到那个蒙特梭利就会感觉哇，这是一个很好像很昂贵很精英的教育理念，特别我们知道像一般幼儿园的招生都会打出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然后也因为有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在这个幼儿园里面，相对他的学费就会特别贵哦。那真正的蒙说他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
1: 好，先讲蒙特梭利女士好了。她是1870年到1952年的意大利人，那她其实是意大利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医生。对，所以那个意大利其实早期我因为读蒙特梭利女士的生平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很像台湾的文化，对，他们的女性也是不太有受教权的，所以她从小就被教导你就赶快读个基础的教育，你就出去嫁人，然后或者是

你就去工作，支应你的你家里面的兄弟的学费这样。但他就不止于此，他就是一路争取向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理念的人。那因为他当了女医生嘛，他在读医学院的过程，他其实也接触到脑科学。那他从脑科学因缘际会连接到教育，才走进教育这条路，所以他的路径是脑科学。

0: 先进的、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它是用脑科学的路径进去，所以它所有的教具、教室陈设，包括里面的老师你要怎么跟孩子互动，全部都很精准。你知道只要是精准就一定要培训，一定要特质，所有的特质跟培训都是需要经费的。对，所以教具是昂贵的、哦、他们的、总部是在荷兰，那如果你是从荷兰的总部去买到他们原版的教具的话，就是一套教具都整个教室买下来没有100万起，没有办法。所以孩子走进去他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教室。对，再来就是老师的培训。对，像我自己是做6到12岁，但是我因为我0到3、3到6 我也有自己去涉猎，然后也有进修的关系，我大概知道其实蒙特梭利的教育培训不便宜，甚至它不是在大学教育里面就能拿到的东西，是你大学毕业后你还要再自己去进修，早期在台湾也是没有的，是要到国外去、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一切加起来它的成本就是高的。对，
1: 就是他本身的培训成本就高。
0: 对对对对对，
1: 当然如果我有一个专业的人员他可以来做这样一个教育执行的话，其实他本身就要投资很多、嗯、
0: 对对，他在还没开源之前他的投资就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对，所以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幼儿园他的收费会是这么高，那甚至会让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小孩一整天没有在做什么，那他又收这么贵到底是为什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在看蒙特梭利的时候会有的一些疑问吧。
1: 是，我想刚小金老师提到说在蒙梭的教育里面好像孩子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看起来没有在做什么，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家长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教育的疑问、
0: 嗯、
1: 就说哎，我花了这么多的钱送孩子去这间幼儿园主打了这样一个教育，但是我看他去那边可能即便坐在那边一整天发呆好像老师也不太理他这样子、
0: 嗯、
1: 我们可以请小金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真正的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究竟是在做什么，是在谈些什么。
0: 好，我先以0到6岁来讲就好了。对，因为其实每一个那个发展的阶段蒙特梭利给予他的一个教育的系统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先讲0到6岁其实最重要就是大脑发展跟社会发展。那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吸收性心智，他说人的大脑就好像一个你要说是海绵就也好，反正就是一个吸水性极高，而且是不会去区辨任何东西，只要你来我就吸进去，
1: 就无法分辨是非善恶。
0: 对对对对，它只要是在我环境里面的东西，我看到我听到我感觉到了我就进来了。对，所以他认为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在一个正确的环境里面。所以事实上蒙特梭利教育也是家庭教育，他写了很多本书里面其实都讲到父母的责任，甚至他会提到说在幼儿园在儿童之家，他所提到的儿童之家也是一个模拟家庭的状态。对，所以从孩子一出生甚至在肚子里的时候，他的环境就已经是他的老师不断的在教育着他，他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个环境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人格发展人格建构也开始。这个第一个叫做吸收性心智、
1: 嗯、
0: 这个吸收性心智到6岁结束，7岁、6岁开始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叫推理性心智，他会用他看到的东西去推论他自己的结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更多的线索跟更正确的知识，他才能去推论出一个正确的结果来，否则他可能会推到一个歪掉的啊，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没有去跟孩子核对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对，所以0到6岁在吸收性心智里面呢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大脑机制，一个是髓鞘化，大脑的神经跟神经之间的沟通就好像修马路一样，你越常去修它它就越畅通，它就会跑得越快，可是你不常去修它它就荒野蔓草，他就不会去跑动他。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小孩他去到一个国家旅行一个礼拜好了，好去可能去日本一个礼拜，他听了很多日文，可是回来之后没有这个环境，基本上他对日文就是过往云烟而已，因为他的那一条神经其实是没有修通的，就算短暂有一些火花也没有用。对，但是如果说你很希望他学好这个语言，你就不断不断不断的去给他很多的刺激很多的环境，那大脑里面的神经就会髓鞘化、
1: 嗯、
0: 他的那个马路就会被修得很通，之外还会外面加上栅栏，然后还会把那个柏油一直重新的铺， 对，这个随窍化是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希望

0: 孩子可以重复做一些事情，重复以达至熟练这样。第三个叫做迭代系统，所谓的迭代就是我一定要先做一个不怎么样的 1.0 版本，然后我从这个 1.0 开始去优化成 1.5 1.8 2.0、
1: 嗯、
0: 以至于我觉得我非常的精炼了，我非常专业跟成熟。所以这三个东西加起来，零到六岁的孩子就是在这三个大脑的支配之下去做所有的学习，以至于蒙特梭利女士认为零到六岁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们透过特制的教具让他的大脑有全方位的发展，比如说触觉的教具、味觉的教具、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本体觉的或大肢体的，对，小肢体的，还有优雅与礼仪的教具。优雅与礼仪就是特地谈到各国的不同的文化怎么去进餐，怎么去讲话，怎么说不好意思，什么情境做什么事，这个全部都要包含在教室里面，去让孩子们就是具体而为的去操练到它这样。
1: 嗯 嗯
0: 对，
1: 是。所以其实听起来它是一个很完整，对于孩子整个好像我们家长期待他全方位成长都融贯在里面。可是刚刚提到有一点就是说，哇，打造一个教室就要100多万哎、欸
0: 嗯
1: 哦，那这些教具其实说真的，一般的家庭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着手去预备啦。特别一般的家庭，我们也知道没有昂贵的教具、哦、更不可能打造一个所谓的蒙特梭利的家、哦、那像在这种状况之下，小金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主要还是在推广所谓的自学跟共学嘛。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些现场都可以搬回到家庭里面、哦
0: 嗯、
1: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很评价，然后其实家长又可以随手可得的状况之下，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的现场。
0: 好，最重要的就是环境，而蒙特梭利女士认为所谓的环境里面最重要的教具叫做成人。所谓成人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准备好的大人，我的身心灵都是稳定的，我有很清楚的目标架构，我的对话也是经过训练，是很适合跟孩子们说话的。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走进了孩子的环境当中，我就成为孩子最重要最重要的教具。所以其实那些教具乃身外之物，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都一个在一个没有教具的家里面能不能蒙事，我是说我觉得 70% 以上是可以的，那 30% 真的就是特制教具才做得到的事情、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去追求它，是。但是 70% 要怎么做到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熟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是最重要的，对，如何让孩子们听懂我要说的话。第二个就是我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比如说零到六岁的孩子他有没有学习的目标，心理的目标，能力上的目标，都可以去做一个很具体的条列。条列出来之后，我们要有一个以终为始的概念，如果我的目标在这里，那我要用什么方法去陪伴孩子走到这里，那就有一些蒙特梭利教育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教学方法，比如说我们会提到孤立困难度，就是我们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只能有一个动作或一件事情是困难的，其他都是他了解的，都是他熟悉的。那这样他在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感觉到挫败感太大，就不想学。而且因为只有一个困难度的关系，所以他会反复的想要去推敲那个困难度，其他的部分对他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专注，这是反而是大脑比较好学的、比较好学习的一个途径，这样。对，所以说，我在我自己的讲座里面也会跟很多很多的家长不断的去分享，要怎么样在家里面就去做到用蒙特梭利的精神去陪伴孩子，做到很多其实在家里就会做的事情，例如在家备餐。您只要用蒙特梭利的方法带着孩子备餐，事实上孩子们的大脑就可以因为这些对的方法的关系输入很多很棒的能力的养成。对，所以说无论是备餐啊、学语言啊，或者是在家整理环境啊，都可以使用蒙特梭利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就能够帮助孩子大脑可以发展。
1: 是，这里提到说我们成人，我们大人，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需要用蒙特梭利的方法嘛？
0: 对，
1: 但基本上我们都不是独家

0: 教育的，好，我们对这个部分也不是很懂，所以我们要如何去了解蒙特梭利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上网可以找寻到很多相关的资料，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起来是有一点点难度，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掌握到我的精髓，应该说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教育理念的精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得要来谈一谈家长必须也是成为一个学生的概念。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他们对这个教育其实也很认同，也蛮想要真实的落实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寻求怎样的方式去找到正确的方式，并且我是可以是去执行的。
1: 我觉得其实坊间的书很多，对，那如果你在那个线上的书城里面去搜寻蒙特梭利教育的话，事实上也越来越多的书是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蒙氏的大人或蒙氏的教养，对，或者是在家演的蒙特梭利，他会提供你很多很多的点子，让你知道说你在家里面要怎么样去执行。但是我觉得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提到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原则。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家不是只有大人的，也是小孩的，所以小孩要参与真实的工作，我们就必须为孩子们准备适合他们的工作器材，对，例如适合他工作的桌椅啊，然后刀具啊等等，对，第一个是这个，我觉得环境一定要先准备好。第二个就是大人要很了解自己的特质在哪里，极限在哪里，必须要去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对，那 我想这个就跟信仰会非常有关系。 我们家基本上就是靠着不断不断的祷告，然后带着孩子到现在13岁还在自学，这样其实过程有很多的冲突，或者是跟自己生命的原本的框架会有冲击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透过祷告跟读圣经，其实上帝的智慧比我们更大，上帝会透过我们想要用的教育方法，例如蒙特梭利的方法，给我们家一个很大的平安，这样。对，所以家长的身心灵的准备。第三个就是要去不断的观察小孩，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的时间你跟小孩都没有计划，就 放他在一个他喜欢的环境里面，你看他怎么活动，看一个下午，看一个早上，对，去看一看这个孩子，他没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怎么自己玩，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怎么跟年纪比他大的互动，年纪比他小的互动，那他在玩的时候他怎么对待那一些玩具，对，他多久换一次玩具，其实这些观察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给孩子最需要他最适合的东西。
0: 是，
1: 我想这三个应该就是蒙氏精神里面很大的核心了。
0: 其实提到观察，我们很少观察我们的孩子，总是会希望说我就搪塞给孩子什么东西，他去执行就好，
1: 对，
0: 但我们却忘了其实我们要去知道孩子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都是把我们想要的给孩子，但我们却忘了孩子究竟需要些什么，所以我想提到这个蒙梭的教育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个教育理念里面很多都是让孩子自己亲自去做去尝试，在失败当中重新去修正，以至于他可以长大起来。可是你知道对于一般的家长来说，这个实在是没有那种耐心等待孩子你慢慢来，总希望孩子你快一点好吗，然后可能就等不住就会插手去帮他，那让孩子自己来，期待孩子慢一点，这个在你整个执行，譬如说你们家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是有像一般家长这样的拉扯，你如何去修复自己调整自己？
1: 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就是尤其是像我这种比较没耐心的家长，总是会很希望你给小孩什么他赶快80%-90%的就赶快吸收进去，这样。但是我觉得一路走来到现在，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慢慢来比较快，尤其是在蒙氏教育里面，你看起来很慢，事实上他的爆发力都在后面。对，那 我举几个例子，就是 我们家孩子在疫情那一段期间，就是虽然说我有把老三老二老三送去学校，他们也是在蒙特梭利幼儿园，但是因为疫情就是整个都回到家里面来了， 那个时候刚好我又在做六到十二岁的线上培训，它很严格的是你必须要坐在荧幕前面，然后要让老

0: 师从头到尾看到你都是好好的坐在那里，你不能去别的地方，你也不能把自己的荧幕关掉，所以孩子在旁边干嘛其实我是不能插手的、嗯、那时候我就必须要去思考我怎么样帮助他们做好我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一开始我就给他们很多功课，让他我很希望说、欸、趁这段时间他们在家多学点东西。后来我就发现没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就病恹恹的，然后每天吃完早餐或者是吃早餐就吃得很慢，然后要他做事情他就拖拖拉拉，
1: 有点拒学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微拒学这样。但因为我观察了两天，我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我也发现了我自己的急躁，所以我就从头来一次。我们就开了家庭会议，问他说从明天开始妈妈上课的时候你们要自己在家里工作，其实我们家里是有教具的，你们希望我放什么工作上去，让他们许愿，一人许愿五个，他许愿了这五个，其实我就可以观察出他想要什么东西，我再自己多加个两三个我想给的，这样加起来整个教具柜上面的东西就是很丰富的了嘛。那这五个他无论怎么选都是他喜欢的，他就会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去做这些东西啊，看起来很慢，看起来好像很尊重小孩，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接下来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顺利，而且孩子们在疫情期间，那时候我们家的老三四岁刚满四岁，对，在疫情期间他就学会了英文拼音，后来他就开始自己读英文书了。对，所以 我觉得那个不是亲眼见过真的会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一开始的时候用孩子喜欢的方法跟看起来很慢很重复的方法，事实上才是真的对大脑友善的方法。他反而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大脑感觉安全且愉快，所以他学得很快。那一旦这个齿轮开始滚动转动，他的自发的动力开始自己把自己往前推，我给的动力就不用那么多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家三个孩子13岁、10岁跟9岁，我现在做的事情比较是提供资源跟支持，比如说他们要去比赛，好，我帮他报名，我帮他付钱，他们需要培训，好，我们来看时间，我接送，对，然后我去看他的培训内容是什么，我回家之后陪他练习。对，但是动力这个部分我几乎是不太需要再给，因为他们已经很知道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了。
1: 是，我觉得蛮棒的，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虽然慢一点，但是刚刚小金老师分享我后面的爆发力是很大的。
0: 对，没错。
1: 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好。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树果子共学团的主持人小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其实在刚刚节目的一两段在休息前我们已经聊很多了，但我想我们最后还是把我们的话题回到共学的部分哈。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问说，哎，我在家自学就好了，我干嘛要加入共学团？共学团不就是把一群孩子聚在一起，他跟学校啊，跟社团啊，跟才艺班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哎，我想这个部分可以请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究竟共学团他是在上些什么课。
1: 好，其实坊间的共学团也是很多种，那有一种共学是课后共学，这也是有一点像是安亲班的优化版或者是课制版，就是说你放学之后老师就会在校门口等你，那没有一个固定的教室。总而言之，就是这学期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都去海边或认识海洋文化，你一接放学就老师就会带着你跟其他的孩子就一起往海边走了这样。所以它不是，它的重点不是课业，而是让孩子在课后有更丰富的学习，这是一种共学团。那有另外一种共学团是他是有登记做实验机构的，对，所以家长呢等于是团体自学，家长还是可以去上班，然后孩子还是去上学，只是他的学校他的目标比较离开108课纲，他们有他们自己很明确的一个教育目标。那孩子从小学到六年级都在这里面，然后周一到周五都去上学，对，这内容不太一样，对，这也有很多。那我们这种呢叫做家长自治的共学。所谓家长自治，就是这个共学团里面孩子们一定要有一个家长带来参加，而这个家长不是只有带来接送而已，他还必须要成为这个团共学团里面的一份子。所谓的一份子，就是你要有教学的事实，或者是你要有参与共学营运的事实，对，你帮忙做行政也好，对。但是不管如何，孩子不能自己在这个共学团里面，那我们就是这一种。就在这个共学团开始，我们的树果子共学团开始之前，就是我之前有讲到我去听到的那个自学生的讲座嘛，那在这个讲座的主持人的口中，我听到的这个共学团的样貌，其实我也是非常惊讶。但是后来想想，我觉得也很合理，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或者是微型的教会，对。那在这个微型的社会或者是教会的一个组织当中，孩子们是从这里面去学到他未来要学到的能力。所以其实又回到蒙特梭利的一个理念，他在教室里面要学的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能力，走出去才是学习的开始。

0: 那所以我就决定了我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初衷去成立共学。所以这个共学里面呢，要学习的主体不是孩子，而是家长，是家长学了之后去分享给孩子。所以我们的家长的学习在这个共学里面算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每学期都会选一本书来读，那这本书就会跟我们孩子现在现阶段很需要的东西有关。我们从就是如何教养孩子品德啊，为孩子立界限啊等等，然后或者是蒙特梭利的书，然后到现在我们来认识 ADHD 跟 ASD 孩子的教养秘诀等等，我们都会去在这个书里面先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准备好的大人，对，然后再去这个共学团里面去为孩子们设计课程，设计环境，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共学不只是孩子在里面学，我也有一群非常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讲到共学的最后一个条件，我觉得志同 道合是很重要的。所谓一个村 养大一群孩子，这个村里面的人应该要是理念相同，才有办法走得长远。
1: 就像圣经里面说，我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只有可以结一样的果子。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对话跟沟通，包括我们如何教养我们的小孩，孩子们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慢慢的就会看出来，其实我们可以越来越，我们可以越来越有默契，然后我们的价值观也会越来越像，这样。
1: 所以其实共学团的师资来源是来自于每一位家长，
0: 没错，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其实看起来是我们在为孩子办这一个共学的团体，但其实参与在里面的每一个家长，你也在学习，
0: 对，这是很重要的。
1: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想要跟听众朋友也透过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还蛮多家长他对于自学这个很有兴趣，但是他没有概念，他对共学大概了解一点点，但是也没有深入去尝试走过哈。那可能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不想让孩子自学，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塑造我的孩子如同自学孩子一样有一些自主学习的能力的话，你会比较如何去建议这样的家长可以怎么来做？
0: 我们都会讲一个就是笑话，叫做决战课后，这样子，决战下课后。其实我有很多的家长是我的讲座的学员，他们都是小孩去上学的。那怎么做呢？其实就是放学之后接到小孩的那瞬间到小孩睡觉前，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好好把握，孩子们还是非常的有机会去养成一个自学的精神，那家长跟孩子们的关系也会非常的紧密。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在课外也能，家长也能够有意识的去带着孩子走进一群他觉得是志同道合的一个混龄的团体当中。对，比如说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的小组里面的父母，可能我们就是夫妻团契，或者是夫妻团契是最大宗。夫妻团契在一起在读圣经啊，一起服事的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志同道合，孩子们也可以玩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对，就我，因为我们不能选择社会上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能选择班上的同学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刻意的让孩子们在一个我心目中觉得很理想的团体里面长大。那在这个团体里面，他就能够学到很多，看到很多你想让他看到跟学到的东西。
1: 是
0: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所谓的共学自学那个都不是零到六岁或六到十二岁的事情，最重要其实是青少年。我们要让青少年怎么样去还有学习的热情跟对他整个人生的一个盼望，事实上是他跟这一个环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能有真实的连结。他在共学里面，他从小看到大的这些爸爸们妈妈们就是他未来长大的榜样。对，所以我们共学做到现在快十年了，我们的孩子很多都进青少年，他们真的就开始去看到这些阿姨们叔叔们的样子，他会自己主动的去跟大人聊天，去了解这些大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自学跟共学最想要看到的风景。就是孩子往一个他自愿想要走的很好的方向前进，这样。对
1: OK， 我想在现在的父母面对孩子的教育，很多都是处在焦虑状态。
0: 对，
1: 我想在

0: 在最后的节目当中，针对于像正处在焦虑状态的父母来说，小金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鼓励他们，也送给他们？
1: 好，如果是正在处在焦虑中的父母，跟我一样夜深人静常常自我反省到睡不着的父母，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担心小孩的教育，因为他的教育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们跟神是一起走这条教育的路，未来孩子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想要去重视的。所以过程当中，他无论读什么学校，他拿了几分，或者他得到什么分，得到什么成绩，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放下那个礼物，那个珍宝，我们能不能陪着他去把它挖掘出来，让它发光，这样。
0: 是，对，是，真的非常谢谢小金老师今天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0: 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也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教养小孩不是只是把他们带到我们认为最好的道路上，而是我们陪伴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去发现上帝放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恩赐，以及神对他们的计划与方向。也许每一个孩子的路真的都不完全，也真的每一个人走的路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身为父母能够做到的就是陪伴，而不是去复制。我觉得常常我们都会希望孩子复制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而不是去控制他们，觉得他应该要照我的期待，我的想法去走。我想给孩子一个安心成长的家，才是帮助他们可以看见全世界。我们再次谢谢小金老师，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健康、平安、顺心。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今天呢，我们节目要为您邀请到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我在想，如果有听我们电台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对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不陌生的啊，就是我们喜乐厨房签的节目主持人 Judy 啊。那 Judy 呢，她是在我们的电台呢也有相当多年的主持经验啊。那在不同的这个节目里面啊，她也都曾经参与过不同的这样子主持的工作。那她现在主持的这个喜乐厨房签呢，是专门专访人物的啊，就是能够让人们呢的生命故事呢透过这个节目来呈现，带给这个世界更多正向的力量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可不是来谈他的节目哦，他是要来聊聊他自己的故事哦。他来聊聊呢，他参与到了这个广播主持人的这个工作之后对他的意义哦。其实呢，我们电台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退休人士，退休人士，专业的退休人士哦，他们在各行各业哦都是做领袖的啊。可是他们退休之后呢，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广播电台，然后呢来培训他们成为主持人啊。所以我们的电台有很多的专家主持人，他们在他们的领域呢都是专家，之后呢他们退休之后呢就在他所擅长的那个领域呢成为主持人哦。那 Judy 呢，他本身呢长期也做了许多关怀的工作，特别是带领这个家长来成长哦，这种成长团体哦。他自己多年来也在工作当中，他以前都是做所谓的训练的哦，在训练工作上面也做了非常的多年气管训练的工作哦。那他后来退休之后呢，他就全心的投入了这个广播志工的主持工作哦。他不断的传递正能量哦。那他自己是否也因着这样子而生命有所转换呢？我想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哦。我们今天呢来邀请一下 Judy。 Hello Judy 你好。
1: Hello， 梁慧您好，欢迎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当来宾了哈，很难得。
1: 对对
0: 对， 对，平常都是你要访问别人嘛哈。那其实我们今天很想来聊聊哈，就是您做主持这个广播工作之后，对于您实践这个社会关怀哦，付出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所帮助、有所影响了哈？那我想聊一聊，就是说您是最早期那时候参与广播主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啊？
1: 其实我那时候刚参与的时候，是因为我来到节目也是做来宾，
0: 当来宾，
1: 我是被访问的来宾，
0: 是
1: 那时候就是旁观者嘛，当来宾，然后呢看到这个电台的氛围，整个欢乐，大家的热情投入，然后那种。真的就是我很羡慕敬仰，就是为什么有人当傻瓜哈，然后这样24小时的投入还那么的喜乐，我很好奇，所以因为好奇就被，我记得当时真的梁慧讲了一句话，他说还有那时候宋哥，他说完蛋了，你肯定你也要过来了，被神要过来了，只是 一句开玩笑的话。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事业正在巅峰，哪有可能，想都没想过。可是我那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除了被采访以外，我几乎下班是不回家，我第一个跑过来的是电台。

0: 好奇妙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1: 嗯，所以你感觉上这地方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哦、
0: 对
1: 这个广播工作对你很有吸引力哦。你那时候你谈一谈广播主持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哦，因为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哎、就一开始嘛，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永保安康，谈医疗方面的，
1: 是
0: 那时候就采访医生，那时候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很正统的，真的接受过训练，所以那时候真的自己就是战战兢兢，完全是在一片混乱之下去做了这个节目。但是因为他有个依据，因为专业都医生在讲，我只是引导，所以那时候就透过这个节目，就真的认识了自己的身体，认识了，就给我很多的医学方面的尝试，这一点倒是我自己个人收获很大。
1: 对，其实我们常讲就是说。人呢、就是呢，在这个职场当中，当我们所谓的退休之后，我们所追求的其实已经不见得是金钱啊、名利啊，我们要追求很多是属于这种价值感跟意义感嘛，哈。那您那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从职场退下来，然后转到这个广播主持工作嘛，哈。那您觉得主持广播之后呢，为您带来的这个有哪些影响跟改变吗？
0: 当然有啊，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主持节目，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绝对对我自己在心理建设的健康方面，像主持那个医学方面的节目，我自然就认识了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虽然是在为听众朋友来找一些答案，但是我第一个是受益的人，我就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结构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健康，所以对健康自然而然就有更深层的认识，然后后来父母亲生病，当然在照顾上就不会慌乱就知道应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等等哈，像类似像这样。那后来当然我主持最久的一个节目就是刚刚梁慧有讲到的喜乐处方签，那这个对我的影响又更大，因为心灵的健康不是光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那个正向能量，我透过别人的生命好传递给我的正向能量，那个心灵整个就被建设起来了，好，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在我心里的健康的部分，我自己本身就是那种自我价值，我觉得说原来每个人的自我价值是都不一样，独一无二的，我们就更知道自己宝贵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就可以贡献自己一己之力，好，那就可以活得更好，就你就会知道说有方法活得更好，
1: 是
0: 不是像以前这样随便活，每分每秒你就变得很感恩很珍惜，而且你也学会谦卑这件事，因为真的你发现太多高手，他怎么可以变得这么谦逊这么公良，然后这么有品格，就是那个生命的品格真的不是你过去在做职场里头属事里面那个赚到的钱的这一部分，就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智慧都超越我，可是他们真的怎么可以生命在活的这个品质上可以过得那么好，这个也让我重新思考，那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我透过做节目，当然你刚刚有讲到就延伸出来，我后来又去帮助家长又开成长团体课程，其实这个真的是透过节目很多连结出来的，所以对我来讲是真的很意外啦，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生活突然变得很多元，而且很丰富，比以前还更丰富，对，
1: 所以你刚刚谈到了就是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影响了您的身体健康，
0: 对，
1: 还有你的心理健康还有社会关系也拓展开来了，
0: 没错，
1: 是，那如果说我们针对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方面，我们来看，就是因为您主持健康节目嘛，所以您就在这个当中就是有所知识的成长，那这个身体健康其实有时候也是跟所谓的我们说对健康的概念是有关的嘛，对不对？就是说他对健康的概念是什么，所以透过节目你这部分你就增强了，然后呢您谈到心理的这种健康就是自信心啦、自尊心啊等等的还有认识更多的朋友嘛，
0: 是，
1: 所以呢采访更多的来宾所以对你来讲呢这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影响那您可以谈一谈主持广播节目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吗？
0: 我

0: 觉得意义蛮多元的，嗯，很多重，
1: 嗯，
0: 其实如果说真的要在节目把它讲透也蛮难的，
1: 嗯，
0: 不过我自己后来发现，就刚刚我讲到，就是说原来那个自我价值还有我的自信的建立，
1: 自信，
0: 对，那个自我肯定跟自信的建立是很重要，嗯，重点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1: 嗯，
0: 他都靠讲话嘛，那你要讲什么话对别人有益，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主持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你必须要去锻炼，然后你必须要去思索的，
1: 嗯，对，
0: 好，就是不能乱说话了，因为你是透过广播嘛，而且我们是全球性的耶，
1: 对，
0: 对， 对，你讲话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啊，胡说八道乱讲，哦，开玩笑，
1: 嗯，
0: 啊，就是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正经八百，不过就是说，嗯，说什么话对人有益或是对人有建设性，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对我个人来讲，我就对了，我就觉得自己会特别谨慎，
1: 嗯，
0: 好，哦，那当然透过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更有益的是我就会更加勤读圣经，因为我是基督徒嘛，嗯，
1: 是，
0: 我就会知道说，欸，只有圣经可以教导我这件事，
1: 嗯，
0: 哦，所以节目的对象采访也好或是其中的 某个特殊的议题，
1: 嗯，
0: 对我来讲我就必须要去思索在这一集里面那个时间那么短我到底要说些什么，
1: 嗯，
0: 我不会乱无章法的自己胡说八道，
1: 是，
0: 啊，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就你会更谨慎，
1: 嗯，
0: 啊，你会更节制说话，啊，因为它有时间限制嘛，
1: 嗯，
0: 对，像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演讲的时候可能别人也有给你时间限制，嗯，但是我常常是会 超过时间，
1: 嗯，
0: 欸，可是做广播不行，欸，
1: 嗯，
0: 你超过了还真不行，
1: 他
0: 就是有时，所以你就必须要练习什么，就在那个时间把它讲完。
1: 是，
0: 哦，对，这个对我的操练真的啊，非常非常有益。
1: 嗯，是啊，哦。好，听众朋友，我今天为您采访到的是爱的生活家呢的来宾是 Judy 啊，
0: 嗯，
1: 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如何呢用爱过生活，如何参与社会啊，
0: 嗯，
1: 如何自己得到成长跟改变啊。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我们已经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 Judy， 她也是我们电台的喜乐厨房亲的节目主持人哦。今天她也来聊一聊呢，当她开始呢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哦，对她的这种影响哈，因为她是在退休之后哦，她呢更多的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广播行动里面啊，透过主持广播节目，他觉得它意义是什么啊？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多来聊一聊。Judy， 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年纪越来越长之后，其实我们要不管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哦，我们更需要得到支持吧，对不对？因为年纪大的话，就会有各样的限制。
1: 没错。
0: 那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所谓的身边的人的支持的话，我们就是也会蛮难的了哈。所以，我们想来了解一下，您获得家人啦、朋友啊，或者是哪些别人的实质的对你的支持协助吗？我指的是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哦。
1: OK， 好，其实刚开始是蛮难的，尤其是家庭这一块，有没有？因为你突然没收入嘛，因为在电台这边，所投入的其实就是像置业、自工，所以他是没收入的。那以前你会赚钱，现在没有赚钱，家人当然会担忧。可是呢，这个支持到后来是变成不是说用财富、钱财的部分，而是他是给你那个力量，就是说肯定你做这件事的价值。
0: 是，
1: 好，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他觉得说，而且他从我的身上看到，刚刚前面我们谈到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就是说我变得特别喜乐。不像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一张，有没有回到家就是一个苦瓜脸？甚至会把工作有没有带回家庭等等，类似像这样，就是那个情绪
0: 是
1: 对。可是我现在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很喜乐的人，所以家人这个支持对我来讲就是不一定是金钱，但是他说好，我要出门，我要做什么，很 OK， 那还有其他的支持，就是我有一些朋友知道，刚开始他们觉得说，你这样子啊，以后生活怎么办？他又很替我担忧，你到底不应该这样做啊？他们就会觉得很纳闷，你的信仰怎么会让你走这一条路？那可是后来我跟他们分享我的工作的内涵的时候、价值的时候，他们到后来会愿意金钱上的奉献支持我，因为他们会讲一件事，不是同情哦，他们就会说，哇，要是我没办法像你这样。那你出力又出时间，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可是，好吧，那我就用金钱来 support 你做这件事。我能做的就是这样，钱我可以，但是你叫我跟你一样学习，把时间跟精力投入在那上面，我肯定我还没有那么高的情操。所以，当然这是他们就这样可能一方面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 support 我。所以其实，我十几年来在做这样一个志工，好，电台里面做志工，我真的从来也衣食无缺。那当然，我们电台更是，我只要来到电台，那更不用讲，就像一个家嘛，对不对？就是家人给我更多的支持跟肯定，然后照顾。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后来才明白，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靠自己的才能、智慧，或者是你的好像你的拼搏，你才可以得到一些资源。No， 我发现原来我们在做一些良善的事、正面的，一些对社会有帮助、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原来是别人的眼光，家人的眼光，你的朋友、社会的资源，其实都会 support 你的。这是我过去没发现的，你知道吗？对。
0: 那像这种别人很实际的这种支持哦，能够协助或缓和你的个人的压力，或者是一些生理啊、心理上的冲击吗？
1: 当然会呀。因为其实柴盐油米酱醋茶，你说你不担忧这个，那是骗人，因为我们都是肉身嘛。总是需要有一些需求，那当然钱是最捆绑我们一个人的，对不对？那种焦虑。可是我现在真的这十几年下来，我就学会了把焦虑交给上帝，因为我知道时间点到了，因为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做有价值的事，那这也是讨神喜悦的事，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清楚。那既然是这样，我相信我们上帝自然会派 天使来完成这件事，一定的。所以屡试不爽嘛，就是这个要谈就经验太多了哈，所以其实真的十几年来的就让我不会有这种后顾之忧，我真的就完全学习放手。当然我更要感谢梁慧教导我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凡事谢恩跟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真的就是像三餐吃饭呼吸你都要做的事，因为你就是不是靠自己就是靠神。
0: 嗯，
1: 我觉得真的靠神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耶。好，听起来好像我讲得很轻松，不过十几年的操练也是，对，以前也会睡不着啊，为明天忧虑啊，
0: 是啊，
1: 但是后来就原来真的有一位真神，所以你就学习会放手。哎呀，我不用烦恼那么多。你看梁慧最清楚我们找来宾这件事好了，对不对？我们节目都是很梁慧的节目更是密集，每天我是一周一次。可是你来宾从哪里来啊？以前自己会想尽各种方法啊，想谁透过关系拉来拉去，有没有？可是有时候并不见得那么顺遂。后来突然警觉说，我干嘛去找来宾啊？如果这个节目是上帝叫我做，我应该求告神啊，让神来找来宾、哦、更精准，然后又更符合我节目的需要那个时间点。结果我真的后来学习这一件事，放手祷告，上帝我没来宾了，就好像我没粮吹了，对不对？神啊，那你要供应，他真的就很及时。
0: 所以你的信仰，你的基督信仰呢，对你来讲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心灵上的力量，
1: 没错，
0: 而且好像也有实质上的力量哈。那我想请教你哦，对于所谓有人哦对你提供所谓的关心啊、尊重或是倾听吗？让你感觉到安全感？
1: 当然有哦，因为
0: 像是
1: 比如说电台同工就不用讲了哈，我们电台里面这些肯定都会互相，对不对？大家互相彼此鼓励啊，安慰啊，祷告，互相带导。但是外面我有一些过去我的朋友，或是新认识的朋友，甚至更让我惊喜的是，可能我访谈的来宾，当下第一次见面，访谈完毕以后，他在后面会随时为我祷告，甚至随时会关怀我的工作状态，然后还 为我带祷。我觉得这个是我意想不到，就是说你明明只有一面之缘的这个来宾，可是他居然会关心你的事工，关心 你做志工这件事，你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因为通常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嘛，就那一次透过认识，可是怎么感觉好像就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他给你进行这种关怀，所以那种力量对我来讲，我知道是从神而来的，是给我另外一股非常棒的，就是说你做 这件事是很正确，所以有人在支持你一个两个三个这样那力量越来越大，你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做错， 你走的路是对的，而且你做这件事是真的有价值，别人有看见的。对。
0: 那想再请教您，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各样的需要嘛，不管是讯息的了解啦，或是有人提供建议啊，提供一些知识啊，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照顾啊，财务啊，或者是物质的支持等等的啦哈，那解决一些你实际的问题哈，你刚才已经有谈到一些了啦哈，那我想请你多谈谈这个部分。
1: 其实这个部分很有趣耶，我讲一下，就是说在金钱资源这一块并不是完全 support 我的生活，而是我的需要是我觉得我自己不足了。
0: 是，
1: 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倒给别人的时候，有没有，你知识是有限的，你其实很多是会被耗尽的，那当被耗尽，我自己有自觉，就是说我必须要充实，所以当我
0: 就要有人来提供这些。
1: 对，那当我比如说我刚开始在做节目，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知道我自己过去对圣经的理解并不是那么的完全全备，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神学生哈，有受过很多的装备，所以那时候才突然觉得自己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我就祷告说，上帝我

更想要多认识你。可是我知道，我当星期天的基督徒是不够的，来不及吸收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说我要读神学院。啊，读神学院要钱呐、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上帝，那我知道我对你认识不够，所以我要再去神造。但是我并不是想要当牧师啊，

0: 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要为你的神学院为你负责，而且供应到你读到不想读为止。哇，我听到这句话，你说如果两位你是我，你会怎样？我真的当场哭出来。哇，我说原来上帝你是听声音，所以我那个神学院，你知道真的后来我读了两年两会知道吗？我就陆陆续续选课，这样不是一次把它读，就是陆陆续续这样上了两年完毕以后，其实后来我还有看到一些课我很喜欢，我还打电话问那个姐妹说那还有效吗？她说就读到你不想念为止啊，这辈子都有效啊。你看就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啦，就是你会觉得哇，我们的神好信实，原来有一个人在那边已经为你做了背书。
1: 嗯，
0: 啊，但是你愿意学。
1: 嗯，
0: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上那个辅大的事，两位知道，那也是我为了要帮助家长，我知道我自己知识专业不足，我就跟神祷告说，我没有那块的专业能力。好，一个家庭这么重要的一个家庭根基。那我怎么去帮助一个家庭，不是解决他现在的情绪问题，而是一家子的事，都这个背后太庞大的知识，我说我需要。诶，也是祷告祷告，上帝就给我机会。
1: 嗯，
0: 我就去又去念了一整学期，上下学期虽然很辛苦，因为我们这种年纪哦，去读书真的是很辛苦，可是因为你读的目的，你读的那个目标已经跟过去自己要读的是不一样，所以你很清楚，你就是读得很快乐。
1: 嗯，
0: 最后真的那个成为我现在可以喂养别人的一个知识。
1: 嗯，
0: 好，那像这些，可能如果我过去在上班，我没有为自己这个退休，我都想不到，我居然可以有这么丰盛。
1: 对啊，很精彩，
0: 很精彩，
1: 退休生活非常精彩，
0: 真的，
1: 而且根本就没有退休的感觉。
0: 没有，我比以前更忙，
1: 更忙碌啊，
0: 对，
1: 更忙碌啊，
0: 对，
1: 哦，真的太棒了。那在这边也想要请教您，就是说有人支持你一起参与活动，或者是让你得到肯定啦、回馈啊，或者是支持你的一些价值观吗？你谈谈这部分。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其实获得这些支持，其实他们都有看见我们在做的价值啊。
1: 嗯，
0: 只不过真的有些人他们就是真的没有时间。
1: 嗯，
0: 他们现在可能还有他们要完成人生的目标跟任务。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有些人一下子也没办法说来那个。但是当你有需求，你请他帮忙带到，好，或是他有感动，其实他是长期 support 你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你不用去跟他说，他真的心里，他们也是会祷告的人，我就觉得好神奇，当你需要的时候怎么这些都会实现呢？
1: 嗯，
0: 对，就有部分的人他就有，好像我如果讲的比较白话就是心电感应，他知道你现在的需要。
1: 嗯，那所以你会得到肯定跟回馈吗？
0: 对，会。
1: 比方说
0: 我现在可能需要一笔金钱好了，
1: 我指的是肯定，别人对你的肯定跟回馈，或者是对你的价值观的支持。
0: 对，一样嘛，他可能知道我在，比如说我在做学校的工作，或者是我在做家长的工作，可能需要有一些经费，或是可能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我工作上有一些来宾的需求，他知道我这个节目品质很好，需要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提供名单给我。对，但是我并没有跟他说你要帮我介绍，
1: 是
0: 因为这个我都已经交在神手中。可是他有些人他会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两三年以后，他会突然打个电话说：“哎 ，Judy， 我现在有一个那个姐妹或是弟兄，他真的很棒啊，不知道可不可以上你的节目？”那我就在很及时的情况之下，就有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很棒的来宾就来到我的节目当中，这个也是他们支持给我回馈跟肯定的一种方式。
1: 对，
0: 那钱的部分就不用多说，那更是对，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有这方面的资源。你说包括我的健康，我的牙齿，很好玩耶，我有一个台商来宾，他是台商哦，那房的完了不就没了吗？经过两年后，他居然祷告，他说上帝叫我要为你奉献牙齿的事。梁慧，你说你会不会吓到？因为我并没有跟他有，只是他来接受我访问，看到我牙齿，就是他这件事变成他的挂念。 他为

0: 我的健康在挂念、啊、但是很神奇，经过那么多年他祷告突然说、欸、他突然想到说、欸、那你牙齿怎么样、嗯啊、我祷告上帝说叫我要为你奉献，所以就很好玩哦，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事发生。
1: 嗯，
0: 对，
1: 嗯，是是。那你有信心跟能力能够持续主持广播节目、嗯你有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吗？有信心跟能力？
0: 我觉得那个支持是因为我自己有在成长。
1: 嗯，
0: 我并没有让别人失望。
1: 嗯，
0: 你了解吗？就是说我们的成长、可能两年前他看到我九弟是这样、就两年前他认识，可是经过两年后可能反正这中间也都断断续续有联络。
1: 嗯，
0: 但是他在跟你对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知道哎、欸，你成熟了，你很多方面你又更好、更棒了。好、那像这种部分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也被赞赏了，我被、被鼓励了、
1: 嗯、
0: 我被赞美了、
1: 嗯、
0: 其实这对我的回馈真的很棒、
1: 嗯
0: 啊、然后你在主持节目有时候来宾说哇 Judy 你的口条你的各方面其实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好、或是你那个时间的拿捏有没有、嗯，我们虽然自己也知道，可是从别人口中他看到那么很精致的一些点、
1: 嗯
0: 哦、那你就会觉得说哎，真的好鼓励哦。
1: 嗯，所以来宾他们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支持的力量
0: 哦。那当然、哦、
1: 来宾，那家人朋友呢？
0: 有，
1: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0: 你会发现、哦、就是我们自己改变回到家你整个形象你的言行举止也会改变。
1: 嗯，
0: 所以因为我们自己的改变不是家人做了什么，
1: 嗯，
0: 他们还是原来的他们自己，
1: 是
0: 因为我们的改变互动模式改变，因为他们也跟着改变。
1: 嗯，
0: 像以前我是很大声公的，你知道吗？讲话都嘎啦嘎啦嘎啦，那有什么事都是情绪也是当场，就是家人嘛，就互动就是这样很直接嘛。
1: 嗯，
0: 你也不需要去掩饰，对不对？不需要去包装，然后就啪就出去了，很直接。可能你就出口伤人，可是现在你就比较会怎么样？会稍微顿一下，哎，会觉得说，我都对别人我都可以讲话激励，为什么对家人不行呢？
1: 嗯。
0: 所以哎、欸，你这个改变家人有感觉、啊、
1: 嗯，
0: 对、啊、那你都可以爱别人为什么不能爱自己的家人，所以我现在真的有变得比较温柔一点，梁慧应该是可以最有感觉的一个、
1: 嗯、对，你现在温柔非常多真的，
0: 对啊，
1: 脱胎换骨，真的
0: 啊，脱胎换骨还不至于，还有很多修改
1: 的
0: 空间，
1: 真的现在很温柔了，而且现在很喜乐，
0: 所以你知道、哦、那个家人的关系的修复、哦
1: 嗯、
0: 那个生活真的品质就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也是我很讶异的，
1: 家人也更多的支持你了，
0: 对对对，而、啊、他们像现在我出门还会为我祷告、
1: 嗯、
0: 为我祝福，
1: 嗯，
0: 对，以前我出门他们根本就是哎、欸，又要出去了又要出去了、
1: 哦、
0: 你懂吗、
1: 哦、懂懂。
0: 其实我在家里也没干嘛，但是他就是觉得说你出去是在干嘛，
1: 嗯，
0: 你到底在忙什么，
1: 是，
0: 可是他们现在懂了，
1: 嗯，
0: 哎、欸，
1: 现在也支持你去外面做公益、啊、
0: 对,
1: 對推广教育啊，
0: 对，
1: 各方面
0: 他们现在只会讲一句话，注意身体，
1: 嗯，哎，哇，那你家人对你的支持真的
0: 那个改变真的
1: 很大的改变、欸，
0: 对对对，很大、嗯、很大。
1: 哎，那想再请问你啊、哦
0: 嗯，
1: 就是呢，你参与主持广播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否让你认识更多的朋友，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呢？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谈一谈这部分。
0: 哇，这个可大了。
1: 嗯，
0: 我发现哦，我因为主持节目嘛，哈、哦，
1: 嗯。
0: 那主持节目你就会认识各行各业各界的人、
1: 嗯、
0: 因为这是我过去工作我只能认识我工作那个领域专业的人，可是我现在跨越了真的啊，几乎可以包罗万象、
1: 嗯、
0: 可是当你认识这些人你发现我们不是在做生意交易、
1: 嗯、
0: 就是那个你会发现这个影响力之大，因为来接受你采访的人听到一些对的价值观、
1: 嗯、
0: 对的讯息、
1: 嗯、
0: 他会把这个资源他也会重新思考去帮助对的人，
1: 是，
0: 你知道他的资源不管是他有形无形他都会用在对的地方、
1: 嗯、
0: 他也受我们的影响，
1: 对、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哎，他突然也愿意参与这其中、哦、像我们电台就梁慧最清楚、哦、我就这中间就联络了连结了很多我的来宾、
1: 嗯、
0: 到后来都变成主持人，
1: 是，
0: 因为他们都各有专业，我也无法介入，以前我只是采访他们、
1: 嗯、
0: 可是我就发现他们那个领域

0: 们其实自己就可以来帮助人啊，
1: 是，
0: 对不对？只要他们有时间愿意，
1: 嗯，
0: 好、哦，那结果真的也就，哎，他们又成为另外一个主持人，
1: 嗯，
0: 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你看就扩大更多的人发声音，嗯、对社会的影响力就更大，
1: 嗯，
0: 其实我也与有荣焉呐、啊，
1: 嗯，
0: 好、哦，那他们有时候也会感激我说，啊，像。今天我们的来宾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哎呀都感谢基督，我说不是感谢，我是感谢上帝的连结，真的，
1: 嗯，
0: 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连结，我怎么会认识他啊？但是也是神给我感动，就是说你就是有这个专业，你只要愿意投入你都可以来做，因为我们的节目本来就是需要很多专业的主持人一起共同来好、哦、发挥社会的影响力嘛，
1: 嗯，
0: 对，
1: 嗯，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喜乐处方签的主持人 Judy 哦，他在聊聊他当广播主持人哦，对他的影响哦。梁慧听了也觉得很感动哦，真的是他退休之后，他投入了这样一个广播的服务工作以后，他的身体变健康，然后心情变开朗，更有自信心了，而且他认识更多朋友，而且他帮助了更多的人，好、哦，然后他也连接了很多很多的社会资源哦，带出很多的他觉得他以前所想不到的，他居然可以帮助这么多的人，他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 Judy。Judy 是我们电台的广播主持人哦，他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呢，他退休之后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在我们这个地方服务哦，之后呢，他个人的成长跟改变了哈。
1: 嗯，
0: 那我想继续想要来请教一下 Judy 哦，您觉得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中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呢？谈一下这部分。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以前我们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有没有？
0: 嗯
1: 啊，凡事就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哈，然后需要什么？可是做了节目主持人以后，这几年下来，我突然会我自己的那个除了觉察力、反省力会增加以外，我觉得我更有那个敏锐度，嗅觉会嗅到

0: 社会发生什么事，家庭发生什么问题。嗯，那因为你这样，你就是变成我的态度就会突然不一样，我就不再只关心自己的事，我就会想那如何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1: 嗯，
0: 当然我个人力量有限，
1: 是，
0: 不过我们透过各种不同的节目，
1: 嗯，
0: 哦，我们可能有时候反馈，或是有时候就请来宾来帮忙做解答。
1: 嗯，
0: 哦，像这样也是一个可以
1: 是
0: 告知，哦，让提醒社会民众，哦，不管是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社会或是政策问题、法令问题，我觉得我有机会再参与一些比如说家长成体团体里面，或是一些教育局、卫福部里面，跟他们有这些官员可以有机会聊天的时候，或是在特教领域里面有一些老师，
1: 嗯，
0: 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来提供一些所看到的一些想法，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哪一部分可能是他们该做的，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来协助一些什么，透过民间团体，
1: 嗯，
0: 哦，我们可以来帮忙 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彼此认知有一个沟通，就变成有一个沟通的桥梁跟管道，
1: 欸，
0: 我就觉得不一样。可是以前这种声音没人发，啊，
1: 嗯，
0: 啊，问题就是问题，然后做出来成果也有钱，也做出 不出好的成果，但是现在他们就知道，哦，要找对的人来做对的事，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就变得意义非凡。
1: 是，的确，哦，那想要了解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中参与社会行为呢？
0: 那肯定啊，就我刚刚前面也有讲到一些，你无形当中你就会变成，哎，好像我可以再多做一点，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就本来是广播嘛，就主持广播就好了嘛，
1: 嗯，
0: 突然发现说，哎，这个是我可以做，所以你就又去加入了那个行为。
1: 嗯，
0: 啊，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啊，唱歌这件事跟你做社会的这种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大有关系，因为两位也知道，其实我们国内是不谈说音乐治疗，但是我知道歌声是可以疗愈人的，
1: 嗯，
0: 尤其我们唱诗歌，
1: 嗯，
0: 对不对？透过诗歌传福音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啊。可是我这个合唱团是一个走动式的合唱团，它不是，它是移动式的，它不是一个就只为我教会里面的，
1: 嗯，
0: 哦，那些会友唱歌。我参加了一个宇宙光的合唱团，是到处走动的，哦，
1: 巡回演唱。
0: 对啊，所以你就会哇，你知道，当你做这件事，不是只是唱歌，其实我在走动的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看到各个教会的不同的风格啊，
1: 嗯，
0: 哦，不同的这个问题呀，啊，或者是哎需要啊，
1: 嗯，所以你参加这个合唱团也是因着你加入广播之后，
0: 对，
1: 而有机会更多的参与，
0: 对，是因为跟我们电台一起加入
1: 的、哦，
0: 对，是合作宇宙光，当时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嘛。
1: 是是，确实，哦，听起来真的是因着做广播节目，嗯，你真的是连到了很多不同的，
0: 对啊，很多不同的团体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当然不是你可以参与的嘛，
1: 对，
0: 好，有一些是我觉得说，哎，我也可以做，
1: 嗯，
0: 然后因为唱歌本来就是我爱唱，虽然我不见得说我真的看不懂，看不懂五线谱的，
1: 嗯，
0: 看不懂那个豆芽菜，
1: 是，
0: 可是因着爱唱歌，哎，我加入了这个团体就唱得很开心，一唱就十几年了，
1: 嗯，
0: 到现在还在唱，啊，
1: 是是是，
0: 对
1: 对，哎，那想了解一下，您参与这个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哦，您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对社会发生影响力？
0: 哎，刚刚不是讲吗，哦，就是连接到刚刚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人士他一起来，好，然后当然影响力当然是肯定有的嘛，
1: 嗯，
0: 哦，因为我们不是要打知名度，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听众听到，像我自己哦，
1: 嗯，
0: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华严堂里面就有我自己的那个以前的小组啊，
1: 嗯，
0: 然后就一个大哥是我的忠实粉丝，哎，
1: 嗯，
0: 他就从他几乎就是经常听，就是常常听，嗯，哦，然后每个礼拜就告诉朱迪，你这次访问的那个来宾给我什么样的感动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又给我一个鼓励，就像刚刚讲说，嗯，他就会告诉我说，哎，今天你访的这个来宾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哦，他的成长历程，然后你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也去省思我未来要做什么，嗯，或是给他有一个什么启示。

0: 那你说这个影响力看起来不大，对不对？好，感觉我们不知道每个听众听到的收获是什么。
1: 嗯，
0: 可是我相信是有的，
1: 是
0: 他可能滴水穿石，
1: 是
0: 要不然他不可能成为你的忠实粉丝，每集都听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我其实被这种感动啊、嗯，就是说你一定有可听性，
1: 是
0: 他才会一直听，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你如果品质不好，他干嘛花那个时间坐在那边听？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那个大哥是一个很高阶的公务人员呢、欸，
1: 嗯，
0: 所以我就更感动，你知道，我就说啊。一个男生你愿意坐在那个打开电脑听网路，对不对？就广播嘛，
1: 现在也可以用手机了、
0: 哎、对了对了，但早期嘛，
1: 嗯，
0: 早期是没那时候手机还不是那么便利，他就用那个电脑嘛。
1: 我们广播电台出来的
0: 一直是都有啦、
1: 嗯哦、
0: 可是因为手机就是有时候他要做别的事嘛，
1: 对啦，
0: 他就会
1: 用
0: 电
1: 脑，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0: 然后他现在就是有时候在外面，他就会跟我讲说啊，我不想错过你的节目哈、
1: 嗯，
0: 听重播也蛮麻烦的，所以我想听第一手的原汁原味。
1: 首播
0: 他都就是对他的手机，不管在哪里，他就反正办事也开着这样。
1: 嗯、
0: 我就是你知道，像这种你就会觉得说，哎，他听我的节目一定有他的一个动机，或是一个可以影响他、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1: 是啊，是
0: 很感动的一件事。对对。
1: 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以及共享社会中的各类资源呢？
0: 有啊，你像我在做节目，你看我其实我就参与了很多的这种活动，宇宙光这个是其中之一、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另外所以我宇宙光其实里面有很多会员啊、
1: 嗯、
0: 也都是我的来宾啊、
1: 嗯、
0: 他们就也顺便支持嘛、
1: 哦、
0: 直到我在做这个节目他们也都很支持啊，就每个人也成为我的这个来宾。好，然后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朋友资源，不见得是跟他同一个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
1: 嗯、
0: 是不同的，那他们这样介绍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连结？
1: 对、
0: 哦、那不同的连结有时候你就会串起来、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另外还有一个扮演的角色，我也是扮演别人的连结、
1: 嗯、
0: 比如说我认识梁慧，你可能是在某个领域、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来宾，我觉得他的领域跟你应该可以连结，我就互相介绍，
1: 嗯，
0: 然后你们自己就去连接。
1: 嗯，
0: 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我是做了很多、欸、
1: 是是，
0: 对，那我也不会去管他们说后面他们干做了什么，我都不会去那个、喔、
1: 对，
0: 反正他们就自己知道怎么去彼此去连接，做一些他们彼此可以更丰富的资源可以来完成他们要做的事。
1: 对对，这个是 Judy 一直在做的，会引荐一些人，
0: 对，
1: 让大家互相认识。
0: 没错没错、嗯、对。那其实有时候你说像我不知道外面的电台的主持人会不会做这种事，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因为在做神的工嘛，
1: 嗯，
0: 我知道我有感动我就会做这种连结。那这个连结不是商业性的，
1: 嗯，
0: 我是知道他在做某件事，
1: 也是公益性的，
0: 公益性的，然后这个人他的理念我的评估，
1: 嗯，
0: 我帮他筛选过了，
1: 嗯，
0: 我是有筛选，不是随便介绍的，
1: 嗯嗯，
0: 所以都很可靠的，然后也知道他们一定会合作成功、嗯、大概基本上我就觉得哎、欸，像这个贡献就不一样啊，
1: 是的，
0: 这个影响力也会变大、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资源啊互相串联、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您认为参与主持广播节目、哦、是否可以让您持续的跟社会互动发展人际关系呢？
0: 有哦，这个真的哦，
1: 嗯，
0: 你其实你有时候都不知道说你现在的认识的这个人将来会有什么互动，可是突然你会发现说哎，有一天他需要哎、欸，他需要说哎、嗯、，Judy， 我需要你哦。你看，像我很多特教老师嘛、哦，
1: 嗯，
0: 我认识很多特教老师。其实我在特教领域，我也不是那个领域，也不像梁慧你是读特教，可是我没有。可是因为我呢，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是，做家长成长团体，就是访了那个过动儿的，
1: 嗯，
0: 好、哦，过动儿的那个理事长，
1: 嗯，
0: 结果嘞。我因为认识他就认识很多特教老师，
1: 嗯，
0: 就连结上、
1: 嗯、
0: 可是有一些特教老师他在学校是很有影响力，他们有那个什么通识课程，
1: 嗯，
0: 居然说邀请我去上课，两位我打死我都不会想到我到大学去教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可是他说那是一个通识课程，
1: 嗯，
0: 你的社会经验，
1: 嗯、
0: 哦、你的这个社会的这一块的经历是足以来为我们特

0: 叫老师上课，
1: 嗯，
0: 好，那他会告诉我他的需要是什么，结果我就去做了那件事，
1: 嗯，
0: 就好奇妙的很多的各种哈、哦、这种连结的这种哈、哦、际遇，就会好像在某一个时间
1: 人际发展上，
0: 对，就人家会想到你，就说哎。Judy， 那你可不可以来？嗯、我都会自己吓一跳，说我行吗？我行。他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1: 嗯，对，其实有很多的社会互动，嗯、而且有很多人际关系，不断的在拓展。
0: 对，
1: 朋友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而且梁慧，你知道这种人际关系跟我过去的做事做生意的人际关系是完全因为没有利益上的诉求、
1: 嗯、
0: 没有什么诡诈的、
1: 嗯
0: 都是非常想让社会变得良好的、
1: 嗯
0: 哦、然后那个贡献、哪怕是没有金钱的我都很愿意做，
1: 而且你交到更多好朋友了，
0: 对，你的身边都是真的就是很奇怪都是正能量的朋友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欸、你就觉得说哇原来社会真的有那么多良善的人在做、很正向的事，
1: 嗯，
0: 很有价值的事，以前我怎么都没发现、
1: 嗯、
0: 真的你就会突然哇辟了一个视野角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觉得说原来我们社会其实是很棒，但只是没有人报道，
1: 嗯，是，
0: 对，
1: 是。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是否能够让您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还有实现自我的这种部分？
0: 有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不只是在服侍，我先讲一件事，就我们常中国人讲的施比受更有福、
1: 嗯、
0: 以前根本不懂这句话好吗，就像你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我记得我以前在赚钱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施就是用钱奉献，因为真的没时间、
1: 嗯、
0: 你大概只能奉献嘛，对不对、哦、就是好像钱就是你唯一可以做施的这一件事，因为你人没有亲自参与，可是我现在是真的身体力行啊，就在参与那个其中，所以那个施就变得不一样，我就从施当中比受更有福，是因为我在做这件事，反而这件事帮助了我看见我自己什么样的家庭问题、
1: 嗯、
0: 看见我自己什么个性上的问题，看见我自己的骄傲等等等、
1: 嗯、
0: 我反而就会去检视、欸、
1: 嗯嗯，
0: 你知道，然后当然另外一件事就是让我看见说富有不在于财富拥有多少，不是用金钱来衡量、
1: 嗯，
0: 富有是你给予多少，那个是富有。
1: 嗯，
0: 我说后来做这件事，我发现说我参与社会公益，原来我这个给予，我有这个能力，
1: 嗯，
0: 奉献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去做这些事，原来也是可以很有威力的。
1: 嗯，
0: 虽然它不是原子弹，但是至少也是有威力的，是、哦、可以可能影响十个人的生命。影响到最后是十个人又可以帮我扩充影响十个、嗯、那就百个千个，
1: 所以你认为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的这部分是
0: 当然自己还是要终身学习啊、
1: 嗯、
0: 我还是不断的在学习，
1: 透过广播不断的终身学习，
0: 对，因为其实我的学习对象就是我的来宾，
1: 是，
0: 说实在话真的就是这样，
1: 嗯，
0: 我都每一次很珍惜，不是光访问，我还在看他们身上到底有哪些好品格，
1: 嗯，
0: 哦，有哪些好的这个特质是我可以学习的，
1: 嗯，
0: 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哦，好的这种健康的正能量是我还没有的，我还做不到位的，
1: 嗯，
0: 我就一直这样学习呀、啊，
1: 嗯，
0: 所以让自己真的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嗯、
1: 所以来宾就是你的学习的对象，
0: 对，
1: 透过不断的采访这些来宾，
0: 对，
1: 好像自己的内在也被充实了起来了，
0: 没错，没错，
1: 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跟 Judy 聊这么多，今天很难得哦，他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哎，主持广播节目呢，对他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支持，还有这个社会参与的一个状态如何哈，他也可以借过借由这样的机会再一次看一看说，说哇，他做了这个广播之后，对他的生命带来的祝福真的是很大。
0: 我真的很谢谢两位今天这样采访我，我才自我发现说，原来我获得这么多，
1: 是，
0: 要不然平常你根本不会去探讨这个问题嘛，
1: 嗯，
0: 所以真的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1: 但是你也帮助了很多的人，这差是一个循环。
0: 谢谢谢谢，
1: 你做广播节目，然后呢你成长了，你也让别人成长了，它就是一个正循环嘛。那你参与了社会，你更多的影响社会，而呢你也更多的呢被影响，对不 对,
0: 对
1: 你也更多的被祝福。
0: 嗯，
1: 听众朋友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今天聊到 Judy 哦，然后要祝福你呢在生命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个对你来讲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有很好的社会参与，同时你也得到很大

0: 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呢，这样的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不管是义工也好，或是什么样的工作也好，可以让你真正觉得你可以活得非常的健康。
1: 欢迎一起做公益，
0: 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也健康哈。梁慧要祝福您。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 Judy，
1: 谢谢梁慧，
0: 谢谢 Judy。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那我们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发现在你周遭的人啊，有一些什么小小的变化吗？比如说，坐在你旁边的同事今天换了发型，比如说你家里面的摆设突然换了一个摆设，或者你身边的哪一个人换了一副新眼镜等等，我们都可以一发现就给予适当的赞美哦。人一到老年，老化的特征全都藏不住了，弯腰驼背，步履蹒跚，行动迟缓，齿牙动摇，头发斑白稀疏，常见老先生的头顶光秃，形成了地中海，再不然就是边边的头发往中间梳，形成了地方支持中央。更有甚者，头发全都掉光了，成了电火球。来，今天就跟您分享一则故事，光头也可以这么美。我们来听听看。由于休斯顿地区艳阳高照，酷热难耐，89岁的美国前总统老布希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在妻子芭芭拉的陪伴下前往缅因州避暑度假。当老布希步履蹒跚走出官邸的时候，却看到奇怪的一幕了。平日里陪在他身边的保安人员一个个都剃光了头，整齐地站在大门的两侧等候着他。惊讶的老布希连忙就询问，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光了头呢？原来啊，在他身边的一位保安人员有一个5岁的儿子帕特里克，因为患了白血病，在治疗当中头发全都掉光了，既痛苦又自卑。为了鼓励这个孩子坚强地面对病魔，保安同事们也都纷纷地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勉励孩子振作精神。在得到这件如此忧伤又感动的故事之后，一段尘封已久的悲伤的记忆涌上了老布希的心头。因为在60多年前，也正是可怕的白血病夺走了他心爱的女儿罗宾，痛失爱女的他时常在深夜为女儿祈祷，祈求全能的上帝的怜悯，希望有一天再拥抱一次心爱的女儿。为了表达对这小男孩的支持，老布希用祈求的眼神回望妻子说道，亲爱的，您是否可以允许我也剃光头发呢？在得到妻子芭芭拉批准之后，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老布希毫不犹豫地剃光了头发，毅然决然地加入
光头行列，并且微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勇敢的帕特里克，我也天生是个光头，所以你只要好好的治疗，总有一天

天，你的头发会超过我的。看到丈夫的新发型，妻子芭芭拉感慨地说道：亲爱的，你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帅的老头。上帝爱人，也要我们爱人如己。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的给予别人更多的帮助。要想得到别人的爱，首先就要爱人如己。2013年8月10号，在老布希夫妇的帮助之下，白血病治疗基金会成立了，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病魔中的孩子们募捐筹款，希望更多的人们支持和关心白血病的人群，帮他们战胜病魔，共度难关。

泰戈尔有句名言这样说，请把你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茫。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成一道光，绽放你所有的美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言语决定相处关系。箴言25:11。一句话。

0: 话表达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盘中。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好好相处，首先取决于我们使用的语言。从一对夫妻互相说话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互相尊重还是互相轻视，也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暖意或寒意。只有不带任何评价与批判的语言，才能使人长久相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和好的语言，一种唤醒生命、鼓舞与强化人心的语言。但是，在互相交谈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互相聆听。我必须仔细聆听对方的需求和渴望，以及对方想要述说的一切。相处之道还需要各种表情和姿态。一开始就是注视他人的眼光，我可以用温和关怀的目光看着对方，也可以用严峻轻蔑的眼光鄙视对方。此外，我们还需要温柔的手势和肢体的接触。没有温柔的气氛，我们就不可能在婚姻和家庭中好好的相处。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2: Play that again, Rick, right there.

创世纪第三章八到九节。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约翰福音一章37到38节。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要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地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为着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向神献上感谢。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预备你的心，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遇见他。这个时候，在你的心里，听见上帝呼唤你说：“你在哪里？”先不急着回答，请你坐下来，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一会儿，然后尽己所能地回应上帝，向他描述今天你自己在哪里，你的心智上飞到了哪里，身体出现在什么地方，而最重要的是今天我的灵魂在哪里。

跟主分享你自己今天最强烈的思想与情绪，试着不对这些思想和情绪加上判断，只是简单的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然后将这些情绪交给上帝。

运用祈祷式的想象，聆听上帝可能对你说的任何事情。如果什么也没听见，你就安静地在上帝的临在中，把自己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你在哪里的回应，呈现给他。

请你在默想中看着眼前耶稣的容面，看到他正以爱情的双眼注视着你。当你听到他问你在寻找什么，先不急着回答，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一会儿，然后告诉他你对自己、家庭、朋友、工作等等的一些重大渴望。

请你聚焦在聆听耶稣此刻可能要对你所讲的任何事情。如果什么也没有听见，你就安静地坐在他的临在中，将自己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你在寻找什么的回应，呈现给他。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汉堡德谈美的这本书里面的下面一篇文章，美的判断才需要距离，这是在汉堡德的这本书里面的第185页的文章。好，他这篇文章就又谈到这个美是需要距离来到底美需不需要距离。好，那么因为他之前写在这本书里面前面写有一篇文章，我在节目里面也已经读过这篇文章，美需要距离嘛。那我在播出的时间，这个节目这篇文章阅读的时候的播出的时间是2026年的2月25号，还有一次是2026年的3月4号的节目。所以如果各位觉得想要了解这篇文章它的前面的那篇文章它的内容的话，各位可以到电台来索取这两次节目的这个录音啊，2026年的2月25号还有2026年的3月4号所播放的节目。那我在今天来录音的时候又为了如果各位是就是一贯的在收听，一直习惯了在收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们，前面其实我也把这个2月25号的节目跟3月4号的节目我做了一次重播啊，所以上两次的节目各位又再听过一次这个美需要距离吗这篇文章各位已经在这个听过一次了。那么今天我接下来就再来念这个汉堡德先生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是为了要回应有朋友看到他的朋友看到他写了那个美需要距离吗这篇文章的时候，结果有一些回应以后汉堡德先生觉得他应该再写一篇文章来回应朋友们所提出的一些这个论述啊，所以他又写了一篇文章，那么收录在这本书的第185页。那如果各位要看这本书，那个美需要距离吗？是在他这本书里面的第这个38页的这篇文章啊，在第38页就是美需要距离吗？啊，那我在这个2026年的2月25号跟3月4号这两次节目当中已经阅读过这篇文章，所以就请各位可以来这个 email 来电台索取这两次的节目的录音，各位可以先去听，或者是各位是一路听过来已经养成习惯的话，上面两次节目我已经把这一篇文章给再重新重播过一次，那么接下来我就再来念这一篇美的判断才需要距离，也就是汉堡德先生对于这一篇前面这篇文章的再次的回应。好，好，那么现在我就来阅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开始的序言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位朋友看到我在美需要距离吗这一篇文章中不赞成先辈美学家的距离说，与我开玩笑说那是来自康德的美学观，这是不能够随便反对的呀。于是我赶快承认对先贤们的美学理论并没有深深的去研究，我谈美除了读过一些谈美的文章之外，大多来自我几十年对美的体验，有些是亲身的感受，有

些是思辨的结论。我认为美是一种价值判断，不自生命中实证得来，就是不是自生命当中实验证明得来，那它是一种价值判断。凭空来凭空口议论是没有意义的。我恰巧对康德的距离说，知道一点点，不妨就我的理解与读者们再谈一次距离，谈的皮毛尚请大家原谅。以我的理解，这位大哲学家是要我们知道价值判断，特别是对美的判断，与科学是不同的。科学是客观理性的产物，对科学现象的判断是依照演绎推理的方式得来的，所以是逻辑的过程。如有名的三段论法，无论由谁来演作，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可是对美的判断就不同了。先圣先贤并没有一套逻辑的方法供我们来使用。好，到这里序言的部分结束。简而言之，就是美是要有一个它不是用逻辑可以说得清的，它不是那种像是这个哲学，或者是说其实哲学也有逻辑哈，但是美是就是科学可以有逻辑，但是美或者是美学有的时候它很难用这个逻辑一二三四五啊，或者是由一推展到二，二推展到三，不太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可以这样子来推论的。所以美，但是它又不，它有一点像价值观，但是它又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么可以这样子逻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来推论啊，所以有点困难。那么你要判断这个东西到底美不美，这个作品到底美不美，这个人到底美不美，到底该怎么办呢？啊，所以他开场白提了这样子一个，就是我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看美这件事，那该怎么办呢？来，下一段。下一段它的小标题是说，鉴别美需要了解和静观，静静的观赏。你要鉴别这个美，是需要去了解，需要去静静观赏的。好，这是这一段的小标。那我想下面这一段我一口气把它念完。好，汉堡德先生是这样说的，他说，虽然如此，并不能说美的判断就可漫无边际或者信口雌黄，完全凭个人的爱好，而是要经过冷静的沉思加以体会所得的结论。沉思何为呢？首先是要了解，面对一件艺术作品，先要了解其意义，也就是自己知道从自己知道的部分，了解的部分去入手。如同一个法官审一件案子，先要了解事实经过的来龙去脉，单单了解还不够，因为一件艺术品或一件案子，考察的对象不会告诉你全部的真相。原告被告也许故意不说真话，也许并没有掌握实情。一件艺术作品何以会产生，艺术家的心情与作品表现的目的
也许是永远无法破解。

写的谜。可是法官与鉴赏家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他就必须运用想象力去重建这个过程。艺术创造的过程，通过静静的观赏，在脑海中形成，帮助你做成价值判断，你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艺术品是什么，是美或不美。可是自沉思当中得到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说服大家呢？你推论的过程就必须把个人的偏好丢掉，采用众人都可以接受的观点，如同法官审案一样，即使重建了事实，证据确凿，行为的判断在量度这个刑罚的责任罚则的时候，还是要得到可以使大家心安理得的结论，这就要靠主观的普遍性。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词汇哈，主观的普遍性，作者把它做引号夸起来。也就是说，虽然是主观的判断，经过了说明，大家就明白了，大部分人都同意这样的判断。因此在这条思路上，美的判断必须有广阔的基础，而且是可以沟通的。把美看作不能言说的素质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美的判断属于尝试的范围。好，到这里这一段告一个段落。可能各位听起来觉得有一点点的抽象哈，我试图白话文稍微从我的了解来说，就是你要去鉴别一个东西的美，好像一个法官在判案一样啊。那么总是要根据事实啊，但是你这个时候就要稍微客观一点。好，但是这个法官审案子，可能客观事实容易一点，你要鉴别一个艺术品的美或不美，有很大的部分的确可以靠着客观的尝试，所以他最后这个结论说美的判断属于尝试的范围，其实一看大概就知道这个是美还是不美，那因为我们总有一个规范嘛，有一个基础的规范在一般人的这个价值判断当中，所以根据这个价值判断，总是有一个公认的价值判断。那么在这个公认的价值判断当中，你再来鉴别这个东西是美或者是不美，是很，也就类似这个法官要去判案一样。所以他觉得，可是在法官鉴别这个艺术的美的这个部分，又就你就需要更多的了解，你要去了解整个案情。以法官判案来举例的话，就是你要去整个了解这个案情，那你在判别艺术品的时候，或者是绘画啦音乐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也是要去了解它的背景，创作背景，然后呢你需要静静的去观赏音乐，要去静静的聆听，美的画作你要静静的去看，一切都是静静的。所以当那个音乐是很嗨的时候，基本上你没有在欣赏音乐。那比较嗨的一般比如说舞厅里面夜总，那个叫夜店里面的音乐，那种让你嗨的，不断在那边摇啊摇啊摇，一直摇头啊，然后一直这样跳的那种，这个东西就不能算是艺术品，也不能算是艺术美，那个里面就没有美的成分。

听众朋友要理解这个部分，不管你同不同意哈，这个是真的一个价值观的判断。所以大家觉得去夜店里面的或者是演唱会里面很嗨很嗨，特别是重金属的那种演唱会，基本上大家享受的是快感，而不太能说那个有美感在里面哈，所以那个不能当做一个艺术作品啊。其实前面的文章里面，汉堡德他没有那么的明说，但是他不断的铺陈的那个意涵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到了这个20世纪后半叶，以我音乐的这个专业来说，或者是说艺术的，比如说表现主义啊，那些当代艺术，在我记得是前面的一篇文章的时候，不是上次各位听到那个谈距离美感的这篇文章，是前面那篇几篇文章里面我们都有谈到，就是那个表现主义里面，你把一个马桶放在那儿，你那个创作者就解释这个小便斗这个马桶他的创作的理念哈。基本上我们到后来讲到美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当这个是不是美的，或者是这个是不是一种艺术的创作，就非常见仁见智，而且是极端的分成两个相反的一个论辩在那个地方哈。所以你把一个马桶吧，对，所以就是你到底是在做什么啊？我记得我在前面的文章里面分享的时候，我也分享过一个音乐的创作，就是那个作曲家说他创作了一首音乐，然后他自己来发表。他就是站到舞台上去，走到钢琴边上，然后坐下来，打开钢琴以后就坐在那里没有动。好，然后做完3分44秒以后，他把钢琴盖子盖起来，然后人站起来，然后就离开那个舞台。好，离开那个钢琴下台去。那当然下面这一段，这个下面的观众就是骂声不断哈。那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3分44秒啊，这个作曲家叫做 John Cage 啊，他还是有一些有声音的创作，有一些电影配乐啦哈，这些创作。可是这个作品的讨论度就极高了哈，它是个创作嘛啊？那他的解释是说，观众席当中的咳嗽声、骂声、翻那个节目单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或者动来动去那个椅子的声音，这些都是音乐啊。所以他就坐在那里3分44秒，然后这首音乐叫3分44秒啊。这个纯粹就是一个阐述一个意义啊，阐述一个创作的意念。那这个叫做曲子吗？哈，问号。谁都可以来弹这个曲子，如果甚至这个叫弹奏一首曲子吗？又是一个问号啊。所以那这个东西，你说它美不美呢？你是坐在那里看了这一个现象，那你说这个是一个美的现象吗？那就乱了套了。我基本上个人觉得就是，对不起，我要感觉那个就是乱搞啊。可是他还要把它说成这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所谓自由哈，就是到后来以后就是只要我想这样做，我就可以这样做。
这样子的这个哲学思想啦，这个什么什么主义啊，哇，一。

达到，从二十世纪之后这样一路这样发展到现在二十一世纪，简直是已经没有规范。对，所以就是什么是美哈、啊？又回到我各位听我的节目，一定已经听到耳朵要长茧了。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美，他是有规有矩，他创造了人，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伊甸园全部属于你，但是是我创造给你的，我所爱的这个亚当，我所爱的夏娃，好，你们这一对夫妻，我所创造的人类，这个园子我也就创造给你，我打造好这个美好的大自然，整个的宇宙我就都请你来管理这个宇宙，你就是一个管理者啊。那我创造出来的亚当夏娃，我觉得美得不得了，本来是只创造一个亚当，后来觉得亚当他有点孤单，所以从他的肋骨取了一个肋骨出来以后创造了夏娃。好，那然后夏娃就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辅助者哈。夏娃的那个字的这个名字的意涵，还有一个意涵，就是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协助帮助啊。那所以女性就是帮助男性哈。那这是上帝创造整个世界，他的创造的理论里面觉得甚好甚美，非常美非常好，极度美极度好的一个创造。做完了他就每一个做完一个就说甚好甚好甚好，很好很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他非常的快乐做完了。那最后通通打造完了以后就休息了，第七天就休息，所以我们有礼拜天休息。好，那结果这个夏娃没有，他唯独的一个创造完了以后，唯独的一条禁令啊，就是有一个规矩存在，就是你不要去吃那棵树生命树上的果子，唯独这件事情，其他的你尽情享受，所有都是你们的，你爱怎么去使用，爱怎么去享用，尽情去享用，可是你不要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那夏娃受到引诱以后他就吃了，然后还拿给亚当吃，这一下所有的事情就通通改观了。这个创造的这个创造论，好，各位如果是不同信仰的听众朋友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是有这样子一套的说法，那您也可以不认同，但是在艺术创作、美的创作、音乐的创作、绘画的创作，基本上这些艺术创作者都是因为他眼睛看到了这个大自然整个宇宙的所有一切，然后耳朵听到了那些雷鸣闪电、鸟叫、风吹草动的声音以后，哇，整个人类被启发以后，这些艺术创作一个一个出来。因为我们人是被造像神一样，像上帝一样，上帝创造我们是根据他的形象来造的，这是圣经的第一个开篇里面说的啊。所以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这个创作，然后他一切创作他看起来都是美的，甚至亚当夏娃当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赤身露体，没有一点不美。可是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以后就羞愧了，

这个要说起来就真的好多了，他就是哇，他不太明白怎么，然后他突然就看到又偷吃了嘛，对不对？没有照着上帝的意思做事，所以做错事了，就赶快躲起来，犯罪了。

的那个伊甸园，你们原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只要直接享受那个伊甸园里面的东西，一点都不用劳碌。可是当我们犯错了以后，男生就要开始汗流浃背的工作，女生就要有生产之痛，这些都是圣经叙述的。所以那个后面开始，上帝还是在保守的他真是爱的要命的人类啊。可是我们就不断的做一些伤他心的事，让他气了个半死，上帝怒吼啊。所以后来又有洪水，那么又救了一口一家子的人，这个挪亚造方舟，那么一家子的人进了方舟，然后再来这个每一种生物通通一对一对的放到这个方舟里头，水淹世界40天以后出来，哇，重新来过啊，还是爱着世上所有的人，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在犯罪，所以真是气死了，来一次洪水结果还是不行。现在我录音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1号啊，各位听到这个节目的时间已经应该9月底了。我录音的时间的前几天才是尼泊尔的这个跟中国大陆交界的地方，那个冰山的水掉整个这样子冲刷下来的那个土石流，目前为止的人数已经是1000多人的死亡。我当前面我看到311海啸的那个画面的时候，已经是我所能理解的最大的一个灾了。那前面的印象中的都是好莱坞电影式的那种灾难，可是311海啸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好莱坞的片子都已经不算数了，而且都知道它是电脑特效。但是这一次不是电脑特效，这一次你真的看到那个，它的速度是不让你活，就不让你活了。你根本，你再去立什么警报也没用了。啊，听众朋友，真的，所以讲回来，艺术的创造就要回到那个创造的本源，那个本源就是这位上帝，因为他是一个创造的主宰，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的源头。我们所有的，其实我们是发现这个宇宙的美，上帝创造的美，然后我们 copy 他的美下来，想办法，上帝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恩典，然后我们才有那个跟他一样的那个创作的能力，他也给了我们，我们就谦卑下来，学习像上帝的那个创作一样，用他教我们的智慧，给了我们很多的智慧去找寻了很多的素材以后，我们来雕刻，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水壶，我们来创作一幅画，我们来创作一首音乐。对，所以这是整个创作的源头跟后面发展的创作的历史。 OK， 那么放到这个架构里面来看的时候，你来看原来上帝创造的全部都是美的，可是就是我们人类不听话以后，结果变成

你到现在的状态，多少的那个其他宗教背景的预言都说，大家看到末日的景象，的确呀，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末日景象，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在看了，不必好莱坞来拍电影了，上帝自己演给你看。啊，天哪，听众朋友们，真的，所以这个你要去观赏这个上帝的创造，就是要有规矩，还是要听那个规矩，那我们就是不要那个规矩，也不要这个上天的时候，不认这个天，然后不尊敬这个天的时候，其实孔老夫子说的敬天畏天，只是他不知道那个天是什么啊。如果中国的华人的文化里面认识了这个天，他就不会说子不与怪力乱神，因为 他不敢乱说、啊、因为不懂。可是懂了以后，我们就要大大的去赞美这个上帝，这个是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信仰里面，因为认识了这个上帝，认识了这个天，然后我们感觉到他如此的浩瀚伟大，哦，就崇拜的心，真正崇拜这个天，这个真正的创造的上帝以后，那个所有后面的一切的东西就说得通了，否则你就想不通，想不通就不要说怪力乱神。所以孔子说嘘，不要说好，可是他说你要敬天畏天，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天，但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或者汉堡德也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在他的那个这些对美的这些理论，或者是亲身的感受，包括圣安自己也是，就是当我认识这个天之后，那个再去讲这个创造的美，创作的美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有规有矩，规是圆规，中国人说的规是圆规，矩是方正方形，好，所以规矩之间你可以无限的去挥洒你的创造的热情，你的才华，你的天赋，尽量去挥洒，但是要在那规矩之中，不是坐在钢琴上弹三坐在那儿不动3分44秒说 Well， 这就是一种音乐。刚刚这个信口雌黄哈，在这个汉堡德的书里面这一段他有说，这个第一这一段的一开头他说，这不能说美的判断就可以是漫无边际信口雌黄，完全凭个人的爱好哈，是要经过冷静的沉思体会然后得到结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信口雌黄，这个各凭个人的爱好，那这样就是那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有点麻烦了，对，所以这是这个问题。好，所以刚刚这一段哇，可以阐述的东西看起来好像觉得有点抽象，实际上我觉得讲了半天，我觉得这本书一直也就在环绕着这样子的一个，好吧，你说它也有点逻辑，其实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上帝创造也是有逻辑的，你就是不能这样子乱来嘛。但现在就是人一直觉得人定胜天，哇，搞到现在看吧，上天真的生气发怒了以后，
我告诉你，你不能升天，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洪水了，怎么都还不能理解呢？结果我们更加的不理解，以后更加的这个狂妄下去，然后喊出一句人定胜天，喊出一句上帝已死，尼采伟大的哲学家，上帝已死。于是整个的这个哲学这些价值观整个的大翻转之后，哇，现在我们在尝着那个苦果啊，我们人在尝着我们自己自大妄为的那个苦果里面。那这个世界真的是不美，看看尼泊尔这一次的这个灾难，那个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看着新闻里面有些朋友去过的，就是说那是一个很漂亮，而且这一次这个灾难中离开人世失去生命的很多都是观光客，就是因为那个大自然上他要去看上帝的创造。可是你来看呢，看了以后你们是作何感想的呢？我在揣测上帝会这样问，你们作何感想呢？赶快拍照拍照，然后去炫耀，你忘了你看到什么，然后你是会去赞美说这个造物主的伟大，还是好漂亮啊，好就没了。上帝告诉你美是什么，他的创造每一个都是美的，但是你们都没有去敬畏上天，敬畏上帝。我现在真的发怒了，我把他真的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上帝创造的美丽的宇宙给搞乱了一切。对，所以读到这里真的心里头是很有感触的。那么我们看那些上帝的创造的这个整个的宇宙，你看你观天上的星星是不是有一个距离啊，或者你有一个望远镜，你看到那个星球，基本上你还是拉这个好远的距离看。看到地上的小花，你会贴着它看吗？不会的，你还是有一个距离。这就是汉堡德要谈论的所谓距离拉出来的美的那个感受，这就是距离带给大家的美感经验啊。所以这个距离，我们要谈美这件事，拉开了距离，深深的去思考整个人的那个探讨下来以后，你需要很静，很非常平静的去观赏这个伟大的上帝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以后，于是我们才来说，哇，美，这真是美，就像上帝当时创造这个整个宇宙的时候，整个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里面的第一章，上帝不断说甚好甚好，好美，好棒，好棒，好棒，还一直不断说，他一边创造一边好喜乐，好快乐，他创造出来的东西他看起来真是好。直到后来这个夏娃不听话，亚当也跟着不听话。 OK， 接下来一连串人类的历史就这么展开了，而这与美有相当相当深厚的关系。好，
我觉

的下面的文章还很长哈，所以今天看看时间，或许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吧，不要急着把这篇文章给念完，我们下次的时间继续再看汉堡德先生怎么讲这个距离在美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应该要怎么样来判断，怎么样看距离在美这一个事情上面它所含有的意义是什么。 OK， 那我想节目就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咯，我们来好好省思一下美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上帝到底是有什么心意在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吧，就先这样子了，跟大家说声拜拜，下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梁慧要跟听众朋友一同呢来聊聊怎么样跟长辈相处跟互动相关的一些话题。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拉近哦世代之间的距离哦，我们希望可以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大家增加彼此的了解啊。谈到这个不同的世代所谓的代沟的问题哦，不管是在哪一个年代都有这种代沟的问题。但是每次我们谈到代沟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哦，因着对对方的不了解不理解，所以呢总是哦会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彼此的不满哦。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呢透过在不同世代当中的沟通讨论，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怎么样能够轻盈融合啊，怎么样能够在年轻的世代跟年长的世代呢能够有和谐美好的相处。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轻盈共创啊。在这几年啊，轻盈共居啊，轻盈共创啊，轻盈共融啊，轻盈共好啊，这样子的主题哦好像变得很热门，对不对？轻呢是年轻人的轻，盈呢是盈法族的盈，所以轻盈呢就是年轻人跟盈法族哦，年轻人跟盈法族轻盈共居，就是年轻人跟盈法族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哦，类似像这样子很多啦，轻盈共好啊，轻盈共融啊等等的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什么呢？要谈轻跟盈这两个世代轻盈共创现在这个世代当中是怎么样来看的呢？因为现在高龄世代来临了啊，所以呢以前呢大概三到四个世代大概会并存，但是现在因为呢年纪呢越来越大了，人呢活得越来越长了啊，活得越来越老了，所以呢会发现呢在这个世代当中呢就会有六到七个世代啊。所以说呢我们大概是每15年一个世代，那就发现我们现在呢会有6到7个世代会共处在一起，所以我们会需要能够了解不同的世代。那么听众朋友，你是来自于哪一个世代呢？你喜欢自己的世代吗？你享受和其他世代交流相处吗？其实每个世代啊都有不同的背景跟代名词啊。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生的朋友呢被称为沉默的世代。第二次大战之后经济复苏啊，生活安定了，就开始有了婴儿潮的世代。接下来父母呢在经济起飞之下诞生的世代称为 X 世代。随着电脑呢科技呢进入了千禧年世代 Z4 世代以及阿尔法世代，更是代表着数位科技、人工智慧还有元宇宙的来临啊。其实生长呢在不同世代的人呢，因为生长环境跟生活经验不同，所以呢常常会在思想啦、态度还有行为习惯方面呢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会发生一些冲突哦，那这就是代沟了。所以其实人类哦，只要呢和3个世代交流，本来只有需要3个世代交流，现在变成需要跟6个世代来共处，那就更多的代沟了。但是这个代沟呢越多，也就提供了彼此刺激还有成长学习的一种机会了。今天聊到这个轻盈共创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潮流了哦。
轻盈共创呢这个名词哈，就是代表合作啦，代表不同的世代当中可以合作。比方说年轻人跟年长者可以合作，比方说千禧年世代，千禧年世代是26到41岁的人，他们可以跟沉默的世代来，沉默的世代就是77岁以上的人，跟他们合作。所以不同的世代啊，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啊。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几岁是在哪个世代啊。像这个沉默的世代就是年龄超过77岁的啊，1928年到1945年出生的，就是沉默的世代。那么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呢，大概是56到76岁之间啊，他们是婴儿潮的世代。

那么1965到1980年代呢，他们大概是42到57岁，X 世代。1981年到1996年呢，大概是26岁到41岁，千禧年世代啊。1997年到2012年呢，10岁到25岁左右 Z 世代啊。那么2013年到现在就是阿尔法世代啊，小于9岁的阿尔法世代。其实这些不同世代的这种互相合作的机会是需要特别去创造的啊！现在全世界呢，各种各样的方式哦，鼓励轻盈共创。比方说，德国轻盈共居，德国盖了很多的这种住宅哦，就是鼓励年轻人跟银发族一起生活啊。还有呢，欧盟的轻盈共读啊。那韩国呢，有提供呢和长辈聊天、交换大学生租金这种减免的方案。同时呢，日本呢发展也有这种将传统的产业的传承啊跟再生放在这样一个轻盈共创的理念当中。台湾这几年确实也将轻盈共创从一个名词哦，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文化了。啊，那么当我们来看呢，社会参与呢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子在不同的世代当中一起来进行这个世代的参与呢？其实，健康老化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谈到轻盈共创的时候，就是这个银发族哦，当它是一种健康的状况的时候，比较容易在轻盈共创的过程当中发挥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呢，长辈他是活在一个成功老化的状态当中的话，他就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和年轻人互动跟相处了，也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成为年轻人他们的榜样哦。那么 WHO 呢，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最新的健康老化关键10年报告，在这个10年报告当中，他们采用一朵花的这种 logo 来表示健康老化的意涵。那在土壤之下面的根茎呢，是代表着内在的健康力。那么土壤呢，象征着环境，内在的健康力跟环境的交互的作用，反映了我们的功能发挥的能力。所以健康老化就是最大化一个人功能发挥的能力了啊，所以呢，当土壤是肥沃的，是内在是健康的，那么土壤呢下面的根茎是内在是健康的，而土壤环境是良好的，那么内在的健康力跟环境的交互就会发生了功能发挥了啊。功能发挥呢，就能够长出美丽的花朵了。所以，健康老化其实就是将一个人的能力哦，功能发挥到最大。其实，健康老化并不只是那么简单，说他是不是生病啊？哦，健康老化是指说，我们人不管几岁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功能都可以发挥到最大。这个就是最新出炉的健康老化的概念哦。所以呢，这个功能要能够发挥能力，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比方说可以负担适当的饮食、衣物、住屋、健康照护、长期照护以及药物等等的，也就是在这个基本需求是能够得到满足，是可以负担的，这是一个健康老化的功能发挥能力的第一个能力，第二个就是有学习成长，还有做决定的能力。这个时候，自主性、尊严、独立还有自由就可以被强化啊，这是第二个有独立做决定的能力、学习成长的能力啊。那么第三个功能发挥能力包括什么呢？有行动的能力来完成每一天的任务哦。或参与一些活动啊，这是第三个能力。再来第四。

四个能力是什么呢？创造关系的能力，创造一些维系亲友啊、邻居啊这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啊，这个是第四个该发挥的能力。再来第五个就是有贡献的能力，比方说担任志工啊、照顾家人啊、工作啊、当年轻人的顾问啊、帮助朋友等等啊，就是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健康老化呢，功能发挥啊，并不只是基本的生理的能力，这样子的功能发挥的能力，它是一种全人的看待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所以呢，它也是指的就是社会的参与啊。所以健康老化跟所谓的轻盈共居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在轻盈共居的理念当中，就是也可以跟年轻人、长辈跟年轻人当中，可以创造长辈最大的发挥最大的能力。那年轻人也可以从这过程当中更多的来欣赏长辈、了解长辈，从长辈这边得到祝福啊。所以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思考的模式，会需要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了解，对不对？那梁慧在这个地方呢，有找到一个报告哦，就是有一个研究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报告，是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曾经开启了一连串轻盈共创还有轻盈交流的活动，包括呢台湾师范大学、台北医学大学、中正大学、长庚大学、朝阳科技大学，还有辅仁大学等等的学生的合作。扬声慈善基金会呢，他们将长辈和这些大学生们放在一个工作坊里面，他们创造了三个礼拜轻盈交流的活动，就是有一群长辈跟一群大学生他们在一起参加团体活动，他们从认识彼此，然后察觉彼此思想上面的不同，然后他们讨论，面对同一件事情，他们会表达他们的差异，会讨论，到面对差异要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处理哦。这三个礼拜的活动当中呢，跨世代的交流，因着呢，在这个有专业人员的引导之下，这个跨世代的交流很顺利哦。然后年轻人跟长辈的相处并没有之前所认为担心的，哎，根本就没办法相处啊，会不会相处上有困难呢？完全没有哈。那么活动之后呢，这个扬声基金会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得到了以下的回馈哈，他们就访问这些参加的人，就得到了下面的回馈啊。第一个回馈就是，长辈呢问了这些年轻人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些长辈呢没有像这个他们的孙子说出口的话，比方说，哎，你们对家长是不是很没有耐性啊？是不是觉得家人常常用亲情勒索你们呢？那你们是不是常常说，哎呦，你不懂啦？这些老人家会问年轻人说，你们会不会常常讲这些话？因为他们的孙子、他们的孩子常常跟他们讲这些话，就是很没耐心啊，而且呢常常会说你不懂啊，哈，长辈们就说了你不懂啊，这句话呢会让老人家真的很生气哦。因为很多的长辈只是希望孩子孙子打电话回家而已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哦，研究团队就发现，现实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长辈哦，因为跟我们关系太近了，比方说是祖孙关系啊、师生关系啊，它都存在的一种关系，已经是熟识的自己的亲人、自己很熟的人、自己很熟悉的长辈，

所以呢，这样子的关系反而呢，让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没有办法好好了解。而当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带领了3个礼拜的这样子的轻盈交流的活动，这样的营队的时候，发现呢，这些年轻人跟那些长辈呢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他们就是一个人而已哦，他们就是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对话，他们就发现，他们才可以真正的了解彼此。所以，我们常说，家人、家人哦，或是熟的人之间，最难怎么样？最难处理了啦，对不对？然后说跟外面人呢都脾气很好哦，回到家呢哦就是脾气很不好哦，是不是？所以世代敌对哦，好像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冲突跟敌对，有时候真的好像亲人之间更容易如此了。所以呢，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办了这样一个跨世代的交流，让一些陌生人。陌生的年轻人跟这些陌生的长辈，他们彼此交流之间没有那种亲人的关系了，反而他们可以好好的对话，好好的问对方说你是怎么想事情的啊，没有心理的负担的这种沟通交流。所以呢，再来就是这一次他们所办的轻盈交流的3个礼拜的一个营队的活动，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哦，让这个年轻人跟长辈之间有更多的对话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这些刻板的印象的报道哦，比方说年轻人都很冲撞啊，年轻人都很自我啦。老人都很悲观呐、啊，很消极呀、啊，哦，又比方说媒体呢，一些新闻媒体或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年轻人都打架啦、飙车啦、闹事啊，老人家都倚老卖老啊，都叫别人让不爱做啊，等等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那一小撮的年轻人，一小撮的老人家，不能够代表整体的。老人家跟年轻人呐、啊，所以这些课堂上，在这个3个礼拜的这个轻盈交流的课堂上，这些年轻人跟长辈他们都很愿意沟通哦，他们就透过这个活动呢，哦，更了解了彼此哦，然后也加强了自己说要更多的去吸收一些新知，对这些所谓年轻跟老人家的观点，不要去定义年轻或老，只要心态。年轻就是年轻，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哦。同时呢，在这样子的交流当中呢，老人家也被提醒啊，讲话要讲，练习讲重点，不要长篇大论啊。然后也要持续的学习哦。那这些长辈呢，一定要这样子，才会让年轻人觉得跟长辈互动是有价值的啊。这样子年轻人才比较愿意沟通啊，哈。那么呢，再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交流会当中呢，也产出了一些观点哦，也产生了一些的观点。比方说，有学员就回馈了啊，有一个68岁的女性就回馈了，她说。诶，不一样的世代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啊。比方说，老人爱爬山啊，年轻人爱滑手机啊，或追剧啊，等等的啊，有不同的想法。老人家要更多的来宽容，不要纠结，不要唠叨，不要干扰，要给年轻人一点时间，不要给他们压力哦。很有趣哦，透过这样的轻盈交流的这3个礼拜的交流会哦，就发现年轻人对老人家更友善了，老人家也对年轻人更接纳了哦，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呢，本来哦，他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啊，本来哦，这个在交流之前呢。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大部分认为的老人是固执、念旧、保守的。诶，可是参加完这个轻盈交流的活动之后呢，年轻人认为的老人就是念旧、
珍惜

他们在找寻同理他们的人。嘿，然后再来呢，同样的，在这个活动之前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认为说啊，老人家爱抱怨、爱猜忌、固执，但是这个活动完之后呢，哎呀，年轻人认为说老人家是爱分享、关怀、同理性高哦，所以哇，就发现呢这些形容词都改变了，年轻人对于这些高龄者哦，正向的形容词增加了50%哦，所以呢，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年长者的态度呢，也有显著的正向的改善。同样的，长辈对于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放下这些世代的这种隔阂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我觉得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办的这个青盈交流的分享会，3个礼拜的活动真的很有趣哦，应该要有更多的单位常常来办这样子的活动，让不同世代当中能够更加了解彼此哦，放下立场，然后能够更多的因为了解了就开始接纳了哦，也开始能够正面的来看待彼此哦。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活动现场，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轻盈共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哦。我希望呢，在不管是在全球各地的哪个角落，在不同世代呢，都能够有很好的相处，有很美好的互动哦。让我们面面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和年轻人之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哦。其实有时候再想想，每个人都会变老啊。当我们才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长辈他们变老的感觉啊，除非自己到了那个慢慢变老的年纪才会知道的。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在慢慢的老去哦。那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长者，我们都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呢，都可以有一个彼此了解、彼此和睦哦关系，彼此呢在彼此身上来有不同的学习。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如有医保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毫无选择的会面对家庭的动荡以及变化。在那个本来应该无忧无虑探索世界的年纪，面对家里的变化，家长的无力感，心里往往塞满了说不出口的不知所措，还有孤单。单生活里的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有时一不小心跌了跤，走偏了路，甚至连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但是跌倒了，真的就只能一直往下掉吗？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邀请到了曾经是卢少服务的少年万基，以及卢少的主任佩佩，来跟大家分享，当一个受伤的年轻生命遇见一群无条件接纳自己所有状态的社工，这份不批评的爱究竟能激发多少惊人的复原力。就让我们从万基还有佩佩主任的故事出发，一起聊聊这跌跌撞撞的成长过程，以及如何透过接纳与信任的正向生命经验交流，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文琪。

0: 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一位青年小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善念中心的主任佩佩。我们想要聊一聊，在一个无力跟迷惘中，如何透过接纳与行动，重新找回踏实人生的故事。在今天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是不是可以先邀请万基跟佩佩跟大家打声招呼呢？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之前芦少的少年万基。
2: 大家好，我是芦少主任佩佩。
0: 其实刚刚在预备的过程里面啊，就是两个人就是已经嘻嘻哈哈的那种，然后录音间一开，大家突然那个震惊了起来，这样。
1: 没错。
0: OK， 好哦，那很欢迎那个万基跟佩佩来到节目中。那我也想要问问说，哎，万基你怎么跟芦少这边认识的？
1: 当初是在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国中学校外面有撞球馆，那我们下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撞球馆打球啊，或是公园走走嬉嬉闹闹的啊。后来就是碰到了佩佩或是其他的以前那个芦少的社工鳄鱼，那就是从不认识一直接触我们。我们当初想说，哎，这个是警察吗？还是说奇奇怪怪的为什么要一直接触我们？然后后来是因为同学有去过芦少，然后说哦，他们其实不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们毕竟都会跟我们聊天啊，然后电脑，然后还有厨房干嘛的，然后说叫我们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下课之后就跑去芦少走一走这样子。
0: OK， 所以那时候是社工跟你搭讪认识的，
1: 对，没错，
0: 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是一群很奇怪的人。
1: 一定都是这样想，
0: 一定都是这样想。 OK。Okay， 也是因为朋友告诉你说他们不是坏人，所以你才会跟他们就这样进一步。你有来少年中心玩？
1: 有。
0: OK，
1: 对，那但是那时候次数很少
0: 很少，
1: 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聊天比较居多。
0: OK OK， 呵呵呵。那忘记因为刚刚在一开始也稍微有聊到一些你小时候那个家里的一些状况，
1: 对，
0: 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愿意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你家庭的一些故事或背景这样子？
1: 因为我妈妈，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妈妈是拍洗发精广告的，然后是因为她，我跟哥哥是同母异父，那她是在我小时候，我出生的时候就看到她的钱都是房子啊都被骗光光。对，然后后来就是从我国小他就开始唱卡拉 OK 帮我们两个养大。对，
0: OK， 所以小时候的家里，你说你那时候出生你有懂事以来，
1: 对，
0: 妈妈就是被钱都被骗光光了，所以要去唱卡拉 OK 赚钱。
1: 对，
0: 那对你小时候的你有什么样的印象或影响，或你那个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他那时候交的男朋友啊，就是一言不合就是拿皮带或是水管打我们。
0: Okay，
1: 对，没错，
0: 打你跟哥哥。
1: 对啊。
0: OK，
1: 然后导致妈妈就会很，然后因为他的钱也是被他骗走了，然后导致他在房间里面拿那个铁盆啊，就烧火、啊、要搞自杀，然后叫哥哥把我们带出去这样子。
0: 哦，那时候你几岁？
1: 我才国小四年级吧。
0: 国小四年级哦，所以其实也是懂事的吧？
1: 那时候没有想过，是长到那差不多升到国中的时候才慢慢懂事。
0: OK， 所以你小时候有跟别人分享过家里的状况吗？小四的时候
1: 没有，就直到我差不多国中到高中开始才会跟人家分享这件事情。
0: OK， 所以你小时候都不跟别人分享？
1: 我也怕别人取笑这样。
0: 哦，你怕别人取笑说你的家里很奇怪？
1: 对。
0: OK， 呵呵，
1: 或是说你那个谁的同学妈妈是唱卡拉 OK 的啊，对啊之类的。
0: 没错。所以你在小时候你在同学圈里面你是属于比较
1: 霸道？
0: 霸道
1: 就是流氓。
0: 流氓、哦、
1: 对，因为
0: 看不出来
1: 我都是欺负同学那个。
0: OK OK、所以你其实也不会去跟同学分享说家里你遇到在家里遇到状况，比如说可能被打，或者是被妈妈的状况不就是不稳定这样子，你不会去跟同学们分享？
1: 完全不会。
0: 所以也不会跟老师说这样子？
1: 也不会。
0: OK，
1: 对，因为我怕跟老师讲，老师会觉得说啊，我们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
0: OK， 所以其实你很害怕被别人觉得说自己的家里是有状况，被发现在自己家里是有状况的。
1: 对，
0: 在那时候小时候的你这样。
1: 没错。
0: 呵呵，那我也想问佩佩，就是那时候刚认识万基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

0: 因为万基哈其实是一个高高瘦瘦，那时候刚认识他的国中嘛，
1: 对，
0: 然后那个脸颊还有点胖妮胖妮，哎，肥肥的就肉肉的啦。那其实刚刚万基在说他很流氓的时候，其实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是看不出来啦，
2: 哦，
0: 因为他其实蛮安静的，然后很喜欢官方笑，看到你问他什么，他都会用一个很标准的笑容对着我们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可能很别扭啊，然后没有什么话，然后会在旁边观察你的人，所以那时候也会特别想要了解到底万基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那时候看不太出来，就是哦，真的什么什么流氓会欺负别人，对，会有一种觉得哇，他到底会很好奇到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给人家这样的感觉，
1: 因为他也不太说，是吗？
0: 对对，他也不太讲。
1: OK， 所以那时候社工认识你、认识万基的时候，是要一直跟他一直问、一直问他才会回答，还是说他在这一群孩子里面的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其实要蛮主动去找他的，因为他其实不太主动去跟社工啊，但是看得出来他跟朋友是蛮互动蛮好的，但是跟社工讲话好像蛮少的。所以就是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让他觉得安全吧。我自己的在旁边观察是这样，就是要让他感觉到哦，这个人的来意不是恶意的，然后好像不会，就像他说的，就是他的担心，就是好像不会看扁他的，或者是不会批评他的人。所以其实要蛮，我觉得对社工来说是蛮大的一个考验，尤其针对这样的孩子，就是很需要。真的很诚实很善良的把那个很想认识你的那一面然后表现出来，我觉得万基比较会愿意接受这样子，在那时候 是吧
2: 是
1: OK， 那我也想问说万基， 那时候你有参加过少年中心什么样的活动吗？
2: 之前的爬山没有跟到，但是骑脚踏车环岛有跟到，
1: 嗯，
2: 因为刚好身边就是一个我们一个问一个，然后就是揪一揪就十个这样子，
1: 嗯嗯，
2: 然后他们就准开团，然后就出发，
1: 嗯哼哼，
2: 对，
1: 环岛吗？
2: 对啊，环岛16天，
1: 16天，那你还记得那时候你几岁？
2: 好像才15、16岁左右，
1: 哦，
2: 忘记了，因为那个有点久了，
1: 15、16岁，
2: 对
1: ，OK， 忘记你现在几岁？
2: 现在30，
1: 哦，现在30岁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2: 对对对
1: OK， 所以15、16天，为什么那时候社工愿意约你，你就愿意跟他们一起走？
2: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去，然后也想说、
1: okay.
2: 啊，就在人生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好好
2: 对啊，毕竟又不用花钱。对啊。
1: OK， 那16天骑下来是个美好的回忆吗？
2: 是啊，是。对，
1: 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那个过程？因为环岛很不容易。
2: 是因为你从因为第一天就是。从新北市出发到新竹，然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是要从早上很早半夜就要骑了，然后骑到晚上100多公里，虽然很累，但是我们大家都会停下来，互相去加油，说鼓励，说哎，不要停，我们就快到了。对，那种力量会感，会让你一直不断的往前冲。对啊，包括他社工也会回，他已经骑到最前面了，然后还再骑回头说，快点，快点，快点，不要落下来，快点，我们快做到了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那段回忆蛮深奥的，
1: 蛮深刻的，
2: 深刻的不好意思。对对对，
1: 为什么让你觉得那一段你有几度会觉得自己骑不下去的吗？
2: 就是很热，我们大家骑到眼睛闭上，还脚还在继续踏然后张开眼睛说哎，怎么还在骑？
1: 哎，那时候是几月份的时候？
2: 忘记了，真的没什么印象。
1: 暑假吗？
0: 我来说暑假。
2: 哦，谢谢补充。
1: 哦，所以是正热的时候。
2: 对。
1: 然后一群人就这样浩浩荡荡的。
2: 对啊。
1: 然后没有保姆车的状况。
2: 没有，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所以大家就是靠着自己两条腿骑完这一圈
2: 的。对，就是那时候的社工是一个叫鳄鱼的。
1: 呵呵呵，
2: 对。
1: 然后陪着你们这样子骑。
2: 对。
1: OK， 所以那段经验对于你来讲。你有什么样的学习或者是感受吗？
2: 我觉得一个团体生活吧，包括你到了晚上到了宿舍啊，你还要自己去，没有洗衣精就要用手去洗衣服洗内裤啊。
1: 嗯 嗯， 嗯，
2: 对啊，我来那时候很有印象，就是那时候好像是佩佩刚入职没多久吧，然后就跟另外一个社工专程搭车下来，然后我们在洗内裤的时候转头他就说嗨你好，我说哎。欸

0: 你怎么在这边？然后他说我来看你们啊，我说哦，怎么这样子？
1: 所以有人大老远的，因为那时候骑到哪里？佩佩他们
2: 骑到垦丁，
1: 垦丁，所以你下到垦丁去看他们。
2: 对
1: ，OK。所以当看到有一个原本应该在台北的人，就为了你们一下到垦丁看，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刚好也是他路子里都刚好碰到这件事情。
1: 对
0: 对，那我也觉得就多一个人，我会让我觉得蛮放心的。对啊，而不是说我们单纯就只有这几个人这样子。
1: OK，啊，所以就是其实有一种被鼓励到的。嗯，
0: 对。
1: 那佩佩还记得你那时候刚入职的？
2: 对啊，那时候还是小小菜鸟。嗯，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自己觉得那时候可以了解这个活动的意义啊，因为毕竟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前辈或者是主管也会跟我们分享，就是这环岛对少年来说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到现场看的时候又看到万金他们真的可以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团体的生活，然后就像刚刚万金说的可以互相支持然后也鼓励，然后我觉得也看到很多社工的辛苦，因为真的的确就是我们没有保姆车，也看到我觉得我们看到社工的辛苦以外，其实少年也看到社工的辛苦，然后可以在那个过程中不断的支持少年，然后又看到他们每天骑完脚踏车还要自己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学习很多的生活技能。那其实我觉得这一趟在这样的一个旅行里面，我自己觉得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有的人就是环岛可能几天就骑完，虽然我们花了16天，但是我觉得那还蛮重要的是彼此，然后给彼此的力量，然后学会到生活技能，然后也看见他们的改变，包含他们的情绪啦，就是他们开始，我觉得最少在那时候我去见万金的时候，其实他蛮愿意说话的。虽然还是会有一个尴尬的笑容，因为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他的侧脸就是一个，就是那个脸，就是那个胖，就像刚刚说的胖妮胖妮，然后他很深色，但是他愿意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觉得这个调整对他来说，我在旁边看是印象蛮深刻的啦，也看到他的成长，就最少不是在社区里面好像，那个很安静，那个好像不太。跟我们不太熟的人，而是在那边的时候好像可以很真心的，然后没有什么的外在的影响，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互动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看到骑到那边应该骑了5-6天了吧，骑到垦丁
0: 差不多
2: 对啊，五六天之后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就在光看到万机跟社工的互动就看到很多的改善，对啊，所以其实会蛮为他开心的，虽然我还是一个小菜鸟，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计划的，在那个时候看见少年的改变，对，
1: 所以万机刚刚听到佩佩的回应，因为应该也很少有机会听到他
0: 分享
1: 第一眼看到你的感觉，
0: 对
1: 有帮助你回想那时候自己的不一样吗？
0: 你说以现在到跟之前吗？
1: 就是那时候营队的时候，
0: 哦有，因为那时我们会不太敢去跟外人或是不认识人去讲话，然后也透过这那次的活动，就变成比较外向一点。
1: OK， 然后比较敢去突破自己是吗？
0: 然后也比较爱笑，
1: 爱笑，
0: 对啊，
1: 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比较爱笑？
0: 我觉得骑脚踏车跟或是跟社工啊，或是跟朋友他们这样骑下来，就是不会有难过，会有。没有说难过，都基本上都是开心的成分居多。
1: 嗯哼，
0: 对啊，
1: 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没有累，就只有开心的。
0: 对
1: ，OK， 因为大热天要骑十几天，然后其实也蛮不容易的，一路上上下下这样子。
0: 我觉得加上那时候是没有智慧型手机，
1: 哦，
0: 对，大家都是还是用那个智障机那种。
1: OK，
0: 啊，
1: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跟人、跟社工或者是跟朋友互动这样子。
0: 对。
1: OK， 所以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0: 应该是忘一辈子忘不了吧。
1: 可以到老的时候跟大家炫耀说，我环过岛，骑脚踏车环过岛这样子。OK，好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来。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在今天的爱的复原力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开心邀请到青年小陈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少年中心的佩佩主任。对，那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聊了两位怎么认识的嘛，还有那个让万基一辈子很难忘的那个骑脚踏车的环岛之旅，对不对？ OK， 好，那在第二段里面呢，我也想说，也稍微的想要邀请万基，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聊一聊那个过往，
1: 对，
0: 曾经在迷惘的时候，你有曾经用过药，用药，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要万基分享这一段蛮不容易的，然后我也谢谢万基愿意分享这一段心路历程这样子。对，那万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还有那时候的你是状况是怎么样？
1: 那时候是因为读到高中高一还没读完一学期的时候，就可能妈妈的那个负荷不了的那些学费，然后就变成说我有能力可以去工作的话就自己去赚钱。但那时候想说啊，我都自己赚钱，然后朋友刚好就是接触到他们，他们说，哎，我很好奇他们在干嘛，就他们说他们在吸毒，然后我反正那时候我家里经济压力也大，然后想说那包括感情也发生也不太好，然后就藉由吸毒这个去抒压自己，对对对。
0: 所以你那时候吸毒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刚刚你提到说好像生活遇到了很多压力，不管在经济上妈妈没有钱让你可以继续读书，或者是说感情上，或者是看朋友也在用这样子。
1: 对
0: 对，那时候毒品对于你来讲，你用完毒的感觉有帮忙你解决那压力吗？
1: 起初在碰的时候就是新鲜感，后面在一直不断接触的时候变成是一个空虚感，然后在后面就是变成在依赖他，
0: 依赖他，
1: 对，对，他其实你除了打针之后，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瘾，是一个依赖，
0: 是一个依赖，
1: 对，因为你就会借由他，然后去封闭自己，然后待在家里啊，干嘛的，对对对，
0: 所以你就是都在家里，当你用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这样子，
1: 对啊。

0: 基本上是不出门。
1: 哦，那那时候妈妈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0: 妈妈不知道。
1: 妈妈不知道。
0: 对。
1: 那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0: 家里还有哥哥。
1: 哥哥，那哥哥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0: 哥哥那时候就是我，哦，那哥哥那时候在做正常工作，就是做水电那些的。对，那还不了解。
1: 所以哥哥也不太知道你在做什么。
0: 对啊。
1: OK， 所以你就是自己躲起来，在高一的时候那个年纪。
0: 对，或是去朋友家。
1: 或是去朋友家。
0: 对啊。呵呵，那讲到这个，就是因为后来因为我有接触到卢少嘛，那我那时候很好笑的是，吃完药还跑来卢少跟找社工他们聊天。
1: 哦，啊，你吃完药会精神是清楚的吗？
0: 半清楚半醒。
1: 半清楚半醒。啊，那时候社工有发现吗？
0: 他是说我状态怎么那么差，然后就后来离开的时候，我跟他说我那天就是我有去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在吃药的状态。
1: OK， 你为什么会选择想要跟他们诚实？因为你应该也知道这是违法的。
0: 因为跟身边的朋友讲，他们只会说啊，你就是吸毒啊，你这人没有用啊，干嘛？那你如果你去，我后来去找社工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无条件去接纳我们，然后也会敞开心胸去跟我们聊天说。啊，我其实吃药不好啊，对，然后藉由这些，然后再去衍生关心啊之类的话题，对，就让我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是我第二个家。
1: OK， 所以在这里，刚万机提到是不管就是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就刚刚社工可能只是淡淡一句说，你状况可能不太好，对，但是对于你来讲，那个不是一个去指责你说啊你用药啊不对或什么的，而是好像就是把你接住了这样子，所以你就是在这，你那时候高一用大概用多久？
0: 我持续了七年呢。
1: 持续七年？你是说持续用还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0: 持续
1: 这样子。 OK 所以对于你来说，那段时间里面你就算你有用，你还是会回到卢少这边跟这边的社工聊一聊。
0: 对，
1: 大部分都聊什么？那时候回来
0: 什么都聊，就是包括家庭、工作、感情啊，或是收入状况，妈妈主要是妈妈状况，就是
1: 妈妈的状况。
0: 因为是后来有接触到这边的时候，包括社工他们就佩佩又跟我说，其实我们还是有些资源你可以拿回去。对，然后他起初我就想说，真的假的，有这么好看的事吗？我想说那不如就孝顺妈妈，就拿每个礼拜或每个月拿一点回家。
1: 你是说拿一些物资是吗？
0: 对啊。
1: OK， 就是拿一些物资，然后来这里跟社工聊一聊这样子。那我很好奇，我也想问佩佩说，那时候万机就这样子，有时候回来，但他可能不会马上回来就说，我用药，对吗？他不会马上承认，但你们怎么观察到这个孩子就是怪怪的，或者是？
2: 因为其实刚开始，其实我觉得要了解毒品这件事情是蛮不容易的。那其实有时候万机回来个两次三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会在一些可能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这时候才会开始觉得他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可能有吸食一些毒品。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会看他的状态，就是如果有时候他比较清醒感觉的时候，会提醒他说，就是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就先跑过来跟我们谈谈，不一定要选择用药。但是有时候就是真的状况很糟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在，我觉得有时候万金那时候在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就会在你面前哭闹啊。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少年来到少年中心其实都一样的，都遇到很多不管是快乐的事或是难过压力的事情，那就把他当一个故事或一件事情，然后听听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觉得就是关心他这个人吧，然后不要去，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几次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执着问他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用药的，然后也会很想要积极的解决他用药的问题，甚至我也问过他说要怎么样做，我们要怎么做你才可以不用药。然后但是我觉得后来会发现，其实只要好好的关心他，然后让他觉得他被接纳，然后也就把他当一个正常的人们，然后可以跟他聊聊天，然后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在可以陪他度过这个压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坎就会稍微再过一点。当然他比较清醒的时候还是会教他一些到底要怎么解决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到底要怎么跟人互动这件事情。尤其他常常回来，我觉得他最在乎的就是他妈啦，说真的是这样。因为他每次回来就是要谈他妈妈怎么，他妈妈生病了，他妈妈哪里不开心，或他妈妈哪里被影响了，他妈妈被骗了等等。其实我觉得他做很多的担心，然后我觉得这回到最

最初就是我认识万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些心事，就是往肚子里吞，然后他又很怕别人担心他，然后他又希望别人好，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挣扎的过程里面，的确就是碰了毒，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也看见他的善意跟他的善，就是善良，然后还有一直很想要在好好在乎他身边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跟他聊天，然后不要去

0: 好的去接触他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件最最最好的事情。所以的确反反复复啦，因为我觉得在戒毒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反复的，但是它可以一次一次越来越好，或者是那个戒的时间可以一次比一次久，然后甚至它可以越来越可以控制，他知道那是毒品，他不要它，那我觉得很棒。最少我们那时候是期待了他来依赖毒枭，最少他先来依赖毒枭，而不是依赖药品。
1: 那时候还好笑的就是他知道你今天一离开这边就会去吸毒，然后他陪伴他就说：“你给我待在我们下班你再离开。”
0: OK，
1: 他说至少缩短你吃药的时间。嗯哼哼，对，我觉得这蛮让我蛮印象深刻。
2: OK， 就是让你就是待在这里，不要让你回头再去，因为躲回房间的时候一个人，
1: 对，
2: 你可能又会再回去跟胡思乱想，之后又会去找药物去麻痹自己。
1: 对，
2: 对，但是佩佩他们就让你说，那你就是在鲁少。
1: 嗯 哼，
2: 那你那时候在鲁少做什么？
1: 没有，就坐在那边发呆啊，
2: 发呆，
1: 或是看他们在干嘛。因为那时候我在吃药那段时间，其实吃到后面，你说对脑袋会有影响吗？也会有，那包括你去跟他们谈吐或者干嘛，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跟社会有脱节，对，等于也是藉由他们这样不断鼓励我跟聊天，然后变成我恢复到一个正常人，对，
2: 嗯哼，
1: 对啊，然后那时候开始要戒药的时候是之前有一个刚刚提到说是一个叫鳄鱼的，
2: 嗯，
1: 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浪费一天的时间，那你为什么不浪费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你再不要吃药，你再回头看看自己成长了多少。然后就藉由他们的关心跟他跟我讲这句话，我就从一天变成两天，然后这样不断就是这样改变，然后后来就成功戒掉。
2: OK， 所以其实也是靠着这些慢慢拉长，好像没有办法，好像一路上是反反复复的，然后没有办法一次就解决，就不要用药。这个部分，那我也想问说，当你反反复复的时候，比如说你受不了了再回去用的时候，你怎么看自己，或怎么回来再跟少年中心的社工聊天聊这一段？
1: 那时候因为他们有跟我说，如果你第一天第二天做到就没有碰药的时候，那如果第三天又碰了，那你就先就是类似这样，你就先好好的想一下。
2: 嗯哼，
1: 对，
2: 嗯，
1: 然后我就是
2: 就是慢慢的，你是说可能第一天没碰，第二天没碰，然后第三天又碰了，你可能要让自己稍微的想一下，
1: 对
2: 对，然后他们教了你这个方法，
1: 嗯
2: 啊，你自己你觉得你有试过吗？
1: 有试过啊，然后后来当下拿虽然回到家后拿到东西之后要开始吸的时候，然后脑袋就会回想说他们在跟我讲过的话，那我就会马上往垃圾桶里面，垃圾桶或是马桶里面直接冲掉。
2: OK， 所以当你去就是他们告诉你的这些话里面，会让你放在心里面，让你在对抗那个诱惑的时候，我把它称为毒品的诱惑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一点点力量可以去跟他打仗的。
1: 对，
2: 呵呵。那我也想问佩佩啊，因为一路陪在万金，刚刚万金讲了七年嘛，这样反反复复的，当孩子就是你上次看到他可能状况是好的，他可能已经持续。他告诉你可能两个月没用了，可是下次看到他可能又用两个月了，那种感受，社工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是蛮无助的，而且甚至我觉得他看他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其实我蛮容易感动的，或者是有很有情绪，其实我很会，我个人是在旁边是蛮心疼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也蛮想哭的，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一直在思考，就是当然我觉得你说会不会有一点生气，其实会的，因为会觉得哈就这么帅有没有又有能力的人，为什么就是到底为什么要持续在毒品的路上？但其实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在冷静下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他一直在找方法了，然后他来找我们也是在找方法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反而是安慰会比较多。对，但是你说身为一个社工的角色会不会有一些自责，会觉得如果或许再多做一点什么，他或许会不会再少用一刻这样子，有时候都会这样想嘛。那但是就像他刚刚讲那个丢马桶的经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就是他有一次来，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就是后来他为了就是他有想到我们的话，然后把那边很多，就是想，因为他那时候拿了非常多的药，他把那么多的药然后丢进去，然后我就开始知道原来就是 就是好

0: 好好让少年知道有人爱他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在那一刻之后，我更确定就是不要再面对很多少年或这些孩子遇到错误，可能做错事情的，或者是他们做一件好像社会大众不太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反而那个关心那个在乎他们的事情要更多，然后更稳定的站在他们身边，然后我觉得会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的帮助。
1: 所以万吉刚刚听了佩佩分享说社工从社工端嘛，因为那时候你应该没有感受到社工有这么多的
2: 事情，
1: 其实情绪啊，就比如说可能生气，可能感受到担心，可能会有，可能生气、自责或这一块，对你那时候感受到社工对于你的，
2: 一开始是没什么感觉，就好像是他们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然后直到后面就是基本上这边可以当第二个家，每天来的时候，你就会回到家就会思考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对啊，没有一个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或是说家人啊，从我的生活到十几年，面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对我，
1: 没有人陪你讨论、
2: 啊，
1: 或者是聊聊你真的在想什么，
2: 对，
1: 感受这样子 ，OK。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刚从两位的那个互动里面，也发现第一次真的很认真的把当下的那时候的感觉去做一些分享，那你也会发现说，其实过程里面真的就有一个人一直在，就有一群人啊，这个家这一群人一直在旁边，然后可能不管你是怎么样的，都会叫你来，
2: 对，
1: 待着都好，然后让你是安心的。
2: 对，
1: 所以其实刚刚对照我们上一段访谈里面，其实也看得到说万吉一开始是不太跟别人分享的，所以其实到用药，反倒是用药了这一段期间，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让你学习好像能够把自己的心事去说出来。OK， 那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爱的复原力。在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中，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山林中心的主任佩佩。然后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呢，其实万基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高中就是陆陆续续反反复复的一个用药的一个心路历程，跟佩佩也跟我们分享到说，那时候看到的万基，以及他们如何接住万基，在每次可能用药完之后的一个自责，或不知道怎么面对时候的万基，然后接住他在芦哨这个家，然后让他好像有一个可以稍微安顿自己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也想要问问万基，因为回头看，因为现在30岁了嘛，对不对？然后刚刚讲从高一，其实大概20出头的时候，都还是从高一到20出头的时候，都还是在药物的世界里面，对。但是之后就慢慢的稳定下来，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慢慢的你怎么慢慢让自己稳定下来？然后现在也在工作嘛，对不对 ？OK。
1: 那时候是从开始就开始在慢慢的戒药的过程，然后虽然工作那时候是稳定，但是就是一直在换，就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就是做工啊，做投具啊，木工啊，什么都尝试，对，然后去找自己想要的工作，或者说理想比较稳定的，
0: 对，哦，所以你也尝试过很多工作，就是木工啊、陶醉啊，
1: 对啊，对啊，
0: 呵呵，
1: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
0: 哦，你尝试过，发现那不是你喜欢的，
1: 呵呵。还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找舒服，然后钱又多的。
0: OK，
1: 对啊，后来又做到一些像什么中华电信外包啊
0: ，OK，
1: 然后一些工地主任啊，
0: 嗯，
1: 对。但是相对那么高的薪水，就会有相对他就是辛苦的地方。对，没错。
0: 所以你在找工作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让你慢慢的稳定下来？你有没有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做了哪些努力？
1: 嗯，其实我个性就是会先观察这间公司跟人，然后跟我合不合。
0: 嗯哼哼，
1: 对。那如果跟我不合的话，就是氛围很重要。氛围就是不好的话，我就换下一间公司。或是找其他工作，对，直到就是觉得这间公司我做起来没有到很累，然后做的事情就是刚刚好了，对啊，
2: 那我可以说一下吗？
0: Okay.
2: 因为其实他在找工作，就万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时候我自己觉得他会，有时候在过程中会回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觉得在过程中，就是他第一个，我自己觉得他很有尝试的心情，然后他可以在这种很挫败的过程中去学会说，或许他知道哦，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或这样子是应该要学习的，所以他会在下一次的工作里面去，我自己觉得他会去避免这件事的。其实我最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在问的这些问题里面，我觉得发现是他很有学习的心情，对，即便其实可能这一份工作可能很挫败啊，或者是压力很大，但他总可以找到一些或许他可以调整的方向，那我觉得他都愿意用这样的心啊，而不是真的用那种被打败的心，所以我自己觉得他才可以不断的前进。因为听他分享都，他有时候都会笑笑的说，但是我自己觉得他其实花一些时间调整，不管是找我们对话，他还有去问朋友，
1: 对，
2: 然后他还会去刚说的观察，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纵刮起来，让自己去发现自己原来是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方向去学习，所以他才会持续的前进，这是我发现的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刚刚透过佩佩的分享里面，因为刚刚在问万基的时候，万基就突然露出困惑的眼神，
1: 哦，
0: 对，因为我有做什么努力嘛，刚好佩佩帮忙补充，

0: 其实你也做了很多的判断跟选择、
1: 嗯、
0: 比如说哪个工作是你其实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
1: 对，
0: 然后哪个工作是你觉得你可以往下走的、嗯、往下做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好像佩佩也从旁边因为你每次也都回来去分享你找工作过程，
1: 对、
0: 啊、呵呵，那在这一段的陪伴的经验里面因为你现在也30岁了嘛、嗯、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就是其实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你有看到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吗？
1: 从以前不爱读书那后来到你去了一些工作环境就必须要去考执照，就是 国考那种执照，对，
0: 嗯，
1: 就变成是说哦其实我是会念书的人。
0: OK
1: 我是会念书
0: OK、哦、所以过程你有考上
1: 就是一些像工地相关的证照、执照那些，
0: 执照
1: 或是一些像房仲的小音乐员之类的。
0: 嗯嗯嗯嗯嗯嗯，所以其实你是可以，你就发现，从这个过程你发现，我其实是做得到的。
1: 对啊，
0: 呵呵，
1: 我觉得就付出努力就做得到。
0: OK， 所以听起来万基也从这个过程里面去探索自己跟发现自己的能力。
1: 嗯嗯，
0: 然后你好像也可以去觉得自己想就做得到这个部分。
1: 对， 对啊
0: ，OK。呵呵，所以你跟我们分享，你刚刚分享说你考上的那个工地的执照跟那个就是房仲的，
1: 嗯
0: 哼，嗯哼，在准备过程里面你在想什么？
1: 就怕考不过哎、欸，对啊，但是就会反复的想说，人家为什么都可以，为什么不行、
0: 嗯？
1: 就是可能人家付出了5分的努力，但是你就要比别人再更努力，就差不多要10分努力这样子，
0: 嗯，
1: 对啊，
0: 嗯、
1: 要不然考第二次、第三次很累。
0: 嗯哼，所以其实你也很认真在这个过程让自己可能补上一些资格这样子，
1: 嗯
0: 哼哼，所以目前啊我也想问问婉基，就是其实目前刚刚因为感觉起来前半段的上半段人生上半段是非常精彩的，
1: 嗯哼，
0: 做了很多份工作，也经历了很多可能刚刚讲的可能用药的人生这样来来往往、嗯、你有没有想要跟过去的你讲什么样的话、嗯，
1: 跟过去的我，
0: 跟高一的你，你有没有想要讲什么？
1: 就很谢谢有这段过程。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因为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些事的话，我可能对社会的一些历练啊，或者说经验啊，会完全很不足。可能就是像一个半工半读的读书生，然后可能就是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工作。那是因为可能有碰到医药，然后刚好接触到善牧，然后在这过程。要陪我聊天也让我学到很多知识，然后的话就让我不断前进去体验不同的工作啊或是等等的，
0: 嗯哼哼，所以你想要你也很谢谢过往这个，
1: 对啊，
0: 呵呵，
1: 我觉得这一段对我来讲不是不好的回事，我觉得是一个算还不错的开始、啊、
0: 嗯哼，
1: 对啊，
0: 嗯哼，那我也想要问问你想要跟那时候小时候的，因为我们在第一段提到小学4年级其实经历过妈妈可能被骗钱、
1: 嗯、哼哼，
0: 然后妈妈状况很不好、
1: 嗯、
0: 那时候的你应该是有点惊慌失措的，但那时候你不太说，
1: 对，
0: 那如果现在你长大的你这个时候的你，你想要跟那时候的你说些什么？
1: 跟那时候的我说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0: 不知道讲什么，
1: 对啊，因为那个时代的落差太大了，
0: 落差太大，
1: 对啊，
0: 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落差？
1: 我觉得光手机跟网络这就差很多，对，因为以前人与人接触就是很有温度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就是有了网络时代，我感觉就冰冰冷冷的，对啊，
0: 对，但那时候的你其实你是担害怕的。
1: 嗯，对、啊、
0: 那你如果现在的你你会教那个时候的你要做什么？
1: 就不要怕，
0: 不要怕，
1: 勇敢的做自己，
0: 勇敢的做自己，
1: 对啊，不要因为旁人或是别人的看你的眼光之类的然后去乱想，
0: 嗯嗯，
1: 对啊，
0: 万基你现在还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吗？
1: 并不会，对啊，
0: 因为刚刚其实在第一段节目跟第二段节目里面你都有提到说其实你很怕别人说你就是妈妈在唱那个卡拉OK工作、
1: 嗯、对，
0: 或者是别人说你是用药的，
1: 对
0: 对，就是你常会提到说别人说你怎么样，
1: 嗯，
0: 但我觉得很棒的是你在第三段告诉我说其实你现在也就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了、
1: 嗯、
0: 对，那怎么样让你走到这个路的，从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到你现在也就不在意别人的眼

0: 我觉得这也是在我在赛木基金会卢少这边学到的，
1: 嗯，
0: 就是你要很愿意去倾听跟去接纳，
1: 嗯，
0: 对啊，而不是他你一看到这个人，或是说他给你感觉怎么样，你没有去尝试了解他，而去给他下一个定论或标签，我觉得这是错的，
1: 嗯，
0: 对啊，
1: 嗯嗯、
0: 这是对于去认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或者说对未来你自己有成家立业有小孩的时候，就是你会那个观感或者是想法你会差很多，
1: 嗯、
0: 对啊、
1: 嗯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教到我的，
1: 嗯嗯，所以他们教了你就是一方面也不会那么在意别人，因为可能别人对于你是不认识的、
0: 嗯、
1: 所以别人对你有一些误解或对于你有一些看见，但是看见可能不是真实的、
0: 嗯、对，
1: 可是刚刚提到佩佩他们这边教你的是哎、欸，可能认识一个人你必须要能够去真的靠近跟听他
0: 对
1: 这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0: 嗯哼，
1: 呵呵，然后你才会知道这个人的，就是你刚刚提到了嘛，如果你以后有家庭、
0: 嗯、哼，
1: 你也会期待自己是这样子，
0: 对啊、
1: okay、
0: 当然
1: 佩佩呢，佩佩刚听了万基这一段的那个分享，嗯，
2: 觉得就是生活，就是我觉得以前万基会想要追求一些某个样子，那个样子可能是很成功的，然后很有钱的、
0: 嗯、
2: 然后很风光的样子、
0: 嗯、
2: 我觉得那时候在小的时候他开始状况不好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后来刚听他这样讲，我觉得他现在在后来的分享，我觉得他反而是比较追求一个稳定的生活。
0: 对。
2: 然后我觉得比较那个稳定的生活，我觉得比较精准，可能是比较心理上的稳定、啊、
0: 嗯。
2: 对，就比较不会是外在的很多的影响。
0: 嗯。
2: 对啊，我觉得比较追求心灵上的稳定，可能年纪也有了，然后。对对对，就是不会像小孩子可能要什么就是。
0: 嗯、
2: 很多很像要很多很多的玩具的感觉、嗯、而是回到自己身上，然后看见自己有的，然后我觉得更好的是我觉得万基持续来接受自己的，就是接纳自己的脆弱，我觉得能接纳自己的脆弱跟拥抱自己的脆弱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觉得它才能让我们自己本身可以看见其实我们是可以持续的走下去，我们就是人嘛，人就是脆弱的、
0: 嗯，
2: 对，然后我们可以往前，然后可以犯错，可以受伤，但要怎么在受伤中找到力量，再持续前进，就反反复复这样子，这就是人生，对对，
0: 是，
2: 嗯
1: 嗯哼哼，所以其实刚刚我觉得也很谢谢佩佩刚刚帮忙做的统整，其实人好像、
0: 嗯、
1: 人生也好像就这样走一次，可是他好像没有办法说按照脚本上来走、
0: 嗯、
1: 比如说小时候就像佩佩讲了，小时候的万基可能就希望很风光，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家里、
0: 嗯、
1: 希望自己家里是好好的、
0: 嗯、
1: 好像跟别人是一样的，或者是希望自己可以跟别人是可能一起稳定上课的，或者是我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可是好像有时候生活不是让自己想象的这么顺遂的时候、
0: 嗯、
1: 小时候学习的想到的方法是躲起来、
0: 哦、
1: 可能把它盖起来、
0: 嗯、
1: 然后可能就觉得哎、欸，我不要让别人知道，也许我就跟别人一样了、
0: 嗯、哼，
1: 对，可是慢慢长大之后也曾经迷惘过嘛，因为发现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的时候，你开始很用药去麻痹自己、
0: 嗯、哼哼，
1: 然后到了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发现哎、欸，你当你接纳自己好像我就是得要这样子慢慢走慢慢努力的时候
0: 哎、嗯
1: 欸，人好像生命就变得比较不一样，你慢慢的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然后可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嗯、
1: 那在最后呢，其实我也一直很想问万基，因为刚刚万基有一段话有那个让我有一些想象的是，哎、欸，万基刚刚讲说，哎、欸，如果我有家庭的话，
0: 嗯，
1: 我很想问万基，就是过往的家庭啊，以前的自己的家庭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0: 对，
1: 那未来你的家庭，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家庭，想要创造什么样的家庭，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就是和谐，不要把他只当小孩，可以把他当是一个朋友。
1: 你是说如果未来你的小孩的部分、
0: 啊、对对对，
1: 你会想要跟他当朋友，
0: 对，而不是说我只是你的爸爸或是之类的，
1: 你想要建立了什么样的家庭，就是跟小孩子是成为朋友的家庭，
0: 嗯嗯嗯嗯，对，就是他不论做了什么 坏的啊或是不好的，我都会，对，我会去问他的想法是什么，就像卢少带给我的就是这些我学到的东西，
1: 嗯哼哼，就是陪伴他，
0: 对啊，
1: 然后靠陪伴他接住他，
0: 嗯哼哼，
1: 然后告诉他你都在这样，
0: 对，
1: 嗯

0: 就被听到万机的那个未来的蓝图。
1: 等一下私下抱他一下，不能抱给大家看，只好私下抱他一下，因为觉得很好啊，就是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样子，还有自己期待的家庭。然后就祝福万机，嗯嗯，我要参加你的婚礼。
0: OK， 好。其实就如同今天的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一样，其实也很谢谢万机跟佩佩主任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觉得还蛮动人的一个生命交织的历程。因为其实能够陪一段生命走十几年，其实没有这么的容易。但相对的来看，我相信佩佩也同意，能够见证一条生命，可以从一开始的。可能一开始的没有，一开始担心害怕，到中间的迷惘，到现在的笃定跟有力量的生活，我觉得那也会是一个当社工一个很大的满足跟幸福。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中，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觉得十几年的历程跟见证，然后也看到这力量的一个复原力的一个产生这样子。好，那我们把现场交回给主持人舒婉。

听完外恩基跟佩佩主任的分享，心里真的有很深很温暖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孩子走偏，看见一个人沉沦，旁边的人最直接的反应好像往往都是指责、失望，甚至我们会转身离开。但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那是一种就算你跌得满身都是泥，只要你愿意回头，这里永远有人愿意大大的拥抱你。如同万基提到社工跟他说的那句话，当你戒了一天，戒了两天，到了第三天又忍不住想用的时候，先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改变从来都不是一夕之间的神话，而是每一个想要放弃的关头，我们能不能给自己几秒钟停下来脚步，转念的去思考。万基正是带着这一份先停一停想一想的心态，不只是走过戒瘾的煎熬，更是把它用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靠着自己一步步的把日子过得踏实。复原力从来都不是一种永远不会出错的超能力，而是在生命摔进谷底的时候，有人愿意先蹲下来看见你的好，相信你是可以的，然后陪着你在每一次快要动摇的瞬间学会停下来，慢慢地爬回生命的起点。生命难免有逆光前行的时刻，或许听众朋友们正觉得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也或许正面临着人生的拉扯以及诱惑。也许我们可以借着今天万基所带给我们的这份礼物，试着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试着给自己多一次做选择的机会。谢谢万基鼓起勇气把这段不容易又无比珍贵的历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发现在你周遭的人啊，有一些什么小小的变化吗？比如说，坐在你旁边的同事今天换了发型，比如说你家里面的摆设突然换了一个摆设，或者你身边的哪一个人换了一副新眼镜等等，我们都可以一发现就给予适当的赞美哦。人一到老年，老化的特征全都藏不住了，弯腰驼背，步履蹒跚，行动迟缓，齿牙动摇，头发斑白稀疏，常见老先生的头顶光秃，形成了地中海，再不然就是边边的头发往中间梳，形成了地方支持中央。更有甚者，头发全都掉光了，成了电火球。来，今天就跟您分享一则故事，光头也可以这么美。我们来听听看。

由于休斯顿地区艳阳高照，酷热难耐，89岁的美国前总统老布希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在妻子芭芭拉的陪伴下前往缅因州避暑度假。当老布希步履蹒跚走出官邸的时候，却看到奇怪的一幕了。平日里陪在他身边的保安人员一个个都剃光了头，整齐地站在大门的两侧等候着他。惊讶的老布希连忙就询问，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光了头呢？原来啊，在他

身边的一位保安人员有一个5岁的儿子帕特里克，因为患了白血病，在治疗当中头发全都掉光了，既痛苦又自卑。为了鼓励这个孩子坚强地面对病魔，保安同事们也都纷纷地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勉励孩子振作精神。在得到这件如此忧伤又感动的故事之后，一段尘封已久的悲伤的记忆涌上了老布希的心头。因为在60多年前，也正是可怕的白血病夺走了他心爱的女儿罗宾，痛失爱女的他时常在深夜为女儿祈祷，祈求全能的上帝的怜悯，希望有一天再拥抱一次心爱的女儿。为了表达对这小男孩的支持，老布希用祈求的眼神回望妻子说道：亲爱的，您是否可以允许我也剃光头发呢？在得到妻子芭芭拉批准之后，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老布希毫不犹豫地剃光了头发，毅然决然地加入光头行列，并且微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勇敢的帕特里克，我也天生是个光头，所以你只要好好的治疗，总有一天你的头发会超过我的。看到丈夫的新发型，妻子芭芭拉感慨地说道：亲爱的，你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帅的老头。上帝爱人，也要我们爱人如己。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的给予别人更多的帮助。要想得到别人的爱，首先就要爱人如己。2013年8月10号，在老布希夫妇的帮助之下，白血病治疗基金会成立了，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病魔中的孩子们募捐筹款，希望更多的人们支持和关心白血病的人群，帮他们战胜病魔，共度难关。

泰戈尔有句名言这样说，请把你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茫。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成一道光，绽放你所有的美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言语决定相处关系。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一句话表达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盘中。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好好相处，首先取决于我们使用的语言。从一对夫妻互相说话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互相尊重还是互相轻视，也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暖意或寒意。只有不带任何评价与批判的语言，才能使人长久相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和好的语言，一种唤醒生命、鼓舞与强化人心的语言。但是，在互相交谈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互相聆听。我必须仔细聆听对方的需求和渴望，以及对方想要述说的一切。相处之道还需要各种表情和姿态。一开始就是注视他人的眼光，我可以用温和关怀的目光看着对方，也可以用严峻轻蔑的眼光鄙视对方。此外，我们还需要温柔的手势和肢体的接触。没有温柔的气氛，我们就不可能在婚姻和家庭中好好的相处。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2: Play that again, Rick, right there.

创世纪第三章八到九节。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要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地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为着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向神献上感谢。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预备你的心，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遇见他。这个时候，在你的心里，听见上帝呼唤你说：“你在哪里？”先不急着回答，请你坐下来。

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一会儿，然后尽己所能地回应上帝，向他描述今天你自己在哪里，你的心智上飞到了哪里，身体出现在什么地方，而最重要的是今天我的灵魂在哪里。

跟主分享你自己今天最强烈的思想与情绪，试着不对这些思想和情绪加上判断，只是简单的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然后将这些情绪交给上帝。

现在，请你运用祈祷式的想象，聆听上帝可能对你说的任何事情。如果什么也没听见，你就安静地在上帝的灵在中，把自己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你在哪里的回应，呈现给他。

请你在默想中看着眼前耶稣的容面，看到他正以爱情的双眼注视着你。当你听到他问你在寻找什么，先不急着回答，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一会儿，然后告诉他你对自己、家庭、朋友、工作等等的一些重大渴望。

请你聚焦在聆听耶稣此刻可能要对你所讲的任何事情。如果什么也没有听见，你就安静地坐在他的临在中，将自己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你在寻找什么的回应，呈现给他。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0: 嗨，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汉堡德《谈美》的这本书里面的下面一篇文章，美的判断才需要距离，这是在汉堡德的这本书里面的第185页的文章。好，他这篇文章就又谈到这个美是需要距离来到底美需不需要距离。好，那么因为他之前写在这本书里面前面写有一篇文章，我在节目里面也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好，美需要距离嘛。那我在播出的时间，这个节目这篇文章阅读的时候的播出的时间是2026年的2月25号，还有一次是2026年的3月4号的节目。所以如果各位觉得想要了解这篇文章它的前面的那篇文章它的内容的话，各位可以到电台来索取这两次节目的这个录音啊，2026年的2月25号还有2026年的3月4号所播放的节目。那我在今天来录音的时候又为了如果各位是就是一贯的在收听，一直习惯了在收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们，前面其实我也把这个2月25号的节目跟3月4号的节目我做了一次重播啊，所以上两次的节目各位又再听过一次这个美需要距离吗这篇文章各位已经在这个听过一次了。那么今天我接下来就再来念这个汉堡德先生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是为了要回应有朋友看到他的朋友看到他写了那个美需要距离吗这篇文章的时候，结果有一些回应以后汉堡德先生觉得他应该再写一篇文章来回应朋友们所提出的一些这个论

述啊，所以他又写了一篇文章，那么收录在这本书的第185页。那如果各位要看这本书，那个美需要距离吗？是在他这本书里面的第这个38页的这篇文章啊，在第38页，就是美需要距离吗？啊，那我在这个2026年的2月25号跟3月4号这两次节目当中，已经阅读过这篇文章，所以就请各位可以来这个 email 来电台索取这两次的节目的录音，各位可以先去听，或者是各位是一路听过来，已经养成习惯的话，上面两次节目我已经把这一篇文章给再重新重播过一次，那么接下来我就再来念这一篇《美的判断才需要距离》，也就是汉堡德先生对于这一篇前面这篇文章的再次的回应。好，好，那么现在我就来阅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开始的序言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位朋友看到我在《美需要距离吗》这一篇文章中不赞成先辈美学家的距离说，与我开玩笑说那是来自康德的美学观，这是不能够随便反对的呀。于是我赶快承认对先贤们的美学理论并没有深深的去研究，我谈美除了读过一些谈美的文章之外，大多来自我几十年对美的体验，有些是亲身的感受，有些是思辨的结论。我认为美是一种价值判断，不自生命中实证得来，就是不是自生命当中实验证明得来，那它是一种价值判断。凭空来凭空口议论是没有意义的。我恰巧对康德的距离说知道一点点，不妨就我的理解与读者们再谈一次距离，谈的皮毛尚请大家原谅。以我的理解，这位大哲学家是要我们知道价值判断，特别是对美的判断，与科学是不同的。科学是客观理性的产物，对科学现象的判断是依照演绎推理的方式得来的，所以是逻辑的过程。如有名的三段论法，无论由谁来演作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可是对美的判断就不同了。先圣先贤并没有一套逻辑的方法供我们来使用。好，到这里序言的部分结束。简而言之，就是美是要有一个它不是用逻辑可以说得清的，它不是那种像是这个哲学，或者是说其实哲学也有逻辑哈，但是美是就是科学可以有逻辑，但是美或者是美学有的时候它很难用这个逻辑一二三四五啊，或者是由一推展到二，二推展到三，不太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可以这样子来推论的。所以美，但是它又不，它有一点像价值观，但是它又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么可以这样子逻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来推论啊，所以有点困难。那么你要判断这个东西到底美不美，这个作品到底美不美。

这个人到底美不美，到底该怎么办呢？啊，所以他开场白提了这样子一个，就是我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看美这件事，那该怎么办呢？来，下一段下一段它的小标题是说，鉴别美需要了解和静观，静静的观赏。你要鉴别这个美是需要去了解，需要去静静观赏的。好，就是这一段的小标。那我想下面这一段我一口气把它念完。好，汉堡德先生是这样说的，他说，虽然如此，并不能说美的判断就可漫无边际或者信口雌黄，完全凭个人的爱好，而是要经过冷静的沉思加以体会所得的结论。沉思何为呢？首先是要了解，面对一件艺术作品，先要了解其意义，也就是自己知道，从自己知道的部分、了解的部分去入手，如同一个法官审一件案子，先要了解事实经过的来龙去脉。单单了解还不够，因为一件艺术品或一件案子，考察的对象不会告诉你全部的真相。原告、被告也许故意不说真话，也许并没有掌握实情。一件艺术作品何以会产生？艺术家的心情与作品表现的目的，也许是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可是法官与鉴赏家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他就必须运用想象力去重建这个过程。艺术创造的过程，通过静静的观赏，在脑海中形成，帮助你做成价值判断，你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艺术品是什么，是美或不美。可是自沉思当中得到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说服大家呢？你推论的过程就必须把个人的偏好丢掉，采用众人都可以接受的观点，如同法官审案一样，即使重建了事实，证据确凿，行为的判断在量度这个刑罚的责任罚则的时候，还是要得到可以使大家心安理得的结论。这就要靠主观的普遍性，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词汇哈，主观的普遍性，作者把它做引号夸起来。也就是说，虽然是主观的判断，经过了说明，大家就明白了，大部分人都同意这样的判断，因此在这条思路上，美的判断必须有广阔的基础，而且是可以沟通的。把美看作不能言说的素质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美的判断属于尝试的范围。好，到这里，这一段告一个段落。可能各位听起来觉得有一点点的抽象哈，我试图白话文稍微从我的了解来说，就是你要去鉴别一个东西的美，好像一个法官在判案一样啊，那么总是要根据事实啊，但是你这个时候就要稍微客观一点啊，但是这个法官审案子可能客观事实容易一点，你要鉴别一个艺术品的美或不美，有很大的部分的确可以靠着客观的尝试，
啊，所以他最后这个结论说美的判断属于常识的范围啊，其实一看大概就知道这个是美还是不美啊。那因为我们总有一个规范嘛，有一个基础的规范在一般人的这个价值判断当中，所以根据这个价值判断总是有一个公认的价值判断。那么在这个公认的价值判断当中，你再来鉴别这个东西是美或者是不美，是很也就类似这个法官要去判案一样。所以他觉得，可是在法官鉴别这个艺术的美的这个部分，又就你就需要更多的了解，你要去了解整个案情。以法官判案来举例的话，就是你要去整个了解这个案情，那你在判别艺术品的时候，或者是绘画啦音乐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也是要去了解它的背景，创作背景，然后呢你需要静静的去观赏音乐，要去静静的聆听啊，美的画作你要静静的去看啊，一切都是静静的。所以当那个音乐是很嗨的时候，基本上你没有在欣赏音乐。那比较嗨的一般比如说舞厅里面夜总那个叫夜店里面的音乐啊，那种让你嗨的不断在那边摇啊摇啊摇，一直摇头啊，然后一直这样跳的那种，这个东西就不能算是艺术品，也不能算是艺术美，那个里面就没有美的成分啊。听众朋友要理解这个部分，不管你同不同意啊，这个是真的一个价值观的判断。所以大家觉得去夜店里面的或者是演唱会里面很嗨很嗨，特别是重金属的那种演唱会基本上大家享受的是快感，而不太能说那个有美感在里面啊，所以那个不能当做一个艺术作品啊。其实前面的文章里面汉堡德他没有那么的明说，但是他不断的铺陈的那个意涵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到了这个20世纪后半叶以我音乐的这个专业来说，或者是说艺术的比如说表现主义啊那些当代艺术，在我记得是前面的一篇文章的时候，不是上次各位听到那个谈距离美感的这篇文章，是前面那篇几篇文章里面我们都有谈到，就是那个表现主义里面，你把一个马桶放在那儿，你那个创作者就解释这个小便斗这个马桶他的创作的理念哈，基本上我们到后来讲到美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当这个是不是美的，或者是这个是不是一种艺术的创作，就非常见仁见智，而且是极端的分成两个相反的一个论辩在那个地方哈。所以你把一个马桶吧，对，所以就是你到底是在做什么啊？我记得我在前面的文章里面分享的时候，我也分享过一个音乐的创作，就是那个作曲家说他创作了一首音乐，然后他自己来发表，他就是站到舞台上去，走到钢琴边上，然后坐下来，打开钢琴以后就坐在那里没有动，好，然后做完3分44秒以后，他把钢琴盖子盖起来，然后人站起来，然后就离开那个舞台，好，离开那个钢琴下台去。那当然下面这一段，这个下面的观众就是

骂声不断哈。那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3分44秒啊。这个作曲家叫做 John Cage 啊，他还是有一些有声音的创作，有一些电影配乐啦哈，这些创作。可是这个作品的讨论度就极高了哈，它是个创作嘛。那他的解释是说，观众席当中的咳嗽声、骂声，翻那个节目单，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或者动来动去那个椅子的声音，这些都是音乐啊。所以他就坐在那里，3分44秒，然后这首音乐叫《3分44秒》啊，这个纯粹就是一个。阐述一个意义，阐述一个创作的意念。那这个叫做曲子吗？问号，谁都可以来弹这个曲子。如果甚至这个叫弹奏一首曲子吗？又是一个问号。所以那这个东西你说它美不美呢？你是坐在那里看了这一个现象，那你说这个是一个美的现象吗？那就乱了套了。我基本上个人觉得就是对不起，我要感觉那个就是乱搞啊。可是他还要把它说成这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所谓自由哈，就是到后来就是只要我想这样做，我就可以这样做。这样子的这个哲学思想啦，这个什么什么主义啊，哇，一达到从20世纪之后这样一路这样发展到现在21世纪，简直是已经没有规范。对，所以就是什么是美哈，又回到我各位听我的节目一定已经听到耳朵要长茧了，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美，它是有规有矩，它创造了人，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伊甸园全部属于你，但是是我创造给你的，我所爱的这个亚当，我所爱的夏娃，好，你们这一对夫妻，我所创造的人类，这个园子我也就创造给你，我打造好这个美好的大自然，整个的宇宙，我就都请你来管理这个宇宙，你就是一个管理者啊。那我创造出来的亚当夏娃，我觉得美的不得了。本来是只创造一个亚当，后来觉得亚当他有点孤单，所以从他的肋骨取了一个肋骨出来，以后创造了夏娃。好，那然后夏娃就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辅助者。哈，夏娃的那个字的这个名字的意涵，还有一个意涵就是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协助帮助啊。那所以女性就是帮助男性哈。那这是上帝创造整个世界，他的创造的理论里面觉得甚好甚美，非常美非常好，极度美极度好的一个创造。做完了他就每一个做完一个就说甚好甚好甚好，很好很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他非常的快乐做完了。那最后通通打造完了以后就休息了，第7天就休息，所以我们有礼拜天休息。好，那结果这个夏娃没有，他唯独的一个创造完了以后，唯独的一条禁令，就是有一个规矩存在，就是你不要去吃那棵树，生命树上的果子，唯独这件事情，其他的你尽情享受，所有都是你们的，你爱怎么去施。

用，爱怎么去享用，尽情去享用。可是你不要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那夏娃受到引诱以后，他就吃了，然后还拿给亚当吃。这一下所有的事情就通通改观了。这个创造的这个创造论，好，各位如果是不同信仰的听众朋友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是有这样子一套的说法，那您也可以不认同，但是在艺术创作、美的创作、音乐的创作、绘画的创作，基本上这些艺术创作者都是因为他眼睛看到了这个大自然整个宇宙的所有一切，然后耳朵听到了那些雷鸣闪电、鸟叫、风吹草动的声音以后，哇，整个人类被启发以后，这些艺术创作一个一个出来。因为我们人是被造像神一样，像上帝一样，上帝创造我们是根据他的形象来造的，这是圣经的第一个开篇里面说的啊。所以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这个创作，然后他一切创作他看起来都是美的，甚至亚当夏娃当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赤身露体，没有一点不美。可是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以后就羞愧了，因为这个要说起来就真的好多了，他就是哇，他不太明白怎么，然后他突然就看到 又偷吃了嘛，对不对？没有照着上帝的意思做事，所以做错事了，就赶快躲起来，犯罪了。好，所以就躲起来。那么上帝再把他找出来，把他们两个找出来以后，重新跟他们立下约定。可是他们就要离开上帝创造的那个伊甸园。你们原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只要直接享受那个伊甸园里面的东西，一点都不用劳碌。可是当我们犯错了以后，男生就要开始汗流浃背的工作，女生就要有生产之痛，这些都是圣经叙述的。所以那个后面开始，上帝还是在保守的他真是爱的要命的人类啊。可是我们就不断的做一些伤他心的事，让他气了个半死，上帝怒吼啊。所以后来又有洪水，那么又救了一口一家子的人。这个挪亚造方舟，那么一家子的人进了方舟，然后再来这个每一种生物通通一对一对的放到这个方舟里头，水淹世界40天以后出来，哇，重新来过啊，还是爱着世上所有的人，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在犯罪。所以真是气死了，来一次洪水结果还是不行。现在我录音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1号啊，各位听到这个节目的时间已经应该9月底了。我录音的时间的前几天才是尼泊尔的这个跟中国大陆交界的地方，那个冰山的水
掉，整个这样子冲刷下来的那个土石流，目前为止的人数已经是1000多人的死亡。我

好莱坞电影式的那种灾难。可是三一一海啸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好莱坞的片子都已经不算数了，而且都知道它是电脑特效。但是这一次不是电脑特效，这一次你真的看到那个，它的速度是不让你活，就不让你活了。你根本，你再去立什么警报也没用了。啊，听众朋友，真的，所以。讲回来，艺术的创造就要回到那个创造的本源，那个本源就是这位上帝，因为他是一个创造的主宰，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的源头。我们所有的，其实我们是发现这个宇宙的美，上帝创造的美，然后我们 copy 他的美下来。想办法，上帝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恩典，然后我们才有那个跟他一样的那个创作的能力，他也给了我们，我们就谦卑下来，学习像上帝的那个创作一样，用他教我们的智慧，给了我们很多的智慧去，找寻了很多的素材以后，我们来。雕刻，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水壶，我们来创作一幅画，我们来创作一首音乐。对，所以这是整个创作的源头跟后面发展的创作的历史。OK，那么放到。这个架构里面来看的时候，你来看，原来上帝创造的全部都是美的，可是就是我们人类不听话以后，结果变成到现在的状态，多少的那个其他宗教背景的预言都说，大家看到末日的景象，的确呀。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末日景象，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在看了，不必好莱坞来拍电影了，上帝自己演给你看。啊，天哪！听众朋友们，真的，所以这个你要去观赏这个上帝的创造，就是要有规矩，还是要听那个规矩。那我们就是不要那个规矩，也不要这个上天的时候，不认这个天，然后不尊敬这个天的时候，其实孔老夫子说的敬天畏天，只是他不知道那个天是什么。如果中国的华人的文化里面认识了这个天，他就不会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他不敢乱说哈，因为不懂。可是懂了以后，我们就要大大的去赞美这个上帝。这个是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信仰里面，因为。认识了这个上帝，认识了这个天，然后我们感觉到他如此的浩瀚伟大，哦，就崇拜的心，真正崇拜这个天，这个真正的创造的上帝以后，那个所有后面的一切的东西就说得通了，否则你就想不通，想不通就不要。说怪力乱神，所以孔子说：“嘘，不要说。”可是他说：“你要敬天畏天，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天。但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或者汉堡德也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在他的那个这些对美的这些理论，或者是亲身的感受，包括圣安自己，也是就是。”当我认识这个天之后，那个
再去讲

这个创造的美，创作的美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有规有矩，规是圆规，中国人说的规是圆规，矩是方正、方形。好，所以，规矩之间，你可以无限的去挥洒你的创造的热情、你的才华、你的天赋，尽量去挥洒，但是要在那规矩之中，不是坐在钢琴上弹三，坐在那儿不动3分44秒，说 "Well"，这就是一种音乐。刚刚这个信口雌黄哈，在这个汉堡德的书里面这一段，他有说这个。第一，这一段的一开头，他说：“这不能说美的判断就可以是漫无边际、信口雌黄，完全凭个人的爱好啊，是要经过冷静的沉思体会，然后得到结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信口雌黄，这个各凭个人的爱好。那这样就是那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有点麻烦了，对，所以这是这个问题。好，所以刚刚这一段哇，可以阐述的东西，看起来好像觉得有点抽象，实际上我觉得讲了半天，我觉得这本书一直也就在环绕着这样子的一个。好吧，你说它也有点逻辑，其实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上帝创造也是有逻辑的，你就是不能这样子乱来嘛。但现在就是人一直觉得人定胜天，哇，搞到现在，看吧，上天真的生气发怒了以后。我告诉你，你不能升天。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洪水了，怎么都还不能理解呢？结果我们更加的不理解，以后更加的这个狂妄下去，然后喊出一句这"人定胜天"，喊出一句"上帝已死"，尼采伟大的哲学家"上帝已死"。于是，整个的这个哲学，这些价值观，整个的大翻转之后，哇！现在我们在尝着那个苦果啊，我们人在尝着我们自己自大妄为的那个苦果里面。那这个世界真的是不美。看看尼泊尔这一次的这个灾难，那个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看着新闻里面有些朋友去过的，就是说那是一个很漂亮，而且这一次这个灾难中离开人世、失去生命的很多都是观光客，就是因为那个大自然上他要去看上帝的创造，可是。你来看呢，看了以后，你们是作何感想的呢？我在揣测上帝会这样问，你们作何感想呢？哦，赶快拍照拍照，然后去炫耀。你忘了你看到什么，然后你是，会去赞美说这个造物主的伟大，还是啊，好漂亮啊，好，就没了。上帝告诉你美是什么？他的创造每一个都是美的，但是你们都没有去敬畏上天，敬畏上帝。我现在真的发怒了，我把他真的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上帝创造的美丽的宇宙给搞乱了一切。对，所以。读到这里，真的心里头是很有感触的。那么，我们看那些。

上帝的创造的这个整个的宇宙，你看你观天上的星星是不是有一个距离啊？啊，或者你有一个望远镜，你看到那个星球，基本上你还是拉这个好远的距离看。看到地上的小花，你会贴着它看吗？不会的，你还是有一个距离。这就是汉堡德要谈论的所谓距离拉出来的美的那个感受，这就是距离带给大家的美感经验啊。所以这个距离，我们要谈美这件事，拉开了距离，深深的去思考整个人的那个探讨下来以后，你需要很近，很非常平静的去观赏这个伟大的上帝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以后，于是我们才来说，哇，美，这真是美，就像上帝当时创造这个整个宇宙的时候，整个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里面的第一章，上帝不断说甚好甚好，好美，好棒，好棒，好棒，还一直不断说，他一边创造一边好喜乐，好快乐，他创造出来的东西他看起来真是好。好，直到后来这个夏娃不听话呀，狼也跟着不听话。 OK， 接下来一连串人类的历史就这么展开了，而这与美有相当相当深厚的关系。好，我觉得下面的文章还很长哈，所以今天看看时间，或许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吧，不要急着把这篇文章给念完，我们下次的时间继续再看汉堡德先生怎么讲这个距离在美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应该要怎么样来判断，怎么样看距离在美这一个事情上面它所含有的意义是什么。 OK， 那我想节目就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咯，我们来好好省思一下美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上帝到底是有什么心意在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吧，就先这样子了，跟大家说声拜拜，下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到我们整个地球暖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到你面前求问上帝，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主啊，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啊，带来许多现在的环境的灾难，很多大自然的灾难都是在这个地球暖化的前提之下所发生的，我们却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看着我们的电台，看着我们的地球，这样一步一步的，好像走向一个好像越来越糟糕的状态。主啊，不晓该怎么办。主，你说末世的灾难会越来越大，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接近末世了，但是就是觉得这个地球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主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灾难现场都是很可怕的，主，有许多流离失所的人民，许多痛苦的百姓，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求天父你保护他们，帮助他们，安慰他们，带领他们。主啊，真的是把这整个地球的未来交在你的手中，把这个地球暖化的事情交在你的手中，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未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

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梁慧要跟听众朋友一同呢来聊聊怎么样跟长辈相处跟互动相关的一些话题。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拉近哦世代之间的距离哦，我们希望可以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大家增加彼此的了解啊。谈到这个不同的世代所谓的代沟的问题哦，不管是在哪一个年代都有这种代沟的问题。但是每次我们谈到代沟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哦，因着对对方的不了解不理解，所以呢总是哦会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彼此的不满哦。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呢透过在不同世代当中的沟通讨论，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怎么样能够轻盈融合啊，怎么样能够在年轻的世代跟年长的世代呢能够有和谐美好的相处。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轻盈共创啊。在这几年啊，轻盈共居啊，轻盈共创啊，轻盈共融啊，轻盈共好啊，这样子的主题哦，好像变得很热门，对不对？轻呢是年轻人的轻，盈呢是银发族的盈，所以轻盈呢就是年轻人跟银发族哦，年轻人跟银发族轻盈共居，就是年轻人跟银发族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哈、哦，类似像这样子很多啦。轻盈共好啊，轻盈共融啊等等的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什么呢？要谈轻跟盈这两个世代轻盈共创现在这个世代当中是怎么样来看的呢？因为现在高龄世代来临了啊，所以呢以前呢大概三到四个世代大概会并存，但是现在因为呢年纪呢越来越大了，人呢活得越来越长了啊，活得越来越老了，所以呢发现呢在这个世代当中呢就会有六到七个世代啊。所以说呢我们大概是每15年一个世代，那就发现我们现在呢会有6到7个世代会共处在一起，所以我们会需要能够了解不同的世代。那么听众朋友，你是来自于哪一个世代呢？你喜欢自己的世代吗？你享受和其他世代交流相处吗？其实每个世代啊都有不同的背景跟代名词啊。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生的朋友呢被称为沉默的世代，第二次大战之后经济复苏啊，生活安定了，就开始有了婴儿潮的世代，接下来父母呢在经济起飞之下诞生的世代称为 X 世代。随着电脑呢科技呢进入了千禧年世代 Z4 世代以及阿尔法世代，更是代表着数位科技、人工智慧还有元宇宙的来临啊。其实生长呢在不同世代的人呢因为生长环境

跟生活经验不同，所以呢，常常会在思想啦、态度还有行为习惯方面呢，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会发生一些冲突哦。那这就是代沟了。所以其实人类只要呢和三个世代交流。本来只有需要三个世代交流，现在变成需要跟6个世代来共处，那就更多的代沟了。但是这个代沟呢，越多，也就提供了彼此刺激，还有成长学习的一种机会了。今天聊到这个轻盈共创，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潮流了哦。轻盈共创呢这个名词就是代表合作啦，代表不同的世代当中可以合作。比方说，年轻人跟年长者可以合作；比方说，千禧年世代是26到41岁的人，他们可以跟沉默的世代就是77岁以上的人。跟他们合作，所以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啊。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几岁是在哪个世代哈。像这个沉默的世代，就是年龄超过77岁的啊，1928年到1945年出生的，就是沉默的世代。那么，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呢？大概是56到76岁之间他们是婴儿潮的世代。那么1965到1980年代呢，他们大概是42到57岁 X 世代。1981年到1996年呢，大概是26岁到41岁千禧年世代啊。1997年到2012年呢，10岁到25岁左右 Z 世代啊。那么2013年到现在就是阿尔法世代，小于9岁的阿尔法世代。其实这些不同世代的这种互相合作的机会是需要特别去创造的啊。现在全世界呢，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轻盈共创，比方说德国轻盈共居。德国盖了很多的这种住宅就是鼓励年轻人跟银发族一起生活还有呢，欧盟的轻盈共读那韩国呢有提供呢和长辈聊天、交换大学生租金这种减免的方案。同时呢，日本呢发展也有这种将传统的产业的传承跟再生放在这样一个轻盈共创的理念当中。台湾这几年确实也将轻盈共创从一个名词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文化了。那么当我们来看呢，社会参与呢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子在不同的世代当中一起来进行这个世代的参与呢？其实，健康老化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谈到轻盈共创的时候，就是这个。银发族当它是一种健康的状况的时候，比较容易在轻盈共创的过程当中发挥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呢长辈他是活在一个成功老化的状态当中的话，他就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和年轻人互动跟相处了，也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成为年轻人他们的榜样那么 WHO 呢，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最新的健康老化关键10年报告，在这个10年报告当中，他们采用一朵花的这种 logo 来表示健康老化的意涵。那在土壤之下面的根茎呢，是代表着内在的健康力。那么土壤的象征的环境。内在的健康力跟环境的交互的作用，反映了我们的功能发挥的能力。所以，健康老化就是最大化一个人功能发挥的能力了所以呢，当土壤是

肥沃的，是内在是健康的。那么土壤呢，下面的根茎是内在是健康的，而土壤环境是良好的，那么内在的健康力跟环境的交互就会发生了功能发挥了啊、哦，功能发挥呢就能够长出美丽的花朵了。所以健康老化其实就是将一个人的能力哦功能发挥到最大。其实健康老化并不只是那么简单说他是不是生病啊，哦，健康老化是指说我们人不管几岁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功能都可以发挥到最大。这个就是最新出炉的健康老化的概念哦。所以呢这个功能要能够发挥能力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比方说可以负担适当的饮食、衣物、住屋、健康照护、长期照护以及药物等等的，也就是在这个基本需求是能够得到满足，是可以负担的，这是一个健康老化的功能发挥能力的第一个能力。第二个就是有学习成长还有做决定的能力，这个时候自主性、尊严、独立还有自由就可以被强化啊，这是第二个有独立做决定的能力，学习成长的能力啊。那么第三个功能发挥能力包括什么呢？有行动的能力来完成每一天的任务哦，或参与一些活动啊，这是第三个能力。再来第四个能力是什么呢？创造关系的能力，创造一些维系亲友啊、邻居啊这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啊，这个是第四个该发挥的能力。再来第五个就是有贡献的能力，比方说担任志工啊、照顾家人啊、工作啊、当年轻人的顾问啊、帮助朋友等等啊，就是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健康老化呢功能发挥哦，并不只是基本的生理的能力，这样子的功能发挥的能力它是一种全人的看待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所以呢它也是指的就是社会的参与哦。所以健康老化跟所谓的轻盈共居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在轻盈共居的理念当中，就是也可以跟年轻人、长辈跟年轻人当中，可以创造长辈最大的、发挥最大的能力。那年轻人也可以从这过程当中更多的来欣赏长辈、了解长辈，从长辈这边得到祝福啊。所以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思考的模式，会需要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了解，对不对？那梁慧在这个地方呢有找到一个报告哦，就是有一个研究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报告，是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曾经开启了一连串轻盈共创还有轻盈交流的活动，包括呢台湾师范大学、台北医学大学、中正大学、长庚大学、朝阳科技大学还有辅仁大学等等的学生的合作。养生慈善基金会呢，他们将长辈和这些大学生们放在一个工作坊里面，他们创造了三个礼拜轻盈交流的活动，就是有一群长辈跟一群大学生他们在一起参加团体活动，他们从认识彼此，然后察觉彼此思想上面的不同，然后他们讨论，面对同一件事情，他们会表达他们的差异，会讨论，到面对差异要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处理哦。这三个礼拜的活动当中呢，跨世代的交流，因着呢，在这个有专业人员的引导之下，这个跨世代的交流很顺利哦。然后年轻人跟长辈的相处并没有
之前所认为担心的，哎，根本就没办法相处啊，会不会像？

相处上有困难呢、啊？完全没有哈、哦。那么活动之后呢，这个扬声基金会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得到了以下的回馈哈、哦。他们就访问这些参加的人，就得到了下面的回馈啊、哦。第一个回馈就是，长辈呢问了这些年轻人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些长辈呢没有像这个他们的孙子说出口的话，比方说，哎，你们对家长是不是很没有耐性啊？是不是觉得家人常常用亲情勒索你们呢？那你们是不是常常说，哎呦，你不懂啦？这些老人家会问年轻人说，你们会不会常常讲这些话？因为他们的孙子、他们的孩子常常跟他们讲这些话，就是很没耐心啊，而且呢，常常会说你不懂啊，哈，长辈们就说了你不懂啊，这句话呢，让老人家真的很生气哦，因为很多的长辈只是希望孩子、孙子打电话回家而已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哦，研究团队就发现，现实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长辈哦，因为跟我们关系太近了，比方说是祖孙关系啊、师生关系啊，它都存在的一种关系，已经是熟识的自己的亲人、自己很熟的人、自己很熟悉的长辈，所以呢，这样子的关系反而呢，让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没有办法好好了解。而当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带领了3个礼拜的这样子的亲营交流的活动，这样的营队的时候，发现呢，这些年轻人跟那些长辈呢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他们就是一个人而已哦，他们就是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对话，他们就发现他们才可以真正的了解彼此。所以我们常说家人哦，或是熟的人之间最难处理了啦，对不对？然后说跟外面人哦都脾气很好哦，回到家呢哦就是脾气很不好哦，是不是？所以世代敌对哦，好像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冲突跟敌对，有时候真的好像亲人之间更容易如此了。所以呢，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办了这样一个跨世代的交流，让一些陌生的年轻人跟这些陌生的长辈他们彼此交流，之间没有那种亲人的关系了，反而他们可以好好的对话，好好的问对方说你是怎么想事情的哦，没有心理的负担的这种沟通交流哦。所以呢，再来就是这一次他们所办的亲营交流的3个礼拜的一个营队的活动，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哦，让这个年轻人跟长辈之间有更多的对话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这些刻板的印象的报道哦，比方说年轻人都很冲撞啊，年轻人都很自我啦，老人都很悲观啊，很消极啊，哦，又比方说媒体呢，一些新闻媒体或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年轻人都打架啦、飙车啦、闹事啊，老人家都倚老卖老啊，都叫别人让不爱坐啊，等等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那一小撮的年轻人，一小撮的老人家，不能够代表整体的老人家跟年轻人啊。所以这些课堂上，在这个3个礼拜的这个亲营交流的课堂上，这些年轻人跟长辈他们都很愿意沟通哦，他们就透过这个活动呢，哦，更了解了彼此哦，然后也加强了自己说要更多的去吸收一些新知，对这些所谓年轻跟老人家的观点，不要去定义年轻或老，只要心态年轻就是年轻，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哦。同时呢，在这样子的

交流当中呢，老人家也被提醒啊，讲话要讲练习讲重点，不要长篇大论啊，然后也要持续的学习哦。那这些长辈呢，一定要这样子才会让年轻人觉得跟长辈互动是有价值的啊，这样子年轻人才比较愿意沟通啊。好，那么呢，再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交流会当中呢，也产出了一些观点哦，也产生了一些的观点。比方说有学员就回馈了啊，有一个68岁的女性就回馈了，她说哎，不一样的世代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啊，比方说老人爱爬山啊，年轻人爱滑手机啊或追剧啊等等的啊，有不同的想法，老人家要更多的来宽容，不要纠结，不要唠叨，不要干扰，要给年轻人一点时间，不要给他们压力哦。很有趣哦，透过这样的轻盈交流的这三个礼拜的交流会哦，就发现年轻人对老人家更友善了，老人家也对年轻人更接纳了哦。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呢，本来哦，他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啊，本来哦，这个在交流之前呢，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大部分认为的老人是固执、念旧、保守的。诶，可是参加完这个轻盈交流的活动之后呢，年轻人认为的老人就是念旧、珍惜，他们在找寻同理他们的人。嘿，然后再来呢，同样的，在这个活动之前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认为说啊，老人家爱抱怨、爱猜忌、固执。但是这个活动完之后呢，哎呀，年轻人认为说老人家是爱分享、关怀、同理性高哦。所以哇，就发现了这些形容词都改变了，年轻人对于这些高龄者哦，正向的形容词增加了50%哦。所以呢，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年长者的态度呢，也有显著的正向的改善。同样的，长辈对于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哦。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放下这些世代的这种隔阂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我觉得这个扬生慈善基金会办的这个轻盈交流的分享会，三个礼拜的活动真的很有趣哦，应该要有更多的单位常常来办这样子的活动，让不同世代当中能够更加了解彼此哦，放下立场，然后能够更多的因为了解了就开始接纳了哦，也开始能够正面的来看待彼此哦。好，聊这个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活动现场，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轻盈共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哦。我希望呢，在不管是在全球各地的哪个角落，在不同世代呢，都能够有很好的相处，有很美好的互动哦。让我们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和年轻人之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哦。其实有时候再想想，每个人都会变老啊。当我们才年轻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了解长辈他们变老的感觉啊，除非自己到了那个慢慢变老的年纪才会知道的。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在慢慢的老去哦。那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长者，我们都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呢，都可以有一个彼此了解、彼此和睦哦关系。彼此呢，在彼此身上来有不同的学习。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朋友，空中喜乐与平安，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你爱丽相会。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一个小鱼的好朋友，是台湾有一家医院叫做三军总医院，他也是我们国防医学院的老师江建平医师。江医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主里喜乐，
0: Amen， 好开心哦。江医师是小鱼的好朋友啊。你知道吗，军方医院怎么会有团契啊？军方医院可以讲信仰吗？这是神迹耶。我们今天来听听看哦，神迹里面的主角之一啊。那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江建平医师啊，长江的江，建建立的建，平平安的平。江建平医师，请问您是台湾哪里人呀？
1: 主持人好，我是台湾丰原人。
0: 哦，丰原在哪里呀？
1: 就在台中市，现在叫丰原区了。
0: OK， 好，台湾呢中部有一个台中，大家听过吗？那里有一个名字丰原，听起来很像是丰富的平原哦。丰原中部人啊，
1: 是的。
0: 那请问啊，江医师啊，你家里面都是基督徒吗？
1: 我以前的老家并不是。对，那爷爷奶奶是天主教徒。
0: OK， 好的。那我们来听听江医师啊，您呢怎么会来读国防医学院，好不好啊？要不要跟听众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呢？
1: 感谢主。其实我从小是在一个公教家庭长大，我的父亲是万华国中的历史老师，那但是他却在我国中一升二年级的时候不幸发生车祸就过世了。对，那后来我很幸运的考上建国中学，那也在那边准备大学考试。那但是我第一年其实并没有考上医学院，那时候是考上了中山大学的一个生物系，
0: 台湾的中山大学哦。
1: 对，在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那但是我的舅舅是鼓励我重考，对，因为那时候考虑到家人并没有一个好的经济支柱，加上家人又需要照顾，所以就考虑就是重考来考医学院。那后来就很幸运的又考上国防医学院。
0: 国防医学院啊，国防医学院里面的学生好像他基本上面跟一般的大学的医学院不太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啊？
1: 是。
0: 那考上国防医学院的时候，家里面有没有放鞭炮啊？
1: 没有，其实因为它是一所军事学校，那我们一旦考上，将来配合服役年限，我印象中当年考上的时候，我们上面的服役年限是写终身制。所以我的妹妹还哭着跟我说，哥哥你忍耐一下，将来我帮你赎回来。
0: 一辈子当军人的感觉，当军医的感觉哦。然后呢，
1: 然后就在神的恩典中就进了国防医学院就读，那也在那里就是认识的主，认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0: 好棒哦。那江医师所提到的认识主哦，他是一个知识青年哦，对人生一定有很多的疑问跟憧憬。考上一个军事管理的学校哦，早期的国防医学院那是军事管理的学校哦，对一个青少年哦，一定有很多的限制哦。怎么会认识一个看不见的手摸不到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主，或叫做宗教信仰的主呢？要不要说说看您是怎么接触的？
1: 这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进入大学之后，我就非常的努力，因为毕竟重考一年，所以也很荣幸的就是在

0: 在前几年成绩都可以名列前茅。哦，但是那时候就产生了一点骄傲啦，就是觉得说，好像只要我努力读书，拿第一、第二名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内心其实却有一个很大的空虚。那加上当年母亲有所谓的忧郁症的状况哈，因为我的不仅我的父亲车祸过世，后来过了几年，我哥哥也因为生病的关系就，也就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我就可以，就我的母亲就因为这样就有点情绪的一些困扰啊，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读军校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学长姐的关心啊，然后也邀请我去参加布道会，那在布道会当中就认识了这位奇妙的真神。
1: 家里面的爸爸过世的时候，妈妈过世的时候，你几岁呀？
0: 爸爸跟哥哥过世的时候。分别是我13岁跟就是18岁这样子，对。
1: 妈妈呢？
0: 妈妈目前就是还跟我们同住，我很感谢主。
1: 一个是3岁或18岁失去至亲，在求学的知青青年，这是何等大的打击呀，对不对？哈，所以呢，进入这一个医学院之后是有同学邀请你去认识生命的主吗？
0: 是的，那时候，我的室友是一位基督徒，那他是侨生，大一的时候他就邀我去参加学校的团契，只是因为我父亲是历史老师，那加上我过去的，总是觉得这个基督信仰是洋教哈，是这个，借着船坚炮利哈传到中国来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就是每天早上就是还是按着以前的信仰，就是读佛经啊，然后念咒语啊，但是这群基督徒却很奇妙，他们在我们的宿舍顶楼哦，就会一起晨更啊，一起唱诗歌，一起赞美神哈。当时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心里甚至有个很。天真的想法，我说，他们是洋教，我是正统的哈，我要跟他们对抗，这样，我就每天来念佛，这样
1: 守
0: 子
1: 住
0: 哈。
1: 中国的传统。
0: 对，但是后来其实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佛教也算是洋教，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是严格讲是儒家信仰，没有特别的宗教，对。
1: 好的，那是有同学邀请您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吗？
0: 对，是大四的时候，就是，一方面也是家人的一些关系，二方面就是学业上也遇到一些瓶颈。那这样学长就是常常的关心跟应该是背后有很多的带导哈。那后来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一场布道会，对，那次的布道会是就是目前是寇牧师哈，当时还是寇传道，在华神的就是大礼拜堂举行的一个布
1: 寇
0: 道会，
1: 少恩，
0: 对，寇
1: 寇
0: 少
1: 少恩
0: 恩
1: 牧
0: 牧现在是
1: 师，
0: 牧师，非常谢谢他。那时候他传讲的信息呢，就是提到说上帝的话呢，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就对于我当时觉得人生正是一片前途混沌哦，就觉得好像读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终极的目标哈，就觉得好像只是类似一些就是名利的东西哈，但内心上还是有极大的空虚。那加上家人的一些状况呢，也觉得很多的重担哈，常常会压得喘不过气哈。但是很感谢神的恩典哈，就是。因着大四的时候，还有学长愿意邀我去参加布道会。依稀记得那一天，我在经过门口的时候，突然就有点想要回头走，就觉得说，我1年级的时候已经拒绝过了，为什么现在还有想要来，就是接受呢？但是就有一位罗梅英学姐哈，她就很。笑容可掬的跑出来接待我，那也说，学弟，欢迎你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后来才有机会认识真神。那感谢神，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当年的那个室友，刚好他那时候已经接团契主席了，他就说，建平，你知道吗？我们已经默默为你祷告好几年了，真的是非常感谢神。

0: 所以呢，就是呢，大家都是同学、学长、学弟，哦，都在功课的压力之下，对不对？
1: 嗯、是，
0: 又是在军方的学校里面、嗯、哦、嗯，这个管束之下哦，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另外一个的生命故事，人人都需要主啊、哦。所以呢，就是关心你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先为您祷告。好，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哦，终于在布道会的时候开花结的果子。哦，是是，那当时在信主的时候，你觉得对你跨越那时候哦，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试试看把你的一生交给主呢？
1: 刚刚有提到说我过去都是会念佛经啊，读佛经念咒语的、
0: 嗯、
1: 但坦白说那些什么楞严咒什么咒的，我完全不晓得里面的意思。
0: 嗯，
1: 但是我们接触基督信仰以后，读了圣经哦，就觉得在圣经里面啊、原来就有非常丰富的不管是人生哲理，或者是说上帝的救赎在里面哈、哦，才是也透过圣经话语的光照哈、哦，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哈、哦，其实真的是很多的污秽不堪的事情哈、哦，不管是思想方面，甚至行为方面，很多得罪神跟得罪人的地方，好、哦，但是神的话就好像光一样哈、哦，就来驱走那个黑暗。那另外在这个信仰当中，就像刚刚牧师所说的，透过祷告哈、哦，就是可以把许多的重担忧虑卸给神。那神也是听祷告的神哈、哦。那圣经上也应许说，我们这位神是看顾孤儿跟寡母的神哈、哦。那这个在我们家而言是非常真实的经历哈、哦，因为那时候我的母亲后来也是有教会的肢体们去关心他，好，后来母亲也信主了哈。那我也是在母亲参加教会所举行的这些退休会啊，哦，展露了多年不见的笑容哈。然后也透过祷告呢，家里的很多的难处呢，也一一的解决哈。就是看见说神真的是看顾孤儿寡母的神、真的是信实的主、非常的感谢主、
0: 感谢上帝、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在大事的时候、终于透过于学长姐学弟妹的祷告、让你跨进了信仰这个门，对不对、本来、您的家里面因为爸爸在你年幼的时候就过世、家里面又 有兄长、好像也是去、对很多华人而言、这好像是个做主、对不对、然后大学又重考一年、进入了又是军方的学校、可是你高中念的是建国中学、台湾最好的学校、对一个生命灰面灰色思想、或者我怎么这么倒霉不幸、可是呢好，在大学你在这个学校里面、耶稣预备的人关心你了、
1: 感谢主、
0: 来长期一二三四年级的接纳了，到累积祷告、到第四年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那时候奇妙的心开了一扇门了、光进来了，好，所以你说知道自己是罪人，早光，好，罪人除非有光进来才知道自己是罪人嘛、靠着你的努力读书、靠着佛教里面很多的仪式、要找生命的答案、找平安嘛、现在耶稣这道光进来了、这个神你可以跟他互动、你叫做祷告，对不对？好，旁边有基督徒朋友陪伴着你、开始了一个生命华丽转身的旅程了。哇、好奇妙、然后在学生的时候，当时你要念几年呢、
1: 我们那时候医学院是七年制的，要读七年。
0: 好，你四年级认识耶稣嘛？
1: 对，
0: 对不对？那再来，在你的学习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因为前面讲我一二年级成绩都很好，但是因为后来有点骄傲，那也 透过在社团中想要实现自我，所以就成绩就开始往下滑了。但是信主之后，神就让我知道说，在哪里蒙召就要守住那里的位分哈，就知道我是医学生，那我还是需要把医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把它完成，包含要考上执照啊，要将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师。那也透过很多团契的弟兄姐妹的扶持哈，那时候很多的考试，常常透过弟兄姐妹

0: 里面的带导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一切数算都是神的恩典。
1: 所以并不是只有自己努力，你开始学习除了自己努力之外，也要找你的属灵同伴里面彼此的扶持，
0: 是
1: 这个叫做 fellowship，
0: 是
1: 眼中开始有别人了，对不对？而且是好像是同父一轭了，好，不会孤单了。对一个学生而言，好，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当时是七年级嘛，
0: 对
1: 不对？后面也是四年，好，这个转化对你的生命带来奇妙的影响，对不对啊？好朋友们，好啊，时间过得好快。我们第一个阶段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哦，好，那所以等一下哈，我们回来再听您看，好，上帝在江医师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美好的华丽转身。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江静平医师问候您平安。江医师呢，是我们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国防医学院的老师，同时也是三军总医院的我们的皮肤科的主任哦。他的医术以及他的爱心得到很多病人跟家属的赞扬呢。今天是我们特别来宾哦，他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旅程中怎么样与耶稣爱中相遇哦。他提到同学跟他传福音，他从一个佛教徒华丽转身，愿意试试看认识所谓的生命的主，所以他提到罪、早、光，以及他这个神可以 talk， 可以跟他互动祷告的耶。同时透过与其他基督徒朋友一起陪伴来经历这位神跟我的生命如何发生恩典故事啊。江医师请教你哦，你这样子认识耶稣之后啊，你怎么跟他建立关系啊？你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那你跟他怎么来对话呀？
1: 其实真的是谢谢主，在国防学院有一位以前的院长韩伟院长设立了国防团契。那我信主之后就在团契里面接受造就跟喂养，那每天早上跟弟兄们就是有一起晨更读经，然后有时候假日收假回来都还有祷告会。那当然团契有安排很多的聚会能够不管是周间的或者是假日的然后就能够在那边得到装备。那我是蛮喜欢阅读的人，所以那时候我信主之后一个辅导呢就鼓励我说你可以来读荒漠甘泉。那当时我们军方其实有一套是老总统就是蒋中正总统有每一批的这个荒漠甘泉是政战部所出那个出版的。然后我记得也是刚信主没多久，我们因为要负责去打扫嘛，然后在打扫一个库房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堆放在那边的这个荒漠甘泉。那那时候就是问了那个对职官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拿，他说这可以拿，这个都是大家想拿就拿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拿了一套，我记得是上下级的，然后就透过荒漠甘泉就是每天能够来灵修亲近神。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每天还是会来读荒漠甘泉，透过考门夫人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喂养，能够给我每天类似就是好像属灵的维他命一样，能够补充我们属灵的养分。那再来就是我那时候就感谢主，因为我们读军校都还有薪水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去买了圣经的祈祷本，然后就开始读圣经，然后也透过祈祷本可以了解圣经的很多那个所谓的时空的背景这样读经起来就会更了解整个全貌。那当然就有很多的属灵辅导，像范大林长老或者是我们的廖兆华廖哥，宝珠姐，还有王正康辅导，现在刚好也是我们现在生化所的所长，都一起来扶持着我们，让我们在属灵很年幼的时候可以一步一步的在灵命上有所成长。那另外我们也透过团契的一个教导我们也开始学习去服侍学弟妹，我们也去探访跟关心学弟妹，那也

0: 透过这样的探访跟关心呢，跟学弟妹建立肢体的关系哈、嗯哦。那现在回首，二三十年过去了哈、嗯嗯，那反而现在在医院里面大家都是非常好的同事哈、嗯哦，那也可以彼此活力支援哈、哦，就是可以一起来照顾病人，守护病人。
1: 嗯嗯，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江建平医师哦，他是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性旺爱团契好主要的资深的同工哈、哦。那蒋医师呢提到是说，在学生信主之后哦，有一个属灵的书籍叫做《荒漠甘泉》，荒漠中有甘泉耶。他形容人生是个荒漠，但是你可以有甘泉。好，里面每一天都有一个经文。好，那对他一个学生刚信主人来讲啊、哦，是很好的属灵的书籍，加上啊、哦、有所谓的团契有辅导，还有一起呢谦卑学习成长的同学，或是呢基督徒朋友，那来学习自己呢来求问上帝，寻求人生的方向，同时也可以关心别人耶。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的生命慢慢的成长了。OK， 所以信耶稣以后不要孤单哦，千万不可以孤单哦，也不要信耶稣以后说各我个人的事情，好，跟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不来往，也不可以哦，也不可以说信耶稣以后我就不读圣经了，也不可以哦。好，生命是要成长的，从一个属灵的 baby 慢慢的成长哦。好的，然后在毕业之前，你有没有跟耶稣有什么样子的心愿或是祈求呢？
0: 其实我们后来就是医学院六七年级要到医院去实习，那在医院的三种团契呢，也是有很美好的传承哈、哦。那时候很多的主治医师，像心脏内科的陈成云陈主任，那时候就会在礼拜六的时候哈、哦，就是下午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们在军方医院探访病人哈、哦。那利用福音事律呢，就是向这些阿兵哥们来传福音。好、哦，那我们那时候就好像见习生一样在旁边、也一般来学习啊，也来操练。好，后来我们也慢慢敢自己来向病人传福音。好，那就觉得在这过程中也看到很多神成就的美事。那真的很感谢主，这个团契一直到如今还是有很美好的传承。好，在医院里面目前有血液肿瘤科的陈宇清主任也是会利用礼拜六的下午就抱着吉他到病房来探访、真的很感谢主。
1: 在枯燥的军方学校体制之下，他没有变僵化耶，这个生命好像有火有花有活水。 OK， 不是我几年之后等我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等我找到我的人生的婚姻两半之后，不是耶，他可以从你相信耶稣的时候这一道光进来，在荒漠的人生里面慢慢经历甘泉的滋味。好朋友们，所以欢迎你也来尝试一下，你的人生是荒漠吗？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江医师所说的荒漠可以有甘泉呢？那这个甘泉呢、上帝很可爱耶，他不是高高坐在天上等我们来跟他鞠躬耶，他还是像属灵的好伙伴、一起学习，左手右手前面后面爱一重一重的围绕着我们。好，所以呢，从你认识耶稣那天开始，就可以经验到自己跟上帝的和好，与人的和好，也可以从别人人生带进对我的祝福，也可以我生命的转变转为另外别人的荒漠甘泉其中的一滴耶。好美的故事哦。那在一个军方严格的比较僵硬的医学体系之下哦，面临毕业 那时候很多的学生其实会有摇摆的哦，好，会有寻求的哦，好，那你有没有憧憬未来的人生？好，你把自己的人生放在自己的手中，还是放在上帝的手中呢？有没有邀请上帝介入你的毕业的带领呢？
0: 这真的很奇妙哦。首先是谈到选科啊、当时我曾经就是在三四年级曾经有点稍微落了一下哈，但是。

0: 堂病人，然后可以做一些福音的工作，那所以就想说选了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压力没那么大的科别。好，那另外就是我们是军方医院，所以我们下部就是毕业后要下部队服务2年。那我们是利用抽签的方式哈，当年是成绩好的就是外岛优先，然后在外岛里面抽签呢，我是抽到的烈屿哈，烈屿就是现在的小金门，在金门的左手边的一个小岛，那时候我们的番号是158师哈，我印象中很深刻，那时候我跟神祷告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去一个有教会的一个地方，第二个是要去一个就是我的能力可以服侍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要去一个没有奸差诱惑的地方，因为我个人会觉得我们是公职嘛，那就是不应该去就是剪彩这样，因为这样是其实是相对是不合体制的啦哈，但是在当年在本岛其实会有那样的诱惑哈，但没想到上帝真的垂听了祷告哦，就到了烈屿这个小金门哈，完全没有剪彩的诱惑，
1: 所以你的祷告非常具体哦，
0: 感谢主。
1: 第一个先求神的国，主啊，我不能脱离教会生活，好，第二个主啊，你知道我的能力，好，你知道我的能力如何，我也不妄求，第三个保守我远离试探，救我脱离凶恶，结果主把你呢放在小金门，
0: 对，那边有一个烈屿教会是清朝就建立起来的教会哦，而且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虽然聚会人数不多，但是还是有当地的一些信徒哦，然后也有很多军中的弟兄在那边一起敬拜神赞美神，非常感恩的一个岁月，
1: 在那边2年吗，
0: 对，
1: 哇，
0: 而且那时候上帝也曾经那个教会印象很深刻，就是跟一位弟兄呢在那边一起呼求神，就是说求神预备传道人来哈，因为当年我们去的时候呢，教会传道人是金门派来支援，大金门的金城教会就是金门教会派人来支援，那时候有一位非常爱主的汪牧师他就他们都会定期派一些人来支援，但是没有固定的传道啦，那问题是我们那边还是不管是民众或者是所以军方的弟兄们是需要喂养的，
1: 需要有属灵的好牧人，
0: 我就跟梁弟兄两个人就在那个十字架面前就流泪祷告然后就唱诗歌赞美神，求主差派他的仆人来服侍他的羊，很奇妙，不到三个月就有一位本岛的陈牧师他那时候还是传道陈传道就到金门去应征，然后金门教会就说你就到小金门去，后来陈牧师那时候是陈传道，他就到小金门，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有的很美好的配搭，那甚至还办起福音聚会，我们也曾经邀请孙月孙叔叔过去，孙叔叔还亲自到我们烈屿那边小金门去传福音那真的很感谢主，那时候是透过当时南唐旅的旅长他是一个算是非常喜欢读书，非常注重这个就是军中文化气息的一个好长官他就也同意我们办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那印象很深刻，孙叔叔就临时给我一个任务，说你要上台去做你得救的见证我就也是就是算是一个菜鸟啦，所以感谢主借着孙叔叔的接纳那时候就有机会在军方穿着军服对着很多的长官还有很多的这些弟兄们来做见证那也感谢主，那接着
1: 新的跨越，
0: 对，孙叔叔在那边也传了很美好的福音也相信也结了不少的果子荣耀都归给神
1: 台湾有一个艺人叫做孙月孙叔叔非常的亲民他的节目带来的喜乐所以台湾的人不管是年轻年长基本上认识这个宝贝这个艺人已经回到天家了我们习惯称他为孙叔叔你看上帝预备了我们的弟兄在偏远的地方，而且是在跟中国大陆、台湾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地区，如在天。

堂，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弟兄先求神的国，对不对？所以神听他们的祷告，派来的牧师，派来的传道人，又有爱主的长官，在那边一同享受传福音的喜乐。哦，在军方早期怎么可能传福音？那个地方是被上帝特别分别出来的天堂，哎，是另外一种荣耀的天堂的军中乐园哦。OK 哈，而且我们的弟兄哦，愿意虽然人数不多，愿意站出来跟讲员配搭做见证。OK， 一个建国中学优秀的学生，然后一个医学系的学生，现在呢到了一个偏远的外道去服务，没有上志，他认为这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也在告诉人家，这一些比不上都会地区的百姓，你们有福了，有光来了。 OK 哈，好美的见证哦。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再来听我们的江医师精彩的生命故事。

0: 来宾是我们的江建平医师，江医师呢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呢叫做三军总医院性望爱团契的负责人呢、哦。那我们的江医师啊，他呢来自于台湾的中部，叫做丰原，然后呢考上了啊台湾非常有名的啊那个台北的建国中学，然后呢后来进入了啊这个我们叫做三军总医院，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防医学院。在国防医学院的四年级的时候，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一生最美的祝福哦。哈，那很多人啊，就是所谓的毕业之后啊，要下部队，好多人求神拜佛啊，就怕那时候会不太危险啦，对不对？那江医师呢，因为过去啊，爸爸以及呢，这个家里面有一些变故，所以呢，他呢靠着耶稣与他同在的平安，以及呢我们的国防团契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带导，给他有一个信仰的力量。好朋友们，你有没有你自己的子弟朋友也在面临人生的抉择，或去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要不要试试看江医师今天所分享的，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OK， 好，在一个生命家庭中有被破碎的，如何在耶稣里找到平安与喜乐，甚至远赴所谓的外道，在那个地方有喜乐的传福音啊，这个太奇妙了、哦、然后呢他在那边有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给这个 young bird 学校刚毕业的这个新生带来什么样的生命经历呢？我们来听听看。
1: 非常感恩在、外岛的岁月里，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的扶持。好，那当时我是负责、那边一个军方医院的院长，好，虽然军阶是中尉了，好哦，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印章哈，叫中尉院长，哦，真的也是神的恩典。
0: 嗯，
1: 哦，那当时在部队，总是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我记得在二胆岛啊、曾经有一个士兵哦，因着失恋的关系哈、哦，就是俗称的兵变啊，当兵的时候女朋友在台湾，可能移情别恋这样子，就想不开哈、哦，就拿那个武器步枪就自残。结果他自残的时候，可能那个后坐力的关系哈、哦，那个打偏了哈、哦，那子弹就从下巴进去，从鼻孔出来，轰出一个大洞。那时候我们在小金门接到任务哈，就是要去赶快把他从二胆岛接，然后后送到大金门的华冈十医院去急救。那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搭那个海龙快艇，哦，它开得非常的快，哦，就好像石头在打水漂一样，哦，在海面上是这样弹跳的，哦，我们很快的就到了二胆岛，哦，就赶快把那个士兵给接下来，哦，那我们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医官，我们两个就立刻把他打上点滴，哦，就用代用血浆赶快把他输血。那当时我就拿无菌的纱布，哦，就压住他一直冒血的这个鼻腔，
0: 好可怜哦，
1: 然后我就一路的祷告，我就一直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年轻人，哦，给他存留气息，哦，让他可以急救，让生命可以挽回，哦，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的呼求主，哦，那当然那个弟兄他一个血一直从鼻腔一直冲出来，哦，他就说他不能呼吸了，他不能呼吸了。我就跟他说你用嘴巴呼吸，你赶快用嘴巴呼吸。我说我们有给你打这个代用血浆，你不用担心，你赶快用嘴巴呼吸，哦，那不要睡着了，哦，赶快大口呼吸。后来就很快的送到那个码头上来以后，我们就坐上军方的悍马车，哦，悍马救护车，哦，那时候我在前面负责压车，那后面的医官继续在急救，然后我就跟那个驾驶兵说，你可不可以开最快，你开快一点，我就觉得车子好像很平稳，哦，都完全没有觉得它在加速。就那个驾驶告诉我说，医官，我已经踩到底，现在时速是200公里，哦，那原来我这时候才见识到悍马车是非常平稳的，哦，那救护的设备也是很齐全，哦，很感谢主。后来这病人就后送到华冈十医院，那在医疗团队的抢救下，后来他就保住了一命，
0: 感谢主。
1: 那最后他也被后送到台湾的三军总

0: 院，那也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很奇妙的是，后来我也服务外岛的年资结束后，调回三军总院服务。那由于前面有分享到，我们会利用礼拜六的时间去病房探访，结果后来在病房我就巧遇到这个被救回来的这个阿兵哥。
1: 哇、wow.。
0: 那也有机会就把福音再传给他、啊、真的很感谢主垂听当年很卑微的祷告保留他气息，那以至于后来在三总的时候还可以遇见他，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
1: 哇、嗯、你看在学校刚毕业的时候送到外岛服役、嗯、那段时间还不算一个正式的很厉害的医师耶、嗯嗯、可是无论何在神同在，好，有传福音的喜乐带出来，超越地域性的、
0: 嗯、
1: 超越种族性的、超越慰藉性的人间的挚爱，对不对、
0: 嗯、
1: 对一个自残的人不是责备他、
0: 嗯嗯、
1: 好，那你死得活该，对不对、嗯、好，你这么不重视生命给我惹麻烦干什么，我人已经够忙了还给我添这祸事啊，不是，这有基督的爱在那里面，珍惜这个年轻的生命、
0: 嗯嗯、
1: 被情伤的生命、哦、照理来讲他不可能活的、
0: 嗯
1: 哦、结果呢神让这个外表的洞、
0: 嗯
1: 嗯哦、让我们的医师在那个地方有机会堵住破口、
0: 嗯、
1: 而且呢伸出手来向天祷告求主介入、
0: 嗯嗯、
1: 给这个年轻人爱的拯救，不是人间的爱被爱情所伤，但是我们的弟兄是 peacemaker、
0: 嗯嗯嗯
1: 哦、在任何的困难我们弟兄介入、
0: 嗯、
1: 基督就介入、
0: 嗯嗯、
1: 保留他的生命、
0: 嗯、
1: 还能够回到本岛来治疗、
0: 嗯嗯、
1: 在那个地方我的弟兄好像自己的亲人发生事故一般的爱人如己的生命、
0: 嗯嗯嗯、
1: 这不是他本来的、
0: 嗯，
1: 这个是什么？不是来自于上亲的生命，来自于基督复活的新生命、
0: 嗯、
1: 有一个天上来的爱浇灌的他，使得这个爱能够满而溢，跨越血亲，跨越地方，就在外岛，就在哪里，他就是要跟人家分享，我里面有一个救赎的喜乐，救了我也能够救你。哎呦，好美的故事哦！上帝呢，加码不仅让他紧紧活着，还能够回到总院的当中，又遇见了当时的毛头小子，在当兵的时候经验还不太够的啊、哦，让他继续呢来看见当年的恩人。搞不好他当时情况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谁救了他。上帝要给他一个更大的生命的救赎、
0: 嗯、
1: 不是只有肉体的救赎、
0: 嗯嗯、
1: 属灵的救赎、
0: 嗯、
1: 让这个伤口带来属天的医治、
0: 嗯、
1: OK，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危机、
0: 嗯、
1: 有神的介入也成为江医师人生中跟神进一步相伴而行，愿意把福音传给人一个很好的见证，不仅对病人是一个祝福，对江医师本身也是一个祝福。好朋友们，我们生命旅程中会遇到一站又一站的旅程，这个神是全知的神，这个神是全爱的神，这个神是全智慧的神。OK， 好，对一个来自于生命中创伤的江医师，丧亲的家庭，重考的江医师，因为在团契中领受到弟兄姊妹的爱，他自己也经历了这位神透过于弟兄姊妹，以及透过于团契的扶持，透过于荒漠甘泉树林里面的喂养，他小小的心愿，谨谨慎慎的好啊，亦步亦趋的跟随着耶稣的脚中行、哦、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生命啊、哦、然后呢、哦、而且上帝啊不仅向他说话，透过他也把好消息传给外岛的地方、哦、早期的两岸的关系啊不像现在哦，早期很紧张的哦 OK、哦、而且在军方医院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 哦， 哦那我们的神呢让我们江医师在信主之后不但成绩没有退步，反而能够呢如鹰

0: 赞翅上腾，何等的恩典啊！江医师请教你啊，你在外岛知道就有两年嘛，有没有为未来的道路寻求呢？要不要说说看你怎么做祷告啊？
1: 哦，就是感谢主，那时候因为已经知道自己要选择皮肤科哦，所以就就是把前面未来也交托给神。好，那由于神的恩待，我在团契里面也认识了一位爱主的姐妹。好，那但是就像刚刚说的，有时候这个在外岛哈，那个空间的距离，大概有时候还有会有一些担心这个
0: 兵变，
1: 对，就俗称的兵变哈。但感谢主的怜悯哈，那时候也都有主的保守，就也有把这个交托给主。啊，当然也透过电话哦，当时是没有手机的哈，没有大哥大这个哈，那时候就是透过电话，然后就是可以维系这样的
0: 把你的婚姻
1: 对也把
0: 交给神，
1: 对是啊，当时我的岳母啊，就是知道我抽到外岛哈，本来我是希望就是可以就是早点结婚哈，那岳母就认为外岛太危险了，所以说坚持说要等到回到台北总院以后才允许我的婚事
0: 四肢健全
1: 对，但是很感谢主，后来我有安排一次岳母到外岛去旅行哈，让他了解当地的状况哈，那他后来就比较放心哈，所以后来我们就在八月调回来，我们就在四月的时候就可以举行婚礼哈。那婚礼也很奇妙，那时候婚礼的时候我们就在金门的那个教会哈，也办理一个类似无情的动作哈，那时候也是不仅花岗石，那时候范保罗范院长哈还亲自来给我们祝福哈，他也是一个弟兄啊，另外就是我们部队的那些师长啊一起来哈，来到教会里面参加婚礼哈，那感谢主，也希望透过那个小小的婚礼哈，能够让更多人去进入教会，然后来认识基督的信仰。好，现在回想都是神很大的恩典跟奇妙的带领。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就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国防医学院的老师副教授，同时也是三军总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江建平医师。他在提到以前家庭中发生的不幸，他呢念佛经，在大学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军方的医学院，台湾叫做国防医学院，在四年级的时候耶稣跟他爱中相遇，他开始呢慢慢的认识这位耶稣，小小的心灵把他自己的一生来跟耶稣来说，你来带领我这一生，结果上帝带领他功课慢慢的恢复正常。毕业之后到外岛去叫小金门，小金门的地方一般人觉得不是无所事事吗？要不然危险吗？没人管了，我干嘛都可以，对不对？他不是的耶，他在那边寻求主给他教诲，给他合适的能力，给他避免诱惑。结果上帝呢在那个地方叫做列岛教会给他两年，让他在那个地方分别为圣，有美好的传道人来一起配搭，让他不是寻求世界哦，没人管了哦，我要干嘛干嘛，不是，他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在那边跟另外的弟兄姊妹同心祷告，神派来了传道人来帮助小金门一起加入传福音的团队，在那个地方积极的传福音，也经历了神迹奇事，拯救了无望自杀的灵魂，抢救到底，这个人必死的人反而被神的怜悯活过来，但是呢又回到总院来治疗。江医师在日后又在总院遇见他，带领他认识拯救他身体跟灵命的主，好奇妙的见证，对不对？你有没有羡慕啊？好朋友们，你自己有没有你的亲朋好友正在某一个功课或者是某一种生命的历练压到喘不过气来，有没有家庭中遭遇不幸呢？有没有也因此求神问卦呢？吃斋礼佛呢？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三军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信望爱团契的主席江建平医

0: 师，他不仅是皮肤也会开刀哦。好，他的提到他从以前，好，以前家庭的不幸，在高中的时候进入名校，那考试以后重考，进入一个军方管阁，管理非常严格的，好，这样的一个团契，因为那边有爱主的弟兄姊妹的关怀介绍，把耶稣介绍给他，他自己也小小的心灵跟随着耶稣，功课慢慢恢复正常，他人生的锚对准了耶稣，耶稣开始在他的生命掌舵了，不仅他自己生命进入了，好，进入了暴风圈，但是他经历耶稣同在的平安，不仅自己得福，也使人能够因此蒙福，甚至能够使他得人如鱼，进入永生。我们今天只是第一集哦，好朋友们，精不精彩啊？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啊 ，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小鱼跟江医师欢迎你进入我们第二集，同盟恩惠，喜乐平安，耶稣爱您跟你的家庭，平安，
1: 平安。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热血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

0: 长哈，那就据龙知道哈，其实北岸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哈，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1: 是
0: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了，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俊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诶，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请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诶，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1: 是好，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好，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啊，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啊，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啊，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诶，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0: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理事长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哦。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走不一定走得长久，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观这些刚好也是比较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好，当然这个巨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嘉宇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
1: Yeah.
0: 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1: 对。
0: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它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然理事长说，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个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的确是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坦白说我自己最近也才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因为刚刚好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

0: 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啊，一件衣服，对，哦，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他说，啊，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啊，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啊，我觉得很帅啊，而
1: 是，
0: 且这个大家都会很就是很羡慕这样子，
1: 是，
0: 对，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啊，这牌子我也没听过，对，啊，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它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用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1: 是，
0: 啊，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1: 哇，
0: 嗯，
1: 真的，
0: 好，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佳
1: 是
0: 慧都
1: 是
0: 啊，
1: 是
0: 稍微
1: 是，
0: 高一些这样子。对，好，那我就在想说，哎，那毕竟他生日嘛，
1: 对，
0: 哎，
1: 是
0: 这
1: 是
0: 个买
1: 是，
0: 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1: 是，
0: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会想到说，他如果买下去，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哎，我们现在同学啊，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啊，一双4、5千块的啊，这种，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对，哦，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1: 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0: 是啊，哦，
1: 对，
0: 我相
1: 是。
0: 信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啊，别人小孩都有啊，我们有能力的话啊，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好，啊，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一件2000块的 T 恤这样子啊，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啊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应该不是嘛。好，大部分都是不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好，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对，那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他们念私立的一些啊，可能贵族学校嘛，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啦。对，但是他们都啊愿意舍得花这些钱啊，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对，啊，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啊，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对。好，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啊，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对，好，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件 T 恤都要2000块哦，啊，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哦，然后所以一双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喽，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喽，好，当他已经习惯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啊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他发现哇。我出了工，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3、4万。OK，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呀、啊。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啊，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啊，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啊？像那个，我记得

0: 好像前两年吧，啊，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
1: 有
0: 听过吗？
1: 是。
0: 他其实在讲这什么？就是就有一个年轻人嘛，很喜欢骑重机嘛，然后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
1: 是。
0: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三四万的一个啊，这个职员嘛。
1: 是。
0: 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啊，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啊。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啊，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啊、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啊嗯、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
1: 嗯、是、
0: 啊、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啊、就、嗯、这个就走了、嗯、OK、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嗯、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
1: 是
0: 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
1: 嗯哼
0: OK 好、嗯、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
1: 嗯好
0: 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啊、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哎才会啊、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啊嗯、这些的啊、这些、啊、那 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嗯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嗯啊、可能、啊、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啊、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
1: 嗯、
0: 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啊、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
1: 嗯哼
0: 啊、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
1: 嗯、哼
0: 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
1: 嗯哼
0: 啊、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
1: 是
0: 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嗯、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
1: 嗯
0: 啊、比方说、啊、比方说现在 这一整年、啊、我们台股是非常热到一个不行
1: 对、
0: 啊、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啊、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
1: 嗯哼
0: 啊、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嗯、很多的少年股神、啊、就在这样子的、哦、这个环境当中、啊、就应运而生、啊
1: 嗯、哼
0: 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
1: 嗯、
0: 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
1: 嗯
0: 啊、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啊、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哦、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哦、他可能就断头、
1: 嗯、
0: 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
1: 嗯
0: 啊、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哦、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
1: 嗯
0: 啊、大家总好像还觉得说啊台股的基本面好啊、嗯、我们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天下无敌 啊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在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
1: 是是
0: 啊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啊、之后会涨还是跌这我不知道
1: 是是是
0: 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
1: 嗯
0: 啊、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啊、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啊、可能会经历到、嗯、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啊、那每一次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啊、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啊、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嗯啊、去做诈骗啦、啊、去做车手啦、啊
1: 嗯
0: 啊、这些的、啊、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刚讲到了回到根本的、嗯、

0: 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嗯、
0: 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一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嗯哼，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哦、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哦、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哦、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作一个学习的对象、哦、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哦、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哎，这就是保障。
0: 嗯，
1: 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啊，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哦。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
0: 嗯，
1: 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有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1: 是
0: 啊、哦，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啊、哦，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啊，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薪资水准的成长跟不上物价成长，所以啊，物价的通膨啊，压力越来越大啊，再加上啊，房价啊，就又一直高居不下啊。不要说很多年轻人啊，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十年以上的这些啊，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
1: 是，
0: 所以才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累积更多的财富，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啊，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啊，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
1: 是是是，
0: 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嗯，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然你刚刚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像我身边呢、啊，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然后我最近听说啊，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要我们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啊，然后啊，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好，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他们都有一些利润可以分，这样子。对，然后其中啊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

0: 啊，那变成说啊，我一边去可以去啊、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哎，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然后也可以赚到一些钱，啊，这样子，好、啊，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啊，然后呢，重点是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啊、
1: 嗯，
0: 开这个餐饮业，对，啊，但是在。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对。但后来遇到疫情，对，然后后来又缺工，哦，他就收起来了，对，哦。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30几岁，还不到40岁，对。他跟他先生，对，哦，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对，哦。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3职，哦，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啊、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也有一些中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哦，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拼命的在赚钱，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啊，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有一些负债这样子，对，啊，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3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不婚不生。啊，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对不对？啊，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对不对？哦，我记得在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哦，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对不对？可是你说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啊，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
1: 多
0: 政
1: 补
0: 策，一
1: 助，
0: 些
1: 对，
0: 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啦，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啊？但是根据啊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1/3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1万，我也不敢生。对，好，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好，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对，啊，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啊，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LV 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钱吗？啊，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3个小孩嘛？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都生出来，也是把它养大了嘛？对不对？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好，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哦，我们做父母的，哦，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好，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就会影响。

0: 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哦，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所以是不是以斐然你上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里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然后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是，
0: 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对不对？OK，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那理财的智慧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他中了乐透。
1: 哇，
0: 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1: 几亿？
0: 大概是3点多亿美元，
1: 哇，那很多呢。
0: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1: 哇，那这超多的是，
0: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
1: 天
0: 对台
1: 价，
0: 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啊，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这可能2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建立的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
1: 哇，
0: 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哦。但
1: 嗯。
0: 结果，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他也是不是说自己很挥霍怎么样哦？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做了很多的公益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然后呢，这个他有一个孙女，是他最疼爱的孙女，他每个礼拜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1: 知道，
0: 2000美金，
1: 哇，超
0: 一个
1: 多，
0: 礼拜哦，
1: 对啊，
0: 2000美金一个就是大概
1: 六万多
0: 6万多块
1: 块，
0: 台币
1: 对，
0: 嘞，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嘞，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

0: 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0: 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
1: 嗯哼，
0: 好，其实相关的故事它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1: 嗯哼，
0: 好，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啊，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他们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
1: 嗯哼，
0: 对，好，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
1: 嗯，
0: 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好，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哈，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
1: 嗯哼，
0: 啊，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
1: 嗯，
0: 啊，是以色列一个非常啊，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
1: 嗯，
0: 啊，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
1: 嗯哼，
0: 啊，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发户哦，
1: 嗯，
0: 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
1: 嗯哼，
0: 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哦，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1: 嗯哼，
0: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1: 嗯，
0: 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
1: 嗯哼，
0: 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嗯，我们人类在世上，
1: 嗯，
0: 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
1: 嗯，
0: 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
1: 是是
0: 财富也好，嗯，名声也好，
1: 是，
0: 一切都是什么？
1: 嗯，
0: 虚空。
1: 嗯，
0: 哇，你会想说，哇，圣经怎么那么负面消极啊？
1: 嗯，
0: 啊，其实不是，对，啊，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嗯，啊，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
1: 嗯哼，
0: 啊，身体健康，啊，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
1: 嗯哼，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
1: 对，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
1: 嗯，
0: 当我有了钱，嗯，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
1: 是，
0: 当我有了钱，
1: 嗯，
0: 我就会有健康。
1: 嗯哼，
0: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嗯，不一定是。嗯，
0: 好，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有钱不一定会快乐，啊，但我没钱，
1: 嗯，
0: 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啊，这也是没错啦，啊，这个钱不是万能啊，
1: 嗯，
0: 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啊，
1: 是，
0: 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
1: 嗯，
0: 对，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
1: 嗯，
0: 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嗯，哇，真的非常谢谢斐然，哦，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啦，齁，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真的是天价，欸，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齁，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哎，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
0: 嗯，
1: 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好，如果已经知

0: 到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
1: 是，
0: 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
1: 嗯，
0: 好，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以上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了，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1: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啊，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啊，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好，但我只能提醒大家，好，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
0: 嗯，
1: 对，哦，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哦，你不要去追钱，
0: 是，
1: 要让钱来追你，
0: 是，
1: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0: 是，
1: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
0: 嗯，
1: 好，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0: 是，
1: 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
0: 是，
1: 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那个理财的智慧，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其实没有人会教。对，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0: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然以上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那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诶，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1: 没错，
0: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哎，这个怎么去控管，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的变错误的观念，就是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家长其实有给他够，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1: 对，
0: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那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1: 是是，
0: 对，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然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不是马上就，好，那就买给你，那这就比较单纯。

0: 全，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哎，后续的效应会更大。
1: 嗯，
0: 哦，就他不是单一的。
1: 比方说，我们今天哈、哦，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0: 是，
1: 对不对？哦，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0: 是，
1: 嗯哦、我觉得是可，就我刚刚讲的，其实回到理财观呐、啊，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
0: 嗯、
1: 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啦、哦、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
0: 嗯，
1: 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0: 嗯，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1: 是
0: 啊，张斐然啊，斐然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诶有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哦、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 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
1: 嗯
0: 哦、讯息，
1: 对、
0: 哦、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
1: 嗯
0: 哦、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然创会这个理事长齁、哦、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然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这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前面11集，我们从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一路就讲到了分组、课堂提问、家长会的话术、委婉语，还有当孩子换了老师之后的磨合期。今天我想要做两件事，先把一个我觉得整季最重要，却也最容易被误解的分界线讲清楚，然后再把这11集收束成一套你真的可以带回家用的东西。先把话说清楚，这个节目从来不是要教小孩子去讨好老师，我想先处理一个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很坚持的立场。我见过很多家长，

教小孩子去送老师小礼物，今天一颗巧克力，明天一包玉米片，后天一张自己画的卡片。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而且这是经过非常多的老师中间的对话，这么多年以来再听到其他老师也都同样提起的。诚实的说，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看到的是常常不是孩子真心的心意，因为如果是真心的话我们是感受得到的，而不是他随便拿一张小纸片上面画了一个笑脸啊。我看到不是那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心意，而是孩子该做的功课他没做完，却去把那个心思花在一些小东西上面。我心里面很直接想要跟孩子说，你花在想这些东西的事情这个时间上，不如把它拿去把功课做好。可是这句话说出口对一个孩子没有任何帮助，只会让他更不知所措，所以我从来没有说出口过。我想接着这最后一集把这句话换一个方式认真的说清楚，我从来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去被教导去讨好任何一个人，包括老师。一个孩子不应该觉得自己需要透过送礼物，透过刻意的表演，透过揣测大人喜欢什么，然后去演那个角色，才能够换来被善待的机会。孩子该有的是他自己的尊重、自尊和自重，从那里出发，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被看见。这才是这整季我真的想要讲的事情。我们讲的每一个潜规则，目的从来不是要教家长跟孩子去玩这套心理游戏，而是我们要让大家看懂这套系统是怎么样的运作，这样子孩子才能够用真实的自己，而不是用一个讨好的姿态去被这个系统看见。心理学有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这是心理学家 Jesse 跟 Ryan 提出来的。他这个理论说的是，一个人如果是出自于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意愿去投入一件事，这个投入会更深刻更持久。但如果他的投入是为了换取某一个外在的奖赏或者是大人的认可，那么这个投入会变得很脆弱，一旦奖赏消失，动力也会跟着消失。研究还特别指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奖赏反而会让孩子误以为自己的投入是为了换取大人的认可，而不是出于对这件事情自己本身真正的兴趣。那这正是我看到一些送零食给老师的孩子身上最担心的事情，他们正在学会把大人的反应当作行动的目的，而不是把真正该做的事本身当作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11集反复强调真诚的助人哦，在第2集里面我提到真诚的努力，这是第3集里面我提到的，而不是在表演给老师看。这不是巧合，这是我们整个系统，这个我们整个系列以来啊说的核心精神。被看见跟讨好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但出发点完全相反。一个是从孩子自己的真实往外延伸，另一个是从猜测大人的喜好往自己身上套。所以被看见和讨好是两件完全出发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从这一集要收束成一整套的行动指南，那现在我就想把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内容收理起来，成为几个核心的提醒。毕竟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集，第12集了呀，好快啊。好，那么第一个，理解机制，不跟他对抗。老师对孩子的判断混杂着光环效应、比马龙效应，这不是老师的缺陷，是
人性的捷径。家长知道这套机制存在，就能够多看一层，少一些不必要的焦虑或者是误解。那第二，真诚永远比表演还要能够持久。不管是助人努力，还是回应老师的提问，孩子展现出来的东西，老师绝对分得出真假。所以，我们教孩子的重点永远是成为真实的自己，不是演出一个讨好的角色。第三，努力跟面对挫折的态度，比天生的聪明更能决定老师愿意陪孩子走多远。今天早上我还在跟隔壁的班上老师聊天呢，我们就是看着这群孩子，然后那个老师就点着名，这样子一个孩子跟他说：“那个孩子啊，哇，虽然说他不是特别聪明，可是看他努力的样子，我就想要多帮他一点。”他就一个个孩子指出来，我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跟天生的聪明是远，就是当一个孩子他愿意去努力去面对他的挫折的时候，是远比他天生的聪明还要能够赢得老师对他的认同的。反而一些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聪明的孩子，什么事情都很趾高气昂，他也不愿意照老师说的做，反而这些的老师的面前呢，会觉得说有一种那种敬而远之的那种感觉。那当然，我们对每个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可是，在心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免不了就会有一点那种的品尝感，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我细细思考之后，我还是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我不用太担心，我把时间花在另外一个孩子身上吧。所以，我们教孩子在他真正喜欢的领域里面去练好被纠正而不崩溃这件事，这个能力会迁移到别的领域去。第四，要留意双重标准和标签化的风险，不要因为孩子学习表现很好，就忽略他品德上需要被纠正的地方，也要警觉孩子有没有因为某一次的被，就是说因为某一次的失误，他做错了一件事情而被贴上长期甩不掉的标签。我们是不是能够按那个 reset、reboot 重新开始呢？第五，主动关心孩子真实的校园生活细节，具体的问他哦，他今天回家之后，你可以具体的问他今天有没有被送到别的班上啊？中午下课你在哪里玩呢？这能够帮你发现那些悄悄的发生，家长看不到的安排。第六，分组提问、家长会的话术背后都有真实的时间跟资源压力在运作，不要只从好像单一的一个表面线索就去判断老师对你的孩子的态度，多多去主动沟通，去问具体发生了什么。第七，把委婉的形容词换成具体的事件跟计划，这是我们第十集给的工具，请务必带在身上。那第八，如果要换老师或者是孩子要转班，请你尽早的来做这个决定，而且主动提供孩子的特质给新老师，去缩短那个磨合的时间，孩子的这个学年是不会重来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所有这些行动都必须要建立在孩子的自尊自重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讨好他人之上。所以，家长们、老师们，今天正坐在这个我们的 radio 之前聆听的朋友们，我们的教室正在改变，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今天的教室跟5年前的教室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课堂，不一样的学生，不一样的教法了。在我结束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留一段话。这段话我想很久，也想得很慎重。在30多年以来待过的教室跟现在教室真的是不一样。最新的统计告诉我们，美国现在有超过800万名3岁到21岁的学生正在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务。而这个数字
还在

持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比过去快了很多。过去要花20年才会增加100万这样子的孩子的数量，但是这几年，就在过去4年就已经增加到同样的数量。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孩子里面有将近70%，他们有80%的上课时间都是坐在跟所有孩子一样的普通教室里面，跟班上其他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起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我们未来的教室里面不再只是一个清一色都是一样的孩子了，我们会坐着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理解、更多耐心、更多细腻的观察，才能被真正看懂的孩子会坐在我们教室里面。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潜规则，老师怎么去形成第一印象？怎么去判断一个孩子的行为？怎么帮他们做分组？怎么在家长会上选择说话？这等等这些所有的机制，原本就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孩子在教室里面、学校里面的处境。而当教室里有越来越多本来就更容易被误解、更容易被贴标签、更容易被多看一眼才能够被真正理解的孩子的时候，这些潜规则造成的影响只会被放得更大，不会缩小。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整个系列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说给个别家长听的。我觉得我这次这个系列做的是，我们是要说给整个社会听的。所以，如果你有认识朋友，即使他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在学校系统里面，真的跟他们分享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的下一代会在一个比我们过去30年更多元也更需要被理解的教室里面长大。百年树人这句话，从来不是说种一棵树要等100年才会看到结果。百年树人，他是说，教育这件事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年或这个学期。我们今天有没有愿意把这个潜规则摊开来讲，让更多家长、更多老师愿意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这件事情会影响到的，不只是今天坐在教室里的这些孩子。而是他们长大之后，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对待下一代更多元的孩子？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是这个系列12集之后的尾声。在30周年以来，我看到过太多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走出去之后变成大人。我最深的体会是这样子的：那些在学校里过得最好的孩子，从来不是最会讨好老师的那个，而是那个知道他自己是谁，也愿意真诚的投入跟努力的那个孩子。老师会自然的就被这样子的孩子吸引，不是因为老师被讨好，而是我们被真实所打动。我们真的打心里面就已经被这个孩子的真实所打动，他就是做他自己那个孩子。这就是我这一季最想留给大家的东西。教孩子被看见，不是教他演戏，而是教他先看见自己。谢谢大家这一季陪我一起走过这12集了。我们教室里的潜规则在这里告一段落。但如果未来有更多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我一定会再回来。所以，再接下去的这个系列，我觉得会更精彩，因为我将要进入一个几乎在现在各大媒体、各大平台都没有人提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核心思考，那就是尊严，职场上的尊严、教师的尊严、孩子的尊严，所有在我们现在社会上面各个单位、各个岗位的人，他的尊严，我称之为尊严计划。如果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推广这个尊严计划，我绝对的相信我们的学校、社会、政府、世界

都可以看起来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再一次的谢谢你收听这一系列的节目，我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当我推出新的系列的时候，能够再一次在空中和你飞翔。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毫无选择的会面对家庭的动荡以及变化。在那个本来应该无忧无虑探索世界的年纪，面对家里的变化，家长的无力感，心里往往塞满了说不出口的不知所措，还有孤单。单生活里的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有时一不小心跌了跤，走偏了路，甚至连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但是跌倒了，真的就只能一直往下掉吗？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邀请到了曾经是卢少服务的少年万机，以及卢少的主任佩佩，来跟大家分享，当一个受伤的年轻生命遇见一群无条件接纳自己所有状态的社工，这份不批评的爱究竟能激发多少惊人的复原力。就让我们从万机还有佩佩主任的故事出发，一起聊聊这跌跌撞撞的成长过程，以及如何透过接纳与信任的正向生命经验交流，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文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文琪。在成长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毫无选择的被推进大人的世界里。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一位青年小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少年中心的主任佩佩。

0: 我们想要聊一聊，在一个无力跟迷惘中，如何透过接纳与行动，重新找回踏实人生的故事。在今天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是不是可以先邀请万姬跟佩佩跟大家打声招呼呢？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之前卢少的少年万姬。
2: 大家好，我是卢少主任佩佩。
0: 其实刚刚在预备的过程里面啊，就是两个人就是已经嘻嘻哈哈的那种，当录音键一开，大家突然那个震惊了起来，这样。OK， 好哦，那很欢迎那个万姬跟佩佩来到节目中。那我也想要问问说，哎，万姬你怎么跟卢少这边认识的？
1: 当初是在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国中学校外面有撞球馆，那我们下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撞球馆打球啊，或是公园走走嬉嬉闹闹的啊。后来就是碰到了佩佩或是其他的以前那个卢少的社工鳄鱼，那就是从不认识一直接触我们。我们当初想说，哎，这个是警察吗？还是说奇奇怪怪的为什么要一直接触我们？然后后来是因为同学有去过卢少，然后说哦，他们其实不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们毕竟都会跟我们聊天啊，然后电脑，然后还有厨房干嘛的，然后说叫我们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下课之后就跑去卢少走一走这样子。
0: OK， 所以那时候是社工跟你搭讪认识的，
1: 对，没错。
0: 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是一群很奇怪的人？
1: 一定都是这样想，
0: 一定都是这样想。OK， 也是因为朋友告诉你说他们不是坏人，所以你才会跟他们就是就这样进一步。你有来少年中心玩？
1: 有。
0: OK，
1: 对，那但是那时候次数很少，
0: 很少，
1: 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聊天比较居多。
0: OK， 那忘记因为刚刚在一开始也稍微有聊到一些你小时候那个家里的一些状况，
1: 对，
0: 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愿意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你家庭的一些故事或背景这样子？
1: 因为我妈妈，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妈妈是拍洗发精广告的，然后是因为她。我跟哥哥是同母异父，那他是在我小时候，我出生的时候就看到他的钱都是房子啊，都被骗光光，对。然后后来就是从我国小他就开始唱卡拉 OK 把我们两个养大，对。
0: OK， 所以小时候的家里，你说你那时候出生，你有懂事以来，
1: 对，
0: 妈妈就是被钱都被骗光光了，所以要去唱卡拉 OK 赚钱。
1: 对，
0: 那对你小时候的你有什么样的印象或影响，或你那个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他那时候交的男朋友啊，就是一言不合就是拿皮带或是水管打我们。
0: OK，
1: 对，没错，
0: 打你跟哥哥。
1: 对啊。
0: OK，
1: 然后导致妈妈就会很，然后因为他的钱也是被他骗走了，然后导致他在房间里面拿那个铁盆啊，就烧火、啊、要搞自杀，然后叫哥哥把我们带出去这样子。
0: 哦，那时候你几岁？
1: 我才国小四年级吧。
0: 国小四年级哦，所以其实也是懂事的吧？
1: 那时候没有想过，是长到那差不多升到国中的时候才慢慢懂事。
0: OK， 所以你小时候有跟别人分享过家里的状况吗？小四的时候
1: 没有，就直到我差不多国中到高中开始才会跟人家分享这件事情。
0: OK， 所以你小时候都不跟别人分享？
1: 我也怕别人取笑这样。
0: 你怕别人取笑说你的家里很奇怪？
1: 对。
0: OK，
1: 或是说，你那个谁的同学妈妈是唱卡拉 OK 的啊？对啊，之类的。没错。
0: 所以你在小时候，你在同学圈里面，你是属于比较
1: 霸道？
0: 霸道？
1: 就是流氓。
0: 流氓？
1: 对，因为
0: 看不出来，
1: 我都是欺负同学那个。
0: OK， 所以你其实也不会去跟同学分享说家里你遇到在家里遇到状况，比如说可能被打，或者是被妈妈的状况不就是不稳定这样子，你不会去跟同学们分享？
1: 完全不会。
0: 所以也不会跟老师说这样子？
1: 也不会。
0: OK，
1: 对，因为我怕跟老师讲，老师会觉得说啊，我们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
0: OK， 所以其实你很害怕被别人觉得说自己的家里是有状况，被发现在自己家里是有状况的。
1: 对，
0: 在那时候小时候的你这样。
1: 没错。
0: 那我也想问佩佩，就是那时候刚认识万姬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孩子？
2: 因为万姬其实是一个高高瘦瘦，那时候刚认识他的国中嘛，
0: 对，
2: 然后那个脸颊还有点胖泥胖泥，

0: 欸，肥肥的，就肉肉的啦。那其实刚刚万姐说他很流氓的时候，其实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是看不出来啦，
1: 哦、
0: 因为他其实蛮安静的、
2: 嗯，
0: 然后很喜欢官方笑，看到你问他什么，他都会用一个很标准的笑容对着我们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可能很别扭啊，然后没有什么话，然后会在旁边观察你的人。所以那时候也会特别想要了解到底万机发生什么事情，对、
2: 嗯，
0: 所以那时候看不太出来，就是哦，真的什么什么流氓会欺负别人、
1: 哦，
0: 对，会有一种觉得哇，他到底发会很好奇到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嗯嗯嗯嗯，
0: 给人家这样的感觉，
2: 因为他也不太说，是吗？
0: 对对，他也不太讲。
2: OK， 所以那时候社工认识你认识万机的时候，是要一直跟他一直问一直问他才会回答，还是说他在这一群孩子里面的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其实要蛮主动去找他的，因为他其实不太主动去跟社工啦，但是看得出来他跟朋友是蛮互动蛮好的，但是跟社工讲话好像蛮少的，所以就是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让他觉得安全吧。我自己的在旁边观察是这样，就是要让他感觉到哦，这个人的来意不是恶意的，然后好像不会，就像他说的，就是他的担心，就是好像不会看扁他的，或者是不会批评他的人。所以其实要蛮，我觉得对社工来说是蛮大的一个考验，尤其针对这样的孩子，就是很需要真的很诚实、很善良的，把那个很想认识你的那一面，然后表现出来。我觉得万机比较会愿意接受这样子，在那时候是吗？
1: 是。是
2: OK， 那我也想问说，万机，那时候你有参加过少年中心什么样的活动吗？
1: 之前的爬山没有跟到，但是骑脚踏车环岛有跟到，
2: 嗯、
1: 因为刚好身边就是一个我们一个问一个，然后就是揪一揪就十个这样子，
2: 嗯嗯嗯，
1: 然后他们就准开团，然后就出发，
2: 嗯哼哼，
1: 对，
2: 环岛吗？
1: 对啊，环岛16天，
2: 16天，那你还记得那时候你几岁？
1: 好像才15、16岁左右，
2: 哦，
1: 忘记了，呵呵呵呵，因为那个有点久了。
2: 15、16岁，
1: 对。
2: OK， 忘记你现在几岁？
1: 现在30。
2: 哦，现在30，所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1: 对对对。
2: OK， 所以15、16天，为什么那时候社工愿意约你，你就愿意跟他们一起走？
1: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去，然后也想说、
2: okay.
1: 啊，就在人生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2: 呵呵呵，
1: 对啊，毕竟又不用花钱。
2: OK， 那16天骑下来是个美好的回忆吗？
1: 是啊，是啊。
2: Uh-huh,
1: 对，
2: 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那个过程？因为环岛很不容易。
1: 是，因为你从因为第一天就是从新北市出发到新竹，然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是要从早上很早半夜就要骑了，然后骑到晚上100多公里，虽然很累，但是我们大家都会停下来，互相去加油，说鼓励，说哎。欸不要停，我们就快到了。对，那种力量会感，会让你一直不断的往前冲。对啊，包括他社工也会回，他已经骑到最前面了，然后还再骑回头说：“快点，快点，快点，不要落下来，快点，我们快做到了。”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那段回忆蛮深奥的，
2: 蛮深刻的
1: 、啊。不好意思，对对对。
2: 为什么让你觉得那一段，你有几度会觉得自己骑不下去的吗？
1: 就是很热，我们大家骑到眼睛闭上，还脚还在继续踏，然后张开眼睛说：“哎、欸，怎么还在骑？”
2: 哎、欸，那时候是几月份的时候？
1: 忘记了，真的没什么印象。
2: 暑假吗？
0: 我来说暑假。
1: 哦，谢谢补充。
2: 哦，所以是正热的时候。
1: 对。
2: 然后一群人就这样浩浩荡荡的。
1: 对啊。
2: 然后没有保姆车的状况。
1: 没有，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所以大家就是靠着自己两条腿骑完这一圈
1: 的。对。就是那时候的社工是一个叫鳄鱼的，
2: 对，然后陪着你们这样子骑，
1: 对
2: ，OK。所以那段经验对于你来讲，你有什么样的学习或者是感受吗？
1: 就觉得一个团体生活吧，包括你到了晚上到了宿舍啊，你要自己去没有洗衣精就要用手去洗衣服、洗内裤啊，
2: 嗯 嗯, 嗯，
1: 对啊。我来的时候很有印象，就是那时候好像是佩佩刚入职没多久啊。然后就跟另外一个社工专程搭车下来，然后我们在洗内裤的时候转头，他说：“嗨，你好。”我说：“哎，那你怎么在这边？”然后他说：“我来看你们呢。”我说：“哦，怎么这样子？”
2: 所以有人大老远的，因为那时候骑到哪里？佩佩他们
0: 骑到垦丁，
2: 垦丁。

0: 所以你吓到垦丁去看他们。
1: 对
2: 对
0: OK， 所以当看到有一个原本应该在台北的人、就为了你们吓到垦丁看，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刚刚好也是他录制面都刚好碰到这件事情。
0: 对
2: 对，那我也觉得就多一个人我会让我觉得蛮放心的，对啊，而不是说我们单纯就只有这几个人这样子。
0: OK，、所以就是其实有一种被鼓励到的。
2: 对。
0: 那佩佩还记得你那时候刚入职的？
1: 对啊，那时候还是小小菜鸟，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自己觉得那时候可以了解这个活动的意义啊，因为毕竟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前辈或者是主管也会跟我们分享，就是这环岛对少年来说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到现场看的时候又看到万金他们真的可以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团体的生活，然后就像刚刚万金说的可以互相支持然后也鼓励，然后我觉得也看到很多社工的辛苦、因为真的的确就是我们没有保姆车，也看到我觉得我们看到社工的辛苦以外，其实少年也看到社工的辛苦，然后可以在那个过程中不断支持少年，然后又看到他们每天骑完脚踏车还要自己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学习很多的生活技能。那其实我觉得这一趟在这样的一个旅行里面，我自己觉得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有的人就是环岛可能几天就骑完，虽然我们花了16天，但是我觉得那还蛮重要的是彼此，然后给彼此的力量，然后学会到生活技能，然后也看见他们的改变，包含他们的情绪啦，就是他们开始，我觉得最少在那时候我去见万基的时候其实他蛮愿意说话的，虽然还是会有一个尴尬的笑容，因为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他的侧脸就是一个，就是那个脸，就是那个憨、就像刚刚说的憨妮憨妮，然后他很深色，但是他愿意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觉得这个调整对他来说，我在旁边看是印象蛮深刻的啦，也看到他的成长，就最少不是在社区里面好像，那个很安静，那个好像不太。跟我们 不太熟的人，而是在那边的时候好像可以很真心的，然后没有什么的外在的影响，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互动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看到骑到那边应该骑了五六天了吧，骑到垦丁、
2: 差不多。
1: 对啊，五六天之后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就在光看到万基跟社工的互动、就看到很多的改善、对啊，所以其实会蛮为他开心的，虽然我还是一个小菜鸟，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计划的， 在那个时候看见少年的改变、对、
0: 所以万基刚刚听到佩佩的回应，因为应该也很少有机会听到他
2: 分享
0: 第一眼看到你的感觉，
2: 对
0: 有帮助你回想那时候自己的不一样吗？
2: 你说以现在到跟之前吗？
0: 就是那时候营队的时候，
2: 因为那时我们会不太敢去跟外人或是不认识的人去讲话，然后也透过这那次的活动，就变成比较外向一点。
0: OK， 比较敢去突破自己是吗？
2: 然后也比较爱笑，
0: 爱笑。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比较爱笑？
2: 我觉得骑脚踏车跟或是跟社工啊，或者跟朋友他们这样骑下来，就是不会有难过，会也。没有说难过，都基本上都是开心的成分居多。
0: 嗯哼，
2: 对啊，
0: 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没有累，就只有开心。
2: 对
0: ，OK， 因为大热天要骑十几天，然后其实也蛮不容易的，一路上上下下这样子。
2: 我觉得加上那时候是没有智慧型手机，
0: 哦，
2: 对，大家都是还是用那个智障机那种。
0: OK，、
2: 啊、
0: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跟人、跟社工或者是跟朋友互动这样子。
2: 对。
0: OK， 所以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2: 应该是一辈子忘不了吧。
0: 可以到老的时候要跟大家炫耀说，我环过岛，骑脚踏车环过岛这样子。 OK、好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来。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在今天的爱的复原力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开心邀请到青年小陈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少年中心的佩佩主任。对，那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聊了两位怎么认识的嘛，还有那个让万基一辈子很难忘的那个骑脚踏车的环岛之旅，对不对？ OK， 好，那在第二段里面呢，我也想说，也稍微的想要邀请万基，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聊一聊那个过往，
1: 对，
0: 曾经在迷惘的时候，你有曾经用过药，用药，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要万基分享这一段蛮不容易的，然后我也谢谢万基愿意分享这一段心路历程这样子。对，那万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还有那时候的你是状况是怎么样？
1: 那时候是因为读到高中，高一还没读完一学期的时候，就可能妈妈的那个负荷不了的那些学费，然后就变成说我有能力可以去工作的话就自己去赚钱。但那时候想说啊，我都自己赚钱，然后朋友刚好就是接触到他们，他们就说，哎，我很好奇他们在干嘛，就他们说他们在吸毒，然后我反正那时候我家里经济压力也大，然后想说那包括感情也发生也不太好，
0: 嗯哼，
1: 然后就藉由吸毒这个去抒压自己，
0: 嗯哼，对对对。所以你那时候吸毒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刚刚你提到说好像生活遇到了很多压力，不管在经济上妈妈没有钱让你可以继续读书，或者是说感情上，或者是看朋友也在用这样子，
1: 对
0: 对，那时候毒品对于你来讲，你用完毒的感觉有帮忙你解决那压力吗？
1: 起初在碰的时候就是新鲜感，后面在一直不断接触的时候变成是一个空虚感，然后在后面就是变成在依赖他，
0: 依赖他，
1: 对，对，他其实你除了打针之后，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瘾，是一个依赖，
0: 是一个依赖，
1: 对，因为你就会藉由他，然后去封闭自己，然后待在家里啊，干嘛的，
0: 嗯哼，对对对，所以你就是都在家里，当你用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这样子，
1: 对啊，基本上是不出门。
0: 哦，那时候妈妈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1: 妈妈不知道。
0: 妈妈不知道，
1: 对，
0: 那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家里还有哥哥，
0: 哥哥，那哥哥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1: 哥哥

0: 那时候就是我啊，那哥哥那时候在做正常工作，就是做水电那些的。对，那
1: 嗯哼，
0: 还不了解。
1: 所以哥哥也不太知道你在做什么。
0: 对呀、
1: OK，所以你就是自己躲起来，在高一的时候那个年纪，
0: 对，或是去朋友家。
1: 或是去朋友家，
0: 对啊，那讲到这个，就是因为后来因为我有接触到路上嘛，那我那时候很好笑的是，吃完药还跑来路上跟找社工他们聊天。
1: 你吃完药会精神是清楚的吗？
0: 对，半清楚半醒。
1: 半清楚半啊，那时候社工有发现吗？
0: 对，他是说我状态怎么那么差，然后就后来离开的时候，我跟他说，我那天就是我有去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在吃药的状态。
1: OK，你为什么会选择想要跟他们诚实？因为你应该也知道这是违法的。
0: 因为跟身边的朋友讲，他们只会说啊，你就是吸毒啊，你这人没有用啊，干嘛？那如果你去，我后来去找社工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无条件去接纳我们，然后也会敞开心胸去跟我们聊天说，啊，我其实吃药不好啊，对，然后借由这些，然后再去衍生关心啊之类的话题，对，就让我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是我第二个家，
1: OK，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刚刚万基提到是不管就是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就刚刚社工可能只是淡淡一句说，你状况可能不太好，对，但是对于你来讲，那个不是一个去指责你说啊，你用药啊不对或什么的，而是好像就是把你接住了这样子，所以你就是在这，你那时候高一用大概用多久？
0: 我持续了7年了，
1: 持续七年，
0: 对，
1: 你是说持续用还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0: 持续，对，
1: 这样？持续这样子，OK，所以对于你来说，那段时间里面，你就算你有用，你还是会回到卢少这边跟这边的社工聊一聊。
0: 对。
1: 大部分都聊什么？那时候回来。
0: 什么都聊，就是包括家庭、工作、感情啊，或是收入状况，妈妈主要是妈妈状况，就
1: 妈
0: 是
1: 妈的状况。
0: 因为是后来有接触到这边的时候，包括社工他们就佩佩都跟我说，其实我们还是有些资源你可以拿回去，对。然后但起初我就想说，真的假的？有这么好看的事吗？然后想说，那不如就孝顺妈妈，就拿每个礼拜或每个月拿一点回家，对。
1: 你是说拿一些物资是吗
0: 对啊。
1: ？OK，就是拿一些物资，然后来这里跟社工聊一聊这样子。那我很好奇，我也想问佩佩说，那时候万基就这样子，有时候回来，但他可能不会马上回来就说，我用药，对吗？他不会马上承认，但是你们怎么观察到这个孩子就是怪怪的，或者是哼？
2: 因为其实刚开始，其实我觉得要了解毒品这件事情是蛮不容易的。那其实有时候万基回来个2次3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会在一些可能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这时候才会开始觉得，他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可能有吸食一些毒品。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会看他的状态，就是如果有时候他比较清醒感觉的时候，会提醒他说，就是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就先跑过来跟我们谈谈，不一定要选择用药。但是有时候就是真的状况很糟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在，我觉得有时候万金那时候在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就会在你面前哭闹啊。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少年来到少年中心，其实都一样的，都遇到很多不管是快乐的事或是难过压力的事情。那就把它当一个故事或一件事情，然后听听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觉得就是关心他这个人吧，然后不要去，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几次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执着问他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用药的，然后也会很想要积极的解决他用药的问题，甚至我也问过他说要怎么样做，我们要怎么做你才可以不用药。然后，但是我觉得后来会发现，其实只要好好的关心他，然后让他觉得他被接纳，然后也，就把他当一个正常的人了，然后可以跟他聊聊天。然后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在可以陪他度过这个压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坎就会稍微再过一点。当然，他比较清醒的时候，还是会教他一些到底要怎么解决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到底要怎么跟人互动这件事情。尤其他常常回来，我觉得他最在乎的就是他妈了。说真的是这样，因为他每次回来就是要谈他妈妈怎么，他妈妈生病了，他妈妈哪里不开心，或他妈妈哪里被影响了，他妈妈被骗了等等。其实我觉得他做很多的担心，然后我觉得这回到最初，就是我认识万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些心事，就是往肚子里吞，然后他又很怕别人担心他，然后他又希望别人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挣扎的过

0: 过程里面的确就是碰了毒，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也看见他的善意跟他的善良，就是善良，然后还有一直很想要在好好在乎他身边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跟他聊天，然后不要去指责说这个行为到底对不对，因为他也试着找一些舒压的方法，甚至他可能他用完药，然后他也愿意来卢少，不管卢少现在今天我在不在或其他同在，其实最少都可以好好的去接触他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 最好的事情，所以的确反反复复啦，因为我觉得在戒毒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反复的，但是他可以一次一次越来越好，或者是那个戒的时间可以一次比一次久，然后甚至他可以越来越可以控制，他知道那是毒品，他不要他，那我觉得很棒。最少我们那时候是期待了他来依赖毒效，最少他先来依赖毒效，而不是依赖药品。
1: 嗯，那时候还好笑的就是他知道你今天一离开这边就会去吸毒，然后他陪伴他就说：“你给我待在我们下班你再离开。”
0: OK，
1: 他说至少缩短你吃药的时间。嗯哼哼，对，我觉得这蛮让我蛮印象深刻。
2: OK， 就是让你就是待在这里，不要让你回头再去，因为躲回房间的时候一个人，
1: 对，
2: 你可能又会再回去跟胡思乱想之后又会去找药物去麻痹自己。
1: 对，啊，
2: 对，但是佩佩他们就让你说，那你就是在卢少。嗯哼哼，那你那时候在卢少做什么？
1: 没有，就坐在那边发呆啊，
2: 发呆，
1: 或是看他们在干嘛。因为那时候我在吃药那段时间，其实吃到后面，你说对脑袋会有影响吗？也会有，那包括你去跟他们谈吐或者干嘛，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跟社会有脱节，对，等于也是藉由他们这样不断鼓励我跟聊天，然后变成我恢复到一个正常人，对，对啊，那时候开始要戒药的时候是之前有一个刚好提到说一个叫鳄鱼的，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浪费一天的时间，那你为什么不浪费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你再不要吃药，你再回头看看自己成长了多少。然后就藉由他们的关心跟他跟我讲这句话，我就从一天变成两天，然后这样不断就是这样改变，然后后来就成功戒掉。
2: OK， 所以其实也是靠着这些慢慢拉长，好像没有办法，好像一路上是反反复复的，然后没有办法一次就解决，就不要用药。这个部分，那我也想问说，当你反反复复的时候，比如说你受不了了再回去用的时候，你怎么看自己，或怎么回来再跟少年中心的社工聊天聊这一段？
1: 那时候，因为他们有跟我说，如果你第一天、第二天做到就没有碰药的时候，那如果第三天又碰了，那你就先就是类似这样，你就先好好的想一下。
2: 嗯
1: 哼，对，然后我。就是
2: 慢慢的，你是说可能第一天没碰，第二天没碰，然后第三天又碰了，你可能要让自己稍微的想一下，
1: 对，
2: 然后他们教了你这个方法，你自己你觉得你有试过吗？
1: 有试过啊，然后后来当下拿虽然回到家后拿到东西之后要开始吸的时候，然后脑袋就会回想说他们在跟我讲过的话，然后我就会马上往垃圾桶或是马桶里面直接冲掉。
2: OK， 所以当你去就是他们告诉你的这些话里面，会让你放在心里面，让你在对抗那个诱惑的时候，我把它称为毒品的诱惑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一点点力量可以去跟他打仗的。
1: 对，
2: 呵呵。那我也想问佩佩啊，因为一路陪在万金，刚刚万金讲了七年嘛，这样反反复复的，当孩子就是你上次看到他可能状况是好的，他可能已经持续。他告诉你可能两个月没用了，可是下次看到他可能又用两个月了，那种感受，社工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是蛮无助的，而且甚至我觉得他看他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其实我蛮容易感动的，或者是有很有情绪，其实我很会，我个人是在旁边是蛮心疼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也蛮想哭的，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一直在思考，就是当然我觉得你说会不会有一点生气，其实会的，因为会觉得就这么帅，有没有又有能力的人，为什么就是到底为什么要持续在毒品的路上？但其实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在冷静下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他一直一直在找方法了。然后他来找我们也是在找方法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反而是安慰会比较多。对，但是你说身为一个社工的角色，会不会有一些自责？会觉得如果

许再多做一点什么，他或许或不会再少用一刻这样子，有时候就会这样想嘛。那但是就像他刚刚讲那个丢马桶的经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就是他有一次来，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就是后来他为了就是他有想到我们的话，然后把那边很多、欸、就是想，因为他那时候拿了非常多的药，他把那么多的药然后丢进去，

0: 对很多少年或这些孩子遇到错误，可能做错事情的，或者是他们做一件好像社会大众不太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反而那个关心那个在乎他们的事情要更多，然后更稳定的站在他们身边，然后我觉得会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的帮助。
1: 所以万吉刚刚听了佩佩分享说社工从社工端嘛，因为那时候你应该没有感受到社工有这么多的
2: 事情
1: 情绪啊，就比如说可能生气，可能感受到担心，可能会有可能生气自责或这一块，对，你那时候有感受到社工对于你的
2: 一开始是没什么感觉，就好像是他们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但然后直到后面就是基本上这边可以当第二个家，每天来的时候你就会回到家就会思考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对啊，没有一个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或是说家人啊，从我的生活到十几年面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对我，对，
1: 没有人陪你讨论，
2: 啊，
1: 或者是聊聊你真的在想什么，
2: 对，
1: 感受这样子。 OK，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刚从两位的那个互动里面，也发现第一次真的很认真的把当下的那时候的感觉去做一些分享，那你也会发现说其实过程里面真的就有一个人一直在，就有一群人啊，这个家这一群人一直在旁边，然后可能不管你是怎么样的都会叫你来，
2: 对，
1: 待着都好，然后让你是安心的，
2: 对，
1: 所以其实刚刚对照我们上一段访谈里面，其实也看得到说万吉其实一开始是不太跟别人分享的，所以其实到用药，反倒是用药的这一段期间，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让你学习好像能够把自己的心事去说出来。OK， 那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爱的复原力。在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中，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山林中心的主任佩佩。然后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呢，其实万基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高中就是陆陆续续反反复复的一个用药的一个心路历程，跟佩佩也跟我们分享到说，那时候看到的万基，以及他们如何接住万基，在每次可能用药完之后的一个自责，或不知道怎么面对时候的万基，然后接住他在芦哨这个家，然后让他好像有一个可以稍微安顿自己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也想要问问万基，因为回头看，因为现在30岁了嘛，对不对？然后刚刚讲从高一，其实大概20出头的时候，都还是从高一到20出头的时候，都还是在药物的世界里面，对。但是之后就慢慢的稳定下来，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慢慢的你怎么慢慢让自己稳定下来？然后现在也在工作嘛，对不对 ？OK。
1: 那时候是从开始就开始在慢慢的戒药的过程，然后虽然工作那时候是稳定，但是就是一直在换，就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就是做工啊，做投具啊，木工啊，什么都尝试，对，然后去找自己想要的工作，或者说理想比较稳定的，
0: 对，所以你也尝试过很多工作，就是木工啊，投醉啊，
1: 对啊，对啊，
0: 呵呵，
1: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
0: 你尝试过，就发现那不是你喜欢的，
1: 呵呵。还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找舒服，然后钱又多的。
0: OK，、
1: 啊、
0: 呵呵。
1: 后来又做到一些像什么中华电信外包啊
0: ，OK，
1: 然后一些工地主任啊，
0: 嗯
1: 对。但是相对那么高的薪水，就会有相对他就是辛苦的地方。对，没错。
0: 所以你在找工作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让你慢慢的稳定下来？你有没有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做了哪些努力？
1: 其实我个性就是会先观察这间公司跟人，然后跟我合不合。
0: 对，
1: 那如果跟我不合的话，就是氛围很重要。氛围就是不好的话，我就换下一间公司。或是找其他工作，对，直到就是觉得这间公司我做起来没有到很累，然后做的事情就是刚刚好了，对啊。
2: 那我可以说一下吗？
0: Okay.
2: 因为其实他在找工作，就万家找工作的过程中，有时候我自己觉得他会，有时候在过程中会回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觉得在过程中，就是他第一个我自己觉得他很有尝试的心情，然后他可以在这种很挫败的过程中去学会说，或许他知道哦，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或这样子是应该要学习的，所以他会在下一次的工作里面去，我自己觉得他会去避免这件事的。其实我最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在问的这些问题里面，我觉得发现是他很有学习的心情，对，即便其实可能这一份工作可能很挫败啊，或者是压力很大，但他总可以找到一些或许他可以调整的方向。那我觉得他都愿意用这样的心啊，而不是真的用那种被打败的心，所以我自己觉得他才可以不断的前进。因为听他分享都，他有时候都会笑笑的说，但是我自己觉得他其实花一些时间调整，不管是找我们对话，他还有去问朋友，
1: 对，
2: 然后他还会去刚说的观察，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纵刮起来，让自己去发现自己原来是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方向去学习，所以他才会持续的前进，这是我发现的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刚刚透过佩佩的分享里面，因为刚刚在问万基的时候，万基就突然露出困惑的眼神。对，因为我有做什么努力嘛？刚好佩佩帮忙补充，其实你也做了很多的判断跟选择，比如说哪个工作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
1: 对，
0: 然后哪个工作是你觉得你可以往下走。

0: 的往下做的、嗯、对，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好像佩佩也从旁边因为你每次也都会回来去分享你找工作的过程，
1: 对，
0: 呵呵，那在这一段的陪伴的经验里面因为你现在也30岁了嘛、嗯、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就是其实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你有看到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吗？
1: 从以前不爱读书那后来到你去了一些工作环境就必须要去考执照，就是 国考那种执照，对、
0: 嗯、
1: 就变成是说哦，其实我是会念书的人、
0: okay.
1: 我是会念书
0: OK、哦、所以过程你有考上
1: 就是一些像工地相关的证照执照那些
0: 执照
1: 或是一些像房仲的小音乐员之类的，
0: 嗯嗯嗯嗯嗯嗯，所以其实你是可以你就发现从、这个过程你发现我其实是做得到的，
1: 对啊，
0: 呵呵，
1: 我觉得就付出努力就做得到
0: OK。 所以听起来万机也从这个过程里面去探索自己跟发现自己的能力，
1: 嗯嗯，
0: 然后你好像也可以去觉得自己想就做得到这个部分，
1: 对啊
0: OK，呵呵，所以你跟我们分享，你刚刚分享说你考上的那个工地的执照跟那个就是房仲的，
1: 嗯哼，
0: 嗯哼，在准备过程里面你在想什么？
1: 就怕考不过，对啊，但是就会反复的想说，哎、欸，人家为什么都可以，为什么不行、嗯？就是可能人家付出了5分的努力，但是你就要比别人再更努力，就差不多要10分努力这样子，
0: 嗯，
1: 对啊，
0: 嗯、
1: 要不然考第二次、第三次很累。
0: 嗯哼哼哼哼，所以其实你也很认真，在这个过程让自己可能补上一些资格这样子。
1: 嗯
0: 哼，所以目前啊，我也想问问婉机，就是其实目前刚刚因为感觉起来前半段的上半段人生上半段是非常精彩的，
1: 嗯哼，
0: 做了很多份工作，也经历了很多可能刚刚讲的可能用药的人生这样来来往往、嗯。你有没有想要跟过去的你讲什么样的话？
1: 跟过去的我，
0: 跟高一的你，你有没有想要讲什么？
1: 就很谢谢有这段过程。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因为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些事的话，我可能对社会的一些历练啊，或者说经验啊，会完全很不足。可能就是像一个半工半读的读书生，然后可能就是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工作。那是因为可能有碰到医药，然后刚好接触到善牧，然后在这过程。陪我聊天也让我学到很多知识，然后的话我就让我不断前进去体验不同的工作啊或是等等的，
0: 嗯哼哼，所以你想要你也很谢谢过往这个，
1: 对啊，
0: 呵呵，
1: 我觉得这一段对我来讲不是不好的回忆，是我觉得是一个算还不错的开始，
0: 嗯哼，
1: 对啊，
0: 嗯哼，那我也想要问问你想要跟那时候小时候的，因为我们在第一段提到小学四年级其实经历过妈妈可能被骗钱，
1: 嗯哼，
0: 然后妈妈状况很不好，
1: 嗯，
0: 那时候的你应该是有点惊慌失措的，但那时候你不太说，
1: 对，
0: 那如果现在你长大的你这个时候的你，你想要跟那时候的你说些什么？
1: 跟那时候的我说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0: 不知道讲什么，
1: 对啊，因为那个时代的落差太大了，
0: 落差太大，
1: 啊、
0: 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落差？
1: 我觉得光手机跟网络这就差很多，对，因为以前人与人接触就是很有温度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就是有了网络时代或干嘛，我觉得就冰冰冷冷的，对啊，
0: 哼哼，
1: 对。
0: 但那时候的你，其实你是担害怕的。
1: 嗯，对、啊。
0: 那你如果现在的你，你会教那个时候的你要做什么？
1: 就不要怕，
0: 不要怕，
1: 勇敢的做自己，
0: 勇敢的做自己。
1: 对啊，不要因为旁人或是别人的看你的眼光之类的，然后去乱想。
0: 嗯嗯，
1: 对啊。
0: 忘记你现在还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吗？
1: 并不会。
0: 并不会，
1: 对啊，
0: 因为刚刚其实，在第一段节目跟第二段节目里面，你都有提到说，欸、其实你很怕别人说你就是妈妈在唱那个卡拉 OK 工作，嗯、
1: 对，
0: 或者是别人说你是用药的，
1: 对，
0: 对，就是你常会提到说别人说你怎么样，
1: 嗯，
0: 但我觉得很棒的是你在第三段告诉我说，欸、其实你现在也就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了，
1: 嗯、
0: 对，那怎么样让你走到这个路的？从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到你现在也就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1: 我觉得这也是在我在善牧基金会路上这边学到的，
0: 嗯，
1: 就是你要很愿意去倾听跟去接纳，
0: 嗯，
1: 对啊，而不是他。

0: 你一看到这个人，或是说他给你感觉怎么样，你没有去尝试了解他，而去给他下一个定论或标签，我觉得这是错的。
1: 嗯，
0: 对啊，这对于去认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或者说对未来你自己有成家立业、有小孩的时候，就是你会那个观感或者是想法，你会差很多。对啊，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教到我的。
1: 嗯，所以他们教了你，就是一方面也不会那么在意别人，因为可能别人对于你是不认识的，
0: 嗯，
1: 所以别人对你有一些误解，或对于你有一些看见，但是看见可能不是真实的，
0: 嗯，对。
1: 可是刚刚提到佩佩他们这边教你的是，哎，可能认识一个人，你必须要能够去真的靠近跟听他，
0: 对，
1: 这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0: 嗯，
1: 呵呵，然后你才会知道这个人的，就是你刚刚提到了嘛，如果你以后有家庭，
0: 嗯，
1: 你也会期待自己是这样子，
0: 对啊。
1: OK， 佩佩呢？佩佩刚刚听了万机这一段的那个分享，嗯，
2: 觉得就是我觉得以前万机会想要追求一些某个样子，那个样子可能是很成功的，然后很有钱的，
0: 嗯，
2: 然后很风光的样子，
0: 嗯哼。
2: 我觉得那时候在小的时候，他开始状况不好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后来刚听他这样讲，我觉得他现在在后来的分享，我觉得他反而是比较追求一个稳定的生活。
0: 对。
2: 然后我觉得比较那个稳定的生活，我觉得比较精准，可能是比较心理上的稳定，啊，
0: 嗯，
2: 对，就比较不会是外在的很多的影响，
0: 嗯，
2: 对啊，我觉得比较追求心灵上的稳定，可能年纪也有了，然后，
0: 对
2: 对对，就是不会像小孩子可能要什么，就是很多很像要很多很多的玩具的感觉，
0: 嗯，
2: 而是回到自己身上，然后看见自己有的。然后我觉得更好的是，我觉得万机持续来接受自己的，就是接纳自己的脆弱。我觉得能接纳自己的脆弱跟拥抱自己的脆弱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觉得它才能让我们自己本身可以看见，其实我们是可以持续的走下去。我们就是人嘛，人就是脆弱的，
0: 嗯，
2: 对。然后我们可以往前，然后可以犯错，可以受伤，但要怎么在受伤中找到力量，再持续前进，就反反复复这样子，这就是人生，对不对？对，
0: 是，
2: 嗯
1: 哼哼。所以其实刚刚我觉得也很谢谢佩佩刚刚帮忙做的统整吼。其实人好像，
0: 嗯，
1: 人生也好像就这样走一次，可是他好像没有办法说按照脚本上来走，
0: 啊，
1: 比如说小时候就像佩佩讲了，小时候的万机可能就希望很风光，
0: 嗯，
1: 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家里希望自己家里是好好的，
0: 嗯，
1: 好像跟别人是一样的，或者是希望自己可以跟别人是可能一起稳定上课的，或者是我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可是好像有时候生活不是让自己想象的这么顺遂的时候，
0: 嗯，
1: 小时候学习的想到的方法是躲起来，
0: 哦，
1: 可能把它盖起来，
0: 嗯，
1: 然后可能就觉得我不要让别人知道，也许我就跟别人一样了，
0: 嗯哼，
1: 对。可是慢慢长大之后也曾经迷惘过嘛，因为发现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的时候，你开始很用药去麻痹自己，
0: 嗯哼哼，
1: 然后到了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发现你当你接纳自己好像我就是得要这样子慢慢走慢慢努力的时候，
0: 嗯哼
1: 哼，人好像生命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0: 啊，
1: 你慢慢的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然后可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嗯，
1: 呵呵。那在最后呢，其实我也一直很想问万机，因为刚刚万机有一段话有那个让我有一些想象，就是万机刚刚讲说如果我有家庭的话，
0: 嗯，
1: 我很想问万机，就是过往的家庭啊，以前的自己的家庭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0: 对，
1: 那未来你的家庭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家庭，想要创造什么样的家庭，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就是和谐，不要把他是当小孩，可以把他当是一个朋友。
1: 你是说如果未来你的小孩的部分，
0: 啊，对对对，
1: 你会想要跟他当朋友，
0: 对，而不是说我只是你的爸爸或是之类的，
1: 啊，你想要建立了什么样的家庭，就是跟小孩子是成为朋友的家庭，
0: 嗯嗯嗯，对，就是他不论做了什么坏的啊或是不好的，我都会，对，我会去问他的想法是什么，就像路上带给我的就是这些我学到的东西，
1: 就是陪伴他，
0: 对啊，
1: 然后靠陪伴他接住他，
0: 嗯，哼哼，
1: 然后告诉他你都在这样，
0: 对，
1: 佩佩听到万机的那个未来的蓝图，嗯，
2: 等一下私下抱他一下不能抱给大家看，只好私下抱他一下

0: 因为觉得很好啊，就是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样子，还有自己期待的家庭，然后就祝福万吉。
1: 嗯哼，
0: 我要参加你的婚礼。
2: OK， 好。其实就如同今天的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一样，其实也很谢谢万吉跟佩佩主任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觉得还蛮动人的一个生命交织的历程。因为其实能够陪一段生命走十几年其实没有这么的容易，但相对的来看，我相信佩佩也同意，能够见证一条生命可以从一开始的可能一开始担心害怕，到中间的迷惘，到现在的笃定跟有力量的生活，我觉得那也会是一个当社工一个很大的满足跟幸福。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中，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觉得十几年的历程跟见证，然后也看到这力量的一个复原力的一个产生这样子。好，那我们把现场交回给主持人舒婉。

听完万燕姬跟佩佩主任的分享，心里真的有很深很温暖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孩子走偏，看见一个人沉沦，旁边的人最直接的反应好像往往都是指责、失望，甚至我们会转身离开。但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那是一种就算你跌得满身都是泥，只要你愿意回头，这里永远有人愿意大大的拥抱你。如同万吉提到社工跟他说的那句话，当你戒了一天，戒了两天，到了第三天又忍不住想用的时候，先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改变从来都不是一夕之间的神话，而是每一个想要放弃的关头，我们能不能给自己几秒钟停下来脚步，转念的去思考。万吉正是带着这一份先停一停想一想的心态，不只是走过戒瘾的煎熬，更是把它用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靠着自己一步步地把日子过得踏实。复原力从来都不是一种永远不会出错的超能力，而是在生命摔进谷底的时候，有人愿意先蹲下来看见你的好，相信你是可以的，然后陪着你在每一次快要动摇的瞬间学会停下来，慢慢地爬回生命的起点。生命难免有逆光前行的时刻，或许听众朋友们正觉得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也或许正面临着人生的拉扯以及诱惑。也许我们可以借着今天万机所带给我们的这份礼物，试着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试着给自己多一次做选择的机会。放谢谢万机鼓起勇气把这段不容易又无比珍贵的历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健康平安顺心。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今天呢，我们节目要为您邀请到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我在想，如果有听我们电台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对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不陌生的啊，就是我们喜乐厨房签的节目主持人 Judy 啊。那 Judy 呢，她是在我们的电台呢也有相当多年的主持经验啊。那在不同的这个节目里面啊，她也都曾经参与过不同的这样子主持的工作。那她现在主持的这个喜乐厨房签呢，是专门专访人物的啊，就是能够让人们呢的生命故事呢透过这个节目来呈现，带给这个世界更多正向的力量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可不是来谈他的节目哦，他是要来聊聊他自己的故事哦。他要聊聊呢，他参与到了这个广播主持人的这个工作之后对他的意义哦。其实呢，我们电台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退休人士，退休人士专业的退休人士哦，他们在各行各业哦都是做领袖的啊。可是他们退休之后呢，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广播电台，然后呢来培训他们成为主持人啊。所以我们的电台有很多的专家主持人，他们在他们的领域呢都是专家，之后呢他们退休之后呢就在他所擅长的那个领域呢成为主持人哦。那 Judy 呢，他本身呢长期也做了许多关怀的工作，特别是带领这个家长来成长哦的成长团体哦。他自己多年来也在工作当中，他以前都是做所谓的训练的哦，在训练工作上面也做了非常的多年气管训练的工作哦。那他后来退休之后呢，他就全心的投入了这个广播志工的主持工作哦。他不断的传递正能量哦。那他自己是否也因着这样子而生命有所转换呢？我想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哦。我们今天呢来邀请一下 Judy。 Hello Judy 你好。
1: Hello， 梁慧您好，欢迎，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是，

0: 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当来宾了哈，很难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平常都是你要访问别人嘛哈。那其实我们今天很想来聊聊哈，就是您做主持这个广播工作之后，对于您实践这个社会关怀哦，付出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所帮助、有所影响了哈？那我想聊一聊，就是说您是最早期那时候参与广播主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啊？
1: 其实我那时候刚参与的时候，是因为我来到节目也是做来宾，
0: 当来宾，
1: 我是被访问的来宾，
0: 是
1: 那时候就是旁观者嘛，当来宾，然后呢看到这个电台的氛围，整个欢乐，大家的热情投入，然后那种。真的就是我很羡慕敬仰，就是为什么有人当傻瓜哈，然后这样24小时的投入还那么的喜乐，我很好奇，所以因为好奇就被，我记得当时真的梁慧讲了一句话，他说还有那时候宋哥，他说完蛋了，你肯定你也要过来了，被神要过来了，只是 一句开玩笑的话。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事业正在巅峰，哪有可能，想都没想过。可是我那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除了被采访以外，我几乎下班是不回家，我第一个跑过来的是电台。好奇妙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0: 所以你感觉上这地方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
1: 对对，
0: 这个广播工作对你很有吸引力哦。你那时候你谈谈广播主持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哦，因为我也主持了很多节目，就一开始嘛，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永保安康，谈医疗方面的，
0: 是
1: 那时候就采访医生，那时候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很正统的任何接受过训练，所以那时候真的自己就是战战兢兢，完全是在一片混乱之下去做了这个节目，但是因为他有个依据，因为专业都医生在讲，我只是引导。所以那时候就透过这个节目就真的认识了自己的身体，认识了，就给我很多的医学方面的尝试，这一点倒是我自己个人收获很大。
0: 其实我们常讲就是说人哦，就是呢在这个职场当中，当我们所谓的退休之后，我们所追求的其实已经不见得是金钱啊、名利啊，我们要追求很多是属于这种价值感跟意义感嘛，哈。那您那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从职场退下来，然后转到这个广播主持工作嘛，哈。那您觉得主持广播之后呢，为您带来的这个有哪些影响跟改变吗？
1: 当然有啊，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主持节目，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绝对对我自己在心理建设的健康方面，像主持那个医学方面的节目，我自然就认识了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虽然是在为听众朋友来找一些答案，但是我第一个是受益的人，我就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结构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健康，所以对健康自然而然就有更深层的认识，然后后来父母亲生病，当然在照顾上就不会慌乱就知道应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等等哈，像类似像这样。那后来当然我主持最久的一个节目就是刚刚梁慧有讲到的喜乐处方签，那这个对我的影响又更大，因为心灵的健康不是光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那个正向能量，我透过别人的生命好传递给我的正向能量，那个心灵整个就被建设起来了，好，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在我心里的健康的部分，我自己本身就是那种自我价值，我觉得说原来每个人的自我价值是都不一样，独一无二的，我们就更知道自己宝贵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就可以贡献自己一己之力，那就可以活得更好，就你就会知道说有方法活得更好，
0: 是
1: 不是像以前这样随便活，每分每秒你就变得很感恩很珍惜，而且你也学会谦卑这件事，因为真的你发现太多高手，他怎么可以变得这么谦逊这么公良，然后这么有品格，就是那个生命的品格真的不是你过去在做职场里头属事里面那个赚到的钱的这一部分，就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智慧都超越我，

0: 可是他们真的怎么可以、哦、生命在活的这个品质上可以过得那么好，这个也让我重新思考，那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1: 嗯，
0: 好、哦，我透过做节目，当然你刚刚有讲到就延伸出来，我后来又去帮助家长有开成长团体课程、嗯、其实这个真的是透过节目很多连结出来的，所以对我来讲是真的很意外啦，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生活突然变得很多元、
1: 嗯、
0: 而且很丰富，比以前还更丰富。
1: 嗯嗯，
0: 对，
1: 所以你刚刚谈到了，就是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影响了您的身体健康，
0: 对，
1: 还有你的心理
0: 健
1: 康，还有社会关系也拓展开来了，
0: 没错，
1: 是。那如果说我们针对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方面，我们来看，就是因为您主持健康节目嘛，所以您就在这个当中就是有所知识的成长，
0: 嗯，
1: 好，那这个身体健康其实有时候也是跟所谓的我们说。对健康的概念是有关的嘛，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他对健康的概念是什么，所以透过节目你这部分你就增强了。然后呢您谈到心理的这种健康，就是自信心啦、自尊心啊等等的哦，还有认识更多的朋友嘛，
0: 是，
1: 所以呢采访更多的来宾哦，所以对你来讲呢这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影响。那您可以谈一谈主持网络节目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吗？
0: 哦，我觉得意义蛮多元的、
1: 嗯、
0: 很多重。
1: 嗯，
0: 其实如果说真的要在节目把它讲透也蛮难的。
1: 嗯，
0: 不过我自己后来发现，就刚刚我讲到，就是说原来那个自我价值还有我的自信的建立，
1: 自信，
0: 对，那个自我肯定跟自信的建立是很重要、嗯、重点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1: 嗯，
0: 他都靠讲话嘛，那你要讲什么话对别人有益，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主持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你必须要去锻炼，然后你必须要去思索的、
1: 嗯、对，
0: 好，就是不能乱说话了，因为你是透过广播嘛，而且我们是全球性的耶，
1: 对
0: 对，你讲话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啊胡说八道乱讲、开玩笑、
1: 嗯、
0: 啊，就是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正经八百，不过就是说、嗯、说什么话对人有益或是对人有建设性，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对我个人来讲，我就对了，我就觉得自己会特别谨慎，
1: 嗯，
0: 好，那当然透过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更有益的是，我就会更加勤读圣经，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1: 是，
0: 我就会知道说，哎，只有圣经可以教导我这件事，
1: 嗯，
0: 好，所以节目的对象采访也好，或是其中的某个特殊的议题，
1: 嗯，
0: 对我来讲，我就必须要去思索，在这一集里面那个时间那么短，我到底要说些什么？
1: 嗯，
0: 我不会乱无章法的自己胡说八道，
1: 是、
0: 啊、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就你会更谨慎、
1: 嗯
0: 啊、你会更节制说话、啊、因为它有时间限制嘛、
1: 嗯、
0: 对，像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演讲的时候可能别人也有给你时间限制、嗯、但是我常常是会 超过时间、
1: 嗯
0: 欸、可是做广播不行、欸
1: 嗯、
0: 你超过了还真不行，
1: 是，
0: 他就是有时，所以你就必须要练习什么，就在那个时间把它讲完，
1: 是是，
0: 对，这个对我的操练真的啊非常非常有益，
1: 對，嗯，是啊。好，听众朋友，我今天为您采访到的《爱的生活家》呢的来宾是 Judy 啊、
0: 嗯，
1: 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如何呢用爱过生活，如何参与社会啊、
0: 嗯，
1: 如何自己得到成长跟改变啊。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嗯，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我们已经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 Judy， 她也是我们电台的喜乐厨房签的节目主持人哦。今天她也来聊一聊呢，当她开始呢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哦，对她的这种影响，因为她是在退休之后哦，她呢更多的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广播行动里面啊，透过主持广播节目，他觉得它意义是什么啊？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多来聊一聊。Judy， 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年纪越来越长之后，其实我们要不管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哦，我们更需要得到支持吧，对不对？因为年纪大的话，就会有各样的限制。
1: 没错，
0: 那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所谓的身边的人的支持的话，我们就是也会蛮难的了哈。所以，我们想来了解一下您获得家人啦、朋友啊，或者是哪些别人的实质的对你的支持协助吗？我指的是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哦。
1: OK， 好，其实刚开始是蛮难的，尤其是家庭这一块，有没有？因为你突然没收入嘛，因为在电台这边，所投入的其实就是像置业、自工，所以他是没收入的。那以前你会赚钱，现在没有赚钱，家人当然会担忧。可是呢，这个支持到后来是变成不是说用财富、钱财的部分，而是他是给你那个力量，就是说肯定你做这件事的价值。
0: 是，
1: 好，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他觉得说，而且他从我的身上看到，刚刚前面我们谈到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就是说我变得特别喜乐。不像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一张，有没有回到家就是一个苦瓜脸？甚至会把工作有没有带回家庭等等，类似像这样，就是那个情绪
0: 是
1: 对。可是我现在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很喜乐的人，所以家人这个支持对我来讲，就是不一定是金钱，但是他说好，我要出门，我要做什么，很 OK， 那还有其他的支持，就是哎，我有一些朋友知道，刚开始他们觉得说，啊，你这样子，啊，以后生活怎么办？他又很替我担忧，你到底不应该这样做啊？他们就会觉得很纳闷，你的信仰怎么会让你走这一条路？那可是后来我跟他们分享我的工作的内涵的时候、价值的时候，他们到后来会愿意金钱上的奉献支持我，因为他们会讲一件事，不是同情哦，他们就会说，哇，我要是我没办法像你这样。那你出力又出时间，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可是，好吧，那我就用金钱来 support 你做这件事。我能做的就是这样，钱我可以，但是你叫我跟你一样学习，把时间跟精力投入在那上面，我肯定我还没有那么高的情操。所以，当然这是他们就这样可能一方面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 support 我，所以其实，我十几年来在做这样一个志工，好，电台里面做志工，我真的从来也衣食无缺。那当然我们电台更是，我只要来到电台，那更不用讲，就像一个家嘛，对不对？就是家人给我更多的支持跟肯定，然后照顾。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后来才明白，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靠自己的才能、智慧，或者是你的好像你的拼搏，你才可以得到一些资源。No， 我发现原来我们在做一些良善的事、正面的，一些对社会有帮助、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原来是别人的眼光。家人的眼光，你的朋友、社会的资源，其实都会 support 你的。这是我过去没发现的，你知道吗？对。
0: 那像这种别人很实际的这种支持哦，能够协助或缓和你的个人的压力，或者是一些生理啊、心理上的冲击吗？
1: 当然会呀。因为其实柴盐油米酱醋茶，你说你不担忧这个，那是骗人，因为我们都是肉身嘛。总是需要有一些需求，那当然钱是最捆绑我们一个人的，对不对？那种焦虑。可是我现在真的这十几年下来，我就学会了把焦虑交给上帝，因为我知道时间点到了，因为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做有价值的事，那这也是讨神喜悦的事，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清楚。那既然是这样，我相信我们上帝自然会派 天使来完成这件事，一定的。所以屡试不爽嘛，就是这个要谈就经验太多了哈，所以其实真的十几年来的就让我不会有这种后顾之忧，我真的就完全学习放手。当然我更要感谢梁慧教导我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凡事谢恩跟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真的就是像三餐吃饭呼吸你都要做的事，因为你就是不是靠自己就是靠神。
0: 嗯，
1: 我觉得真的靠神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耶。
0: 嗯，
1: 好，听起来好像我讲得很轻松，不过十几年的操练也是，对，以前也会睡不着啊，为明天忧虑啊，
0: 是啊，
1: 但是后来就原来真的有一位真神，所以你就学习会放手。哎呀，我不用烦恼那么多。你看梁慧最清楚我们找来宾这件事好了，对不对？我们节目都是很梁慧的节目更是密集，每天我是一周一次。可是你来宾从哪里来啊？以前自己会想尽各种方法啊，想谁透过关系拉来拉去，有没有？可是有时候并不见得那么顺遂。后来突然警觉说，我干嘛去找来宾啊？如果这个节目是上帝叫我做，我应该求告神啊，让神来找来宾、哦、更精准，然后又更符合我节目的需要那个时间点。结果我真的后来学习这一件事，放手祷告，上帝我没来宾了，就好像我没粮吹了，对不对？神啊，那你要供应，他真的就很及时。
0: 所以你的信仰，你的基督信仰呢，对你来讲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心灵上的力量，
1: 没错，
0: 而且好像也有实质上的力量。那我想 请教你哦，对于所谓有人哦对你提供所谓的关心啊、尊重或是倾听吗？让你感觉到安全感？
1: 当然有哦，因为
0: 像是
1: 比如说电台同工就不用讲了哈，我们电台里面这些肯定都会互相，对不对？大家互相彼此鼓励啊，安慰啊，祷告，互相带导。但是外面我有一些过去我的朋友，或是新认识的朋友，甚至更让我惊喜的是，可能我访谈的来宾，当下第一次见面，访谈完毕以后，他在后面会随时为我祷告，甚至随时会关怀我的工作状态，然后还 为我带导。我觉得这个是我意想不到，就是说你明明只有一面之缘的这个来宾，可是他居然会关心你的事工，关心 你做志工这件事，你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因为通常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嘛，就那一次透过认识，可是怎么感觉好像就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啊，他给你进行这种关怀，所以那种力量对我来讲，我知道是从神而来的，是给我另外一股非常棒的，就是说

0: 你做这件事是很正确，所以有人在支持你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啊，那力量越来越大，你就会觉得说，哎，你没有做错，你走的路是对的，而且你做这件事是真的有价值，别人有看见的。
1: 嗯嗯，
0: 对，
1: 嗯嗯。那想再请教您，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各样的需要嘛，
0: 嗯，
1: 不管是讯息的了解啦，或是有人提供建议啊，提供一些知识啊，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照顾啊、财务啊，或者是物质的支持等等的啦，哈、
0: 嗯嗯嗯。
1: 那解决一些你实际的问题，好，你刚才已经有谈到一些了啦，哈。那我想请你多谈谈这个部分。
0: 其实这个部分很有趣耶，
1: 嗯，
0: 我讲一下，就是说。在金钱资源这一块并不是完全 support 我的生活、
1: 嗯、
0: 而是我的需要是我觉得我自己不足了，
1: 是，
0: 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倒给别人的时候有没有，你知识是有限的、哦、你其实很多是会被耗尽的、
1: 嗯、
0: 那当被耗尽我自己有自觉，就是说我必须要充实、
1: 嗯、
0: 所以当我
1: 就要有人 来提供这些，
0: 对，那当我比如说我刚开始在做节目，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1: 嗯，
0: 我知道我自己过去对圣经的理解并不是那么的完全全备、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神学生哈，有受过很多的装备，所以那时候才突然觉得自己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我就祷告说，上帝，我更想要多认识你，可是我知道我当星期天的那个基督徒是不够的，来不及吸收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说我要读神学院，他读神学院要钱呐、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上帝，那我知道我对你认识不够，所以我要再去神造。但是我并不是想要当牧师啊、传道人、嗯，我只是想更多认识你，快速认识你。只有去那边喂养，我才有办法更加深的认识你的爱。结果，哎，不是马上有啊，是祷告了半年，突然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Judy， 我今天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要为你的神学院为你负责，而且供应到你读到不想读为止。哇，我听到这句话，你说如果梁伟你是我，你会怎样？我真的当场哭出来。哇，我说原来上帝你是听声音，所以我那个神学院，你知道真的，后来我读了两年，梁伟知道吗？我就陆陆续续选课，这样不是一次把它读，就是陆陆续续这样上了两年完毕以后，其实后来我还有看到一些课我很喜欢，我还打电话问那个姐妹说那还有效吗，她说就读到你不想念为止啊，这辈子都有效啊。你看就这样子的一个、哦、支持啦、啊，就是你会觉得哇，我们的神好信实，原来有一个人在那边已经为你做了背书。
1: 嗯，
0: 啊，但是你愿意学。
1: 嗯，
0: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上那个辅大的事，梁慧知道、嗯，那也是我为了要帮助家长，我知道我自己知识专业不足，我就跟神祷告说，我没有那块的专业能力。哈，一个家庭这么重要的一个家庭根基。嗯，那我怎么去帮助一个家庭，不是解决他现在的情绪问题，而是一家子的事，这个背后太庞大的知识、嗯、我说我需要，哎，也是祷告祷告，上帝就给我机会，
1: 嗯，
0: 我就去又去念了一整学期，上下学期、嗯、虽然很辛苦，因为我们这种年纪、哦、去读、嗯、读书真的是很辛苦，可是因为你读的目的，你读的那个目标已经跟过去自己要读的是不一样，所以你很清楚、
1: 嗯、
0: 你就是读得很快乐、
1: 嗯、
0: 最后真的那个成为我现在可以喂养别人的一个知识、
1: 嗯、
0: 好，那像这些可能如果我过去在上班我没有为自己这个退休、
1: 嗯、
0: 我都想不到我居然可以有这么丰盛、嗯、
1: 对啊，很精彩
0: 很精彩，
1: 退休生活非常精彩，
0: 真的，
1: 而且根本就没有退休的感觉、
0: 欸、没有，
1: 反而
0: 我比以前更忙、欸、
1: 更忙碌啊，
0: 对，
1: 更忙碌啊、嗯、
0: 对、
1: 哦、真的太棒了。那在这边也想要请教您，就是说有人支持你一起参与活动、
0: 嗯、
1: 或者是让你得到肯定啦回馈啊，或者是支持你的一些价值观吗、
0: 嗯嗯、
1: 你谈谈这部分。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其实获得这些支持，其实他们都有看见我们在做的价值啊。
1: 嗯，
0: 只不过真的有些人哈，他们就是真的没有时间。
1: 嗯，
0: 他们现在可能还有他们要完成人生的目标跟任务。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有些人一下子也没办法说来那个。但是当你有需求，你请他帮忙带到，好，或是他有感动，其实他是长期 support 你做这件事。

0: 个东西其实也不是你不用去跟他说，他真的心里他们也是会祷告的人，我就觉得好神奇，当你需要的时候怎么这些都会实现呢？
1: 嗯，
0: 对，就有部分的人他就有好像我如果讲的比较白话就是心电感应，他知道你现在的需要。
1: 嗯，那所以 你会得到肯定跟回馈吗？
0: 对，会。
1: 比方说，
0: 我在我现在可能需要一笔金钱好了，
1: 我指的是肯定，别人对你的肯定跟回馈，或者是对你的价值观的支持。
0: 对，一样嘛，哈。他可能知道我在，比如说我在做学校的工作，
1: 嗯，
0: 或者是我在做家长的工作，
1: 嗯，
0: 可能需要有一些经费，好，或是可能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我工作上有一些来宾的需求，
1: 嗯，
0: 他知道我这个节目品质很好，需要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提供名单给我，
1: 嗯，
0: 对，但是我并没有跟他说你要帮我介绍，
1: 是
0: 因为这个我都已经交在神手中，可是他。有些人他会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两三年以后，他会突然打个电话说：“哎 ，Judy， 我现在有一个哈、那个姐妹或是弟兄，他真的很棒啊，不知道可不可以上你的节目？”
1: 嗯，
0: 哎、
1: 嗯，
0: 那我就哎，在很及时的情况之下，就有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很棒的来宾就来到我的节目当中，这个也是他们支持给我回馈跟肯定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好，那钱的部分就不用多说，那更是
1: 嗯，
0: 对。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用这方面的资源、
1: 嗯。
0: 你说包括我的健康，我的牙齿，
1: 嗯，
0: 很好玩呢。我有一个台商，我有一个台商来宾，他是台商哦，
1: 嗯，
0: 那反而玩了不就没了吗？
1: 嗯，
0: 经过两年后，他居然祷告祷告，他说：“上帝叫我要为你奉献牙齿的事。”
1: 嗯，
0: 我两位，你说你会不会吓到？
1: 嗯嗯，
0: 因为我没有，我并没有跟他有。只是他来接受我访问，看到我牙齿、
1: 嗯
0: 嗯，就是他这件事变成他的挂念。
1: 嗯嗯，
0: 他为我的健康在挂念、
1: 嗯
0: 啊。但是很神奇，经过那么多年，他祷告突然说：“哎、欸，他突然想到说，哎、欸，那你牙齿怎么样？”
1: 嗯、
0: 啊，我祷告上帝说叫我要为你奉献。
1: 是，
0: 所以就很好玩哦，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事发生。
1: 嗯，
0: 对，
1: 嗯、是是。那让你有信心跟能力能够持续主持广播节目。
0: 嗯
1: 你有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吗？有信心跟能力？
0: 我觉得那个支持是因为我自己有在成长。
1: 嗯，
0: 我并没有让别人失望。
1: 嗯，
0: 你了解吗？就是说我们的成长，可能两年前他看到我是 Judy 是这样，就两年前他认识我，可是经过两年后，可能反正这中间也都断断续续有联络。
1: 嗯，
0: 但是他在跟你对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知道，哎，你成熟了。你很多方面你又更好、哦、更棒了好、哦、那像这种部分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也被赞赏了我被、哦、被鼓励了、
1: 嗯、
0: 我被赞美了、
1: 嗯、
0: 其实这对我的回馈真的很棒
1: 嗯、
0: 哦、然后你在主持节目有时候来宾说哇 Judy 你的口条你的各方面其实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好、哦、或是你那个时间的拿捏有没有、
1: 嗯
0: 我们虽然自己也知道，可是从别人口中，他看到那么很精致的一些点，
1: 嗯，
0: 哦，那你就会觉得说，哎，真的好鼓励哦，
1: 嗯，所以来宾他们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支持的力量
0: 哦，那当然，
1: 来宾，那家人朋友呢？
0: 有，
1: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0: 你会发现哈、哦，就是我们自己改变，回到家，你整个形象、你的言行举止也会改变，
1: 嗯，
0: 所以因为我们自己的改变，不是家人做了什么，
1: 嗯，
0: 他们还是原来的他们自己，
1: 是
0: 因为我们的改变，互动模式改变，哎，他们也跟着改变，
1: 嗯，
0: 像以前。我是很大声公的，你知道吗？讲、
1: 嗯、
0: 话都嘎啦嘎啦嘎啦。好、哦，那有什么事都是情绪也是当场，就是家人嘛，就互动就是这样很直接嘛。
1: 嗯，
0: 你也不需要去掩饰，对不对？不需要去包装，然后就啪就出去了，很直接。可能你就出口伤人，可是现在你就比较会怎么样？会稍微顿一下，哎，会觉得说，我都对别人我都可以讲话激励，为什么对家人不行呢？
1: 嗯。
0: 所以，哎，你这个改变，家人有感觉，
1: 嗯，
0: 对，好、哦，那你都可以爱别人，为什么不能爱自己的家人？所以我现在真的有变得比较温柔一点，两位应该是可以最有感觉的一个。
1: 嗯、对你现在温柔非常多，真的，
0: 对啊，
1: 脱胎换骨，真的。
0: 啊，脱胎换骨还不至于，还有很多修改
1: 的
0: 空间。
1: 真的，现在很温柔了，而且现在。

0: 现在很喜乐，
1: 所以你知道那个家人的关系的修复、那个生活真的品质就不一样。
0: 是，
1: 对，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也是我很讶异的，
0: 家人也更多的支持你了。
1: 对对对，而、他们像现在我出门还会为我祷告、为我祝福。
0: 嗯，
1: 对，以前我出门他们根本就是、又要出去了，又要出去、

0: 对，
1: 各方面
0: 他们现在只会讲一句话，注意身体。
1: 嗯，哇，那你家人对你的支持真的
0: 那个改变真的
1: 很大的改变，
0: 对对对，很大很大。
1: 那想再请问你哦，就是呢，你参与主持广播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否让你认识更多的朋友，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呢？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谈一谈这部分。
0: 哇，这个可大了。我发现哦，我因为主持节目嘛，那主持节目你就会认识各行各业各界的人，因为这是我过去工作，我只能认识我工作那个领域专业的人。可是我现在跨越了，真的啊，几乎可以包罗万象。可是当你认识这些人，你发现我们不是在做生意交易，就是那个你会发现这个影响力之大，因为来接受你采访的人听到一些对的价值观，对的讯息，他会把这个资源，他也会重新思考，去帮助对的人。
1: 是，
0: 你知道他的资源，不管是他有形无形，他都会用在对的地方。他也受我们的影响。
1: 对，
0: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他突然也愿意参与这其中，像我们电台就梁慧最清楚哈，我就这中间就联络了，连结了很多我的来宾，到后来都变成主持人，
1: 是，
0: 因为他们都各有专业，我也无法介入，以前我只是采访他们，可是我就发现他们那个领域，他们其实自己就可以来帮助人啊，
1: 是，
0: 对不对？只要他们有时间愿意，好，那结果真的也就他们又成为另外一个主持人，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你看就扩大更多的人发声音，对社会的影响力就更大。其实我也与有荣焉呐。那他们有时候也会感激我说啊，像今天我们的来宾其中有一个就说：“哎呀，都感谢基督。”我说：“不是感谢我，是感谢上帝的连结，真的。”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连结，我怎么会认识他？但是也是神给我感动，就是说你就是有这个专业，你只要愿意投入，你都可以来做。因为我们的节目本来就是需要很多专业的主持人一起共同来，发挥社会的影响力嘛。对，
1: 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喜乐处方签的主持人 Judy 哦，他在聊聊他当广播主持人哦，对他的影响哦。梁慧听了也觉得很感动哦，真的是他退休之后，他投入了这样一个广播的服务工作以后，他的身体变健康，然后心情变开朗，更有自信心了，而且他认识更多朋友，而且他帮助了更多的人，然后他也连接了很多很多的社会资源哦，带出很多的他觉得他以前所想不到的，他居然可以帮助这么多的人，他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也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 Judy。Judy 是我们电台的广播主持人哦，他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呢，他退休之后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在我们这个地方服务哦，之后呢，他个人的成长跟改变了哈。那我想继续想要来请教一下 Judy 哦，您觉得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中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呢？谈一下这部分。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以前我们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有没有？啊，凡事就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哈，然后需要什么？可是做了节目主持人以后，这几年下来，我突然会我自己的那个除了觉察力、反省力会增加以外，我觉得我更有那个敏锐度、嗅觉，会嗅到社会发生什么事、家庭发生什么问题。那因为你这样，你就是变成我的态度就会突然不一样，我就不再只关心自己的事，我就会想那如何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当然我个人力量有限，
0: 是，
1: 不过我们透过各种不同的节目，
0: 好，
1: 我们可能有时候反馈，或是有时候就请来宾来帮忙做解答，好像这样也是一个可以
0: 是
1: 告知，让提醒社会民众，不管是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社会或是政策问题、法令问题，我觉得我有机会再参与一些比如说家长成体团体里面，或是一些教育局、卫福部里面，跟他们有这些官员可以有机会聊天的时候，或是在特教领域里面有一些老师，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来提供一些所看到的一些想法，然后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哪一部分可能是他们该做的，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善，那我们可以来协助一些什么，透过民间团体，我们可以来帮忙 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彼此认知有一个沟通，就变成有一个沟通的桥梁跟管道，我就觉得不一样。可是以前这种声音没人发，好，问题就是问题，然后做出来成果也有钱，也做出 不出好的成果，但是现在他们就知道，好，要找对的人来做对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就变得意义非凡。
0: 是，的确哦。那想要了解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中参与社会行为呢？
1: 那肯定啊，就我刚刚前面也有讲到一些，你无形当中你就会变成，哎，好像我可以再多做一点，对不对？那你就本来是广播嘛，就主持广播就好了嘛，突然发现说，哎，这个是我可以做，所以你就又去加入了那个行为，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啊，唱歌这件事跟你做社会的这种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大有关系，因为两位也知道，其实我们国内是不谈说音乐治疗，但是我知道歌声是可以疗愈人的，尤其我们唱诗歌，对不对？透过诗歌传福音也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方式啊。可是我这个合唱团是一个走动式的合唱团，它是移动式的，它不是一个就只为我教会里面的那些会友唱歌。我参加了一个宇宙光的合唱团，是到处走动的
0: 巡回演唱。
1: 对啊，所以你就会哇，你知道当你做这件事不是只是唱歌，其实我在走动的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看到各个教会的不同的风格啊，不同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是需要啊，
0: 所以你参加这个合唱团也是因着你加入广播之后，
1: 对，
0: 而有机会更多的参与。
1: 对，是因为跟我们电台一起加入
0: 的、哦、
1: 对，是合作宇宙光，当时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
0: 嘛。是，确实哦，听起来真的是因着做广播节目，你真的是连到了很多不同的
1: 对啊，很多不同的团体啊，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当然不是你可以参与的嘛。
0: 对。

0: 好，有一些是我觉得说，哎，我也可以做，
1: 嗯，
0: 然后因为唱歌本来就是我爱唱，虽然我不见得说，我真的看不懂，看不懂五线谱的，看不懂那个豆芽菜，
1: 是，
0: 可是因着爱唱歌，哎，我加入了这个团体就唱得很开心，一唱就十几年了，
1: 嗯，
0: 到现在还在唱，
1: 是是是，
0: 对
1: 对，哎，那想了解一下，您参与这个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哦。您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对社会发生影响力？
0: 诶，刚刚不是讲吗？哦，就是连接到刚刚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人士，他也一起来。好，那当然影响力当然是肯定有的嘛。
1: 嗯，
0: 好，因为我们不是要打知名度。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听众听到，像我自己哦，
1: 嗯，
0: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淮恩堂里面就有。我自己的那个以前的小组啊，
1: 嗯，
0: 然后就一个大哥是我的忠实粉丝，哎，
1: 嗯，
0: 他就从他几乎就是经常听，就是常常听，好，然后每个礼拜就告就听你这次访问的那个来宾给我什么样的感动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又给我一个鼓励，就像刚刚讲说他，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哎，今天你访的这个来宾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他的成长历程，然后你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也去省思我未来要做什么，
1: 嗯，
0: 或是给他有一个什么启示，
1: 嗯，
0: 诶，那你说这个影响力看起来不大对不对，哦，感觉我们不知道每个听众听到的收获是什么，
1: 嗯，
0: 可是我相信是有的，
1: 是
0: 他可能滴水穿石，
1: 是
0: 要不然他不可能成为你的忠实粉丝每集都听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我其实是被送感动了，
1: 嗯，
0: 就是说你一定有可听性，
1: 是
0: 他才会一直听，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你如果品质不好他干嘛花那个时间坐在那边听，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那个大哥是一个很高阶的公务人员，
1: 嗯，
0: 所以我就更感动你知道，我就说啊，一个男生你愿意坐在那个打开电脑听网路对不对，就广播嘛，
1: 现在也可以用手机了，
0: 哎，对了对了，但早期嘛，
1: 嗯，
0: 早期是没那时候手机还不是那么便利，他就用那个电脑嘛，
1: 我们广播电台出来的
0: 一直是都有啦，
1: 嗯嗯，
0: 可是因为手机就是有时候他要做别的事嘛，
1: 对啦，
0: 他就会
1: 用
0: 电
1: 脑，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0: 然后他现在就是有时候在外面他就会跟我讲说啊，我不想错过你的节目，
1: 嗯，
0: 听重播也蛮麻烦的，所以我想 听第一手的原汁原味，所以他都就是对他的手机不管在哪里他就反正办事也开着这样，
1: 嗯，
0: 我就是你知道像这种你就会觉得说，哎，他听我的节目一定有他的一个动机或是一个可以影响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1: 是啊是
0: 很感动的一件事，对对，
1: 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以及共享社会中的各类资源呢？
0: 有啊，你像我在做节目，你看我其实我就参与了很多的这种活动，宇宙光这个是其中之一，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另外，所以我宇宙光其实里面有很多会员啊，也都是我的来宾啊，
1: 嗯，
0: 他们就也顺便支持嘛，
1: 哦，
0: 直到我在做这个节目，他们也都很支持啊，就每个人也成为我的这个来宾。好，然后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朋友。资源不见得是跟他同一个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
1: 嗯，
0: 是不同的，而他们这样介绍介绍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连结，
1: 对，
0: 哦，那不同的连结有时候你就会串起来，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另外还有一个扮演的角色，我也是扮演别人的连结，
1: 嗯，
0: 比如说我认识梁慧你可能是在某个领域，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来宾我觉得他的领域跟你应该可以连结，我就互相介绍，
1: 嗯，
0: 然后你们自己就去连接，
1: 嗯，
0: 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我是做了很多，欸，
1: 是是，
0: 对，那我也不会去管他们说后面他们干做了什么，我都不会去那个，
1: 对，
0: 反正他们就自己知道怎么去彼此去连接，做一些他们彼此可以更丰富的资源可以来完成他们要做的事，
1: 对对，这个是 Judy 一直在做的，会引荐一些人，
0: 对，
1: 让大家互相认识。
0: 没错，没错，嗯，对。那其实有时候你说像，我不知道外面的电台的主持人会不会做这种事，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因为在做神的工嘛。
1: 嗯，
0: 我知道我有感动，我就会做这种连接。那这个连接不是商业性的，
1: 嗯，
0: 我是知道他在做某件事，
1: 也是公益性的，
0: 公益性的。然后这个人他的理念，我的评估，
1: 嗯，
0: 我帮他。

0: 筛选过了，
1: 嗯，
0: 我是有筛选，不是随便介绍的，
1: 嗯嗯，
0: 所以都很可靠的，然后也知道他们一定会合作成功了。嗯，大概基本上我就觉得，哎，像这个贡献就不一样啊。
1: 是的，
0: 这个影响力也会变大。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资源啊，互相串联。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您认为参与主持广播节目哦，是否可以让您持续的跟社会互动，发展人际关系呢？
0: 有哦，这个很，这个真的哦。
1: 嗯，
0: 你其实你有时候都不知道说你现在的认识的这个人将来会有什么互动，可是突然你会发现说，哎，有一天他需要，哎，他需要说，哎，Judy，我需要你哦。你看，像我很多特教老师嘛，哦，我认识很多特教老师。其实我在特教领域，我也不是那个领域，也不像梁慧你是读特教，可是我没有。可是因为我呢，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是，做家长成长团体，就是访了那个过动儿的，
1: 嗯，
0: 哦，过动儿的那个理事长，
1: 嗯，
0: 结果呢？我因为认识他就认识很多特教老师，
1: 嗯，
0: 就连接上，
1: 嗯，
0: 可是有一些特教老师他在学校是很有影响力，他们有那个什么通识课程，
1: 嗯，
0: 居然说邀请我去上课，两位我打死我，我都不会想到我到大学去教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可是他说那是一个通识课程，
1: 嗯，
0: 你的社会经验，
1: 嗯，
0: 哦，你的这个，社会的这一块的经历是足以来为我们特教老师上课，
1: 嗯，
0: 哦，那他会告诉我他的需要是什么，结果我就去做了那件事，
1: 嗯，
0: 就好奇妙的很多的各种，哦，这种连结的这种，哦，际遇就会好像在某一个时间
1: 人际发展上面，
0: 对，就人家会想到你就说，哎，Judy，那你可不可以来，嗯，我都会自己吓一跳说我行吗，我行，嗯，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1: 嗯嗯，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社会互动，而且有很多人际关系不断的在拓展，
0: 对，
1: 朋友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而且梁慧你知道这种人际关系跟我过去的做事做生意的人际关系是完全因为没有利益上的诉求，
1: 嗯，
0: 没有什么诡诈的，
1: 嗯，
0: 都是非常想让社会变得良好的，
1: 嗯，
0: 然后那个贡献，哪怕是没有金钱的我都很愿意做。
1: 而且你交到更多好朋友了，
0: 对，你的身边都是真的就是很奇怪，都是正能量的朋友，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欸，你就觉得说哇，原来社会真的有那么多良善的人在做，哦，很正向的事，
1: 嗯，
0: 很有价值的事，以前我怎么都没发现，
1: 嗯，
0: 真的你就会突然哇辟了一个视野角，你知道吗？就会觉得说原来我们社会其实是很棒，但只是没有人报道。
1: 嗯，是，
0: 对，
1: 是。那您认为哈，主持广播节目是否能够让您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还有实现自我的这种部分？
0: 有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不只是在服侍。我先讲一件事，就我们常中国人讲的“施比受更有福”。
1: 嗯，
0: 以前根本不懂这句话，好吗？就像你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我记得我以前在赚钱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施。就是用钱奉献，因为真的没时间，你大概只能奉献嘛，
1: 嗯，
0: 对不对，哦，就是好像钱就是你唯一可以做施的这一件事，因为你人没有亲自参与。可是我现在是真的身体力行啊，就在参与那个其中，所以那个施就变得不一样。我就从施当中比受更有福，是因为我在做这件事，反而这件事帮助了我看见我自己什么样的家庭问题，
1: 嗯，
0: 看见我自己什么个性上的问题，看见我自己的骄傲等等等，我反而就会去检视，欸，
1: 嗯嗯，
0: 你知道。然后当然另外一件事就是让我看见说，富有不在于财富拥有多少，不是用金钱来衡量，嗯，富有是你给予多少，那个是富有。
1: 嗯，
0: 我就后来做这件事，我发现说我参与社会公益，原来我这个给予，我有这个能力，
1: 嗯，
0: 奉献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去做这些事，原来也是可以很有威力的。
1: 嗯，
0: 虽然它不是原子弹，但是至少也是有威力的，是，哦，可以可能影响十个人的生命，影响到最后是十个人又可以帮我扩充影响十个，那就百个千个。
1: 所以你认为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的这部分是，
0: 当然自己还是要终身学习啊，
1: 嗯，
0: 我还是不断的在学习，
1: 透过广播不断的终身学习。
0: 对，因为其实我的学习对象就是我的来宾，
1: 是，
0: 说实在话真的就是这样。
1: 嗯，
0: 我都每一次很珍惜，不是光访问，我还在看他们身上到底有哪些好品格，
1: 嗯，
0: 哦，有哪些好的这个特质是我可以学习的，
1: 嗯，
0: 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哦，好的这

0: 种健康的正能量是我还没有的，我还做不到位的。
1: 嗯，
0: 我就一直这样学习啊。
1: 嗯，
0: 所以让自己真的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嗯、
1: 所以来宾就是你的学习的对象。
0: 嗯，
1: 透过不断的采访这些来宾，
0: 对，
1: 好像自己的内在也被充实了起来了。
0: 没错，没错。
1: 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跟 Judy 聊这么多。今天很难得啊，他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哎，主持广播节目呢，对他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支持，还有这个社会参与的一个状态如何哈？他也可以借过借由这样的机会，再一次看一看说，哇，他做了这个广播之后，对他的生命带来的祝福真的是很大。
0: 我真的很谢谢两位今天这样采访我，我才自我发现说，原来我获得这么多，
1: 是，
0: 因为平常你根本不会去探讨这个问题嘛，
1: 嗯，
0: 所以真的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1: 但是你也帮助了很多的人，这它是一个循环。
0: 谢谢谢谢，
1: 你做广播节目，然后呢你成长了，你也让别人成长了，它就是一个正循环嘛。那你参与了社会，你更多的影响社会，而呢你也更多的呢被影响，对不 对,
0: 对
1: 你也更多的被祝福。
0: 嗯，
1: 听众朋友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今天聊到 Judy 哦，然后要祝福你呢在生命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个对你来讲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有很好的社会参与，同时你也得到很大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呢，这样的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不管是义工也好或是什么样的工作也好，可以让你真正觉得你可以活得非常的健康。
0: 欢迎一起做工，
1: 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也健康啊。梁慧要祝福您，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 Judy，
0: 谢谢谢谢梁慧，
1: 谢谢 Judy。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朋友，空中喜乐与平安，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雨在空中与你爱丽相会。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一个小鱼的好朋友，是台湾有一家医院叫做三军总医院，他也是我们国防医学院的老师江建平医师。江医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主里喜乐，
0: Amen， 好开心哦。江医师是小鱼的好朋友啊、你知道吗，军方医院怎么会有团契啊？军方医院可以讲信仰吗？这是神迹耶。我们今天来听听看哦，神迹里面的主角之一啊。那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江建平医师啊，长江的江，建建立的建，平平安的平。江建平医师，请问您是台湾哪里人呀？
1: 主持人好，我是台湾丰原人。
0: 哦，丰原在哪里呀？
1: 就在台中市，现在叫丰原区了。
0: OK， 好，台湾呢中部有一个台中，大家听过吗？那里有一个名字丰原，听起来很像是丰富的平原哦。丰原中部人啊，是的。那请问啊，江医师啊，你家里面都是基督徒吗？
1: 我以前的老家并不是。对，那爷爷奶奶是天主教徒。
0: OK， 好的。那我们来听听江医师啊，您呢怎么会来读国防医学院，好不好啊？要不要跟听众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呢？
1: 感谢主。其实我从小是在一个公教家庭长大，我的父亲是万华国中的历史老师，那但是他却在我国中一升二年级的时候不幸发生车祸就过世了。对，那后来我很幸运的考上建国中学，那也在那边准备大学考试。那但是我第一年其实并没有考上医学院，那时候是考上了中山大学的一个生物系，
0: 台湾的中山大学哦。
1: 对，在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那但是我的舅舅是鼓励我重考，对，因为那时候考虑到家人并

0: 有一个好的经济支柱，加上家人又需要照顾，所以就考虑就是重考来考医学院，那后来就很幸运的又考上国防医学院。
1: 国防医学院啊、嗯哦，国防医学院里面的学生好像他基本上面跟一般的大学的医学院不太一样，对不对？哈、哦，是不是啊、哦？
0: 是。
1: 那考上国防医学院的时候，家里面有没有放鞭炮啊？
0: 没有，其实因为它是一所军事学校，那我们一旦考上，将来配合服役年限，我印象中，当年考上的时候，我们上面的服役年限是写终身制，所以我的妹妹还哭着跟我说：“哥哥，你忍耐一下，将来我帮你赎回来。
1: ”一辈子当军人的感觉，当军医的感觉哦。然后呢？
0: 然后就在神的恩典中就，就进了国防医学院就读，那也在那里。就是认识的主、认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1: 好棒哦。那江医师所提到的认识主哦，他是一个知青知识青年哦，对人生一定有很多的疑问跟憧憬。考上一个军事管理的学校哦，早期的国防医学院但是军事管理的学校哦，对一个青少年哦一定有很多的限制哦，怎么会认识一个看不见的手摸不到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主，或叫做宗教信仰的主呢？要不要说说看您是怎么接触的？
0: 这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进入大学之后，我就非常的努力哈，因为毕竟重考一年，所以也很荣幸的，就是在前几年成绩都可以名列前茅。但是那时候就产生了一点骄傲啦，就是觉得说好像只要我努力读书拿第一第二名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内心其实却有一个很大的空虚。那加上当年母亲有所谓的忧郁症的状况哈，因为我的不仅我的父亲车祸过世，后来过了几年我哥哥也因为生病的关系就也就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我就可以对我的母亲就因为这样就有点情绪的一些困扰啊、哦、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读军校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学长姐的关心啊、哦、然后也邀请我去参加布道会，那在布道会当中就认识了这位奇妙的真神。
1: 家里面的爸爸过世的时候，妈妈过世的时候，你几岁呀、啊？
0: 爸爸跟哥哥过世的时候，分别是我13岁跟就是18岁这样子。
1: 妈妈呢？
0: 妈妈目前就是还跟我们同住，我很感谢主。
1: 一个是13岁或18岁失去至亲，在求学的知青青年，这是何等大的打击呀、啊对不对哈？所以呢，进入这一个医学院之后是有同学邀请你去认识生命的主吗？
0: 是的，那时候我的室友是一位基督徒，那他是侨生。大一的时候他就邀我去参加学校的团契，只是因为我父亲是历史老师，那加上我过去的总是觉得这个基督信仰是洋教哈，是这个借着船坚炮利啊传到中国来的啊、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就每天早上就是还是按着以前的信仰，就是读佛经啊，然后念咒语啊。但是这群基督徒却很奇妙，他们在我们的宿舍顶楼哦，就会一起晨更啊，一起唱诗歌，一起赞美神。当时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心里甚至有个很天真的想法，我说他们是洋教，我这是正统的哈，我要跟他们对抗，这样我就每天来念佛，这样
1: 守住中国的传统。
0: 对，但是后来其实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佛教也算是洋教，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是严格讲是儒家信仰，没有特别的宗教。
1: 好的，那是有同学邀请您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吗？
0: 对，是大四的时候，就是一方面也是家人的一些关系，二方面就是学业上也遇到一些瓶颈，那加上学长就是常常的关心跟应该是背后有很多的带导哈，那后来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一场布

0: 会。对，那次的布道会是就是目前是寇牧师哈，当时还是寇传道，在华神的就是大礼拜堂举行的一个
1: 寇少恩，
0: 对，
1: 寇少恩牧师，
0: 现在是牧师，非常谢谢他。那时候他传讲的信息呢，就是提到说上帝的话呢，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对于我当时觉得人生正是一片前途混沌就觉得好像读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终极的目标就觉得好像只是类似一些就是名利的东西但内心上还是有极大的空虚，那加上家人的一些状况呢，也觉得很多的重担常常会压得喘不过气，但是很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因着大四的时候还有学长愿意邀我去参加布道会，依稀记得那天我在经过门口的时候突然就有点想要回头走，就觉得说我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拒绝过了，为什么现在还有想要来就是接受呢但是就有一位罗美英学姐她就很笑容可掬的跑出来接待我那也说学弟欢迎你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后来才有机会认识真神那感谢神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当年的那个室友刚好他那时候已经接团契主席了他就说建平你知道吗我们已经默默为你祷告好几年了真的是非常感谢神
1: 所以呢就是呢大家都是同学学长学弟都在功课的压力之下对不对
0: 是
1: 又是在军方的学校里面这个管束之下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另外一个生命故事人人都需要主所以呢就是关心你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先为您祷告好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终于在布道会的时候开花结的果子是那当时在信主的时候你觉得对你跨越那时候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试试看把你的一生交给主呢
0: 刚刚有提到说我过去都是会念佛经啊 读佛经念咒语的但坦白说那些什么楞严咒什么咒的我完全不晓得里面的意思但是我们接触基督信仰以后读的圣经就觉得在圣经里面原来就有非常丰富的不管是人生哲理或者是说上帝的救赎在里面才是也透过圣经话语的光照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其实真的是很多的污秽不堪的事情不管是思想方面甚至行为方面很多得罪神跟得罪人的地方但是神的话就好像光一样就来驱走那个黑暗那另外在这个信仰当中就像刚刚牧师所说的透过祷告就是可以把许多的重担忧虑卸给神那神也是听祷告的神那圣经上也应许说我们这位神是看顾孤儿跟寡母的神那这个在我们家而言是非常真实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我的母亲后来也是有教会的肢体们去关心他后来母亲也信主了那我也是在母亲参加教会所举行的这些退休会啊展露了多年不见的笑容然后也透过祷告呢家里的很多的难处呢也一一的解决就是看见说神真的是看顾孤儿寡母的神真的是信实的主非常的感谢主
1: 感谢上帝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在大事的时候终于透过于学长姐学弟妹的祷告让你跨进了信仰这个门对不对、Amen. 本来您的家里面因为爸爸在你年幼的时候就过世家里面又 有兄长好像也是去对很多华人而言这好像是个咒诅对不对然后大学又要重考一年进入了又是军方的学校可是你高中念的是建国中学台湾最好的学校对一个生命灰面灰色思想或者我怎么这么倒霉不幸可是呢在大学你在

0: 这个学校里面，耶稣预备的人关心你了。
1: 嗯，感谢主。
0: 好，来长期一二三四年级的接纳了，到累积祷告，到第四年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那时候奇妙的心开了一扇门了，光进来了，好，所以你说知道自己是罪人，找光，好，罪人除非有光进来才知道自己是罪人嘛，靠着你的努力读书，靠着佛教里面很多的仪式，要找生命的答案，找平安嘛。现在耶稣这道光进来了，这个神你可以跟他互动，你叫做祷告，对不对？好，旁边有基督徒朋友陪伴着你，开始了一个生命华丽转身的旅程了。哇，好奇妙哈！然后在学生的时候，当时你要念几年呢？
1: 我们那时候医学院是七年制的，要读七年。
0: 好，你四年级认识耶稣嘛？
1: 对，
0: 对不对？那再来，在你的学习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因为前面讲我一二年级成绩都很好，但是因为后来有点骄傲，那也透过在社团中想要实现自我，所以就成绩就开始往下滑了。但是信主之后，神就让我知道说，在哪里蒙召就要守住那里的位分哈，就知道我是医学生，那我还是需要把医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把它完成，包含要考上执照啊，要将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师。那也透过很多团契的弟兄姐妹的扶持哈，那时候很多的考试常常透过弟兄姐妹的带导哈，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一切数算都是神的恩典，
0: 所以并不是只有自己努力。你开始学习除了自己努力之外，也要找你的属灵同伴里面彼此的扶持，这个叫做 fellowship， 眼中开始有别人了，对不对？而且是好像是同父一轭了，不会孤单了。对一个学生而言，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当时是七年级嘛，对不对？后面也是四年，这个转化对你的生命带来奇妙的影响，对不对？好朋友们，时间过得好快，我们第一个阶段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哦。好，那所以等一下我们回来再听您看，好，上帝在江医师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美好的华丽转身。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江静平医师问候您平安。江医师呢，是我们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国防医学院的老师，同时也是三军总医院的我们的皮肤科的主任哦。他的医术以及他的爱心得到很多病人跟家属的赞扬呢。今天是我们特别来宾哦，他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旅程中怎么样与耶稣爱中相遇哦。他提到同学跟他传福音，他从一个佛教徒华丽转身，愿意试试看认识所谓的生命的主，所以他提到罪、早、光，以及他这个神可以 talk talk， 可以跟他互动祷告的耶。同时透过与其他基督徒朋友一起陪伴来经历这位神跟我的生命如何发生恩典故事啊。江医师请教你哦，你这样子认识耶稣之后啊，你怎么跟他建立关系啊？你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好，那你跟他怎么来对话呀？
1: 其实真的是谢谢主，在国防学院有一位以前的院长韩伟院长设立了国防团契。那我信主之后就在团契里面接受造就跟喂养，那每天早上跟弟兄们就是有一起晨更读经，然后有时候假日收假回来都还有祷告会。那当然团契有安排很多的聚会能够不管是周间的或者是假日的然后就能够在那边得到装备。那我是蛮喜欢阅读的人，所以那时候我信主之后有一个辅导呢就鼓励我说你可以来读荒漠甘泉。那当时我们军方其实有一套是老总统就是蒋中正总统有

0: 每一批的这个荒漠甘泉哈，是征战部所出那个出版的。然后我记得也是刚信主没多久，我们因为要负责去打扫嘛，然后在打扫一个库房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堆放在那边的这个荒漠甘泉。那那时候就是问了那个对职官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拿？他说这可以拿，这个都是大家想拿就拿这样子哈。所以后来我就拿了一套，我记得是上下集的。然后就透过荒漠甘泉哈，就是每天能够来灵修亲近神哈。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每天还是会来读荒漠甘泉哈，透过考门夫人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喂养哈，能够给我每天类似就是好像属灵的维他命一样，能够补充我们属灵的养分。那再来就是就是我那时候就感谢主，因为我们读军校都还有薪水嘛，哈，所以我那时候就去买了圣经的祈祷本，然后就开始读圣经，然后也透过祈祷本可以了解圣经的很多那个所谓的时空的背景哈，这样读经起来就会更了解整个全貌。那当然就有很多的属灵辅导，像范大林长老或者是我们的廖兆华廖哥，好，宝珠姐，还有王正康辅导，现在刚好也是我们现在生化所的所长，都一起来扶持着我们，好，让我们在属灵很年幼的时候可以一步一步的在灵命上有所成长。那另外我们也透过团契的一个教导，我们也开始学习去服侍学弟妹，我们也去探访跟关心学弟妹，那也透过这样的探访跟关心呢，跟学弟妹建立肢体的关系哈。那现在回首，二三十年过去了哈，那反而现在在医院里面大家都是非常好的同事哈，那也可以彼此活力支援哈，就是可以一起来照护病人，守护病人。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江建平医师哦，他是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性旺爱团契好主要的资深的同工哈。那蒋医师呢提到是说，在学生信主之后哦，有一个属灵的书籍叫做《荒漠甘泉》，荒漠中有甘泉耶。他形容人生是个荒漠，但是你可以有甘泉。好，里面每一天都有一个经文。好，那对他一个学生刚信主人来讲，是很好的属灵的书籍，加上有所谓的团契，有辅导，还有一起呢谦卑学习成长的同学，或是呢基督徒朋友，那来学习自己呢来求问上帝，寻求人生的方向，同时也可以关心别人耶。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的生命慢慢的成长了。OK， 所以信耶稣以后不要孤单哦，千万不可以孤单哦，也不要信耶稣以后说各我个人的事情，好，跟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不来往，也不可以哦，也不可以说信耶稣以后我就不读圣经了，也不可以哦。好，生命是要成长的，从一个属灵的 baby 慢慢的成长哦。好的，然后在毕业之前，你有没有跟耶稣有什么样子的心愿或者是祈求呢？
0: 其实我们后来就是医学院六七年级要到医院去实习，那在医院的三种团契呢，也是有很美好的传承哈。那时候很多的主治医师，像心脏内科的陈成云陈主任，那时候就会在礼拜六的时候哈，就是下午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们在军方医院探访病人哈。那利用福音事律呢，就是向这些阿兵哥们来传福音。好，那我们那时候就好像见习生一样在旁边也一般来学习啊，也来操练。好，后来我们也慢慢敢自己来向病人传福音。好，那就觉得在这过程中也看到很多神成就的美事。那真的很感谢主，这个团契一直到如今还是有很美好的传承。好，在医院里面目前有血液肿瘤科的陈宇清主任，也是会利用礼拜六的下午就抱着吉他，到病房来探访，真的很感谢主。

0: 枯燥的军方学校体制之下，它没有变僵化耶。这个生命好像有火，有花，有活水。OK， 不是我几年之后，等我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等我找到我的人生的婚姻两半之后，不是耶。它可以从你相信耶稣的时候，这一道光进来，在荒漠的人生里面，慢慢经历甘泉的滋味。好朋友们，所以欢迎你也来尝试一下，你的人生是荒漠吗？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江医师所说的荒漠可以有甘泉呢？那这个甘泉呢、啊、上帝很可爱耶，他不是高高坐在天上等我们来跟他鞠躬耶，他还是像属灵的好伙伴、
1: Amen.
0: 一起学习，左手右手前面后面爱一重一重的围绕着我们。好，所以呢，从你认识耶稣那天开始，就可以经验到自己跟上帝的和好，与人的和好，也可以从别人人生带进对我的祝福，也可以我生命的转变转为另外别人的荒漠甘泉其中的一滴耶。好美的故事哦。那在一个军方严格的比较僵硬的医学体系之下哦，面临毕业，那时候很多的学生其实会有摇摆的哦，好，会有寻求的哦，好，那你有没有憧憬未来的人生？好，你把自己的人生放在自己的手中，还是放在上帝的手中呢？有没有邀请上帝介入你的毕业的带领呢？
1: 这真的很奇妙哦。首先是谈到选科啊，当时我曾经就是在三四年级曾经有点稍微落了一下哈，但是后来信主之后，神又引导回到正轨。那在实习的两年，也因着神的恩待，那也都得到了实习的第一、第二名哈，所以后来总成绩就变成可以选到大家很想选的皮肤科。
0: 嗯，
1: 当时会想选皮肤科的想法很单纯哦，主要是觉得希望能够选择一科呢，可以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去探访病人，然后可以做一些福音的工作。
0: 嗯，
1: 那所以就想说选了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压力没那么大的科别。好，那另外就是我们是军方医院，所以我们下部就是毕业后要下部队服务两年。那我们是利用抽签的方式哈，当年是成绩好的，就是外岛优先，然后在外岛里面抽签呢，我是抽到的烈屿
0: 哈，
1: 烈屿就是现在的小金门，在金门的左手边的一个小岛，那时候我们的番号是158师哈，我印象中很深刻，那时候我跟神祷告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去一个有教会的一个地方，第二个是要去一个就是我的能力可以服侍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要去一个没有奸差诱惑的地方哈，因为我个人会觉得我们是公职嘛，那就是不应该去就是奸差这样，因为这样是其实是相对是不合体制的啦哈，但是在当年在本岛其实会有那样的诱惑哈，但没想到上帝真的垂听了祷告哦，就到了烈屿这个小金门哈，完全没有奸差的诱惑，
0: 所以你的祷告非常具体哦，
1: 感谢主。
0: 第一个先求神的国，主啊，我不能脱离教会生活，好，第二个主啊，你知道我的能力，好，你知道我的能力如何，
1: 是，
0: 我也不妄求，
1: 是。
0: 第三个，保守我远离试探，
1: 是，
0: 救我脱离凶恶，结果主把你呢放在小金门，
1: 对，那边有一个烈屿教会，是清朝就建立起来的教会哦，而且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虽然聚会人数不多，但是还是有当地的一些信徒哦，然后也有很多军中的弟兄在那边一起敬拜神、赞美神、非常感恩的一个岁月。
0: 在那边两年吗？
1: 对，
0: 哇、
1: 而且那时候上帝也曾经那个教会印象很深刻，就是跟一位弟兄呢。在那边一起呼求神，就是说求神预备传道人来哈、因为当年我们去的时候呢，教会传道人是金门派来支援哦、大金门的金城教会就是金门教会派人来支援，好，那时候。

0: 一位非常爱主的汪牧师、他就他们都会定期派一些人来支援、但是没有固定的传道啦。那问题是我们那边还是不管是民众或者是所以军方的弟兄们是需要喂养的，
1: 需要有属灵的好牧人。
0: 我就跟梁弟兄两个人就在那个十字架面前，就流泪祷告然后就唱诗歌赞美神，求主差派

0: 后来陈牧师那时候是陈传道，他就到小金门，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有的很美好的配搭，
1: 嗯，
0: 那甚至还办起福音聚会，
1: 我
0: 们也曾经邀请孙月孙叔叔过去，
1: 嗯，
0: 孙叔叔还亲自到我们列屿那边，
1: 嗯，
0: 小金门去传福音，
1: 嗯，
0: 那真的很感谢主，那时候是透过当时南唐旅的旅长，他是一个算是非常喜欢读书，非常注重这个就是军中文化气息的一个好长官，他就也同意我们办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那印象很深刻，孙叔叔就临时给我一个任务，说你要上台去做你得救的见证，我就也是就是算是一个菜鸟啦，所以感谢主，借着孙叔叔的接纳哈，那时候就有机会在军方哈，穿着军服哈，对着很多的长官，还有很多的这些弟兄们来做见证，好，那也感谢主，那接着
1: 新的跨越，
0: 对，孙叔叔在那边也传了很美好的福音哈，也相信也结了不少的果子，荣耀都归给神。
1: 台湾有一个艺人叫做孙月孙叔叔，非常的亲民，他的节目带来的喜乐，所以台湾的人呢，不管是年轻年长啊，基本上认识这个宝贝啊，这个艺人已经回到天家了啊，我们习惯称他为孙叔叔啊，呀，你看哦，上帝预备了我们的弟兄在偏远的地方，而且是在跟中国大陆台湾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地区耶，如在天堂，对不对哦？因为我们的弟兄先求神的国，对不对？所以神听他们的祷告，派来的牧师，派来的传道人，又有爱主的长官，在那边一同享受传福音的喜乐。哦，在军方早期怎么可能传福音？那个地方是被上帝特别分别出来的天堂，哎，是另外一种荣耀的天堂的军中乐园哦。OK
0: 哈，
1: 而且我们的弟兄哦，愿意虽然人数不多，愿意站出来跟讲员配搭做见证。OK， 一个建国中学优秀的学生，然后一个医学系的学生，现在呢到了一个偏远的外道去服务，没有上志，他认为这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也在告诉人家，这一些比不上都会地区的百姓，你们有福了，有光来了。 OK 齁，好美的见证哦，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再来听我们的江医师精彩的生命故事。

0: 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来，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与您在空中相遇。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江建平医师。江医师呢，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呢叫做三军总医院性旺爱团契的负责人呢。那我们的江医师他呢来自于台湾的中部，叫做丰原，然后呢考上了台湾非常有名的那个台北的建国中学，然后呢后来进入了这个我们叫做三军总医院，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防医学院。在国防医学院的四年级的时候，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一生最美的祝福那很多人就是所谓的毕业之后要下部队，好多人求神拜佛就怕那时候会不太危险啦，对不对？那江医师呢，因为过去爸爸以及呢这个家里面有一些变故所以呢他能靠着耶稣与他同在的平安，以及呢我们的国防团契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带导，给他有一个信仰的力量。好朋友们，你有没有你自己的子弟朋友也在面临人生的抉择，或去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要不要试试看江医师今天所分享的，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OK， 在一个生命家庭中有被破碎的，如何在耶稣里找到平安与喜乐，甚至远赴所谓的外道，在那个地方有喜乐的传福音这个太奇妙了然后呢他在那边有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给这个 Young Bird 学校刚毕业的这个新生带来什么样的生命经历呢？我们来听听看。
1: 非常感恩在外岛的岁月里，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的扶持那当时我是负责那边一个军方医院的院长虽然军阶是中尉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印章叫中尉院长真的也是神的恩典那当时在部队总是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我记得在二胆岛曾经有一个士兵因着失恋的关系就是俗称的兵变上兵的时候，女朋友在台湾可能移情别恋这样子，就想不开就拿那个武器步枪就自残。结果他自残的时候，可能那个后坐力的关系那个打偏了那子弹就从下巴进去，从鼻孔出来，轰出一个大洞。那时候我们在小金门接到任务就是要去赶快把他从二胆岛接，然后后送到大金门的华冈十一医院去急救。那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

0: 那时候就是搭那个海龙快艇，哦，它开得非常的快，哦，就好像石头在打水漂一样，哦，在海面上是这样弹跳的，哦，我们很快的就到了二胆岛，哦，就赶快把那个士兵给接下来，哦，那我们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医官，我们两个就立刻把它打上点滴，哦，就用代用血浆赶快把它输血。那当时我就拿无菌的纱布，哦，就压住他一直冒血的这个鼻腔，哦，
1: 好可
0: 然
1: 怜
0: 后我就
1: 哦。
0: 一路的祷告，我就一直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年轻人哦，给他存留气息哈，让他可以急救，让他生命可以挽回哈。”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的呼求主哈。那当然，那个弟兄他一个血一直从鼻腔一直冲出来哈，他就说他不能呼吸了，他不能呼吸了。我就跟他说用。你用嘴巴呼吸，你赶快用嘴巴呼吸。我说我们有给你打这个代用血浆，你不用担心，你赶快用嘴巴呼吸。好，那不要睡着了，好，赶快大口呼吸。后来就很快的送到那个码头上来以后，我们就坐上军方的悍马车，哦，悍马救护车。好，那时候我在前面负责押车，那后面的医官继续在急救，然后我就跟那个驾驶兵说：“你可不可以开最快？你开快一点。”我就觉得车子好像很平稳哈，都完全没有觉得它在加速。结果那个驾驶告诉我说：“医官，我已经踩到底，现在时速是200公里。”哦，那原来我这时候才见识到悍马车是非常平稳的哦，那就。救护的设备也是很齐全，哦，很感谢主。后来这病人就后送到花岗石医院，那在医疗团队的抢救下，后来他就保住了一命。好，
1: 感谢
0: 那
1: 主。
0: 最后他也被后送到台湾的三军总医院，那也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很奇妙的是，后来我也服务外岛的年资结束后，调回三军总医院服务。那由于前面有分享到，我们会利用礼拜六的时间去病房探访，就后来在病房我就巧遇到这个被救回来的这个阿兵哥，
1: 哇
0: 那也有机会就把福音再传给他，哦，真的很感
1: 哦！
0: 谢主垂听当年很卑微的祷告保留他气息，那以至于后来在三总的时候还可以遇见他，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
1: 哇哦！你看，在学校啊，哦，刚毕业的时候送到外岛服役，那段时间还不算一个正式的、很厉害的医师耶。好，哦，可是无论何在，神同在，好，哦，有传福音的喜乐，带出来超越地域性的、超越种族性的、超越位阶性的人间的挚爱，对不对？对一个自残的人，不是责备他。好，那你死得活该，对不对？好，你这么不重视生命，给我惹麻烦干什么？我人已经够忙了，还给我添这祸事啊！不是，这有基督的爱在那里面，珍惜这个年轻的生命，被情伤的生命。好，照理来讲，他不可能活的。好，结果呢？神让这个外表的洞，好，让我们的医师在那个地方有机会堵住破口，而且呢，伸出手来向天祷告，求主介入，给这个年轻人爱的拯救，不是人间的爱，被爱情所伤，但是我们的弟兄是 peacemaker，好，在任何的困难，我们弟兄介入基督。就介入，保留他的生命，还能够回到本岛来治疗。哎，在那个地方，我的弟兄好像自己的亲人发生事故一般的爱人如己的生命，这不是他本来的，这个是什么？不是来自于丧亲的生命，来自于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有一个天上来的爱浇灌的他，使得这个爱能够满而溢，跨越血亲，跨越地方，就在外岛，就在哪里？他就是要跟人家分享，我里面有一个救赎的喜乐，救了我也能够救你。哎呦，好美的故事哦！上帝呢，加码，不仅让他紧紧活着，还能够回到总院的当中，又遇见了当时的毛头小子，在当兵的时候经验还不太够的哦，让他继续呢来看见当年的恩人，搞不好他当时情况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谁救了他，上帝要给他一个更大的 生命的救赎，不是只有肉体的救赎，属灵的救赎，让这个伤口带来属天的医治。OK，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有神的介入，也成为江医师人生中跟神进一步相伴而行，愿意把福音传给人一个很好的见证，不仅对病人是个祝福，对江医师本身也是一个祝福。好朋友们，我们生命旅程中会遇到一站又一站的旅程，这个神是全知的神，这个神是全爱的神，这个神是全智慧的神。OK， 好，对一个来自于生命中创伤的江医师，丧亲的家庭，重考的江医师，因为在团契中领受到弟兄姊妹的爱，他自己也经历了这位神透过于弟兄姊妹，以及透过于团契的扶持，透过于荒漠甘泉树林里面的喂养，他小小的心愿谨谨慎慎的一步一趋的跟随着耶稣的脚中行，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生命啊，然后呢，而且上帝，不仅向他说话，透过他也把好消息传给外岛的地方，早期的两岸的关系，不像现在，早期很紧张的，OK， 而且在军方医院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们的神呢，让我们江医师在信主之后不但成绩没有退步，反而能够呢如鹰展翅上腾，何等的恩典，江医师请教你，你在外岛知道就有两年嘛，有没有为未来的道路寻求呢？要不要说说看你怎么做祷告啊？
0: 哦，就是感谢主，那时候因为已经知道自己要选择皮肤科，所以就就是把前面未来也交托给神。好，那由于神的恩待，我在团契里面也认识了一位爱主的姐妹。好，那但是就像刚刚说的，有时候这个在外岛，那个空间的距离，当然有时候还有会有一些担心这个
1: 兵变，
0: 对，就俗称的兵变哈、但感谢主的怜悯，那时候也都有主的保守，就也有把这个交托给主，当然也透过电话，当时是没有手机的，没有大哥大这个，那时候就是透过电话，然后就是可以维系这样的
1: 把你的婚姻
0: 对也把
1: 交给神，
0: 对，是，当时我的岳母，就是知道我抽到外岛，本来我是希望可以就是早点结婚，那岳母就认为外岛太危险了，所以说坚持说要等到回到台北总院以后才允许我的婚事
1: 四肢健全
0: 对，但是很感谢主，后来我有安排一次岳母到外岛去旅行，让她了解当地的状况，那她后来就比较放心，所以后来我们就在八月调回来，我们就在四月的时候就可以举行婚礼，那婚礼也很奇妙，那时候婚礼的时候我们就在金门的那个教会，也办理一个类似补请的动作，那时候也是不仅花岗石，那时候范保罗范院长，还亲自来给我们祝福，他也是一个弟兄，另外就是我们部队的那些师长一起来，来到教会里面参加婚礼，那感谢主，也希望透过那个小小的婚礼，能够让更多人去进入教会，然后来认识基督的信仰，现在回想都是神很大的恩典跟奇妙的带领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就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国防医学院的老师副教授，同时也是三军总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江建平医师，他在提到，以前家庭中发生的不幸，他呢念佛经，在大学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军方的医学院，台湾叫做国防医学院，在四年级的时候耶稣跟他爱中相遇，他开始呢慢慢的认识这位耶稣，小小的心灵把他自己的一生来跟耶稣来说，你来带领我 这一生，结果上帝带领他功课慢慢的恢复正常。毕业之后到外岛去叫小金门，小金门的地方一般人觉得不是无所事事吗？要不然危险吗？

妈啊，没人管了，我干嘛都可以，对不对？他不是的耶，他在那边寻求主给他教诲，给他合适的能力，给他避免诱惑。结果上帝呢，在那个地方叫做列岛教会，给他两年，好让他在那个地方分别为圣，有美好的传道人来一起配搭，让他不是寻求世界哦，没人管了哦，我要干嘛干嘛，不是，他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在那边好跟另外的弟兄姊妹同心祷告，神派来了传道人来帮助小金门一起加入传福音的团队，在那个地方积极的传福音，也经历了神迹奇事，拯救了无望自杀的灵魂，抢救到底，这个人必死的人反而被神的怜悯活过来，但是呢好又回到总院来治疗，江医师在日后又在总院遇见他，带领他认识拯救他身体跟灵命的主，好奇妙的见证，对不对？你有没有羡慕啊，好朋友们，你自己有没有你的亲朋好友正在某一个功课或者是某一种生命的历练压到喘不过气来，有没有家庭中遭遇不幸呢？有没有也因此求神问卦呢？好，吃斋礼佛呢？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好是我们的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三军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信望爱团契的主席，好江建平医师，他不仅是皮肤也会开刀哦。好，他的提到他从以前好以前家庭的不幸，在高中的时候进入名校，那考试以后重考，进入一个军方管阁，管理非常严格的好这样的一个团契，因为那边有爱主的弟兄姊妹的关怀介绍，把耶稣介绍给他，他自己也小小的心灵跟随着耶稣，功课慢慢恢复正常，他人生的锚对准了耶稣，耶稣开始在他的生命掌舵了，不仅他自己生命进入了好进入了暴风圈，但是他经历耶稣同在的平安，不仅自己得福，也使人能够因此蒙福，甚至能够使他得人如鱼进入永生。我们今天只是第一集哦，好朋友们，精不精彩啊？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啊 ，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小鱼跟江医师欢迎你。进入我们第二集，同盟恩惠，喜乐平安，耶稣爱您跟你的家庭，平安。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4: 是
3: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了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巨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
4: 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3: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理事长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不一定走得长久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

0: 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观这些刚好也是比较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好，当然这个巨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嘉宇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1: 对。
0: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它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安理事长说，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个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的确是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坦白说我自己最近也才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因为刚刚好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一件衣服，对，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他说因为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我觉得很帅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羡慕这样子。
0: 是。
1: 对。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这个牌子我也没听过。对。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要么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0: 是。
1: 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0: 哇。真的。
1: 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对。那我就是想说那毕竟他生日嘛。
0: 对。
1: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0: 是。
1: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到说他如果买下去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同学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一双4000-5000块的这种，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对，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0: 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1: 是啊，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小孩子生日嘛，难得让小孩子开心一下别人小孩都有我们有能力的话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1000件2000块的 T 恤这样子。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应该不是嘛。
0: 对。
1: 大部分都是不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0: 是。
1: 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0: 是。
1: 对。那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可能贵族学校嘛。
0: 是。
1: 对。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啦。对。但是他们都愿意舍得花这些钱。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0: 对对对。
1: 对。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对。那可能

也许是家长这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啊，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对，好，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件 T 恤都要2000块哦，那时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哦，然后所以一双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喽，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喽，好，当他已经习惯了，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他发现哇。我出了工，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3、4万。OK，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前2年吧，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他其实就在讲这什么，就是就有一个年轻人嘛，他很喜欢骑重机嘛，然后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3、4万的一个这个职员嘛，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呢、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去借嘛，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就这个就走了，OK，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OK，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哎，才会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这些的这些那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可能。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对啊，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是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比方说，比方说现在这一整年，我们台股是不是非常热到一个不行，涨了翻了一倍。

0: 辈的，对不对？
1: 是。
0: 哎呀，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
1: 嗯哼。
0: 就专心炒股就好了。
1: 嗯哼。
0: 很多的少年股神啊，
1: 是。
0: 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哈，就
1: 是。
0: 应运而生啊。
1: 嗯哼。
0: 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哇，几
1: 嗯
0: 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啊。
1: 哼，嗯哼。
0: 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啊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哦，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哦，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
1: 嗯哼，嗯哼。
0: 啊。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哦，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啊，大家总好像还觉得说啊，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天下无敌呀。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再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
1: 是
0: 在
1: 是，
0: 盘整的阶段啊。我现在不是要去
1: 嗯哼，
0: 讲说啊，之后会涨还是在跌，这我不
1: 是
0: 知
1: 是
0: 道。
1: 是，
0: 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啊
1: 嗯哼，
0: 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
1: 嗯，
0: 啊，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那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那
1: 是。
0: 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
1: 对，
0: 会有很多人受伤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这些的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刚讲到了，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
1: 是，
0: 想要赚这么多的钱，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
1: 嗯哼，
0: 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
1: 是，
0: 导致造成的。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嗯哼，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哈，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哦，耳濡目染，哦，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哦，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哦，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哦，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诶，这就是保障。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会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啊，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哦。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有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薪资水准的成长跟不上物价成长，所以物价的通膨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房价就又一直高居不下不要说很多年轻人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10年以上的这些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脑袋里面 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累积更多的财富，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
1: 是是是，
0: 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兰你刚刚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像我身边呢、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然后我最近听说啊，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要我们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啊，然后啊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好，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他们都有一些利润可以分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其中啊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那变成说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是。
0: 然后呢重点是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开这个餐饮业，对，但是在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对，但后来遇到疫情，对，然后后来又缺工他就收起来了，对，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对，他跟他先生，对，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对，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三职，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
1: 是是是，
0: 也有一些仲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拼命的在赚钱，
1: 是，
0: 对。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
1: 是是是，
0: 有一些负债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三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不婚不生，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对不对？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 要1000万，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我记得在可能

0: 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
1: 嗯嗯，
0: 哦，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说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哦，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一些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啦，嗯，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哦，但是根据啊，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1/3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10000，我也不敢生。
1: 嗯，
0: 对，好，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好，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嗯，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对。哦，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嗯，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啊，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LV 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钱吗？啊，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
1: 嗯，
0: 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3个小孩嘛，
1: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
1: 嗯，
0: 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 都生出来也是把它养大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嗯，哦，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哦，
1: 嗯，
0: 我们做父母的，哦，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哦，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嗯，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嗯，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哦，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
0: 嗯，
1: 所以是不是以斐然理事长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里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然后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
0: 嗯嗯，
1: 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0: 嗯，
1: 是，
0: 嗯，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啊，嗯，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
1: 是是，
0: 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是
0: OK，嗯，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
1: 是，
0: 哦，嗯，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
1: 嗯，哦，
0: 那对，那理财的智慧，哦，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OK， 好，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
1: 是，
0: 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好，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1: 是，
0: 他中了乐透，
1: 哇，
0: 啊，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1: 几亿，啊，
0: 大概是3多亿美元，
1: 哇，那很多呢，
0: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1: 哇，那这个超多的，是，
0: 哇，这个是对我们 应该对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啊，应该是

0: 都觉得哇，这个是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可能两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嗯。好，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
1: 嗯、
0: 建立了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
1: 啊、嗯，
0: 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
1: 是、嗯。
0: 但结果，啊，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啊，他也是不是说啊自己很挥霍怎么样哦、嗯？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啊，来做了很多的公益，啊，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啊，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啊，
1: 嗯，
0: 啊，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1: 是
0: 啊，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啊，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1: 是
0: 啊，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
1: 嗯，
0: 啊，是他最疼爱的孙女，
1: 嗯哼，
0: 他每个礼拜啊，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1: 不知道，
0: $2000、嗯、
1: 哦，哇，超过
0: 一个礼拜哦。
1: 对啊，
0: $2000一个就是大概6万多块台币嘞、嗯，
1: 是，
0: 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嘞，
1: 是，
0: 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
1: 是，
0: 啊，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
1: 嗯，
0: 啊，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
1: 嗯，
0: 就因为这个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啊、哦，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
1: 嗯、
0: 啊，就怎么样的啊，最后就整个破产。
1: 嗯，
0: 好、啊，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嗯、啊，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
1: 嗯，
0: 啊，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
1: 嗯哼，
0: 啊，其实相关的故事它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1: 嗯哼，
0: 啊，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嗯、
1: 是。
0: 啊，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那他们，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嗯，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
1: 嗯哼，
0: 对，好、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
1: 嗯，
0: 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嗯啊、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啊
1: 嗯、
0: 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
1: 嗯哼
0: 啊、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
1: 嗯
0: 啊、是以色列一个非常、啊、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
1: 嗯
0: 啊、
1: 对
0: 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
1: 嗯哼，
0: 啊，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发户哦，
1: 嗯，
0: 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
1: 嗯哼，
0: 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啊，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1: 嗯、哼
0: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1: 嗯、
0: 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
1: 嗯、哼
0: 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嗯、我们人类在世上
1: 嗯、
0: 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
1: 嗯，
0: 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财富也好、嗯，名声也好，一切都是什么？
1: 嗯，
0: 虚空。
1: 对，

0: 哇，你会想说，哇，圣经怎么这么负面消极啊？
1: 嗯，
0: 啊，其实不是，对，啊，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嗯，啊，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
1: 嗯哼，
0: 啊，身体健康，啊，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要的是？嗯，

0: 家庭幸福美满。
1: 是，
0: 当我有了钱，
1: 嗯，
0: 我就会有健康。
1: 嗯哼，
0: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嗯，不一定是。嗯，
0: 好，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有钱不一定会快乐，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啊，这也是没错啦啊，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
1: 是，
0: 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
1: 嗯，
0: 对，好，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嗯哼，哇，真的非常谢谢北兰，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啦，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哇，哦，这真的是天价，欸，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哦，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哎，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
0: 嗯，
1: 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好，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
0: 是，
1: 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
0: 嗯，
1: 好，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0: 嗯嗯，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啊，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啊，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好，但我只能提醒大家，好，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
1: 嗯，
0: 对，好，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好，你不要去追钱，
1: 是，
0: 要让钱来追你，
1: 是，
0: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好，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
1: 嗯，
0: 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1: 是，
0: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
1: 嗯，
0: 好，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1: 是，
0: 像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
1: 嗯，
0: 对，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
1: 是，
0: 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那个理财的智慧，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其实没有人会教，
1: 对。
0: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1: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那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 称为家长的 case

0: 思考一下说，诶，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障碍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1: 没错，
0: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哎，这个怎么去控管，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或者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家长其实有给他够，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2: 对啊，
0: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那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2: 是是，
0: 对，哦，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兰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诶，不是马上就，哦，好，那就买给你，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诶，后续的效应会更大，就他不是单一的。
2: 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0: 是
2: 对不对，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0: 是，
2: 我觉得是可，就我刚刚讲的，其实回到理财观啊，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了，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0: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2: 是
0: 张斐兰，斐兰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
2: 对，
0: 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
2: 好，
0: 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兰创会这个理事长，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兰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2: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

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这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前面11集我们从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一路就讲到了分组、课堂提问、家长会的话术、委婉语，还有当孩子换了老师之后的磨合期。今天我想要做两件事，先把一个我觉得整季最重要，却也最容易被误解的分界线讲清楚，然后再把这11集收束成一套你真的可以带回家用的东西。先把话说清楚，这个节目从来不是要教小孩子去讨好老师，我想先处理一个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很坚持的立场。我见过很多家长教小孩子去送老师小礼物，今天一颗巧克力，明天一包玉米片，后天一张自己画的卡片。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而且这是经过非常多的老师中间的对话，这么多年以来，再听到其他老师也都同样提起的。诚实的说，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看到的是。常常不是孩子真心的心意，因为如果是真心的话，我们是感受得到的，而不是他随便拿一张小纸片，上面画了一个笑脸。哦，我看到不是那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心意，而是孩子该做的功课他没做完，却去把那个心思花在一些小东西上面。我心里面很直接想要跟孩子说。你花在想这些东西的事情，这个时间上，不如把它拿去把功课做好。可是这句话说出口，对一个孩子没有任何帮助，只会让他更不知所措。所以我从来没有说出口过。我想接着这最后一集，把这句话换一个方式，认真的说清楚。我从来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去被教导，去讨好任何一个人。包括老师，一个孩子不应该觉得自己需要透过送礼物、透过刻意的表演、透过揣测大人喜欢什么，然后去演那个角色，才能够换来被善待的机会。孩子该有的是他自己的尊重、自尊和自重，从那里出发，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被看见。这才是这整季我真的想要讲的事情。我们讲的每一个潜规则，目的从来不是要教家长跟孩子去玩这套心理游戏，而是我们要让大家看懂这套系统是怎么样的运作，这样子孩子才能够用真实的自己，而不是用一个讨好的姿态去被这个系统看见。心理学有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这是心理学家 Jesse 跟 Ryan 提出来的。他这个理论说的是，一个人如果是出自于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意愿去投入一件事，这个投入会更深刻、更持久。但如果他的投入是为了换取某一个外在的奖赏，或者是大人的认可，那么这个投入会变得很脆弱。一旦奖赏消失，动力也会跟着消失。研究还特别指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奖赏，反而会让孩子误以为自己的投入是为了换取大人的认可，而不是出于对。

这件事情自己本身真正的兴趣。那这正是我看到那些送零食给老师的孩子身上最担心的事情，他们正在学会把大人的反应当做行动的目的，而不是把真正该做的事本身当做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11集反复强调真诚的助人哦，在第二集里面我提到真诚的努力，这是第三集里面我提到的，而不是在表演给老师看。这不是巧合，这是我们整个系统，这个我们整个系列以来啊说的核心精神。被看见跟讨好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但出发点完全相反。一个是从孩子自己的真实往外延伸，另一个是从猜测大人的喜好往自己身上套。所以被看见和讨好是两件完全出发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从这一集啊收束成一整套的行动指南，那现在我就想把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内容收理起来，成为几个核心的提醒。毕竟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集，第12集了呀，好快啊。好，那么第一个，理解机制，不跟他对抗。老师对孩子的判断混杂着光环效应、比马龙效应，这不是老师的缺陷，是人性的捷径。家长知道这套机制存在，就能够多看一层，少一些不必要的焦虑或者是误解。第二，真诚永远比表演还要能够持久。不管是助人努力还是回应老师的提问，孩子展现出来的东西老师绝对分得出真假。所以我们教孩子的重点永远是成为真实的自己，不是演出一个讨好的角色。第三，努力跟面对挫折的态度比天生的聪明更能决定老师愿意陪孩子走多远。今天早上我还在跟隔壁的班上老师聊天呢，我们就是看着这群孩子，然后那个老师就点着点着名，这样子一个孩子跟他说，那个孩子啊，哇，虽然说他不是特别聪明，可是看他努力的样子，我就想要多帮他一点。他就一个个孩子指出来，我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跟天生的聪明是远，就是当一个孩子他愿意去努力去面对他的挫折的时候，是远比他天生的聪明还要能够赢得老师对他的认同的。反而一些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聪明的孩子，什么事情都很趾高气昂，他也不愿意照老师说的做，反而这些老师的面前呢，会觉得说有一种那种敬而远之的那种感觉。那当然我们对每个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可是在心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免不了就会有一点那种的品尝感，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我细细思考之后，还是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我不用太担心，我把时间花在另外一个孩子身上吧。所以我们教孩子在他真正喜欢的领域里面去练好被纠正而不崩溃这件事，这个能力会迁移到别的领域去。第四，要留意双重标准和标签化的风险，不要因为孩子学习表现很好就忽略他品德上需要被纠正的地方，也要警觉孩子有没有因为某一次的被就是说某一次的失误，他做错了一件事情而被贴上长期甩不掉的标签。我们是不是能够按那个 reset reboot 重新开始呢？第五，主动关心孩子真实的校园生活细节，具体的问他哦，他今天回家之后，你可以具体的问他今天有没有被送到别的班上啊，中午下课你在哪里玩啊，这能够帮你发现那些悄悄的发生家长看不到的安排。第六，分组提问家长会的话术背后都有真实的时间跟资源压力在运作，不要只从好像单一的一个表面线索就去判断
老师

对你的孩子的态度，多多去主动沟通，去问具体发生了什么。第七，把委婉的形容词换成具体的事件跟计划，这是我们第十集给的工具，请务必带在身上。那第八，如果要换老师或者是孩子要转班，请你尽早的来做这个决定，而且主动提供孩子的特质给新老师，去缩短那个磨合的时间，孩子的这个学年是不会重来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所有这些行动都必须要建立在孩子的自尊自重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讨好他人之上。所以家长们、老师们，今天正坐在这个我们的 radio 之前聆听的朋友们，我们的教室正在改变，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今天的教室跟五年前的教室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课堂，不一样的学生，不一样的教法了。在我结束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留一段话。这段话我想很久，也想得很慎重。在30多年以来带过的教室跟现在教室真的是不一样。最新的统计告诉我们，美国现在有超过800万名3岁到21岁的学生正在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务，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比过去快了很多。过去要花20年才会增加100万这样子的孩子的数量，但是这几年就在过去4年就已经增加到同样的数量。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孩子里面有将近70%，他们有80%的上课时间都是坐在跟所有孩子一样的普通教室里面，跟班上其他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起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我们未来的教室里面不再只是一个清一色都是一样的孩子了，我们会坐着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理解、更多耐心、更多细腻的观察才能被真正看懂的孩子会坐在我们教室里面。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潜规则，老师怎么去形成第一印象，怎么去判断一个孩子的行为，怎么帮他们做分组，怎么在家长会上选择说话，这等等这些所有的机制，原本就已经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孩子在教室里面、学校里面的处境。而当教室里有越来越多本来就更容易被误解、更容易被贴标签、更容易被多看一眼才能够被真正理解的孩子的时候，这些潜规则造成的影响只会被放得更大，不会缩小。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整个系列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说给个别家长听的，我觉得我这次这个系列做的是我们是要说给整个社会听的。所以如果你有认识朋友，即使他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在学校系统里面，真的跟他们分享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的下一代会在一个比我们过去30年更多元也更需要被理解的教室里面长大。百年树人这句话从来不是说种一棵树要等100年才会看到结果，百年树人他是说教育这件事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年或这个学期。我们今天有没有愿意把这个潜规则摊开来讲，让更多家长、更多老师愿意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这件事情会影响到的不只是今天坐在教室里的这些孩子，而是他们长大之后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对待下一代更多元的孩子。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是这个系列12集之后的尾声，在30多年以来，我看到过太多孩子从小学

到初中，再到高中，走出去之后变成大人，我最深的体会是这样子的：那些在学校里过得最好的孩子，从来不是最会讨好老师的那个，而是那个知道他自己是谁，也愿意真诚的投入跟努力的那个孩子。老师会自然的就被这样子的孩子吸引，不是因为老师被讨好。而是我们被真实所打动，我们真的打心里面就已经被这个孩子的真实所打动。他就是做他自己那个孩子，这就是我这一季最想留给大家的东西。教孩子被看见，不是教他演戏，而是教他先看见自己。谢谢大家这一季陪我一起走过这12集了。我们教室里的潜规则在这里告一段落，但如果未来有更多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我一定会再回来。所以，再接下去的这个系列，我觉得会更精彩，因为我将要进入一个几乎在现在各大媒体、各大平台都没有人提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核心思考，那就是尊严。职场上的尊严、教师的尊严、孩子的尊严，所有在我们现在社会上面各个单位、各个岗位的人，他的尊严，我称之为尊严计划。如果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推广这个尊严计划，我绝对的相信我们的学校、社会、政府、世界都可以看起来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再一次的。谢谢你收听这一系列的节目，我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当我推出新的系列的时候，能够再一次在空中和你分享。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发现在你周遭的人啊，有一些什么小小的变化吗？比如说，坐在你旁边的同事今天换了发型，比如说你家里面的摆设突然换了一个摆设，或者你身边的哪一个人换了一副新眼镜等等，我们都可以一发现

给予适当的赞美哦。人一到老年，老化的特征全都藏不住了，弯腰驼背，步履蹒跚，行动迟缓，齿牙动摇，头发斑白稀疏，常见老先生的头顶光秃，形成了地中海，再不然就是边边的头发往中间梳，形成了地方支持中央。更有甚者，头发全都掉光了，成了电火球。来，今天就跟您分享一则故事，光头也可以这么美。我们来听听看。由于休斯顿地区艳阳高照，酷热难耐，89岁的美国前总统老布希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在妻子芭芭拉的陪伴下前往缅因州避暑度假。当老布希步履蹒跚走出官邸的时候，却看到奇怪的一幕了。平日里陪在他身边的保安人员一个个都剃光了头，整齐地站在大门的两侧等候着他。惊讶的老布希连忙就询问，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光了头呢？原来啊，在他身边的一位保安人员有一个5岁的儿子帕特里克，因为患了白血病，在治疗当中头发全都掉光了，既痛苦又自卑。为了鼓励这个孩子坚强地面对病魔，保安同事们也都纷纷地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勉励孩子振作精神。在得到这件如此忧伤又感动的故事之后，一段尘封已久的悲伤的记忆涌上了老布希的心头。因为在60多年前，也正是可怕的白血病夺走了他心爱的女儿罗宾，痛失爱女的他时常在深夜为女儿祈祷，祈求全能的上帝的怜悯，希望有一天再拥抱一次心爱的女儿。为了表达对这小男孩的支持，老布希用祈求的眼神回望妻子说道，亲爱的，您是否可以允许我也剃光头发呢？在得到妻子芭芭拉批准之后，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老布希毫不犹豫地剃光了头发，毅然决然地加入光头行列，并且微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勇敢的帕特里克，我也天生是个光头，所以你只要好好的治疗，总有一天你的头发会超过我的。看到丈夫的新发型，妻子芭芭拉感慨地说道，亲爱的，你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帅的老头。上帝爱人，也要我们爱人如己。

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的给予别人更多的帮助。要想得到别人的爱，首先就要爱人如己。2013年8月10号，在老布希夫妇的帮助之下，白血病治疗基金会成立了，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病魔中的孩子们募捐筹款，希望更多的人们支持和关心白血病的人群，帮他们战胜病魔，共度难关。

泰戈尔有句名言这样说，请把你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茫。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成一道光，绽放你所有的美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言语决定相处关系。箴言25:11，一句话表达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盘中。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好好相处，首先取决于我们使用的语言。从一对夫妻互相说话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互相尊重还是互相轻视，也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暖意或寒意。只有不带任何评价与批判的语言，才能使人长久相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和好的语言，一种唤醒生命、鼓舞与强化人心的语言。但是，在互相交谈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互相聆听。我必须仔细聆听对方的需求和渴望，以及对方想要述说的一切。相处之道还需要各种表情和姿态。一开始就是注视他人的眼光，我可以用温和关怀的目光看着对方，也可以用严峻轻蔑的眼光鄙视对方。此外，我们还需要温柔的手势和肢体的接触。没有温柔的气氛，我们就不可能在婚姻和家庭中好好的相处。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2: Play that again, Rick, right there.

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约翰福音一章37-38节。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要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地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为着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向神献上感谢。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预备你的心，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遇见他。这个时候，在你的心里，听见上帝呼唤你说：“你在哪里？”先不急着回答，请你坐下来，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一会儿，然后尽己所能地回应上帝，向他描述今天你自己在哪里，你的心智上飞到了哪里，身体出现在什么地方，而最重要的是今天我的灵魂在哪里。

跟主分享你自己今天最强烈的思想与情绪，试着不对这些思想和情绪加上判断，只是简单的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然后将这些情绪交给上帝。

现在，请你运用祈祷式的想象，聆听上帝可能对你说的任何事情。如果什么也没听见，你就安静地在上帝的灵在中，把自己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你在哪里的回应，呈现给他。

请你在默想中看着眼前耶稣的容面，看到他正以爱情的双眼注视着你。当你听到他问你在寻找什么，先不急着回答，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一会儿，然后告诉他你对自己、家庭、朋友、工作等等的一些重大渴望。

请你聚焦在聆听耶稣此刻可能要对你所讲的任何事情。如果什么也没有听见，你就安静地坐在他的临在中，将自己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你在寻找什么的回应，呈现给他。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0: 嗨，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汉堡德《谈美》的这本书里面的下面一篇文章，美的判断才需要距离，这是在汉堡德的这本书里面的第185页的文章。好，他这篇文章就又谈到这个美是需要距离

来，到底美是不是要距离？好，那么因为他之前写，在这本书里面前面写有一篇文章，我在节目里面也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哈，美需要距离嘛？那我在播出的时间，这个节目这篇文章阅读的时候的播出的时间是2026年2月25日哈，还有一次是2026年3月4日的节目，所以如果各位觉得想要了解这篇文章，他的前面的那篇文章他的内容的话，各位可以到电台来索取这两次节目的这个录音啊，2026年2月25日还有2026年3月4日所播放的节目。那我在今天来录音的时候又为了如果各位是就是一贯的在收听，一直习惯了在收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们，前面其实我也把这个2月25日的节目跟3月4日的节目我做了一次重播啊，所以上两次的节目各位又再听过一次，这个美需要距离吗？这篇文章各位已经在这个听过一次了，那么今天我接下来就再来念这个汉堡德先生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是为了要回应有朋友看到他的朋友看到他写了那个美需要距离吗这篇文章的时候，结果有一些回应以后汉堡德先生觉得他应该再写一篇文章来回应朋友们所提出的一些这个论述啊，所以他又写了一篇文章，那么收录在这本书的第185页。那如果各位要看这本书，那个美需要距离吗？是在他这本书里面的第38页的这篇文章啊，在第38页，就是美需要距离吗？啊，那我在这个2026年2月25日跟3月4日这两次节目当中已经阅读过这篇文章，所以就请各位可以来这个 email 来电台索取这两次的节目的录音，各位可以先去听，或者是各位是一路听过来已经养成习惯的话，上面两次节目我已经把这一篇文章给再重新重播过一次，那么接下来我就再来念这一篇美的判断才需要距离，也就是汉堡德先生对于这一篇前面这篇文章的再一次的回应。好，那么现在我就来阅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开始的序言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位朋友看到我在美需要距离吗这一篇文章中不赞成先辈美学家的距离说，与我开玩笑说那是来自康德的美学观，这是不能够随便反对的呀。于是我赶快承认对先贤们的美学理论并没有深深的去研究，我谈美除了读过一些谈美的文章之外，大多来自我几十年对美的体验，有些是亲身的感受，有些是思辨的结论。我认为美是一种价值判断，不自生命中实证得来，就是不是自生命当中实验证明得来，那它是一种价值判断，凭空口议论是没有意义的。我恰巧对康德的距离说，知道一点点，不妨

就我的理解与读者们再谈一次距离，谈的皮毛尚请大家原谅。以我的理解，这位大哲学家是要我们知道价值判断，特别是对美的判断与科学是不同的。科学是客观理性的产物，对科学现象的判断是依照演绎推理的方式得来的，所以是逻辑的过程。如有名的三段论法，无论由谁来演作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可是对美的判断就不同了。先圣先贤并没有一套逻辑的方法供我们来使用。好，到这里序言的部分结束。简而言之，就是美是要有一个它不是用逻辑可以说得清的，它不是那种像是这个哲学，或者是说其实哲学也有逻辑哈，但是美是就是科学可以有逻辑，但是美或者是美学有的时候它很难用这个逻辑一二三四五啊，或者是由一推展到二，二推展到三，不太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可以这样子来推论的。所以美，但是它又不，它有一点像价值观，但是它又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么可以这样子逻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来推论啊，所以有点困难。那么你要判断这个东西到底美不美，这个作品到底美不美，这个人到底美不美，到底该怎么办呢？啊，所以他开场白提了这样子一个，就是我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看美这件事，那该怎么办呢？来，下一段。下一段它的小标题是说，鉴别美需要了解和静观，静静的观赏。你要鉴别这个美，是需要去了解，需要去静静观赏的。好，这是这一段的小标。那我想下面这一段我一口气把它念完。好，汉堡德先生是这样说的，他说，虽然如此，并不能说美的判断就可漫无边际或者信口雌黄，完全凭个人的爱好，而是要经过冷静的沉思加以体会所得的结论。沉思何为呢？首先是要了解，面对一件艺术作品，先要了解其意义，也就是自己知道从自己知道的部分，了解的部分去入手。如同一个法官审一件案子，先要了解事实经过的来龙去脉，单单了解还不够，因为一件艺术品或一件案子，考察的对象不会告诉你全部的真相。原告被告也许故意不说真话，也许并没有掌握实情。一件艺术作品何以会产生，艺术家的心情与作品表现的目的，也许是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可是法官与鉴赏家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他就必须运用想象力去重建这个过程。艺术创造的过程，通过静静的观赏在脑海中形成，帮助你做成价值判断，你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艺术品是什么，是美或不美。

可是自沉思当中得到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说服大家呢？你推论的过程就必须把个人的偏好丢掉，采用众人都可以接受的观点，如同法官审案一样，即使重建了事实，证据确凿，行为的判断在量度这个刑罚的责任罚则的时候，还是要得到可以使大家心安理得的结论，这就要靠主观的普遍性。这是一个特有特殊的一个词汇哈，主观的普遍性，作者把它做引号夸起来。也就是说，虽然是主观的判断，经过了说明，大家就明白了，大部分人都同意这样的判断。因此在这条思路上，美的判断必须有广阔的基础，而且是可以沟通的。把美看作不能言说的素质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美的判断属于尝试的范围。好，到这里这一段告一个段落。可能各位听起来觉得有一点点的抽象哈，我试图白话文稍微从我的了解来说，就是你要去鉴别一个东西的美，好像一个法官在判案一样哈，那么总是要根据事实哈，但是你这个时候就要稍微客观一点。好，但是这个法官审案子可能客观事实容易一点，你要鉴别一个艺术品的美或不美，有很大的部分的确可以靠着客观的尝试。所以他最后这个结论说，美的判断属于尝试的范围啊，其实一看大概就知道这个是美还是不美啊。那因为我们总有一个规范嘛，有一个基础的规范在一般人的这个价值判断当中，所以根据这个价值判断，总是有一个公认的价值判断。那么在这个公认的价值判断当中，你再来鉴别这个东西是美或者是不美，是很，也就类似这个法官要去判案一样。所以他觉得，可是在法官鉴别这个艺术的美的这个部分，又就你就需要更多的了解。你要去了解整个案情，以法官判案来举例的话，就是你要去整个了解这个案情，那你在判别艺术品的时候，或者是绘画啦音乐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也是要去了解它的背景，创作背景，然后呢你需要静静的去观赏音乐，要去静静的聆听啊。美的画作你要静静的去看，一切都是静静的。所以当那个音乐是很嗨的时候，基本上你没有在欣赏音乐。那比较嗨的一般比如说舞厅里面夜总那个叫夜店里面的音乐那种让你嗨的，不断在那边摇啊摇啊摇，一直摇头啊，然后一直这样跳的那种，这个东西就不能算是艺术品，也不能算是艺术美，那个里面就没有美的成分啊。听众朋友要理解这个部分，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是真的一个价值观的判断。所以大家觉得去夜店里面的或者是演唱会里面很嗨很嗨，特别是重金属的那种演唱会基本上大家享受的是快感，而不太能说那个有美感在里面。所以那个不能当做一个

艺术作品啊。其实前面的文章里面，汉堡德他没有那么的明说，但是他不断的铺陈的那个意涵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到了这个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我音乐的这个专业来说，或者是说艺术的，比如说表现主义啊，那些当代艺术，在我记得是前面的一篇文章的时候，不是上次各位听到那个谈距离美感的这篇文章，是前面那篇几篇文章里面我们都有谈到，就是那个表现主义里面，你把一个马桶放在那儿，你那个创作者就解释这个小便斗这个马桶他的创作的理念哈。基本上我们到后来讲到美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当这个是不是美的，或者是这个是不是一个种艺术的创作，就非常见仁见智，而且是极端的分成两个相反的一个论辩在那个地方哈。所以你把一个马桶吧，对，所以就是你到底是在做什么啊？我记得我在前面的文章里面分享的时候，我也分享过一个音乐的创作，就是那个作曲家说他创作了一首音乐，然后他自己来发表，他就是站到舞台上去，走到钢琴边上，然后坐下来，打开钢琴以后就坐在那里没有动，好，然后做完3分44秒以后，他把钢琴盖子盖起来，然后人站起来，然后就离开那个舞台，好，离开那个钢琴下台去。那当然下面这一段，这个下面的观众就是骂声不断哈。那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3分44秒啊，这个作曲家叫做 John Cage 啊，他还是有一些有声音的创作，有一些电影配乐啦哈，这些创作。可是这个作品的讨论度就极高了哈，他是个创作嘛啊，那他的解释是说。观众席当中的咳嗽声、骂声，翻那个节目单，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或者动来动去那个椅子的声音，这些都是音乐啊。所以他就坐在那里，3分44秒，然后这首音乐叫《3分44秒》啊，这个纯粹就是一个阐述一个意义啊，阐述一个创作的意念。那这个叫做曲子吗？哈，问号，谁都可以来弹这个曲子。如果甚至这个叫弹奏一首曲子吗？又是一个问号啊。所以那这个东西，你说它美不美呢？你是坐在那里，那看了这一个现象，那你说这个是一个美的现象吗？那就乱了套了。我基本上个人觉得就是，对不起，我要感觉那个就是乱搞啊。可是他还要把它说成这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所谓自由啊，就是到后来以后就是只要我想这样做，我就可以这样做。这样子的这个哲学思想啦，这个什么什么主义啊，哇，一达到从20世纪之后，这样一路这样发展到现在21世纪，简直是已经没有规范。对，所以就是什么是美哈、啊？又回到我。各位听我的节目一定已经听到耳朵要长茧了，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美，他是有规有矩，他创造了人，

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伊甸园全部属于你，但是是我创造给你的，我所爱的这个亚当，我所爱的夏娃，你们这一对夫妻，我所创造的人类，这个园子我也就创造给你，我打造好这个美好的大自然，整个的宇宙我就都请你来管理这个宇宙，你就是一个管理者啊。那我创造出来的亚当夏娃我觉得美得不得了，本来是只创造一个亚当，后来觉得亚当他有点孤单，所以从他的肋骨取了一个肋骨出来以后创造了夏娃。好，那然后夏娃就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辅助者，夏娃的那个字的这个名字的意涵，还有一个意涵就是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协助帮助。那所以女性就是帮助男性，那这是上帝创造整个世界他的创造的理论里面觉得甚好甚美，非常美非常好，极度美极度好的一个创造。做完了他就每一个做完一个就说甚好甚好甚好，很好很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他非常的快乐做完了。那最后通通打造完了以后就休息了，第七天就休息，所以我们有礼拜天休息。好，那结果这个夏娃没有，他唯独的一个创造完了以后唯独的一条禁令，就是有一个规矩存在，就是你不要去吃那棵树生命树上的果子，唯独这件事情，其他的你尽情享受，所有都是你们的，你爱怎么去使用，爱怎么去享用，尽情去享用，可是你不要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那夏娃受到引诱以后他就吃了，然后还拿给亚当吃，这一下所有的事情就通通改观了。这个创造的这个创造论，好，各位如果是不同信仰的听众朋友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是有这样子一套的说法，那您也可以不认同，但是在艺术创作、美的创作、音乐的创作、绘画的创作，基本上这些艺术创作者都是因为他眼睛看到了这个大自然整个宇宙的所有一切，然后耳朵听到了那些雷鸣闪电、鸟叫、风吹草动的声音以后，哇，整个人类被启发以后，这些艺术创作一个一个出来，因为我们人是被造像神一样，像上帝一样，上帝创造我们是根据他的形象来造的，这是圣经的第一个开篇里面说的啊。所以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这个创作，然后他一切创作他看起来都是美的，甚至亚当夏娃当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赤身露体，没有一点不美，可是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以后就羞愧了，因为这个要说起来就真的好多了，他就是哇，他不太明白怎么，然后他突然就看到又偷吃嘛，对不对？没有照着上帝的意思做事，所以做错事了就赶快躲起来，犯罪了，好，所以就躲起来，那么上帝再把他找出来，把他们两个找

出来以后重新跟他们立下约定，可是他们就要离开上帝创造的那个伊甸园。你们原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只要直接享受那个伊甸园里面的东西，一点都不用劳碌。可是当我们犯错了以后，男生就要开始汗流浃背的工作，女生就要有生产之痛，这些都是圣经叙述的。所以那个后面开始，上帝还是在保守的他真是爱的要命的人类啊。可是我们就不断的做一些伤他心的事，让他气了个半死，上帝怒吼啊。所以后来又有洪水，那么又救了一口一家子的人，这个挪亚造方舟，那么一家子的人进了方舟，然后再来这个每一种生物通通一对一对的放到这个方舟里头，水淹世界40天以后出来，哇，重新来过啊，还是爱着世上所有的人，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在犯罪，所以真是气死了，来一次洪水，结果还是不行。现在我录音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1号。啊，各位听到这个节目的时间已经应该9月底了。我录音的时间的前几天才是尼泊尔的这个跟中国大陆交界的地方，那个冰山的水掉整个这样子冲刷下来的那个土石流，目前为止的人数已经是1000多人的死亡。我当前面我看到311海啸的那个画面的时候，已经是我所能理解的最大的一个灾了。那前面的印象中的都是好莱坞电影式的那种灾难，可是311海啸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好莱坞的片子都已经不算数了，而且都知道它是电脑特效。但是这一次不是电脑特效，这一次你真的看到那个，它的速度是不让你活，就不让你活了。你根本，你再去立什么警报也没用了。啊，听众朋友，真的，所以讲回来，艺术的创造就要回到那个创造的本源，那个本源就是这位上帝，因为他是一个创造的主宰，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的源头。我们所有的，其实我们是发现这个宇宙的美，上帝创造的美，然后我们 copy 他的美下来，想办法。上帝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恩典，然后我们才有那个跟他一样的那个创作的能力，他也给了我们，我们就谦卑下来，学习像上帝的那个创作一样，用他教我们的智慧，给了我们很多的智慧去找寻了很多的素材以后，我们来雕刻，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水壶，我们来创作一幅画，我们来创作一首音乐。对，所以这是整个创作的源头跟后面发展的创作的历史。 OK， 那么放到这个架构里面来看的时候，你来看，原来上

地创造的全部都是美的，可是就是我们人类不听话以后，结果变成到现在的状态，多少的那个其他宗教背景的预言都说，大家看到末日的景象，的确呀，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末日景象，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在看了，不必好莱坞来拍电影了，上帝自己演给你看。啊，天哪！听众朋友们，真的，所以这个你要去观赏这个上帝的创造，就是要有规矩，还是要听那个规矩。那我们就是不要那个规矩，也不要这个上天的时候，不认这个天，然后不尊敬这个天的时候，其实孔老夫子说的敬天畏天，只是他不知道那个天是什么啊。如果中国的华人的文化里面认识了这个天，他就不会说子不与怪力乱神，因为他不敢乱说啊，因为不懂。可是懂了以后，我们就要大大的去赞美这个上帝。这个是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信仰里面，因为认识了这个上帝，认识了这个天，然后我们感觉到他如此的浩瀚伟大，哦，就崇拜的心，真正崇拜这个天，这个真正的创造的上帝以后，那个所有后面的一切的东西就说得通了。否则你就想不通，想不通就不要说怪力乱神。所以孔子说嘘，不要说好，可是他说你要敬天畏天，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天。但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或者汉堡德也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在他的那个这些对美的这些理论，或者是亲身的感受，包括圣安自己也是，就是当我认识这个天之后，那个再去讲这个创造的美、创作的美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有规有矩。规是圆规，中国人说的规是圆规，矩是方正、方形。好，所以规矩之间，你可以无限的去挥洒你的创造的热情、你的才华、你的天赋，尽量去挥洒，但是要在那规矩之中，不是坐在钢琴上弹坐在那儿不动3分44秒，说 ，Well， 这就是一种音乐。刚刚这个信口雌黄哈。在这个汉堡德的书里面，这一段他有说，这个第一这一段的一开头，他说这不能说美的判断就可以是漫无边际、信口雌黄，完全凭个人的爱好啊，是要经过冷静的沉思体会，然后得到结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信口雌黄，这个。各凭个人的爱好，那这样就是那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有点麻烦了，对，所以这是这个问题。好，所以刚刚这一段哇，可以阐述的东西，看起来好像觉得有点抽象，实际上我觉得。讲了半天，我觉得这本书一直也就在环绕着这样子的一个，好吧，你说它也有点逻辑，其实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上帝创造也是有逻辑的。你就是不能这样子乱来嘛。但现在就是人一直觉得人定胜天，哇。

搞到现在。看吧，上天真的生气发怒了以后，我告诉你，你不能升天。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洪水了，怎么都还不能理解呢？结果我们更加的不理解，以后更加的这个狂妄下去。

这个哲学这些价值观整个的大翻转之后，哇，现在我们在尝着那个苦果啊，我们人在尝着我们自己自大妄为的那个苦果里面，那这个世界真的是不美。看看尼泊尔这一次的这个灾难，那个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看着新闻里面有些朋友去过的，就是说那是一个很漂亮，而且这一次这个灾难中离开人世失去生命的很多都是观光客，就是因为那个大自然上他要去看上帝的创造。可是你来看呢，看了以后你们是作何感想的呢？ 我在揣测上帝会这样问，你们作何感想呢？哦，赶快拍照拍照，然后去炫耀，你忘了你看到什么，然后你是会去赞美说这个造物主的伟大，还是啊好漂亮啊，好就没了。上帝告诉你美是什么，他的创造每一个都是美的，但是你们都没有去敬畏上天，敬畏上帝。我现在真的发怒了，我把他真的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上帝创造的美丽的宇宙给搞乱了一切。对，所以读到这里真的心里头是很有感触的。那么我们看那些上帝的创造的这个整个的宇宙，你看你观天上的星星是不是有一个距离啊？或者你有一个望远镜，你看到那个星球，基本上你还是拉这个好远的距离看。看到地上的小花，你会贴着它看吗？不会的，你还是有一个距离。这就是汉堡德要谈论的所谓距离拉出来的美的那个感受，这就是距离带给大家的美感经验啊。所以这个距离我们要谈美这件事，拉开了距离，深深的去思考整个人的那个探讨下来以后，你需要很静，很非常平静的去观赏这个伟大的上帝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以后，于是我们才来说哇，美，这真是美，就像上帝当时创造这个整个宇宙的时候，整个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里面的第一章，上帝不断说甚好甚好，好美，好棒，好棒，好棒，还一直不断说，他一边创造一边好喜乐，好快乐，他创造出来的东西他看起来真是好。直到后来这个夏娃不听话呀，狼也跟着不听话。 OK， 接下来一连串人类的历史就这么展开了，而这与美有相当相当深厚的关系。好，我觉得下面的文章还很长哈，所以今天看看时间，或许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吧，不要急着把这篇文章给念完，我们下次的时间继续再看汉堡德先生怎么讲这个距离在美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应该要怎么样来判断，怎么样看距离在美这一个事情上。

因为它所含有的意义是什么。 OK， 那我想节目就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咯。我们来好好省思一下美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上帝到底是有什么心意在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吧，就先这样子了，跟大家说声拜拜，下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梁慧要跟听众朋友一同呢来聊聊怎么样跟长辈相处跟互动相关的一些话题。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拉近哦世代之间的距离哦，我们希望可以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大家增加彼此的了解啊。谈到这个不同的世代所谓的代沟的问题哦，不管是在哪一个年代都有这种代沟的问题，但是每次我们谈到代沟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哦，因着对对方的不了解、不理解，所以呢总是哦会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彼此的不满哦。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呢，透过在不同世代当中的沟通讨论，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怎么样能够轻盈融合啊？怎么样能够在年轻的世代跟年长的世代呢，能够有和谐美好的相处？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轻盈共创啊。在这几年啊，轻盈共居啊，轻盈共创啊，轻盈共融啊。

轻盈共好啊，这样子的主题哦，好像变得很热门，对不对？轻呢是年轻人的轻，盈呢是盈法族的盈，所以轻盈呢就是年轻人跟盈法族哦，年轻人跟盈法族轻盈共居，就是年轻人跟盈法族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哈、哦，类似像这样子很多啦。轻盈共好啊，轻盈共荣啊，等等的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什么呢？要谈轻跟盈这两个世代，轻盈共创，现在这个世代当中是怎么样来看的呢？因为现在高龄世代来临了啊，所以呢，以前呢，大概三到四个。世代大概会并存，但是现在因为呢年纪呢越来越大了，人呢活得越来越长了啊，活得越来越老了，所以呢会发现呢在这个世代当中呢就会有六到七个世代啊，所以说呢我们大概是每15年一个世代，那就发现我们现在呢会有6到7个世代会共处在一起，所以我们会需要能够了解不同的世代。那么听众朋友，你是来自于哪一个世代呢？你喜欢自己的世代吗？你享受和其他世代交流相处吗？其实每个世代啊都有不同的背景跟代名词啊。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生的朋友呢被称为沉默的世代。第二次大战之后经济复苏啊，生活安定了，就开始有了婴儿潮的世代。接下来父母呢在经济起飞之下诞生的世代称为 X 世代。随着电脑呢科技呢进入了千禧年世代 Z4 世代以及阿尔法世代，更是代表着数位科技、人工智慧还有元宇宙的来临啊。其实生长呢在不同世代的人呢，因为生长环境跟生活经验不同，所以呢常常会在思想啦、态度还有行为习惯方面呢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会发生一些冲突哦，那这就是代沟了。所以其实人类哈、哦，只要呢和3个世代交流，本来只有需要3个世代交流，现在变成需要跟6个世代来共处，那就更多的代沟了。但是这个代沟呢越多，也就提供了彼此刺激还有成长学习的一种机会了。今天聊到这个轻盈共创，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潮流了、哦。轻盈共创的这个名词哈、哦，就是代表合作啦，代表不同的世代当中可以合作。比方说，年轻人跟年长者可以合作；比方说，千禧年世代。千禧年世代是26到41岁的人，他们可以跟沉默的世代来，沉默的世代就是77岁以上的人跟他们合作，所以不同的世代啊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啊。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几岁是在哪个世代哈、啊？像这个沉默的世代就是年龄超过77岁的啊，1928年到1945年出生的，就是沉默的世代。那么，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呢，大概是56到76岁之间啊，他们是婴儿潮的世代。那么，1965到1980年代呢，他们大概是42到57岁 X 世代。1981年到1996年呢？大概是26岁到41岁千禧年世代啊。1997年到2012年呢10岁到25岁左右 Z 世代啊。那么2013年到现在就是阿尔法世代啊。小于九

岁的阿尔法世代，其实这些不同世代的这种互相合作的机会是需要特别去创造的啊。现在全世界呢，各种各样的方式哦，鼓励轻盈共创，比方说德国轻盈共居，德国盖了很多的这种住宅哦，就是鼓励年轻人跟银发族一起生活啊。还有呢，欧盟的轻盈共读啊，那韩国呢有提供呢和长辈聊天、交换大学生租金这种减免的方案，同时呢。日本呢发展也有这种将传统的产业的传承啊跟再生放在这样一个轻盈共创的理念当中。台湾这几年确实也将轻盈共创从一个名词哦、啊、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文化了。啊，那么当我们来看呢社会参与呢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子在不同的世代当中一起来进行这个世代的参与呢？其实健康老化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谈到轻盈共创的时候，就是这个银发族哦，当它是一种健康的状况的时候，比较容易在轻盈共创的过程当中发挥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呢长辈他是活在一个成功老化的状态当中的话，他就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和年轻人互动跟相处了，也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成为年轻人他们的榜样哦。那么 WHO 呢，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最新的健康老化关键十年报告，在这个十年报告当中，他们采用一朵花的这种 logo 来表示健康老化的意涵。那在土壤之下面的根茎呢，是代表着内在的健康力。那么土壤的象征的环境，内在的健康力跟环境的交互的作用，反映了我们的功能发挥的能力。所以健康老化就是最大化一个人功能发挥的能力了啊。所以呢，当土壤是肥沃的，是内在是健康的，那么土壤呢下面的根茎是内在是健康的，而土壤环境是良好的，那么内在的健康力跟环境的交互就会发生了功能发挥了啊。功能发挥呢，就能够长出美丽的花朵了。所以健康老化其实就是将一个人的能力哦，功能发挥到最大。其实健康老化并不只是那么简单说他是不是生病啊哦，健康老化是指说我们人不管几岁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功能都可以发挥到最大。这个就是最新出炉的健康老化的概念哦。所以呢，这个功能要能够发挥能力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比方说可以负担适当的饮食、衣物、住屋、健康照护、长期照护以及药物等等的，也就是在这个基本需求是能够得到满足，是可以负担的，这是一个健康老化的功能发挥能力的第一个能力。第二个就是有学习成长还有做决定的能力，这个时候自主性、尊严、独立还有自由就可以被强化啊，这是第二个有独立做决定的能力，学习成长的能力啊。那么第三个功能发挥能力包括什么呢？有行动的能力来完成每一天的任务哦，或参与一些活动啊，这是第三个能力。再来第四个能力是什么呢？创造关系的能力，创造一些维系亲友啊、邻居啊这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啊，这个是第四个该发挥的能力。再来第五个就是有贡献的能力，比方说担任志工啊、照顾家人啊、工作啊、当年轻人的顾问啊、帮助朋友等等啊，就是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

贡献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健康老化呢，功能发挥哦，并不只是基本的生理的能力，这样子的功能发挥的能力，它是一种全人的看待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所以呢，它也是指的就是社会的参与哦。所以健康老化跟所谓的轻盈共居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在轻盈共居的理念当中，就是也可以跟年轻人，长辈跟年轻人当中，可以创造长辈最大的发挥最大的能力。那年轻人也可以从这过程当中更多的来欣赏长辈，了解长辈，从长辈这边得到祝福啊。所以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思考的模式，会需要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了解，对不对？那梁慧在这个地方呢，有找到一个报告哦，就是有一个研究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报告，是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曾经开启了一连串轻盈共创还有轻盈交流的活动，包括呢台湾师范大学、台北医学大学、中正大学、长庚大学、朝阳科技大学，还有辅仁大学等等的学生的合作。扬声慈善基金会呢，他们将长辈和这些大学生们放在一个工作坊里面，他们创造了三个礼拜轻盈交流的活动，就是有一群长辈跟一群大学生，他们在一起参加团体活动，他们从认识彼此，然后察觉彼此思想上面的不同，然后他们讨论，面对同一件事情，他们会表达他们的差异，会讨论到面对差异要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处理哦。这三个礼拜的活动当中呢，跨世代的交流，因着呢，在这个有专业人员的引导之下，这个跨世代的交流很顺利哦。然后年轻人跟长辈的相处并没有之前所认为担心的，哎，根本就没办法相处啊，会不会相处上有困难啊，完全没有哦。那么活动之后呢，这个扬声基金会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得到了以下的回馈哈，他们就访问这些参加的人，就得到了下面的回馈啊。第一个回馈就是，长辈呢问了这些年轻人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些长辈呢没有像这个他们的孙子说出口的话。比方说，哎，你们对家长是不是很没有耐性啊？是不是觉得家人常常用亲情勒索你们呢？那你们是不是常常说，哎呦，你不懂啦？这些老人家会问年轻人说，你们会不会常常讲这些话？因为他们的孙子、他们的孩子常常跟他们讲这些话，就是很没耐心啊，而且呢，常常会说你不懂啊，哈，长辈们就说了你不懂啊，这句话呢，我让老人家真的很生气哦，因为很多的长辈只是希望孩子、孙子打电话回家而已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哦，研究团队就发现，现实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长辈哦，因为跟我们关系太近了，比方说是祖孙关系啊、师生关系啊，它都存在了一种关系，已经是熟识的自己的亲人，自己很熟的人，自己很熟悉的长辈，所以呢，这样子的关系反而呢，让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没有办法好好了解。而当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带领了三个礼拜的这样子的轻盈交流的活动，这样的营队的时候，发现呢，这些年轻人跟那些长辈呢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他们就是一个人而已哦，他们就是

是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对话，他们就发现他们才可以真正的了解彼此。所以我们常说家人家人哦，或是熟的人之间最难最难怎么样，最难难最难处理了啦，对不对？然后说跟外面人哦都脾气很好哦，回到家呢哦就是脾气很不好哦，是不是？所以世代敌对哦，好像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冲突跟敌对，有时候真的好像亲人之间更容易如此了。所以呢，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办了这样一个跨世代的交流，让一些陌生人、陌生的年轻人跟这些陌生的长辈，他们彼此交流之间没有那种亲人的关系了，反而他们可以好好的对话，好好的问对方说你是怎么想事情的啊、哦，没有心理的负担的这种沟通交流、哦。所以呢，再来就是这一次他们所办的轻盈交流的三个礼拜的一个营队的活动，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哦，让这个年轻人跟长辈之间有更多的对话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这些刻板的印象的报道哦，比方说年轻人都很冲撞啊，年轻人都很自我啦，老人都很悲观啊，很消极啊，哦，又比方说媒体呢，一些新闻媒体或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年轻人都打架啦，飙车啦，闹事啊，老人家都倚老卖老啊，都叫别人让不爱做啊，等等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那一小撮的年轻人，一小撮的老人家，不能够代表整体的老人家跟年轻人啊。所以这些课堂上，在这个三个礼拜的这个轻盈交流的课堂上，这些年轻人跟长辈他们都很愿意沟通哦，他们就透过这个活动呢哦，更了解了彼此哦，然后也加强了自己说要更多的去吸收一些新知，对这些所谓年轻跟老人家的观点，不要去定义年轻或老，只要心态年轻就是年轻，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哦。同时呢，在这样子的交流当中呢，老人家也被提醒啊，讲话要讲练习讲重点，不要长篇大论啊，然后也要持续的学习哦。那这些长辈呢，一定要这样子才会让年轻人觉得跟长辈互动是有价值的啊，这样子年轻人才比较愿意沟通啊。好，那么呢，再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交流会当中呢，也产出了一些观点哦，也产生了一些的观点，比方说有学员就回馈了啊，有一个68岁的女性就回馈了，她说诶，不一样的世代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啊，比方说老人爱爬山啊，年轻人爱滑手机啊或追剧啊等等的啊，有不同的想法，老人家要更多的来宽容，不要纠结，不要唠叨，不要干扰，要给年轻人一点时间，不要给他们压力哦。很有趣哦，透过这样的轻盈交流的这三个礼拜的交流会哦，就发现年轻人对老人家更友善了，老人家也对年轻人更接纳了哦。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呢，本来哦，他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啊，本来哦，这个在交流之前哦，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大部分认为的老人是固执、念旧、保守的。诶，可是参加完这个轻盈交流的活动之后呢，年轻人认为的老人就是念旧、珍惜，他们在找寻同理他们的人。嘿，然后再来呢，同样的，在这个活动之前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认为说啊，老人家爱抱怨、爱猜忌、固执。但是这个活动完之后呢，
哎呀，年轻人认为说老人家是爱分享、关怀、同理性高哦，所以哇，就发现呢，这些形容词都改变了。年轻人对于这些高龄者哦，正向的形容词增加了50%哦。所以呢，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年长者的态度呢，也有显著的正向的改善。同样的，长辈对于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放下这些世代的这种隔阂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我觉得这个扬生慈善基金会办的这个青盈交流的分享会，3个礼拜的活动，真的很有趣哦。应该要有更多的单位常常来办这样子的活动，让不同世代当中能够更加了解彼此哦，放下立场，然后能够更多的因为了解了就开始接纳了哦，也开始能够正面的来看待彼此哦。好，聊这个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活动现场，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轻盈共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哦。我希望呢，在不管是在全球各地的哪个角落，在不同世代呢，都能够有很好的相处，有很美好的互动哦。让我们面面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和年轻人之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哦。其实有时候再想想，每个人都会变老啊。当我们才年轻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了解长辈他们变老的感觉啊，除非自己到了那个慢慢变老的年纪才会知道的。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在慢慢的老去哦。那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长者，我们都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呢，都可以有一个彼此了解、彼此和睦哦关系，彼此呢在彼此身上来有不同的学习。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如有医保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毫无选择的会面对家庭的动荡以及变化。在那个本来应该无忧无虑探索世界的年纪，面对家里的变化，家长的无力感，心里往往塞满了说不出口的不知所措，还有孤单。单生活里的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有时一不小心跌了跤，走偏了路，甚至连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但是跌倒了，真的就只能一直往下掉吗？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邀请到了曾经是卢少服务的少年万基，以及卢少的主任佩佩，来跟大家分享，当一个受伤的年轻生命遇见一群无条件接纳自己所有状态的社工，这份不批评的爱究竟能激发多少惊人的复原力。就让我们从万基还有佩佩主任的故事出发，一起聊聊这跌跌撞撞的成长过程，以及如何透过接纳与信任的正向生命经验交流，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文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文琪。在成长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毫无选择的被推进大人的世界里。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一位青年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善念中心的主任佩佩。我们想要聊一聊，在一个无力跟迷惘中，如何透过接纳与行动重新找回踏实人生的故事。在今天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是不是可以先邀请万基跟佩佩跟大家打声招呼呢？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之前芦洲的少年万基。

0: 大家好，我是卢少主任佩佩。
1: 其实刚刚在预备的过程里面啊，就是两个人就是已经嘻嘻哈哈的那种，当录音间一开，大家突然那个震惊了起来，这样。OK， 好哦，那很欢迎那个万季跟佩佩来到节目中。那我也想要问问说，哎，万季你怎么跟卢少这边认识的？
2: 当初是在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国中学校外面有撞球馆，那我们下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撞球馆打球啊，或是公园走走嬉嬉闹闹的啊。后来就是碰到了佩佩或是其他的以前那个卢少的社工鳄鱼，那就是从不认识一直接触我们。我们当初想说，哎，这个是警察吗？还是说奇奇怪怪的为什么要一直接触我们？然后后来是因为同学有去过卢少，然后说哦，他们其实不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们毕竟都会跟我们聊天啊，然后电脑，然后还有厨房干嘛的，然后说叫我们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下课之后就跑去卢少走走这样子。
1: OK， 所以那时候是社工跟你搭讪认识的，
2: 对，没错，
1: 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是一群很奇怪的人，
2: 一定都是这样想，
1: 一定都是这样想。 OK。Okay, 也是因为朋友告诉你说他们不是坏人，所以你才会跟他们就这样进一步。你有来少年中心玩？
2: 有。
1: OK。
2: 对，那但是那时候次数很少，
1: 很少，
2: 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聊天比较居多。
1: OK，OK， 呵呵呵。那万季因为刚刚在一开始也稍微有聊到一些你小时候那个家里的一些状况，
2: 对，
1: 那你是不是可以愿意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你家庭的一些故事或背景这样子？
2: 因为我妈妈，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妈妈是拍洗发精广告的，然后是因为她，我跟哥哥是同母异父，那她是在我小时候，我出生的时候就看到她的钱都是房子啊，都被骗光光。对，然后后来就是从我国小他就开始唱卡拉 OK 把我们两个养大。对
1: ，OK， 所以小时候的家里，你说你那时候出生，你有懂事以来，
2: 对，
1: 妈妈就是被钱都被骗光光了，所以要去唱卡拉 OK 赚钱。
2: 对，
1: 那对你小时候的你有什么样的印象或影响，或你那个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2: 就是他那时候交的男朋友啊，就是一言不合就是拿皮带或是水管打我们。
1: Okay,
2: 对，没错，
1: 打你跟哥哥。
2: 对啊。
1: OK，
2: 然后导致妈妈就会很，然后因为他的钱也是被他骗走了，然后导致他在房间里面拿那个铁盆啊，就烧火、啊、要搞自杀，然后叫哥哥把我们带出去这样子。
1: 哦，那时候你几岁？
2: 我才国小四年级吧。
1: 国小四年级哦，所以其实也是懂事了吧？
2: 那时候没有想过，是长到那差不多升到国中的时候才慢慢懂事。
1: OK， 所以你小时候有跟别人分享过家里的状况吗？小四的时候
2: 没有，就直到我差不多国中到高中开始才会跟人家分享这件事情。
1: OK， 所以你小时候都不跟别人分享？
2: 我也怕别人取笑这样。
1: 哦，你怕别人取笑说你的家里很奇怪？
2: 对。
1: OK， 呵呵，
2: 或是说你那个谁的同学妈妈是唱卡拉 OK 的啊，对啊之类的。
1: 所以你在小时候你在同学圈里面你是属于比较
2: 霸道？
1: 霸道
2: 就是流氓。
1: 流氓、
2: 对，因为
1: 看不出来，
2: 我都是欺负同学那个。
1: OK 所以你其实也不会去跟同学分享说家里你遇到在家里遇到状况，比如说可能被打、或者是被妈妈的状况不不稳定这样子，你不会去跟同学们分享？
2: 完全不会。
1: 所以也不会跟老师说这样子？
2: 也不会。
1: OK，
2: 对，因为我怕跟老师讲，老师会觉得说啊，我们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
1: OK， 所以其实你很害怕被别人觉得说自己的家里是有状况，被发现在自己家里是有状况的。
2: 对，
1: 在那时候小时候的你这样。
2: 没错。
1: 呵呵，那我也想问佩佩，就是那时候刚认识万季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孩子？
0: 因为万季其实是一个高高瘦瘦，那时候刚认识他的国中嘛，
1: 对，
0: 然后那个脸颊还有点胖泥，肥肥的，就肉肉的啦。那其实刚刚万季在说他很流氓的时候，其实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是看不出来啦。
2: 哦，
0: 因为他其实蛮安静的，然后很喜欢官方笑，看到你问他什么他都会用一个很标准的笑容对着我们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

0: 它是一个很可能很别扭啊，然后没有什么话，然后会在旁边观察你的人，所以那时候也会特别想要了解到底万机发生什么事情。嗯，对，嗯，所以那时候看不太出来，就是哦，真的什么什么流氓会欺负别人，
1: 哦，
0: 对，会有一种觉得哇，他到底发会很好奇到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嗯，
0: 给人家这样的感觉，
2: 因为他也不太说，是吗？
0: 对对，他也不太讲。
2: OK。所以那时候社工认识你认识万机的时候是要一直跟他一直问一直问他才会回答，还是说他在这一群孩子里面的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其实要蛮主动去找他的，因为他其实不太主动去跟社工啦，但是看得出来他跟朋友是蛮互动蛮好的，但是跟社工讲话好像蛮少的，所以就是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让他觉得安全吧。我自己的在旁边观察是这样，就是要让他感觉到哦，这个人的来意不是恶意的，然后好像不会，就像他说的，就是他的担心，就是好像不会看扁他的，或者是不会批评他的人。所以其实要蛮，我觉得对社工来说是蛮大的一个考验，尤其针对这样的孩子，就是很需要真的很诚实、很善良的，把那个很想认识你的那一面，然后表现出来。我觉得万机比较会愿意接受这样子，在那时候
1: 是吗？
0: 是，
1: 没错。
2: OK， 那我也想问说，万机，那时候你有参加过少年中心什么样的活动吗？
1: 之前的爬山没有跟到，但是骑脚踏车环岛有跟到，
2: 嗯，
1: 因为刚好身边就是一个我们一个问一个，然后就是揪一揪就四个这样子，
2: 嗯嗯嗯，
1: 然后他们就准备开团，然后就出发。
2: 嗯哼哼，
1: 对，
2: 环岛吗？
1: 对啊，环岛16天。
2: 16天，那你还记得那时候你几岁？
1: 好像才15、16岁左右。
2: 哦，
1: 忘记了，呵呵，因为那个有点久了。
2: 15、16岁，
1: 对。
2: OK， 忘记你现在几岁？
1: 现在30。
2: 哦，现在30，所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1: 对对对。
2: OK， 所以15、16天，为什么那时候社工愿意约你，你就愿意跟他们一起走？
1: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去，然后也想说、
2: okay.
1: 啊。就在人生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2: 呵呵呵，
1: 对啊，毕竟又不用花钱，对啊。
2: OK， 那16天骑下来是个美好的回忆吗？
1: 是啊，是。
2: 呵呵，
1: 对，
2: 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那过程？因为环岛很不容易。
1: 是，因为你从因为第一天就是从新北市出发到新竹，然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是要从早上很早半夜就要骑了。然后骑到晚上100多公里，虽然很累，但是我们大家都会停下来，互相去加油，说鼓励，说哎，不要停，我们就快到了。对，那种力量会让你一直不断的往前冲。对啊，包括他社工也会回，他已经骑到最前面了，然后还再骑回头说，快点，快点，快点，不要落下来，快点，我们快做到了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那段回忆蛮深奥的，
2: 蛮深刻的
1: 、啊，不好意思，对对对。
2: 为什么让你觉得那一段你有几度会觉得自己骑不下去的吗？
1: 就是很热，我们大家骑到眼睛闭上还脚还在继续踏然后张开眼睛说怎么还在骑
2: 那时候是几月份的时候
1: 忘记了，真的没什么印象。
2: 暑假吗？
0: 我来说暑假
1: 哦，谢谢补充
2: 哦，所以是正热的时候。
1: 对，
2: 然后一群人就这样浩浩荡荡的。
1: 对啊，
2: 然后没有保姆车的状况，
1: 没有，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所以大家就是靠着自己两条腿骑完这一圈的。
1: 对，就是那时候的社工是一个叫鳄鱼的，
2: 对，然后陪着你们这样子骑。
1: 对
2: ，OK， 所以那段经验对于你来讲，你有什么样的学习或者是感受吗？
1: 就觉得一个团体生活吧，包括你到了晚上到了宿舍啊，你还要自己去。没有洗衣精就要用手去洗衣服、洗内裤啊。
2: 嗯嗯，
1: 对啊，我来那时候很有印象，就是那时候好像是佩佩刚入职没多久吧，然后就跟另外一个社工专程搭车下来，然后我们在洗内裤的时候转头，他就说：“嗨，你好。”我说：“安总在这边。”然后他就说：“我来看你们呐。”我说：“哦，怎么这样子？”
2: 嗯哼，所以有人大老远的，因为那时候骑到哪里，佩佩他们。
0: 骑到垦丁，
2: 垦丁，所以你下到垦丁去看他们。
0: 对
2: ，OK， 所以当看到有一个原本应该在台北的人，就为了你们一下到垦丁看，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刚刚好也是他路子里面都刚好碰到这件事情。
2: 对
1: 对，那我也觉得就多一个人会让我觉得蛮放心的。 对啊。

0: 是说我们单纯的就只有这几个人这样子。
1: OK，、啊、所以就是其实有一种被鼓励到的。
0: 嗯，
1: 呵呵。
0: 对。
1: 那佩佩还记得你那时候刚入职的？
2: 对啊，那时候还是小小菜鸟，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自己觉得那时候可以了解这个活动的意义啊，因为毕竟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前辈或者是主管也会跟我们分享，就是这环岛对少年来说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到现场看的时候又看到万金他们真的可以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团体的生活，然后就像刚刚万金说的可以互相支持然后也鼓励，然后我觉得也看到很多社工的辛苦啊，因为真的的确就是我们没有保姆车，也看到我觉得我们看到社工的辛苦以外，其实少年也看到社工的辛苦，然后可以在那个过程中不断的支持少年，然后又看到他们每天骑完脚踏车还要自己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学习很多的生活技能，那其实我觉得这一趟在这样的一个旅行里面，我自己觉得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有的人就是环岛可能几天就骑完，虽然我们花了16天，但是我觉得那还蛮重要的是彼此，然后给彼此的力量，然后学会到生活技能，然后也看见他们的改变，包含他们的情绪啦，就是他们开始，我觉得最少在那时候我去见万金的时候，其实他蛮愿意说话的，虽然还是会有一个尴尬的笑容，因为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他的侧脸就是一个就是那个脸，就是那个就像刚刚说的汉妮，然后他很生涩，但是他愿意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觉得这个调整对他来说，我在旁边看是印象蛮深刻的啦，也看到他的成长，就最少不是在社区里面好像那个很安静，那个好像不太跟我们不太熟的人，而是在那边的时候好像可以很真心的，然后没有什么的外在的影响，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互动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看到骑到那边应该骑了5-6天了吧，骑到垦丁，
0: 差不多，
2: 对啊，5-6天之后，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就在光看到万机跟社工的互动，就看到很多的改善，对啊，所以其实会蛮为他开心的，虽然我还是一个小菜鸟，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计划的，在那个时候看见少年的改变，对。
1: 所以万机刚刚听到佩佩的回应，因为应该也很少有机会听到他
0: 分享
1: 第一眼看到你的感觉，
0: 对，
1: 有帮助你回想那时候自己的不一样吗？
0: 你说以现在到跟之前吗？
1: 就是那时候营队的时候
0: 啊，有，因为那时我们会不太敢去跟外人或是不认识人去讲话，然后也透过那次的活动就变成比较外向一点。
1: OK， 比较敢去突破自己，是吗？
0: 然后也比较爱笑。
1: 爱笑，
0: 对啊。
1: 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比较爱笑？
0: 我觉得骑脚踏车跟或是跟社工啊，或者跟朋友他们这样骑下来，就是不会有难过，会也没有说难过，都基本上都是开心的成分居多。
1: 嗯哼，
0: 对啊。
1: 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没有累，就只有开心。
0: 对。
1: OK， 因为大热天要骑十几天，然后其实也蛮不容易的。一路上上下下这样子，
0: 我觉得加上那时候是没有智慧型手机
1: 哦，
0: 对，大家都是还是用那个智障机那种。
1: OK，
0: 啊、
1: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跟人、跟社工或者是跟朋友互动这样子。
0: 对
1: ，OK， 所以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0: 应该是一辈子忘不了吧。
1: 可以到老的时候要跟大家炫耀说：“哎、欸，我环过岛，骑脚踏车环过岛。”这样子。OK，、好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来。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在今天的爱的复原力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开心邀请到青年小陈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少年中心的佩佩主任。对，那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聊了两位怎么认识的嘛，还有那个让万基一辈子很难忘的那个骑脚踏车的环岛之旅，对不对？
1: 嗯哼哼
0: ？OK， 好。那在第二段里面呢，我也想说，也稍微的想要邀请万基，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聊一聊那个过往，
1: 对，
0: 曾经在迷惘的时候，你有曾经用过药，用药，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要万基分享这一段也蛮不容易的，然后我也谢谢万基愿意分享这一段心路历程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对，那万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还有那时候的你是状况是怎么样？
1: 那时候是因为读到高中高一还没读完一学期的时候，就可能妈妈的那个负荷不了的那些学费，然后就变成说我有能力可以去工作的话就自己去赚钱。那时候想说啊，我都自己赚钱，然后朋友刚好就是接触到他们，他们就说，哎，我好奇他们在干嘛，就他们说他们在吸毒，然后我反正那时候我家里经济压力也大，然后想说那包括感情也发生也不太好，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就藉由吸毒这个去抒压自己，
0: 嗯哼，
1: 对对对。
0: 嗯哼嗯哼，所以你那时候吸毒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刚刚你提到说好像生活遇到了很多压力，不管在经济上妈妈没有钱让你可以继续读书，或者是说感情上，或者是看朋友也在用这样子。
1: 对
0: 对，那时候毒品对于你来讲，你用完毒的感觉有帮忙你解决那压力吗？
1: 起初在碰的时候就是新鲜感，后面在或一直不断接触的时候变成是一个空虚感，然后在后面就是变成在依赖他，
0: 依赖他，
1: 对，对，他其实你除了打针之后，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瘾，是一个依赖，
0: 是一个依赖，
1: 对，因为你就会藉由他，然后去封闭自己，然后待在家里啊，干嘛的，
0: 嗯哼，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是都在家里，当你用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这样子，
1: 对啊，基本上是不出门。
0: 哦，那那时候妈妈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1: 妈妈不知道。
0: 妈妈不知道，
1: 对，
0: 那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家里还有哥哥。
0: 哥哥，那哥哥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1: 哥哥那时候就是我啊，那哥哥那时候在做正常工作，就是做水电那些的，对，那还不了解，
0: 所以哥哥也不太知道你在做什么。
1: 对啊。
0: OK， 所以你就是自己躲起来，在高一的时候那个年纪，
1: 对，或是去朋友家，
0: 或是去朋友家，
1: 对啊。那讲到这个，就是因为后来因为我有接触到

0: 上嘛，那我那时候很好笑的是吃完药还跑来路上跟找社工他们聊天。
1: 哦，啊，你吃完药会精神是清楚的吗？
0: 哎，半清楚半醒。
1: 半清楚半醒，啊，那时候社工有发现吗？
0: 哎，他是说我状态怎么那么差，然后就后来离开的时候，我跟他说我那天就是我有去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在吃药的状态。
1: OK， 你为什么会选择想要跟他们诚实？因为你应该也知道这是违法的。
0: 因为跟身边的朋友讲，他们只会说啊，你就是吸毒啊，你这人没有用啊，干嘛？那你如果你去，我后来去找社工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无条件去接纳我们，然后也会敞开心胸去跟我们聊天说，啊，我其实吃药不好啊，对，然后藉由这些，然后再去衍生安关心啊之类的话题。对，就让我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是我第二个家。
1: OK， 所以在这里，刚万基提到是不管就是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就刚刚社工可能只是淡淡一句说，你状况可能不太好。
0: 嗯，
1: 对。但是对于你来讲，那个不是一个去指责你说啊，你用药啊不对或什么的，而是好像就是把你接住了这样子。呵呵呵，所以你就是在这，哎，你那时候高一用大概用多久？
0: 我持续了七年呢，
1: 持续七年。你是说持续用还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0: 持续
1: 这样子。OK， 所以对于你来说，那段时间里面，你就算你有用，你还是会回到卢少这边跟这边的社工聊一聊。
0: 对，
1: 大部分都聊什么？那时候回来，
0: 什么都聊，就包括家庭、工作、感情啊，或是收入状况，妈妈主要是妈妈状况，就是
1: 妈妈的状况，
0: 因为。是后来有接触到这边的时候，包括社工他们就佩佩就跟我说，其实我们还是有些资源你可以拿回去，对，然后他起初我就想说，真的假的，有这么好看的事吗？然后想说，那不如就孝顺妈妈，就拿每个礼拜或每个月拿一点回家。
1: 嗯哼，对，你是说拿一些物资是吗？
0: 对啊
1: ，OK， 就是拿一些物资，然后来这里。跟社工聊一聊这样子。那我很好奇，我也想问佩佩说，那时候万基就这样子有时候回来，但他可能不会马上回来就说，欸，我用药，对吗？他不会马上承认，但你们怎么观察到这个孩子就是怪怪的，或者是
2: 因为其实刚开始，其实我觉得要了解毒品这件事情是蛮不容易的。那其实有时候万基回来个两次三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会在一些可能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这时候才会开始觉得，他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可能有吸食一些毒品。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会看他的状态，就是如果有时候他比较清醒感觉的时候，会提醒他说，就是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就先跑过来跟我们谈谈，不一定要选择用药。但是有时候就是真的状况很糟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在。我觉得有时候万金那时候在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就会在你面前哭闹啊。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少年来到少年中心，其实都一样的，都遇到很多不管是快乐的事或是难过压力的事情，那就把它当一个故事或一件事情，然后听听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觉得就是关心他这个人吧，然后不要去，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几次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执着问他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用药的，然后也会很想要积极的解决他用药的问题，甚至我也问过他说要怎么样做，我们要怎么做你才可以不用药。然后但是我觉得后来会发现，其实只要好好的关心他，然后让他觉得他被接纳，然后也就把他当一个正常的人们，然后可以跟他聊聊天，然后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在可以陪他度过这个压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坎就会稍微再过一点。当然他比较清醒的时候，还是会教他一些到底要怎么解决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到底要怎么跟人互动这件事情。尤其他常常回来，我觉得他最在乎的就是他妈了，说真的是这样。因为他每次回来就是要谈他妈妈怎么，他妈妈生病了，他妈妈哪里不开心，或他妈妈哪里被影响了，他妈妈被骗了等等。其实我觉得他做很多的担心，然后我觉得这个 回到最初就是我认识万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些心事就是往肚子里吞，然后他又很怕别人担心他，然后他又希望别人好，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挣扎的过程里面的确就是碰了毒，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也看见他的善意跟他的善良，就是善良，然后还有一直很想要在好好在乎他身边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跟他聊天，然后不要去指责说这个行为到底对不对，因为他也试着去找一些舒压。

0: 药的方法，甚至他可能他用完药，然后他也愿意来卢少，不管卢少现在今天我在不在，或者其他社工在，其实最少都可以好好的去接触他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好的事情。所以的确反反复复啦，因为我觉得在戒毒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反复的，但是他可以一次一次越来越好，或者是那个戒的时间可以一次比一次久，然后甚至他可以越来越可以控制。他知道那是毒品，他不要他，那我觉得很棒。最少我们那时候是期待了他来依赖毒枭，最少他先来依赖毒枭，而不是依赖药品。
1: 那时候还好笑的就是，他知道你今天一离开这边就会去吸毒，然后他陪伴他就说：“你给我待在我们下班你再离开。”
2: OK，
1: 他说至少缩短你吃药的时间。嗯哼哼，对，我觉得这蛮让我蛮印象深刻。
2: OK， 就是让你就是待在这里，不要让你回头再去，因为躲回房间的时候一个人，
1: 对，
2: 你可能又会再回去跟胡思乱想，之后又会去找药物去麻痹自己。
1: 对，
2: 对，但是佩佩他们就让你说，那你就是在卢少。嗯哼哼，那你那时候在卢少做什么？
1: 没有，就坐在那边发呆啊，
2: 发呆，
1: 或是看他们在干嘛。因为那时候我在吃药那段时间，其实吃到后面，你说对脑袋会有影响吗？也会有，那包括你去跟他们谈吐或者干嘛，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跟社会有脱节，对，等于也是藉由他们这样不断鼓励我跟聊天，然后变成我恢复到一个正常人，对，对啊，然后那时候开始要戒药的时候是之前有一个刚刚提到说是一个叫鳄鱼的，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浪费了一天的时间，那你为什么不浪费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你再不要吃药，你再回头看看自己成长了多少。然后就藉由他们的关心跟他跟我讲这句话，我就从一天变成两天，然后这样不断就是这样改变，然后后来就成功戒掉。
2: OK， 所以其实也是靠着这些慢慢拉长，好像没有办法，好像一路上是反反复复的，然后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次就解决，就不要用药。这个部分，那我也想问说，当你反反复复的时候，比如说你受不了了再回去用的时候，你怎么看自己，或怎么回来再跟少年中心的社工聊天聊这一段？
1: 那时候，因为他们有跟我说，如果你第一天、第二天做到就没有碰药的时候，那如果第三天又碰了，那你就先就是类似这样，你就先好好的想一下。对，然后我。就是
2: 就是慢慢的，你是说可能第一天没碰，第二天没碰，然后第三天又碰了，你可能要让自己稍微的想一下，
1: 对
2: 对，然后他们教了你这个方法，你自己你觉得你有试过吗？
1: 有试过啊，然后后来当下拿虽然回到家后拿到东西的时候要开始吸的时候，然后脑袋就会回想说他们在跟我讲过的话，然后我就会马上往垃圾桶里面。垃圾桶或是马桶里面直接冲掉。
2: OK， 所以当你去就是他们告诉你的这些话里面会放让你放在心里面，让你在对抗那个诱惑的时候，我把它称为毒品的诱惑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一点点力量可以去跟他打仗的。
1: 对，
2: 呵呵。那我也想问佩佩啊，因为一路陪在万金，刚刚万金讲了七年嘛，这样反反复复的，当孩子就是你上次看到他可能状况是好的，他可能已经持续。他告诉你可能两个月没用了，可是下次看到他可能又用两个月了，那种感受，社工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是蛮无助的，而且甚至我觉得他看他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其实我蛮容易感动的，或者是有很有情绪，其实我很会，我个人是在旁边是蛮心疼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也蛮想哭的，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一直在思考，就是当然我觉得你说会不会有一点生气，其实会的，因为会觉得哈。就这么帅有没有又有能力的人，为什么就是到底为什么要持续在毒品的路上？但其实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在冷静下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他一直在找方法了，然后他来找我们也是在找方法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反而是安慰会比较多。对，但是你说身为一个社工的角色会不会有一些自责，会觉得如果或许再多做一点什么，他或许或不会再少用一刻这样子，有时候都会这样想嘛。那但是就像他刚刚讲那个丢马桶的经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就是他有一次来，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就是 后来他为了就是他有想到我们的话，然后把那些那边很多。

0: 我就是想，因为他那时候拿了非常多的药，他把那么多的药然后丢进去，然后我就开始知道，原来就是好好让少年知道有人爱他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就在那一刻之后，我更确定就是不要再面对很多少年或这些孩子遇到错误，可能做错事情的，或者是他们做一件好像社会大众不太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反而那个关心那个在乎他们的事情要更多，然后更稳定的站在他们身边、嗯嗯，然后我觉得会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的帮助。
1: 嗯嗯嗯。所以万吉刚刚听了佩佩分享说，社工从社工端嘛，因为那时候你应该没有感受到社工有这么多的
2: 事情，
1: 情绪啊，就比如说可能生气，可能感受到担心，可能会有，可能生气、自责或这一块，对你那时候有感受到社工对于你的，
2: 一开始是没什么感觉，就好像是他们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但然后直到后面就是基本上这边可以当第二个家，每天来的时候，你就会回到家就会思考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对啊，没有一个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或是说家人啊，从我的生活到十几年，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对我。
1: 对，没有人陪你讨论、
2: 啊，
1: 或者是聊聊你真的在想什么，
2: 对，
1: 感受这样子。OK，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刚从两位的那个互动里面，也发现第一次真的很认真的把当下的那时候的感觉去做一些分享，那你也会发现说，其实过程里面真的就有一个人一直在，就有一群人啊，这个家这一群人一直在旁边，然后可能不管你是怎么样的，都会叫你来，
2: 对，
1: 待着都好，然后让你是安心的。
2: 对，
1: 所以其实刚刚对照我们上一段访谈里面，其实也看得到说，万吉其实一开始是不太跟别人分享的，所以其实到用药，反倒是用药了这一段期间，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让你学习好像能够把自己的心事去说出来。OK， 那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爱的复原力。在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中，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山林中心的主任佩佩。然后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呢，其实万基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高中就是陆陆续续反反复复的一个用药的一个心路历程，跟佩佩也跟我们分享到说，那时候看到的万基，以及他们如何接住万基，在每次可能用药完之后的一个自责，或不知道怎么面对时候的万基，然后接住他在芦哨这个家，然后让他好像有一个可以稍微安顿自己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也想要问问万基，因为回头看，因为现在30岁了嘛，对不对？然后刚刚讲从高一，其实大概20出头的时候，都还是从高一到20出头的时候，都还是在药物的世界里面，对。但是之后就慢慢的稳定下来，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慢慢的你怎么慢慢让自己稳定下来？然后现在也在工作嘛，对不对 ？OK。
1: 那时候是从开始就开始在慢慢的戒药的过程，然后虽然工作那时候是稳定，但是就是一直在换，就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就是做工啊，做投资啊，木工啊，什么都尝试，对，然后去找自己想要的工作，或者说理想比较稳定的，对，
0: 所以你也尝试过很多工作，就是木工啊，投资啊，
1: 对啊，对啊，
0: 呵呵，
1: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
0: 你尝试过，就发现那不是你喜欢的，
1: 呵呵。还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找舒服，然后钱又多的。
0: OK，
1: 对啊，后来又做到一些像什么中华电信外包啊
0: ，OK，
1: 然后一些工地主任啊。
0: 对，
1: 但是相对那么高的薪水，就会有相对他就是辛苦的地方。对，没错。
0: 所以你在找工作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让你慢慢的稳定下来？你有没有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做了哪些努力？
1: 其实我个性就是会先观察这间公司跟人，然后跟我合不合。对。那如果跟我不合的话，就是氛围很重要，氛围就是不好的话，我就换下一间公司，或是找其他工作，对，直到就是觉得这间公司我做起来没有到很累，然后做的事情就是刚刚好了，对啊，
2: 那我可以说一下吗？
0: Okay.
2: 因为其实他在找工作，就万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时候我自己觉得他会，有时候在过程中会回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觉得在过程中就是。他第一个，我自己觉得他很有尝试的心情，然后他可以在这种很挫败的过程中去学会说，或许他知道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或这样子是应该要学习的，所以他会在下一次的工作里面去，我自己觉得他会去避免这件事的。其实我最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在问的这些问题里面，我觉得发现是他很有学习的心情。对，即便其实可能这一份工作可能很挫败啊，或者是压力很大，但他总可以找到一些或许他可以调整的方向。那我觉得他都愿意用这样的心啊，而不是真的用那种被打败的心，所以我自己觉得他才可以不断的前进。因为听他分享都，他有时候都会笑笑的说，但我自己觉得他其实花一些时间调整，不管是找我们对话，他还有去问朋友，
1: 对，
2: 然后他还会去刚说的观察，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纵刮起来，让自己去发现自己原来是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方向去学习，所以他才会持续的前进，这是我发现的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刚刚透过佩佩的分享里面，因为感觉刚刚在问万基的时候，万基就突然露出困惑的眼神。对，因为我有做什么努力嘛？刚好佩佩帮忙补充，其实你也做了很多的判断跟选择，比如说哪个工作是你其实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
1: 对，
0: 然后哪个工作是你觉得你可以往下走的，往下做的，对，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好像佩佩也从旁边，因为你每次也都会回来去分享你找工作的过程，
1: 对，

0: 呵呵，那在这一段的陪伴的经验里面，因为你现在也30岁了嘛，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就是其实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你有看到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吗？
1: 从以前不爱读书，那后来到你去了一些工作环境，就必须要去考执照，就是国考那种执照，对，就变成是说，哦，其实我是会念书的人。
0: OK，
1: 我是会念书。
0: OK， 哦，所以过程你有考上，
1: 就是一些像工地相关的证照、执照那些，
0: 执照，
1: 或是一些像房仲的小音乐员之类的。
0: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你就发现，从这个过程你发现，我其实是做得到的。
1: 对啊，我觉得就付出努力就做得到。
0: OK， 所以听起来万机也从这个过程里面去探索自己跟发现自己的能力。然后你好像也可以去觉得自己想就做得到这个部分。
1: 对啊。
0: OK。所以你跟我们分享，你刚刚分享说你考上的那个工地的执照跟那个就是房仲的，在准备过程里面你在想什么？
1: 就怕考不过，对啊，但是就会反复的想说，人家为什么都可以，为什么不行？就是可能人家付出了5分的努力，但是你就要比别人再更努力，就差不多要10分努力这样子。对啊，要不然考第二次、第三次很累。
0: 所以其实你也很认真，在这个过程让自己可能补上一些资格这样子。所以目前啊，我也想问问婉机，就是其实目前刚刚因为感觉起来前半段的上半段人生上半段是非常精彩的。做了很多份工作，也经历了很多可能刚刚讲的可能用药的人生这样来来往往。你有没有想要跟过去的你讲什么样的话？
1: 跟过去的我，
0: 跟高一的你，你有没有想要讲什么？
1: 就很谢谢有这段过程。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因为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些事的话，我可能对社会的一些历练啊，或者说经验啊，会完全很不足。可能就是像一个半工半读的读书生，然后可能就是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工作。那是因为可能有碰到医药，然后刚好接触到善牧，然后在这过程。那陪我聊天也让我学到很多知识，然后的话我就让我不断前进去体验不同的工作啊，或是等等的。
0: 所以你想要，你也很谢谢过往这个。
1: 对啊，我觉得这一段对我来讲不是不好的回忆，是我觉得是一个算还不错的开始。对啊。
0: 那我也想要问问你。想要跟那时候小时候的，因为我们在第一段提到小学四年级，其实经历过妈妈可能被骗钱，然后妈妈状况很不好，那时候的你应该是有点惊慌失措的，但那时候你不太说，
1: 对。
0: 那如果现在你长大的你，这个时候的你，你想要跟那时候的你说些什么？
1: 跟那时候的我说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0: 不知道讲什么，
1: 对啊，因为那个时代的落差太大了，
0: 落差太大，
1: 啊、
0: 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落差？
1: 我觉得光手机跟网络这就差很多，对，因为以前人与人接触就是很有温度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就是有了网络时代或干嘛，我觉得就冰冰冷冷的，对啊，对。
0: 但那时候的你，其实你是担害怕的。
1: 对。
0: 那你如果现在的你，你会教那个时候的你要做什么？
1: 就不要怕，
0: 不要怕，
1: 勇敢的做自己，
0: 勇敢的做自己。
1: 对啊，不要因为旁人或是别人的看你的眼光之类的，然后去乱想。
0: 对啊。万静，你现在还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吗？
1: 并不会。对啊。
0: 因为刚刚其实，在第一段节目跟第二段节目里面，你都有提到说。其实你很怕别人说你就是妈妈在唱那个卡拉 OK 工作，
1: 对，
0: 或者是别人说你是用药的，
1: 对，
0: 对，就是你常会提到说别人说你怎么样，但我觉得很棒的是你在第三段告诉我说，其实你现在也就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了，对，那怎么样让你走到这个路的？从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到你现在也就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1: 我觉得这也是在我在善牧基金会路上这边学到的，就是你要很愿意去倾听跟去接纳，对啊，而不是他，你一看到这个人，或是说他给你感觉怎么样，你没有去尝试了解他，而去给他下一个定论或标签，我觉得这是错的，对啊，这是对于

0: 去认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或者说对未来你自己有成家立业有小孩的时候，就是你会那个观感或者是想法你会差很多，对啊，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教到我的，
1: 所以他们教了你就是一方面也不会那么在意别人，因为可能别人对于你是不认识的，所以别人对你有一些误解或对于你有一些看见，那些看见可能不是真实的，
0: 对，
1: 可是刚刚提到佩佩他们这边教你的是可能认识一个人你必须要能够去真的靠近跟听他，
0: 对，
1: 这个人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你才会知道这个人的，就是你刚刚提到了嘛，如果你以后有家庭，你也会期待自己是这样子，
0: 对啊，
1: OK， 佩佩呢？佩佩刚刚听了万机这一段的那个分享，
2: 觉得就是我觉得以前万机会想要追求一些某个样子，那个样子可能是很成功的，然后很有钱的，然后很风光的样子。我觉得那时候在小的时候，他开始状况不好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后来刚听他这样讲，我觉得他现在在后来的分享，我觉得他反而是比较追求一个稳定的生活。
0: 对。
2: 然后我觉得比较那个稳定的生活，我觉得比较精准，可能是比较心理上的稳定了、啊。对，就比较不会是外在的很多的影响。对啊，我觉得比较追求心灵上的稳定，可能年纪也有了，然后。对对对，就是不会像小孩子可能。要什么就是很多很像要很多很多的玩具的感觉，而是回到自己身上，然后看见自己有的，然后我觉得更好的是我觉得万机持续来接受自己的，就是接纳自己的脆弱，我觉得能接纳自己的脆弱跟拥抱自己的脆弱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觉得它才能让我们自己本身可以看见其实我们是可以持续的走下去，我们就是人嘛，人就是脆弱的，对，然后我们可以往前，然后可以犯错，可以受伤，但要怎么在受伤中找到力量，再持续前进，就反反复复这样子，这就是人生，对对，
0: 是，
1: 所以其实刚刚我觉得也很谢谢佩佩刚刚帮忙做的统整，其实人好像人生好像就这样走一次，可是他好像没有办法说按照脚本上来走，比如说小时候就像佩佩讲了，小时候的万机可能就希望很风光，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家里希望自己家里是好好的，好像跟别人是一样的，或者是希望自己可以跟别人是可能一起稳定上课的，或者是我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可是好像有时候生活不是让自己想象的这么顺遂的时候，小时候学习的想到的方法是躲起来，可能把它盖起来，然后可能就觉得我不要让别人知道，也许我就跟别人一样了，对，可是慢慢长大之后也曾经迷惘过嘛，因为发现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的时候，你开始很用药去麻痹自己，然后到了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发现你当你接纳自己好像我就是得要这样子慢慢走慢慢努力的时候，人好像生命就变得比较不一样，你慢慢的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然后可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在最后呢，其实我也一直很想问万机，因为刚刚万机有一段话有那个让我有一些想象，就是万机刚刚讲说如果我有家庭的话，我很想问万机，就是过往的家庭啊，以前的自己的家庭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0: 对，
1: 那未来你的家庭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家庭，想要创造什么样的家庭，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和谐，不要把他只当小孩，可以把他当是一个朋友，
1: 你是说如果未来你的小孩的部分，
0: 对啊，对对对，
1: 你会想要跟他当朋友，
0: 对，而不是说我只是你的爸爸或是之类的，
1: 你想要建立了什么样的家庭，就是跟小孩子是成为朋友的家庭，
0: 对，就是他不论做了什么坏的啊或是不好的，我都会，对，我会去问他的想法是什么，就像路上带给我的就是这些我学到的东西，
1: 对，就是陪伴他，
0: 对啊，
1: 然后靠陪伴他接住他，然后告诉他你都在这样，
0: 对，
1: 佩佩听到万机的那个未来的蓝图，
2: 等一下私下抱他一下，不能抱给大家看，只好私下抱他一下，因为觉得很好啊，就是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样子，还有自己期待的家庭， 然后就祝福万吉。
0: 嗯
1: 嗯嗯，
2: 我要参加你的婚礼。

OK， 好，其实就如同今天的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一样，其实也很谢谢万姬跟佩佩主任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觉得还蛮动人的一个生命交织的历程。因为其实能够陪一段生命走十几年其实没有这么的容易，但相对的来看，我相信佩佩也同意，能够见证一条生命可以从一开始的可能一开始担心害怕，到中间的迷惘，到现在的笃定跟有力量的生活，我觉得那也会是一个当社工一个很大的满足跟幸福。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中，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觉得十几年的历程跟见证，然后也看到这力量的一个复原力的一个产生这样子。好，那我们把现场交回给主持人舒婉。

听完万燕姬跟佩佩主任的分享，心里真的有很深很温暖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孩子走偏，看见一个人沉沦，旁边的人最直接的反应好像往往都是指责、失望，甚至我们会转身离开。但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那是一种就算你跌得满身都是泥，只要你愿意回头，这里永远有人愿意大大的拥抱你。如同万吉提到社工跟他说的那句话，当你戒了一天，戒了两天，到了第三天又忍不住想用的时候，先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改变从来都不是一夕之间的神话，而是每一个想要放弃的关头，我们能不能给自己几秒钟停下来脚步，转念的去思考。万吉正是带着这一份先停一停想一想的心态，不只是走过戒瘾的煎熬，更是把它用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靠着自己一步步地把日子过得踏实。复原力从来都不是一种永远不会出错的超能力，而是在生命摔进谷底的时候，有人愿意先蹲下来看见你的好，相信你是可以的，然后陪着你在每一次快要动摇的瞬间学会停下来，慢慢地爬回生命的起点。生命难免有逆光前行的时刻，或许听众朋友们正觉得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也或许正面临着人生的拉扯以及诱惑。也许我们可以借着今天万机所带给我们的这份礼物，试着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试着给自己多一次做选择的机会。放谢谢万机鼓起勇气把这段不容易又无比珍贵的历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